0: 一，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1: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2: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白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3: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4: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5: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6: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 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9: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8: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10: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11: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12: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11: 对，付了30%。
10: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11: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10: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13: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10: 今天正在安排。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 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11: 我们这个畜业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2: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4: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2: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5: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6: 碰了碰，
15: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6: 祝贺于子迪。
12: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5: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12: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6: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5: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6: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 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5: 由国务院新闻

0: 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两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 听众朋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一粒青稞的河谷蝶变播出，万亩农田变身酱香产业链，
3: 录音特写果香满山野，
2: 千载慈源同映山河，西藏慈珍里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题展在拉萨开展，
3: 2026年自治区诵法进校园系列普法宣传示范活动在山南启动，
2: 拉萨市举办退役军人军属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青稞是我区的主要粮食作物，占全区粮食播种面积的一半以上。一粒高原青稞承载着农民一年的耕耘与期盼。近期，藏东昌都万亩河谷良田正迎来丰收，一粒粒青稞走出田间，走进现代化酒厂，跳出高原百姓口粮的传统定位，变成醇厚独特的青稞酱香白酒。一粒青稞的河谷蝶变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万亩农田变身酱香产业链，带您走进察雅县，探访这条从田间通向车间的酱香产业链，听听小小青稞如何变成农牧民的致富粮。
2: 初秋，麦曲河谷沃野铺展，连片的青稞地满目金黄，收割机在田野上穿梭，妇女们紧跟其后，捡拾遗漏的青稞穗，确保颗粒归仓。小伙子们则载着沉甸甸的粮食往家里运。骄阳之下，田野里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昌都市察雅县荣州乡左通村村民旦增扎西：
4: 我家有九亩地，一半种青稞，一半种小麦。2021年开始，国家发放粮种，还实施了高标准农田，地比以前平了，产量也比以前高了，还实现了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
2: 荣州乡是察雅县最重要的青稞主产区，目前全乡耕地面积达17000多亩。近年来，随着粮种推广、高标准农田改造、农技服务持续下沉，粮食产能被充分释放，亩产也实现大幅提升。荣州乡党委书记黄军：
5: 亩产能达到700余斤，青稞群众会留一部分自食，另外我们有很多糌粑加工厂啊，还有企业会来进行收，价格也比较高，群众稳步增收，所以群众种青稞的积极性啊非常高。
2: 荣州乡的喜人收成正是整个昌都青稞产业蓄势腾飞的缩影，丰收有了保障，如何把粮食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成为当地产业发展思考的重点。立足高原粮食禀赋，依托自治区重点科研项目，一幅青稞高端深加工的蓝图在察雅落地生根。察雅县副县长贡秋措姆：
6: 2019年底，自治区党委政府启动了西藏青稞高端白酒研制与产业化应用重点研发项目。自治区农科院科研团队历时6年，突破多项核心技术。2023年，项目正式落地察雅。项目采取众筹共享的招商引资模式，依托本地青稞原料，结合察雅县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传承西藏传统酿造技艺，成功研发了全国唯一以青稞为单一原料酿造的酱香型白酒。
2: 就这样，位于察雅县吉塘镇的西藏康酒酒业有限公司应运而生。千年古法底蕴叠加新时代科研成果，如今西藏康酒酒业有限公司已全面建成，产能持续释放，对青稞原料的需求量也逐年上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多个产粮县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冯举耀：
7: 我们去年建成投产，生产了70多吨酱香型原酒，今年呢计划生产200吨原酒，完全达产之后，每年可以生产1000吨的 青稞酱香型原酒，每年可以消耗青稞3000到5000吨。
2: 随着丰收季的到来，一车车青稞也陆续运抵厂区，青稞有了全新出路，也实实在在转化为农牧民的收入。洛龙县硕都镇达翁村村民扎西多吉：
8: 洛龙县是产粮大县，今年给察雅县这边卖了150吨青稞，都是从老百姓手里收的，现在好好种地的话收入特别好。
2: 随着青稞的入库，开启了一场时间与工艺的奇妙转化。泡粮、蒸粮、摊晾、高温堆积、发酵、蒸馏、取酒，标准化生产线环环相扣，有序运转，一粒粒青稞历经时间淬炼，蜕变为醇厚独特的酱香白酒。公司技术质量部酿酒师胡成武：
9: 我纯是青稞酒的酿造30多年，酿造酵香发酵时间工艺复杂的多，香气啊是独有的特色。
2: 从田间种植、订单收购，再到深加工生产，一条完整的青稞深加工产业链闭环已经形成。产业链的一端牢牢扎根乡村田野，稳定保收购、稳粮价，守护农户的种地收益；另一端扎根厂区，延伸产品链条，开发岗位，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小小一粒青稞在昌都这片高原沃土之上不断挖掘特色价值，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为农牧民撑起一把增收致富伞。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近期，米林市李龙乡万亩西梅种植基地迎来丰收采摘季，一颗颗高原西梅正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希望。请听录音特写《果香漫山野》。
3: 每年8月至9月是西梅的成熟期，走进米林市李龙乡西梅种植基地，连片果树沿着河谷铺展，一颗颗饱满的西梅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泛着深紫光泽，正等着果农采摘。基地员工郭有强：
11: 我们这个基地有7000多亩，年产量基本上就是100多万斤。
3: 基地员工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有的采摘成熟果实，有的将采摘完的西梅分拣去杂装箱。基地员工赵勇：
12: 今天我们总共打包1000件，大概4000斤左右，明天早上发走。
3: 这片万亩基地从前是河谷闲置荒滩，2017年米林市李龙乡立足河谷特色资源，通过引进企业开拓果树种植产业，而西梅落地源自一场误打误撞。基地负责人邵鼎：
13: 我们原来准备种桃子的，因为林芝的桃花很出名嘛，挖的时候挖错了几棵西梅树，后面发现西梅长得更好，市场前景也更好，所以我们就选择了种西梅。
3: 从最初的零星试种到如今规模化标准化的万亩特色产业基地，闲置河谷荒滩也蝶变成为富民增收的致富果园。西梅特色产业的持续发展，既带动贾邦、当嘎等5个村庄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增收，又促进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务工群众白马拉奇：
14: 专门来这边打工，之前来种过树。
3: 近两年西梅产量不断提高，基地通过线上电商、线下批发的双向销售模式，源源不断将新鲜西梅销往区内外各地。基地负责人邵岭：
13: 批发给供货商嘛，也走一些团单，走了生鲜通道再往全国发，基本上2到3天就到消费者手中了，今年有大概6-700万的销售额吧。
3: 为持续做大做强特色林果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米林市在做好鲜果直销的基础上，正在通过深加工技术将优质高原西梅制作成西梅干等特色农副产品，丰富产品品类，拓宽市场销路。
2: 20号，千载慈源铜映山河，西藏瓷真里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题展览在西藏博物馆正式开展，请听报道。
15: 那这个是我馆收藏的白釉暗刻玄参08巴瓦碗的刀钻，其纹是与
3: 本次展览精选120件套珍贵瓷器，其中一级文物

0: 37件套，孤品3件套，首次展出文物82件套。每一件展品都在述说着中央与西藏地方源远流长的紧密连结，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参观者林景：
1: 这个展览我看到了元代的高足碗，还看到了一些青花瓷，印象特别深刻。
0: 参观者关润：
2: 看到了很多的文化瑰宝，非常不错。瓷器不只是一件艺术品，它更多代表的是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0: 据介绍，本次展览按照历史时序分为宋元贸易互通、明代工艺互鉴、清代民国文化共生三大单元，打破传统文物陈列模式，以器物载史、以瓷画交融为核心，串联起千年来瓷器入藏、技艺互通、文化共生的完整脉络。展览还将推出工艺讲解、研学体验、文物科普宣讲等系列活动，以沉浸式大众化的文化形式传播民族团结故事，让千年交融文脉代代传承，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雪域高原常开常盛。西藏博物馆副研究员、展览策展人达华：
3: 我们这次展览一个是文献跟实物的相互呼应，然后瓷器上的这种西藏传统纹饰以及这种器型代表了这种工艺上的互相交流与互鉴，想让更多的观众呢通过瓷器了解到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鲜活、最直观的历史见证。
4: 西藏台消息，20号，自治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组暨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自治区各督导组和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认真履职，协同发力，取得了明显成效。要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阿里地区调研时强调，要着眼群众所需所盼，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深化开展群众政策理论宣讲、基层文化惠民等活动，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共识。要统筹文化保护、生态建设、产业业态协同发展，精心打造优质文旅产品和高端精品旅游品牌，推进优秀文化传承弘扬与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共促共赢，以文旅业高质量发展有力助推阿里地区团结繁荣稳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4: 近段时间，昌都市丁青县出租车司机共产党员藏青金珠拾金不昧的短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广大网友纷纷点赞。请听录音特写《拾金不昧的藏青金珠》。
6: 昌都中街丁青庄的这。
0: 8月中旬，出租车司机藏青金珠在前往修理厂取车途中，在路边发现一个印有银行标识的手提袋，打开后发现里面装有20000多元现金。藏青金珠：
7: 这个地方是监控死角，怕失主着急，我就在原地一直等着，中途去吃饭就换我老婆来等，等了很久也没人来领取，就只能发消息到网上寻找失主。
0: 几经周折，失主次旺尼玛终于联系上藏青金珠。次旺尼玛：
8: 我们家正在建新房，这笔钱是材料款，中途孩子把钱丢了，心里特别慌乱，特别着急，根本不敢想钱还能找回来。后来看到了寻找失主的消息，就联系了对方，拿回钱特别激动。我们提出给他一些钱作为答谢，他婉拒不收，真的打心底里感激他。
0: 藏青金珠拾金不昧的故事迅速传开，网友纷纷留言点赞他诚实守信的品格。藏青金珠则表示，他只是做了一个党员该做的事儿。藏青金珠：
6: 如果我丢了这么多钱，也会很着急。

0: 品质，我以爸爸为榜样，学习他的品质。
1: 丁青县安丰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泽旺多吉。
2: 他入职公司已经7年多了，各个方面都特别突出，经常乐于助人，做的好人好事也是特别多，拾金不昧，归还大额现金也不是第一次，以前也有好几次。
1: 如今，藏青金珠依然手握方向盘，穿梭在大街小巷，过着平凡而充实的生活。丁青县出租车司机、共产党员藏青金珠。
3: 以后我会一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力所能及地多做好人好事，坚守自己的初心，履行党员的责任和担当，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
4: 20号，2026年自治区诵法进校园系列普法宣传示范活动在山南启动，请听报道。
5: 通过知识学习、互动问答。
1: 本次诵法进校园系列普法宣传示范活动将持续至28号。活动期间，普法宣讲队将陆续走进山南市大中小学，开展多场专项普法专场活动。在山南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普法宣传示范活动通过法律知识连线、法治知识转盘竞答等互动项目，围绕校园安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青少年违法警示等内容开展宣讲。学生魏子如
5: 知道了青少年哪些行为是违法的，我会向身边朋友还有家人普及这些法律，增强法治意识。
1: 学生扎西泽仁
6: 感触很深，案例就发生在我们同龄人身上，给我敲响了警钟，我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
1: 本次活动还特邀2名讲师，分别为男女学生开展性教育专题授课，帮助同学们补齐法治短板，学会自我保护，严守法律底线。特邀讲师山南市检察院第7检察部副主任达娃央宗。
7: 现在小朋友比较早熟，但是他的心智呢就没有跟上他身体的成熟的程度，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大家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1: 山南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师翁定丽。
8: 中职生现在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会把普法活动融入日常教学和班级管理当中，引导学生让他们成长为一名懂法守法、对社会有用的技能人才。
1: 西藏台消息，近日，阿里地区普兰县邀请尼泊尔毗邻地区政府有关部门代表到普兰县会晤，双方围绕地质灾害治理、边境管控与传统贸易、人文交流、森林防火、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深入磋商，就建立跨境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协同开展地质灾害联查联排，共同维护边境安全稳定，促进边民贸易往来，深化民间文化互鉴，联合做好森林防火与双边生态环境保护等达成广泛共识。会晤期间，普兰县与尼泊尔胡姆拉地区南卡农村自治市签署建立国际友城关系意向书。会晤结束后，尼方代表还深入普兰县农业示范基地、人民医院、坦嘎边贸市场等地实地考察，深入探讨高原农技互学互鉴、特色农产品互通、边境公共卫生应急协作、优化边贸营商环境等，携手共建安定和睦、繁荣发展的中尼边境。
4: 荣归拉萨就业护航，拉萨市2026年退役军人军属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日前举行，请听报道。
1: 本次招聘会汇聚50多家企业，提供岗位620多个，涵盖文化艺术、计算机服务、保险、零售等行业，现场还设置政策咨询、职业指导、招聘洽谈等功能区，为求职者和招聘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求职者淡增未单，
9: 岗位挺多，选择面也广，刚才和几家企业交流了，挺符合我的预期，政府专门为我们办的招聘会感觉很暖心，也让我们对就业更信心。
1: 某招聘企业工作人员惜热将错，
10: 公司这次带来了5个岗位，我们为入职员工提供完善的培训体系和晋升通道，希望能招到合适的人才。
1: 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模式进行，求职者可现场应聘，也可通过拉萨就业微信小程序投递简历。拉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服务中心副主任四朗德西。
11: 举办这次专场招聘会主要是为了拓宽退役军人及军属就业渠道，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我们精心筛选优质企业，岗位设置充分考虑。

0: 考虑退役军人特点需求，同时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方式，让更多求职者参与进来，促进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全国志愿服务四个一百优秀典型全区巡回宣讲活动在山南举行。活动聚焦志愿服务活动策划、项目设计与品牌打造等内容，特邀全国志愿服务优秀典型代表现场宣讲，为基层志愿服务从业人员提供经验，有效促进志愿服务工作互学互鉴、深化协作。
3: 近日，2026年北京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在拉萨举行，67家企业提供147个优质岗位，吸引众多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应聘。
2: 近日，那曲市巴青县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校园日主题活动，600多名师生参与。活动围绕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网络诈骗、辨别网络谣言等内容，采用案例精讲加互动问答加动画普及的方式，引导学生认清网络陷阱，树立正确网络安全观。
3: 日前，林芝市巴宜区为辖区内农牧民群众进行免费健康体检，同步开展相关慢性病及包虫病筛查，并为群众讲解健康知识，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
1: 理论与实践，
2: 前不久，医院里的两段对话让人印象深刻。一段对话在诊室外，一位家属向其他人分享就诊经验，先通过互联网医院问诊，请医生开好基本检查单，检查后带着结果再来看病，省时省力，少折腾。一段对话在诊室里，患者带着在外地拍的片子来咨询需不需要重拍，医生答得干脆，只要拍得合格，看得清楚，不用重拍。两段对话让人感受到的不仅是个体就医体验的改善，更是我国以制度创新破解资源错配，以技术向善弥合服务鸿沟，以理论更新校准发展坐标的努力。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感悟踏实而温热的简语家。文章说，远程问诊电子处方，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医联体医保异地备案，医改持续推进，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医疗方式的时空限制。重构诊疗方式的背后，是制度在为百姓减负，技术在为流程瘦身。这种减，减得有章法，减得有力度，减得有温度，也实现了改革破壁、资源普惠，推动公共服务从有向优、从不均向均衡迭变。而诊室内那句干脆的不用重拍，表面是技术判定，内里却是价值判断，这彰显的是医者素养与职业操守，展现的是医改沉淀下来的制度成效。以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为例，之所以能从纸面走向诊室，靠的不仅仅是医生个人的专业与善意，更是国家以标准为尺、以数据为链、以责任为锚的系统性加法。各级医疗机构的设备更完善，检查检验质控标准更统一，医务人员的专业能力更过硬等，这些加，加的是制度供给的厚度、治理能力的精度，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健康领域的深刻体现。无论网上问诊还是不用重拍，都共同指向关于健康的时间观。如今，前置问诊用碎片化时间集合健康信息，结果互认缩短从等待到临床决策的时间。这种对健康时间的珍视与配置，恰是高质量发展在民生领域的写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

0: 我们的国家人口众多，需求多元，包括健康领域在内的民生福祉，想要得到持续改善，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必须循序渐进，精准发力。只有看到资源分配还不均衡，服务能力有待提升，服务精细化仍有不足等问题，才能更有的放矢地破题解难。每一处细微优化，每一项政策落地，都是治理能力的提升，也是对发展福祉的增进。有人说，病痛是让人无助的苦，而技术红利、制度暖意与医者仁心的交汇，恰恰给予我们对抗苦难的温暖力量。我们相信，健康中国的民生地基，正由无数踏实而温热的简语家筑得更加牢固。更相信中国是现代化的发展大厦，也正因有无数坚实的地基在拔节向上中攀高挺立。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20号夜间，那区、昌都北部、拉萨北部和东部、林芝东部、日喀则南部、衡山南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21号白天，那区中部和东部、林芝、山南南部和东部、拉萨北部和东部、日喀则南部有阵雨雪或小雨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雪。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阴，5度到17度；那区雨夹雪转阵雨，0度到12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0度到22度。乃东区多云，8度到21度；狮泉河多云，0度到15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5度到20度；改泽多云，-1度到13度；普兰阵雨转多云，西南风45级，2度到16度；深扎阴，0度到10度；安多雨夹雪，0度到9度；当雄小雨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2度到13度；索县小雨转阵雨，2度到15度。嘉陵雨夹雪转小雨，2度到12度；丁青阵雨转小雨，3度到16度；洛龙多云转阵雨，4度到19度；芒康多云转阵雨，5度到19度；茶余多云转阵雨，14度到23度；波密多云转阴，10度到23度；米宁多云转阵雨，9度到22度；加茶多云转小雨，9度到23度。浪卡子多云，0度到15度；江孜多云，4度到18度；南木林多云转阵雨，4度到17度；定日晴转多云，4度到16度；帕里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0度到9度；措那小雨，3度到12度；尼拉木阵雨转多云，南风3至4级，4度到14度；龙子阵雨转小雨，6度到19度；班戈雨夹雪转阵雨，0度到10度。拉孜晴转多云，5度到17度；尼木多云转阴，西南风3至4级，5度到20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扎西，主播望真、张达。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阳。
1: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92年9月21号，国务院新闻办发布《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这是我国第一份系统阐述西藏历史主权、驳斥分裂言论的官方白皮书，既理清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也揭露了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的真实面貌。
1: 1937年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晚，北方局与总部负责人一起共同讨论了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行动方针。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再一次强调红军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3: 我是古欣。九月下旬，秋意渐浓，近期我区多地仍有降水，部分路段因施工实施交通管制。那出门之前先把天气和路况摸清楚，心里才有底。下面咱们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和出行建议给大家聊一聊。快来吧，西西。
1: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我是西西。今天是9月21日，周一，新的一周开始了。近期降水天气还在持续，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先说说天气，根据中国天气网和中央气象台的数据，今天拉萨多云转小雨，气温8度至20度，微风，林芝、山南南部、昌都等地有小雨或阵雨。午后至傍晚易出现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区降水强度虽较前期有所减弱，但局地仍易出现强对流天气，需继续加强防范。降水天气对道路交通有不利影响，开车请务必打开雾灯，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行经靠山路段时，注意观察

0: 是否有落石或泥石流前兆。再说说交通出行方面，近期我区多条国省道正在施工管制。西西给大家梳理了几个重点。第一个提醒，214国道茶雅至八速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因214国道公路改扩建工程施工需要，214国道茶雅县吉塘镇有西村附近至八速县义庆乡泥琼村附近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持续至11月1日。管制周期内周末正常施工管制，仅法定节假日取消管制。路基施工期间9点至12点、14点至19点实行单边路段管制，单边放行。12点至14点、19点至次日9点半大小车辆均可全幅通行。路面施工期间14点至19点全幅封闭，19点至次日14点全幅通行。绕行路线为昌都市至茶雅县至茶芒公路至芒康县，或昌都市至内乌齐县至郭庆乡至洛龙县。第二个提醒，560国道曲松段因川藏铁路配套公路保通保畅养护工程项目涉及崩塌路段专项治理工作需要，管制时间持续至9月24日，实行全天全封闭管控。第三的提醒，雅叶高速松多互通至日多服务区段半幅封闭施工，因路面预防性养护施工需要，该路段管制时间持续至9月30日，实行半幅半封闭管制。计划途经此路段的朋友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最后，西西祝大家出行平安，天天顺心。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立足155残疾人事业发展新起点，我区残联系统聚焦文化交流、民生保障、服务能力建设，落实系列务实举措，着力推进西藏残疾人事业提质增效。同时，我区还深化与区外残联机构的协作共建，通过干部人才双向交流、专业力量承帮带，培育本土残疾人工作队伍，常态化开展基层残协工作人员轮训和残疾人状况的统计调查，持续提升助残服务精细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积极引导慈善机构、社会力量参与助残帮扶，构建多元协同的帮扶格局。
2: 近期孟寻苏皮女儿国、扎西德勒、遥远的普若港日、刺人的夏天四部本土影片先后亮相，两部入围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两部入选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展映，把西藏的雪山、草原、少年与坚守带到了全国观众面前。当越来越多西藏创作者拿起摄像机，把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人拍进故事，这些带着高原温度的影像，让全国观众看见一个更鲜活、更真实、更有烟火气的新时代西藏。
1: 国社之境世纪光影，建设金融强国西藏分展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金融发展成就主题影像活动今天在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正式开展。国社之境世纪光影是新华社倾力打造的涉及重点品牌项目，已成功举办两季主题摄影展。本次展览立足雪域高原的发展实际，聚焦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金融事业的蜕变与腾飞，以珍贵的影像全景式再现西藏75年来金融事业砥砺奋进的发展进程。展览将从9月21号持续到10月31号，全程免费对公众开放。
2: 近年来，全国各地持续推进中小学校校服规范化管理，落实自愿选购、公开透明、质量优先的工作要求，不断提升教育民生服务水平。我区结合自身实际，对标国家政策要求，出台配套校服管理相关制度，充分考虑民族特色、农牧民家庭需求等，坚持自愿采购、推行多方参与选用、企业红黑名单监管等举措，依托教育三包政策，做好困难学生兜底保障，持续规范校服管理工作。详细内容我们将在今天的话题板块来了解。
1: 国内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多措并举加快推进煤炭的稳产保供。通知指出，各产煤省、自治区和产煤单企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做好煤炭的稳产保供相关工作，持续做好监测调度，不断优化生产组织，积极稳妥地推进煤产的复产达产，推动煤炭产业平稳回升，为经济增长和能源保供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到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一到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的86%。
1: 9月20号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四号卫星、鹏程首发星、谛听01组 ABC 星、超智算一号卫星、元宵探路者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当地时间9月20号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项目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项目比赛中，由王子飞、杜雨辰和韩佳宇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总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得冠军，在亚运会该项目上成功卫冕。
1: 国际方面，昨天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开幕式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据了解，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是中国科学支持发起的国际科技组织，依托多年来举办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积累的资源成果和国际合作伙伴的网络，于今年6月在北京注册成立，目前已有创始单位会员32家，来自亚洲、欧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21个国家。该组织将携手各会员单位，推动交流合作，深化协同创新，促进科技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共同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助力智能社会向善发展。
2: 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召开前夕，欧盟19号发表声明，敦促美国重新考虑针对联合国大会巴勒斯坦代表团的拒签制裁。欧盟对外行动署发言人当天在一份简短声明中称，巴勒斯坦代表团拟赴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向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对此欧盟表示遗憾。声明表示，鉴于美国与联合国签订的联合国总部协定和美国应履行的东道国义务，欧盟敦促美国重新考虑针对联合国大会巴勒斯坦代表团的拒签制裁。
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当地时间19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接受该媒体采访时，阐述了伊朗的谈判条件，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了条件，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据报道，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表示，伊朗继续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卡塔尔已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
2: 当地时间9月18号，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贷款计划，若最终成型，乌克兰可以利用该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加拿大也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此前，英国已于今年7月成为首个加入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
3: 世界一起加速醒来。 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古欣。最近一段时间，深圳的校服在网络上是热度很高，那不少网友都说深圳校服算得上是一个火出圈的民生样板。一件普普通通的学生校服，咱们看着只是孩子们日常穿的衣服，但是背后牵扯到了教育公平、市场监管，还有基层治理方方面面的事情。
0: 确实是这样啊。校服这件民生小事一直是牵动着许许多多的家庭，很多家长平时经常会聊到校服面料安不安全、价格合不合适、会不会存在强制购买的情况，还有款式实不实用这些话题啊。那国家这些年也是不断的出台相关的规定，就是为了理顺校服管理的各个环节，解决群众经常反映的各类顽疾。那我们就先从全国层面的政策安排说起吧。
1: 其实全国的校服管理有着一套完整的顶层的政策框架，早在2015年，教育部等有关单位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搭建起全国校服管理最基础的制度体系。那这份文件也是全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本地校服管理细则的参考依据。
0: 在这份纲领文件里面啊，明确地划出了几条不能突破的底线。简单来说啊，就是自愿选购、全程公开、质量优先、阳光采购。文件讲得很清楚啊，校服采购绝对不能强制家长和学生来购买，不能搞暗箱操作，整个流程都要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保证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
1: 那随着大家对民生服务精细化的要求越来越高，配套的管理规范也在不断的更新完善。围绕校服采购由谁做主、质量怎么把控、经费怎么监管这些群众关心的问题，那教育主管部门持续细化管理红线，压实各个相关单位的责任。
0: 结合当下校园管理的现实要求啊，教育部发布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对校服管理的各项工作做出了更加具体的安排。那么其中有一条的要求大家关注度特别高啊，就是学校组建校服选用小组的时候，家长和学生的占比代表不能够低于80%。那么换句话来说啊，要不要采购校服、选什么面料、定什么样的样式、控制在什么价位，不是学校单方面说了算了，而是由家长、学生还有社会代表一起商量决定。
1: 那同时相关规范也明确提出，不可以频繁地更换校服的款式，避免给家庭增加额外的经济负担。那也不允许变相强制地订购校服，对于校服质量不达标、采购流程不合规的问题，监管力度也一直在持续加大。
0: 那么总的来看啊，全国的这条治理思路十分的清晰，政府负责定标准、抓监管，学校就扛起主体责任，管好各项的管理要求，市场就负责保障供给，不断地提升产品的质量，那么普通的群众就拥有参与和监督的权利。
1: 不过同样的一套政策落到不同的地方，最终治理效果会有差别。那有些地方依然会出现校服定价偏高、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采购的过程透明度不够等等问题。那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深圳校服的治理模式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成为国内校服精细化治理当中很有代表性的案例。
0: 那么很多网友可能都会好奇啊，深圳的校服为什么能够收获这么多人的认可？那这份口碑啊，并不是短期炒作出来的，而是20多年来持续改革、不断调整政策、慢慢积累下的成果。
1: 深圳早在2002年面向全社会征集校服设计方案，通过大众评选来确定全市统一的中小学校校服样式。那第二年就出台了配套的管理措施，在全市推行统一着装制度。
0: 2011年，深圳就确定了校服的官方指导价，把价格区间稳定下来，从制度上防止定价虚高、随意涨价。2018年啊，算是改革的关键节点了。当地取消了全市统一的招标采购的模式，逐步开放校服市场，引入市场化的竞争。
1: 这次改革改变了过去很多地方校服管理的老办法， 过去不少地区都是学校统一招标、统一采购，家长只能在学校登记交钱订购，市场缺少竞争的空间。
0: 深圳改革之后啊，政府不再直接参与采购交易，而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制定行业标准、质量标准、颜色标准还有监管标准上面。只有企业符合相关的资质，产品达到相关的标准，完成备案之后啊，就可以生产和销售校服，形成规范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1: 校服的销售渠道也全面放开，大型商超、社区小店、文具门店还有线上平台都可以合规的售卖校服，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随时购买，尺码不合适也能及时的来调换。
0: 市场充分竞争之后啊，好处也是非常明显的，价格透明亲民，校服的款式长期的保持稳定，产品的质量持续优化，受配套的售后的服务也会做得更加的完善。
1: 那为了把治理细节做扎实，深圳之后还出台了校服颜色团体标准，统一校服色差要求，解决不同批次校服颜色不一样的小问题。那这种对细微之处的规范，就是精细化治理的体现。从一件件小事入手，把民生服务做到群众能切身感受到的地方。
0: 当然了，这套模式在推进的时候啊，也听到过很多不同的声音啊。有群众提出疑问，全市统一款式会不会缺少个性化？当地相关的部门处理问题也非常的务实，不搞一刀切，持续的收集学生和家长的意见，根据反馈不断的补齐政策的短板。
1: 那在保证校园整体风貌统一规范的基础上，持续优化面料选择、版型设计，兼顾孩子们穿着的舒适度和美观度。如果往深层次分析这套模式的治理逻辑，深圳校服能够收获好评，核心就是理顺了政府和市场两者之间的关系。
0: 是的，两者良性配合，既避免了政府大包大揽带来的效率偏低的问题啊，也防止了市场无序竞争产生的各种社会乱象。
1: 校服治理的精细化是各地优化民生教育、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生动缩影，也是城市和地区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真实体现。看完教育领域的民生新变化，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大家关心的便民福利、就业服务上来。近期全区各地的惠民补贴和就业招聘好消息接连不断，从林州县的迎中秋消费补贴，到中国移动的优才计划招聘，从退军人专场招聘会，到多家的国企密集招人。今天西西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最新的惠民补贴与就业招聘的实用清单，快来吧西西。
2: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今天西西给大家盘一盘最近正在进行的惠民补贴和招聘信息，每一条都写得明明白白。先来说惠民补贴，林州县幸福林州优享生活迎中秋惠民促消费活动正在进行中。根据拉萨市林州县发布的公告，本次活动时间持续至12月31日或资金兑付完毕为止，每天10点至23点59分可用。补贴对象为在拉萨市的个人消费者、含外来人员，仅限在参与活动的商户处到店核销，不可远程核销。未纳入国家补贴范围的家电产品，普通消费者按最终销售价格的15%予以补贴，单件最高不超过1000元。农牧民及城镇低收入群体额外增加5%。未纳入国家补贴范围，商家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6000元以上的数码产品，普通消费者按最终销售价格的15%补贴，单件最高不超过1000元。农牧民及城镇低收入群体额外增加5%，单件最高不超过2000元。怎么参与呢？消费者无需领券，在微信搜索惠民一站通小程序，首页点击新活动入口，选择对应活动专区，符合条件即可享受立减优惠。此外，拉萨城关区购车补贴也正在进行中，

0: 根据拉萨市城关区发布的购车补贴公告，活动时间从2026年9月15日10点开始，至资金兑付完毕为止。补贴对象为活动期间购买乘用车新车，且车辆登记注册为本人名下的个人消费者。近期有购车计划的朋友，可以通过惠民一站通小程序了解具体档位和申领流程。再来说几条招聘信息：西藏邮政2026年夏季招聘33人，报名至9月22日。根据西藏邮政发布的招聘公告，本次招聘报名时间为2026年9月7日至9月22日，共招聘33人。具体岗位信息可通过西藏邮政官方渠道查询。有意向的求职者，请抓紧时间报名。中国移动西藏公司2026年校园招聘正在进行中。根据中国移动招聘官网的信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西藏有限公司2026年校园招聘软硬件维护与支撑类优才计划正在报名中，工作地点为西藏自治区，招聘2026届和2027届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截止时间为2026年10月11日。专业要求包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安全、人工智能、大数据、通信工程等相关专业。此外，根据西藏国资委微信公众号消息，西藏高征民爆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西藏高征爆破工程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才，简历投递截止时间为今天18点整，逾期不再受理报名，每人限报一个岗位。报名及具体岗位要求可通过西藏国资委微信公众号查询。最后，西西再叮嘱几句，想换家电、换手机、找工作的朋友，请抓紧时间。祝大家生活顺心，求职顺利。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好消息。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前面我们聊到深圳在校服治理方面的成熟的做法，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区是如何因地制宜精准做好校服管理工作的。
2: 我区的地域环境、气候条件、民生保障政策有自身的特殊性，不能说是简单的照搬其他兄弟省市的完全市场化管理模式。那校服管理工作一定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贴合本地的民情学情。
1: 2024年，西藏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西藏自治区中小学校服管理办法（试行）》。那么这份文件在2025年就正式开始施行了。这份文件啊，也是全区中小学、中职学校开展校服管理工作的依据。
2: 文件充分考虑了高原的气候特点，明确校服分成夏季校服和冬季校服两大类，适配我区的气候特征，满足学生不同季节的穿着需求。
1: 在各方职责划分上面啊，文件规定的也是清清楚楚。教育主管部门负责统筹指导，推动制度落地，开展日常的监管工作。市场监管部门就负责校服的生产、销售、质检全链条的监督，常态化的开展产品抽检，守住校服质量安全这条底线。
2: 学校承担校服选用的主体责任，负责本校校服选用信息公示、产品验收、台账管理，保证整个流程是公开透明的。
1: 那么校服的供货企业呀，就要扛起产品质量的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国家的相关标准，做好售后的服务，保证学生穿得安全又舒服。
2: 在采购的基本原则之上，我区严格落实国家的相关要求，坚持自愿购买，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学生家长来订购校服。
1: 是的。那么文件也是明确的要求，各个学校都要组建多方参与的校服选用的组织，邀请学生、家长、社会代表全程的参与到校服管理的各个环节，从款式的设计、面料的挑选、颜色的确定，到核算价格、选定采购方式、约定售后服务，全部都由多方代表一起来商量决定。
2: 那文件同时规定，不允许行政部门指定供货企业、指定品牌，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环境，避免行政权力不当干预市场交易。
1: 在采购模式的选择上啊，我区结合县域分布分散、基层学校点多面广的现实的情况啊，支持公开招标等规范的采购方式，同时鼓励各市地各县区结合本地实际，探索出区域集中采购的模式，依靠集中采购压低价格，统一质量标准，提升校服的整体品质。
2: 我区校服管理政策里面呢，最具有高原特色、最暖心的一项安排，就是校服保障和我区教育三包政策紧密衔接。文件写明了，符合三包政策条件的学生，校服的相关费用由三包经费统一保障，实实在在减轻了农牧民家庭的经济负担。
1: 这是其他兄弟省市不具备的民生保障的优势啊，也是我区教育惠民政策落地见效的重要的体现，就是从源头减轻了困难家庭在校服开支上的压力了。
2: 在质量管控这一块呢，我区执行很严格的双送检制度，监管力度高于普通的日常监管。那一方面，校服生产企业要自主送检原材料成品校服，拿到合格检验报告之后，产品才能够出厂。那另一方面，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随机抽检复核，两次检验全部合格，校服才能够发放给咱们的学生。
1: 那么检验产生的费用啊，全部都由送检的单位承担，绝对不能向家长收取任何的检验的费用，从源头杜绝了借着检验乱收费的现象。那么质量检验严格对标国家的三项强制标准，从面料、制作工艺、安全指标等等多个维度啊，全方面保障了学生的身体健康。
2: 在款式的管理方面，我区不会盲目的跟风网络上的流行款式，坚持贴合高原的地域特色、民族文化和校园文化建设的需求，遵循安全、舒适、经济实用、美观、简洁的设计原则，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展现咱们高原学子良好的精神面貌。而且校服款式一旦确定，就要保持长期稳定，不随意更换款式，防止来反复增加家庭的开支。
1: 那么树立完我区这套完整的制度啊，我们再回头对比全国的政策要求以及深圳的改革经验啊，就能够明显的看到取长补短、因地制宜的治理的逻辑。深圳的优势在于充分市场化的竞争，选购的渠道多样，家长的自主选择权相对来说是比较充足的。那么这套模式啊，更加适合人口集中、市场发育成熟的大城市，而我区依靠民生兜底保障、三包政策等等啊，使这套体系更加适配我区农牧民群众的现实情况。
2: 是的，所以说我们不会直接照搬完全市场化的模式，但是可以吸收借鉴像深圳精细化治理、长效化管理、服务流程透明化的思路。举个例子，我们可以学习深圳保持款式长期稳定的做法，减少频繁的换款带来的民生负担，把有限的资金更多用在校服面料品质升级上面，同时持续优化我区的校服面料版型等，提升穿着的舒适度，更好地适应高原的昼夜温差大的环境特点。
1: 那么在校服治理当中体现出的因地制宜的思路啊，其实可以延伸到更多的民生领域。说到这里啊，可能有听众朋友会问，除了校服的管理啊，其他的教育民生项目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这种借鉴外地经验、立足本地实际的思路来推进呢？
2: 那道理其实是相通的，任何民生的政策都不能脱离本地的经济基础、自然条件和群众需求。别人的好办法咱们可以参考，但是不能说是拿来就直接套用。就拿校服这件事来说，深圳的人口它的密度大，商业网点多，市场化供给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那家长们随时可以在像街边的门店、线上平台买到校服，更换起来是十分方便。但是咱们西藏地域辽阔，很多农牧区乡镇之间距离较远，商业网点相对有限，如果说完全放开市场化的供给，可能会出现像供货不及时、售后跟不上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政策设计的时候重点考量的因素。
1: 所以我区就鼓励区域集中采购，就是为了考虑到基层地域分散的现实，通过集中采购整合需求，稳定供货的渠道，保证偏远地区的学生也能够按时的拿到合格的校服，同时依托三包政策，保证困难学生的校服需求，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家庭的经济问题受到影响。
2: 还有质量管控这块，咱们高原的紫外线有些强，面料就容易老化褪色，学生户外活动时间长，校服面料耐磨抗紫外线的性能就非常重要了。那我区在校服选用环节会引导选用组织把这些高原特殊需求纳入考量，这也是和其他省市不一样的地方。
1: 另外在文化表达的方面，我区校服设计鼓励融入本土的优秀文化元素，展现地方的文化风貌，深圳统一款式侧重塑造城市的整体形象，两者设计的出发点就有所不同了。
2: 当然这并不是说哪一种模式更好，而是治理的目标不一样。深圳希望通过统一校服塑造城市的教育名片，我区在校服设计上兼顾校园的统一风貌和地域文化传承，两者是各有侧重。
1: 是的，所以说两种治理的路径只是适配不同的场景，不存在什么优劣之分，这也是各地民生治理十分常见的情况。像同一个民生议题在不同的地方就会演化出适配自身的解决方案。
2: 这也提醒着我们在学习先进典型案例的时候，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重点学习背后的治理理念，而不是说去简单的复制表面做法。深圳改革最核心的价值不是放开市场这么简单，而是把选择权交给群众，用标准管住质量，用竞争优化服务。
1: 那么放到更大的范围来看啊，很多教育民生工程都会遇到相似的课题，公共服务供给、政府、市场、学校、家庭各自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怎样形成合力，怎样兼顾普惠兜底和个性化的需求，都是需要我们持续探索的问题。
2: 那对于我区来说，普惠兜底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我区教育三包政策覆盖农牧区学生学习生活多项开支，校服保障是其中的一环。这项政策多年持续落地，切实降低了农牧民家庭的教育支出。
1: 那么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制度优势啊。在借鉴其他兄弟省市市场化经验的时候啊，必须守住兜底保障这个基本盘，不能弱化政策支持。市场化可以提升便利度，但是兜底保障啊，要依靠公共政策持续发力。
2: 当然监管体系建设同样说是不能松懈，自治区教育厅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开展的专项整治就是持续释放信号，校服采购没有法外之地，任何侵害咱们学生权益、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会被及时查处。
1: 那么在监管之外啊，畅通群众的反馈渠道同样也是十分关键的。家长如果遇到校服质量不合格、违规、强制订购等等这样的情况啊，都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进行反映，让社会监督持续发挥作用，推动校服管理不断完善。
2: 长远来看，我区的校服管理体系还会随着治理实践不断优化，随着市场环境持续完善，交通物流条件不断改善，未来也可以因地制宜探索更多的供给模式。但是所有的探索都要守住自愿采购、质量安全、经费规范、兜底保障这几条底线。
1: 是的，总而言之啊，校服虽小，里面藏着一套完整的民生治理的逻辑，从国家的顶层设计到深圳城市改革的样本，再到我区本土化的制度落地，整个过程啊，我们可以看到民生治理没有万能的模板，适合本地群众需求的方案才是最好的方案。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分。
5: 分
4: 不分？
5: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吗？
5: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6: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5: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6: 啊！
5: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6: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6: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6: 哎，这就对了。
5: 分，今天必须分。
7: 啊？怎么还要分呢？
5: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8: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9: 嗨，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2: 我是古欣。结婚是人生大事，但大家知道法律对结婚有哪些要求吗？多大年龄可以结婚？哪些情形禁止结婚？被胁迫结婚怎么办？那今天西西就带大家走进民法典中的结婚部分，快来吧西西。
0: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今天西西和大家聊聊民法典中一个与每个人的人生大事密切相关的话题，结婚。首先来看结婚的法定条件。民法典第1046条规定，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这是结婚的首要条件。无论父母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强迫或干涉他人的婚姻自由。结婚必须是两个人发自内心的共同意愿。第1047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这是法定的最低结婚年龄，未达到这个年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第1048条规定，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直系血亲是指父母与子女、祖父母与孙子女等直接血缘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是指兄弟姐妹、堂表兄弟姐妹、叔伯姑舅姨与侄子女等。法律禁止近亲结婚是为了保障后代的健康。我们再来看结婚登记与婚姻的成立。第1049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完成结婚登记即确立婚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这里要特别注意， 只有完成结婚登记，婚姻关系才正式确立。仅仅办了婚礼，摆了酒席，并不等于法律上的夫妻。如果没有登记，应当及

0: 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这个规定非常重要，体现了对婚姻双方知情权的保护。我们再来看一个真实案例，赵某与李某相识恋爱，按照当地习俗上门提亲时，赵某给付礼金 6.6 万元。2021年2月，双方举办婚礼后共同生活。李某答应赵某，在赵某为其买车后办理结婚登记。赵某于是给予李某购车款15万元。后双方发生争吵，李某独自回娘家生活，双方未能就登记结婚事宜协商一致。赵某起诉请求返还彩礼 6.6 万元及购车款15万元。法院审理认为，赵某订婚时给付的 6.6 万元系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属于彩礼。关于15万元购车款，结合聊天记录等在案证据，可以确定给付行为是以结婚为目的。双方虽订立婚约，但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李某在举行婚礼后不足一月即独自回娘家生活，双方尚未开始持续稳定的共同生活，对赵某请求返还彩礼的诉请应予支持。考虑彩礼实际消耗及李某曾有终止妊娠等具体情况，在扣除共同消费等费用后，判决李某返还17万余元。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以结婚为目的给付的大额款项，比如购车款、购房款，即使不叫彩礼，在法律上也可能被认定为彩礼性质。如果最终没有结婚，给付方有权要求返还。最后，西西给大家一些实用建议。第一，结婚一定要登记，只办婚礼不登记，法律上不是夫妻。建议在举办婚礼前先完成结婚登记，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第二，婚前要了解对方的健康状况，如果一方患有重大疾病，应当在登记前如实告知，如果对方隐瞒，可以在知道后一年内向法院申请撤销婚姻。第三，彩礼问题要理性对待，法律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以结婚为目的给付的大额款项，如果最终未能缔结婚姻，给付方有权要求返还。建议在给付大额款项时保留好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证据。最后，西西想说的是，结婚是人生的新起点，了解法律对结婚的规定，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庭负责。祝大家生活顺心，平安喜乐。
1: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年来，我区持续推动金融服务不断向偏远农牧区伸延。目前，全区已设立精粹惠农服务点5516个，实现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达到100%。银行驿站设到村口，流动服务车驶入牧场，信贷服务送进农民的帐篷当中，为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注入金融活水。
2: 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期16天的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运输工作将于23号全面启动。期间，高原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12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7万人次，同比增加6.62万人次，增幅6.28%。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单日预计发送旅客10.22万人次。
1: 日前，山南市召开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实施成果新闻发布会。据了解，截至2025年的年底，山南市县区市政府领导班子配有女干部班子的比例达到100%，全市女性就业人数达到了5.12万人，占全市就业总人数的46.62%。全市高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共有1701人，其中女性占37.8%。
2: 近日，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全区巡回宣讲活动在山南举行。活动聚焦志愿服务活动策划、项目设计与品牌打造等内容，特邀全国志愿服务优秀典型代表现场宣讲，并分享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先进典型事迹。本次宣讲为基层志愿服务从业人员提供了经验，有效促进志愿服务工作互学互鉴、深化协作。
1: 建制2026北

0: 北京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在拉萨举行，现场汇聚67家公司企业、147个优质岗位，吸引众多西藏籍高校毕业生的应聘。本次招聘会搭建了企业与求职者双向沟通的平台，为我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更多的区外就业的空间。
1: 近日，那曲市索县举办第三届中小学数字素养现场交流展示活动暨索秀少年数字创作初赛，全县90名中小学生围绕数字艺术、计算思维、科创实践三大类别同台交流展示，52名学生获奖。本次活动以实践、探索、创新为主题，设置数字绘画、创意编程、3D 创意设计、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操控等项目。活动期间，各校师生通过作品观摩、现场展示、经验分享等方式交流数字教育教学成果，为不同学校之间开展数字教育教学交流提供平台。
0: 近日，那曲市巴青县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校园日的主题活动，600多名师生参与活动，围绕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网络诈骗等内容，采用案例精讲加互动问答加动画普及的立体化的方式，引导学生认清网络陷阱，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
1: 截至2026年的9月，昌都市丁青县2026年秋收工作全面完成，13.41万亩秋粮实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牢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
0: 日前，林芝市巴宜区为辖区内的农牧民群众提供免费的健康体检服务，检查项目包含了腹部 B 超、心电图等常规的项目，同步开展慢性病四病及包虫病的筛查，实现疾病早筛早治。活动还为群众讲解健康知识，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医疗服务。
1: 日前，高原心脏病中医药公益行动走进林芝市，由20多位各领域专家组成的医疗团队深入社区和单位，开展义诊、针灸治疗和免费发药，普及高原心脏病防治知识，把优质中医药服务送到基层一线。
0: 近日，阿里地区市场监管局举办陕西省市场监管局对口援藏业务专题培训班，陕西省市场监管局及西安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支队七名专家赴阿里开展送教。本次培训创新模式，一改以往少数干部外出参训的方式，组织地县两级的干部就地参训，有效扩大学习的覆盖面。课程聚焦信用监管、网络交易监管、知识产权保护、食品安全稽查等重点业务，紧密贴合阿里市场监管的工作实际。
1: 2026年9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近日由自治区科技厅联合多部门主办的首届院士西藏行科普系列活动走进拉萨多所中学，院士专家把前沿的科学知识、科学家精神送进校园。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联动形式，覆盖全区70地，3600多名师生参与其中。
0: 自治区福彩中心2026年公益福彩晴暖高原助学活动日前开启，本次助学活动预算资金500万元，计划资助困难大学生1000名，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5000元，申请时间截止到本月的30号。
1: 近日，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团队凭借严谨的诊疗与精湛技术，成功为一名63岁高龄患者实施一期同台联合手术，一次性完整切除巨大袖沟脑膜瘤，并根治前交通动脉未破裂动脉瘤，彻底解除颅内双重的高危病变。患者术后恢复良好，康复出院。此次高难度一期联合手术的成功开展，有效避免了二次手术创伤与潜在的风险，标志着该院的神经外科为首的多学科团队在高龄复杂颅底肿瘤合并脑血管病变的综合救治能力更加成熟过硬。
0: 九月下旬，秋意渐浓，近期我区多地仍有降水，部分路段因施工实施交通管制，出门前先把天

0: 气和路况摸清楚，心里才有底。下面咱们就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和出行建议给大家说道说道。来吧，西西。
1: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我是西西。今天是9月21日，周一，新的一周开始了。近期降水天气还在持续，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先说说天气，根据中国天气网和中央气象台的数据，今天拉萨多云转小雨，气温8度至20度，微风，林芝、山南南部、昌都等地有小雨或阵雨。午后至傍晚易出现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区降水强度虽较前期有所减弱，但局地仍易出现强对流天气，需继续加强防范。降水天气对道路交通有不利影响，开车请务必打开雾灯，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行经靠山路段时，注意观察是否有落石或泥石流前兆。再说说交通出行方面，近期我区多条国省道正在施工管制。西西给大家梳理了几个重点。第一个提醒，214国道茶雅至八速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因214国道公路改扩建工程施工需要，214国道茶雅县吉塘镇有西村附近至八速县义庆乡泥琼村附近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持续至11月1日。管制周期内周末正常施工管制，仅法定节假日取消管制。路基施工期间9点至12点、14点至19点实行单边路段管制，单边放行。12点至14点、19点至次日9点半大小车辆均可全幅通行。路面施工期间14点至19点全幅封闭，19点至次日14点全幅通行。绕行路线为昌都市至茶雅县至茶芒公路至芒康县，或昌都市至内乌齐县至郭庆乡至洛龙县。第二个提醒，560国道曲松段因川藏铁路配套公路保通保畅养护工程项目涉及崩塌路段专项治理工作需要，管制时间持续至9月24日，实行全天全封闭管控。第三个提醒，雅叶高速松多互通至日多服务区段半幅封闭施工，因路面预防性养护施工需要，该路段管制时间持续至9月30日，实行半幅半封闭管制。计划途经此路段的朋友，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最后，西西祝大家出行平安，天天顺心。
2: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温馨提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资讯。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
0: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国际钢铁大会上了解到，我国钢铁行业基本告别了粗放式规模扩张的模式，正全面迈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提质升级的新阶段。据了解，15/5时期，钢铁行业将聚焦全面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坚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和智能制造，控产能扩张，促产业集中，保资源安全，推进钢铁产业国际化进程。
2: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同时，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耗在低价内耗上。
0: 另据了解，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市场监管总局将推动认证在北斗导航、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的应用，深入推进养老健康等领域的服务认证。
2: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由此可见，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2: 国家药监局消息，国家药监局将推进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落地，建立儿童药品、罕见病用药等领域市场独占期，让企业研发投入更有保障，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加强前置指导，让企业研发少走弯路，拓展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在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制定临床试验和审评指导原则，为未来产业铺路。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消息，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的资源，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在跨境运客运组织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游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游客的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游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
2: 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比去年同期微增，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运输支撑。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加快推进铁路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龙头企业作用，持续优化中国铁路物流产品供给，努力提供安全稳定、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高品质物流服务，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的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
2: 目前我国舱外航天服的整体技术居于国际先进水平，望雨登月服的研制进展顺利，已经攻克了数十项的技术。舱外的航天服是航天员在太空出舱活动过程中的核心装备，保障着航天员在舱外活动中的生命安全和高效作业。研制涉及学科领域广泛，技术复杂，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具备舱外航天服自主研制能力。
0: 近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9月20号出炉，1年期和5年期以上 LPR 均未调整。当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1年期 LRP 为3%，5年期以上 LPR 为3.5%。今年以来，国家的利率贷款保持 低的保持低位。数据显示，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
2: 近日，新大众文艺直播短剧与网文的文化新消费图景报告在北京发布。该报告由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联合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视听文旅研究中心编写。报告指出，直播短剧和网文已成为文化消费的新三样。
0: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的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的年底，朱鹮的全球种群已超过1.2万只。如今，我国境内的朱鹮种群已经遍布15个省区市。
2: 近期，全区各地的惠民补贴和就业招聘好消息接连不断。从林州县的迎中秋消费补贴，到中国移动的优才计划招聘，从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到多家的国企密集招人。那今天，西西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最新的惠民补贴与就业招聘实用清单。西西，
1: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今天西西给大家盘一盘最近正在进行的惠民补贴和招聘信息，每一条都写得明明白白。先来说惠民补贴，林州县幸福林州优享生活迎中秋惠民促消费活动正在进行中。根据拉萨市林州县发布的公告，本次活动时间持续至12月31日或资金兑付完毕为止，每天10点至23点59分可用。补贴对象为在拉萨市的个人消费者、含外来人员，仅限在参与活动的商户处到店核销，不可远程核销。未纳入国家补贴范围的家电产品，普通消费者按最终销售价格的5%予以补贴，单件最高不超过1000元。农牧民及城镇低收入群体额外增加5%。未纳入国家补贴范围，商家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6000元以上的数码产品，普通消费者按最终销售价格的15%补贴，单件最高不超过1000元。农牧民及城镇低收入群体额外增加5%，单件最高不超过2000元。怎么参与呢？消费者无需领券，在微信搜索“惠民一站通”小程序，首页点击新活动入口，选择对应专区。符合条件即可享受立减优惠。此外，拉萨城关区购车补贴也正在进行中。根据拉萨市城关区发布的购车补贴公告，活动时间从2026年9月15日10点开始至资金兑付完毕为止。补贴对象为活动期间购买乘用车新车且车辆登记注册为本人名下的个人消费者。近期有购车计划的朋友可以通过惠民一站通小程序了解具体档位和申领流程。再来说几条招聘信息，西藏邮政2026年夏季招聘33人，报名至9月22日。根据西藏邮政发布的招聘公告，本次招聘报名时间为2026年9月7日至9月22日，共招聘13人，具体岗位信息可通过西藏邮政官方渠道查询。有意向的求职者请抓紧时间报名。中国移动西藏公司2026年校园招聘正在进行中。根据中国移动招聘官网的信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西藏有限公司2026年校园招聘软硬件维护与支撑类优才计划正在报名中。工作地点为西藏自治区，招聘2026届和2027届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截止时间为2026年10月11日，专业要求包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安全、人工智能、大数据、通信工程等相关专业。此外，根据西藏国资委微信公众号消息，西藏高征民爆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西藏高征爆破工程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才。 简历投递截止时间为今天18点整。

0: 逾期不再受理报名，每人限报一个岗位。报名及具体岗位要求可通过西藏国资微信公众号查询。最后，西西再叮嘱几句：想换家电、换手机、找工作的朋友，请抓紧时间。祝大家生活顺心，求职顺利。
1: 好的，谢谢西西。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埃塞俄比亚鲁班工坊智能楼宇技术实训基地日前在埃塞德首都揭牌运行。该基地将中国职业局的经验、智能楼宇技术和企业工程实践有机结合，为埃塞青年在智能建筑、节能解决方案和数字化系统等领域提供了实训的平台。据了解，该实训基地采用中国高校加埃塞职业院校加中资企业的合作模式，依托埃塞俄比亚商业银行新总部大楼这一地标性的项目，推动职业教育与工程实践紧密衔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
1: 法国经济和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正在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 119.3%， 2027年进一步升至 121.7%。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法国公共债务总额达到了 3.5361 万亿欧元，占 GDP 的 117.5%， 较2022年年底的 115.7% 进一步上升。
2: 土耳其外长费丹日前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袭击，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据了解，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勒斯坦三国于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当地时间9月19号，沙特主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表声明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了并摧毁一辆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发射的弹道导弹。马利基表示，胡塞武装持续企图袭击雅利德的平民和民用的设施。此外，胡塞武装还企图袭击比什塔伊夫等地的平民及民用的设施，相关袭击均被防空部队挫败。
2: 俄罗斯官员20号说，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共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自19号以来，共击落了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数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还有一架击中一栋居民楼，未造成人员死亡。袭击蓄谋已久，意在破坏选举。
1: 根据西澳大利亚警方发表的声明，18号上午，应急部门接到报告，在该州首府珀斯市附近的索伦托海滩外，一名男子在游泳时遭到了鲨鱼的袭击。警方最终确认遇袭的男子身亡。有目击者说，遇袭男子看上去60多岁，当时正与一名同伴一起游泳。警方没有公布死者的身份。新澳大利亚州冲浪救生组织说，暂时无法确认袭人鲨鱼的种类。这是新澳大利亚州本周发生的第二起鲨鱼袭人的事件。14号，一名50岁的冲浪者在珀斯以北约400公里的一处海滩遭遇了鲨鱼袭击，并咬伤了腿部。18的袭击发生后，约17公里的海岸线上有多处。

0: 部的海滩临时关闭。
1: 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萨雷亚称，这两次行动是对沙特空袭的回应，均取得成功。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他还说，该组织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
0: 当地时间9月19号，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宣布放弃继续竞选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下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将于去年的11月启动。除了巴切莱特外，有七名候选人。9月18号，安理会就此举行第三轮的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的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但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秘书长格林斯潘在第一轮意向性投票中获得9票的支持，以微弱的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的首位。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葡萄牙，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的12月31号。
1: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19号宣布辞职。陆兆福是在马来西亚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宣布辞职决定。此次会议旨在讨论该党对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获得有条件特赦与羁押服的方式完成剩余刑期的回应。民主行动党是马来西亚联合政府中拥有国会席位最多的政党，陆兆福担任该党的秘书长。陆兆福说，他辞职是对这项特赦表示抗议。
0: 刚果金19号在东部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启动一项埃博拉疫苗接种的研究，标志着该国使用埃博拉疫苗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本轮疫情的震中。伊图里省的官员当天在布尼亚带头接种疫苗，并呼吁参与疫情防控的医护人员等一线的工作人员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自愿接种。据了解，该国已累计报告7541例埃博拉确诊的病例，中3639例死亡，累计愈合1823例。
1: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万户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的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的故障导致，目前部分区域已经恢复供电。
0: 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警方的通报，悉尼的西部蓝山区20号发生了一起持刀袭击的事件，致一名儿童死亡，另有2名儿童和一名女子重伤。当地紧急服务部门当天下午接到报告，有3名儿童和一名女子在瓦利海茨小镇一辆车内被刀刺伤，其中一名儿童当场死亡，另外3人已经被送往医院，目前危急。据警方介绍，3名儿童均未满5岁，受伤女子40多岁，4人身份均未得到确认，警方正在开展调查。
1: 2026到2027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5轮19号迎来一场榜首之战，国际米兰在0-2落后的情况下，最终客场2-2战平罗马，科内与劳塔罗分别为主队和客队打入2球。目前罗马、国米、拉齐奥均积13分，排在积分榜的前3位。卡利亚里在客场1-0小胜乌迪内斯后位列第4。当天另外一场比赛，博洛尼亚主场1-1战平都灵。
2: 1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

0: 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请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阳，
1: 我是古欣。我们再来关注区内外有什么新鲜事儿。区内方面，近年来我区金融机构立足高原特色农牧业资源优势，将活体抵押贷款作为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探索开展生物活体抵押贷款。截至今年6月底，全区已推出5种活体抵押类贷款产品，贷款余额达9585万元。
0: 近日，拉萨市举办玉米绿色高质高效栽培技术培训，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专家向农技骨干、基层科技特派员及种植单位讲解了绿色高产的栽培技术，推广科学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把实用的技术推到了农牧民的手中，助力高原玉米产业提质增效。
1: 近日，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隆重召开。本次大会开幕式上，山南市藏医医院作为山南市藏医药文化与健康科普工作代表，以世界非遗化科普、湘藏融合防中风为主题登台特色展演，以通俗鲜活、兼具民族特色、以专业质感的形式，面向全国医学界，集中展示了山南市藏医药传承创新、特色专科建设及湘藏医疗协作发展的丰硕成果，有效推广了山南藏医药特色文化品牌，和与会专家同仁高度肯定与广泛赞誉。在同期举办的全国医学科普路演竞赛之中，山南市藏医医院参赛作品凭借浓烈地域民族特色、极强的民生实用价值和新颖的科普传播形式，在全国众多参赛作品当中强势突围，成功斩获全国一等奖。
0: 为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便利群众办理驾驶证相关业务，近日日喀则市政务大厅正式启用驾驶证换证体检自助的办理机，让驾驶证的换证体检更加高效便捷。
1: 国内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线上招聘在中国国家人才网设主会场，各地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线下招聘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海洋经济、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产业，推出行业性专场活动。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从来源地来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1: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年底之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的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0: 昨天，中国科普研究所发布一批专注成果，包括《中国科普能力发展报告2024至2025》、《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发展报告2025至2026》、《科普服务高质量发展》。

0: 展智库报道，鼎新致远科普服务高质量发展实践探索科普人才培养从和中国科幻发展年鉴2026，专注成果聚焦国家科普能力、公民科学素质、科学教育、科普人才培育、科普服务高质发展以及科幻发展动态等领域，为推动高端科普智库在服务科学决策、科普高质量发展、公民科学素养提供等方面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1: 国际方面，日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今年适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在此背景之下，本届东博会围绕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以新探索发挥平台作用，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0: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昨天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开赛，中国队在首日7个项目中收获6金1银2铜，并刷新4赛会的纪录。

北京时间10:28，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和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玉米与其他农作物相比，具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和特点？

0: 金秋时节，漫步农家小院，你会看到屋檐下、竹匾里铺满了一片片金灿如阳光的玉米。这些颗粒饱满的金色珍珠，不仅是丰收的信物，更是中国农耕文明与外来作物奇妙邂逅的见证。自明朝传入中国，玉米就以生命斗士的姿态，在中华大地深深扎根，在炊烟中幻化出千般滋味。从北方腾腾的玉米粥，到南方清甜软糯的煮玉米棒，从市井巷口的爆米花机怦然炸开的童年记忆，再到融合异域风情的酥玉米饼，从饥荒年代的隐形功臣到今日的黄金产业，玉米秸秆化作重要的燃料，胚芽提炼出清香油脂，玉米淀成为食品、纺织、造纸和医药等行业的重要原料。百年沧桑，这份质朴的香甜仍然在田园与都市间生出延绵不绝的生命力。那么相较于传统的五谷，玉米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它又是如何从边缘作物一步步跃升为餐桌上的主角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八集，玉米养大的帝国。
1: 不同的粮食作物啊，在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比如在我们文明的这个起源期，黍、稷啊这些粮食作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到了文明的这样一种成长期、成熟期的时候，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到了明清时期，中华文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的表现呢就是我们的人口开始大幅度的增长。比如明朝末年的时候，中国只有1亿人口左右，但是到了清后期，中国的人口就达到了3至4亿。那么这种人口巨大的增长，这种文明的跨越是如何实现的呢？它和一种今天要讲的粮食作物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粮食作物就是玉米。大明隆庆元年，公元567年，隆庆皇帝登基。那么登基以后呢，他颁布了一项重要的国策，就是要解除奉行了200多年的海禁政策，宣布从此东南沿海的中国居民可以出海经商，史称隆庆开关。庆开关呢，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它意味着我们中华文明从原来的内敛保守转向了开放，大量的和海外进行贸易。隆庆帝他在位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却是明代后期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至少完成了这么几件大事。第一呢，就是他结束了和北方蒙古的战争，达成了双方议和。其次呢，就是他锐意改革，启用了一批新锐锐意改革的官员，比如著名的张居正、高拱、徐阶等等，这些人都是在隆庆朝得到提拔重用的。第三呢，就是他宣布结束200年的海禁政策，从此中国人可以和海外自由贸易。那么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一开始要实行海禁政策呢？这和明初的政治环境有关系。在明太祖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中，有一部分敌对的势力，比如苏州的张士诚啊、方国珍呢 他们都有大量的水军。那么在战败之后呢，一部分投降了，另一部分呢就流亡海外，在周边地区兴风作浪。那么为了断绝这些张士诚的残余势力对毛的袭扰，所以当时呢明朝宣布了海禁。其次呢是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经过元末的这样一种农民战争长期的动荡之后呢，国家元气大，那么政府呢急需要通过提高税收

政策，获得足够的资金，重建国家的政治经济。那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垄断对外贸易。所以明初的海禁政策并不是说不允许海外贸易，是不允许民间与海外直接进行贸易，而是由官方垄断这个海外贸易。这样的话呢，就保证了这个海外贸易的这个高额的利润直接进入了国库。那么明朝政府呢，就用这笔钱来重建被战争打烂的国家。也正是这样一些考量，明朝初年的时候他们实行了海禁。海禁政策呢，一直坚持实行了196年，直到隆庆年，隆庆皇帝上台，那么就彻底的废止了这个国策。隆庆开关标志着明朝政府国策的一次重大转向。那么自从隆庆开关，海量的中国商品，茶叶、丝绸、瓷器等等啊，大批量的运往欧洲。但是呢，欧洲的商品却很难在中国打开销路。我们中国呢，又不愿意跟他们以货易货，我们就选择了只要白银交易。西方呢，被迫直接用白银来和中国进行外贸交易，导致在隆庆开关之后的70年里面，全世界的白银开始流往中国啊，形成了贸易顺差。那么在这70年里面，有多少白银通过海外贸易流入中国呢？有人大概统计过，3亿5000万两之巨。由于大量的白银流往了中国，在欧洲呢就出现了银荒，银子都不够用了，迫使西方的这些国家呢开拓海外殖民地，去寻找更多的白银储备。这样的话呢，像西班牙啊、葡萄牙政府啊，他们就来到了美洲，在美洲的墨西哥发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银矿。那么这些国家呢就在墨西哥开矿啊，直接把白银铸成币，然后一船一船的运往中国，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丝绸、茶叶和瓷器。这些长途跋涉而来的商船，船员不可能不带一些吃东西啊。这样的话，他们就把一些产自美洲的食物和一些农作物，随着这些商船带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我们熟悉的辣椒、玉米、红薯等农作物，都是在隆庆开关海外贸易的这个过程中，逐步的从美洲被带到中国东南沿海来的。我们今天讲的玉米就是其中的一种大宗粮食商品。那么当玉米刚来到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时候，它只是一种海外的粮食作物。我们中国有自己的本土的粮食作物，而且已经播种了2000年，中国人已经非常熟悉了。要让中国人去接受一种新的原来没有尝试过的粮食作物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由于海外的商船，它的这个停泊地主要在东南沿海，特别是在福建一带，它就有了有利的条件。我们知道福建省它的地形非常特殊，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那就是福建省啊，这个地方啊，它多山，平地非常少，水田很少，这样的话只能少量的种植一些水稻等农作物，而大量的山区呢无法被有效的开垦和利用，因为没有适合在山区种植的粮食作物。而玉米恰恰是一种在墨西哥高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粮食作物，它非常适合在高海拔地区种植。这样的话，人们就逐渐的发现，哎，玉米这种农作物可以在我们福建的山区种植。于是首先玉米就以福建为突破口传入了中国，并开始得到初步的传播和种植。这样的话，福建的很多山区开始种植玉米，也有了关于玉米的记载。你比如福建古田啊，流传着这样的玉田竹枝词，说青黄细艳秧田足，拍手齐歌大有年，佳节清晰报五天，齐声招楚木兰船，五丝豪起江陵种，来插前村玉米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这里呢粮食丰收了，大有年就是丰收年，

0: 我们刚才讲了，福建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呢，这个地方想获得粮食丰收那是很难的呀，啊，因为它种田的这个地太少，但是居然呢，他们就获得了大丰收，所以人们呢非常的开心，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的活动。那么为什么在福建这种耕地很少的省份，当地人能够获得大有年呢，粮食能够获得大丰收呢？啊，后面两句点明了原因，啊，就是因为他们起来了江陵种，啊，江陵种其实就可以理解为外来的粮食种子，而这种粮食种子呢，播种到当地之后，当地原来不能种地的这些山地都可以产粮食了，啊，这样的话村子里面呢出现了玉米田，啊，因为玉米的引种，过去粮食一直欠收，粮食不足的福建地区结成了一个丰收富裕的地区，可见人们对于玉米这种新引进的粮食品种的喜爱。玉米这种粮食作物主要有三大优点，首先就是它适合在高海拔地区种植，特别是高原和山地，这使得玉米具备了其他粮食作物不具有的优势。第二呢，是玉米高产，相同的土地种玉米和种其他粮食作物收获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就使得玉米在这个后来的竞争中胜出。第三个特点呢，是玉米耐旱，海拔地区往往都是干旱少雨缺水的地区，而玉米呢，因为它在墨西哥，它本身就处在一个旱带，这样的话它进化出了一种抗旱的本能，而且玉米的根系非常强大，可以从很深的地层去吸取水分，这些原因呢都导致玉米不怕旱，啊，在旱季也能够有不错的收成。由于有这三个方面的优势，玉米呢逐渐逐渐地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开始广泛地得到种植。
1: 玉米具有耐旱耐贫瘠的特性，能在高海拔的山地丘陵等传统农作物难以生长的地区种植，这使得大量原本荒废的土地得到了有效利用，极大地拓展了耕地面积，通过提升粮食总产量，有效缓解了明清时期因人口激增引发的粮食危机和资源压力。那么玉米这种高产作物究竟是何时开始在国内大面积推广种植的？而明清时期出现人口激增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那么玉米这种优质的粮食作物什么时候开始在做大规模的播种和传播呢？从文献的记载看，应该是出现在清中叶以后。例如清代的《遵化通志·余地志》记载说，玉米这农作物我们河北遵化原来是没有的，也就是华北平原在嘉庆之前居然都没有玉米。那么后来到了嘉庆年有一些种红薯的人他呢携来了几粒玉米开始植在自己家的园子里。那么后来人们发现，哎呦，这个粮食作物的产量很高啊，于是呢就开始去讨换这种种子来播种，这样就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华北平原的这个玉米种植就从这最初的几粒玉米开始逐渐逐渐的开来了，后来就越种越多，最后居然成了大田之家，就是主要的粮食作物。由此这个记载可见呢，玉米在华北平原的普及应该是在清中叶以后发生的。那么玉米为什么会在清中叶开始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和种植呢？这和当时中国的这个人口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清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推出了一项重要的国策，叫做永不加赋。也就是说，从康熙五十一年开始，无论你的家里生多少人口，都不再增加人丁税，意味着把人丁税取消了。到了雍正时期呢，又实行了摊丁入亩，把这个人丁银摊入到地丁银里面，就是你生多少孩子都不用交税了。于是中国在这个时候人口呢就开始爆炸性的增长。话说回来了，人虽然可以爆炸性的增长，但是粮食的生产并不能爆炸式的增长啊，因为当时我们还处在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还是满足于一种用畜力劳动、用精耕细作的方式劳动，就是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大幅度的提升，不可能有化肥啊、农业机械啊这样一些现代化的手段。那么你的人口增加了，哪里来这么多粮养育这些人口呢？就成为当时一个紧迫的问题。而玉米的出现恰好 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玉米的高产性啊，玉米不仅

就出现了平原地区的农民大量的进山垦荒，向山区迁徙的。那么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平民敢于向山地去迁徙呢？第一个原因就是迫于生计。我们知道清中叶以后，中国基本上处于一个太平盛世，很少发生战争，也很少发生瘟疫，人口的繁衍呢又很快。那么这些增加的人口呢，原来的土地是无法去承载的，那么迫于生计压力，这些人就被迫去向那些原来没有被开垦的荒地进军。这些荒地往往都在山区，这样的话就有大批的农民携家带口的到山区去垦荒。其次呢，是这些山区的土地呢地租非常便宜啊，因为本身这些山区的土地啊都是山林地，很多都是无主之地啊，即使是有主人的话呢，因为都是荒地啊，租这么一块地呢地租非常的便宜，廉价的地租就吸引着他们向山区，向深山区去迁徙。但是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高产的粮食种子，红薯、玉米、土豆等粮食种子这个时候都已经传入中国了。而这些高产的物种呢，平原地区虽然得到了种植，但是在山区呢，因为人迹罕至啊，很多人还不认识，而这些平原地区的居民呢，就手握这些高产物种到深山区去凿山头垦荒，这样的话就产生了大规模的从平原向山地移民的运动。这些移居到山区的这些农民呢，因为他们都在这个山里面啊搭棚住，所以一般都被称为棚民，因为他们都不是本地人啊，都是外来人口，所以当地人呢也把他们称为客民，做客的这种居民。但是恰恰是他们带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来了高产的粮食作物物种，他们来这里呢进山垦荒，把大片的过去的撂荒地，把大片的山林地改造成农田，开始在这里播种玉米、播种红薯等高产的农作物。也恰恰是这些农业措施的实行，清中叶以后啊，中国的粮食产量开始大幅度的增加，能够跟得上人口增长的需要，支撑起了中国人口爆炸的红利。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了。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承。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教育三包是惠及万千农牧家庭的核心民生工程。自1985年实施以来，我区已连续23次提标，2026年均经费达5940元，覆盖全区学龄儿童。目前随着西藏教育三包业务智慧化监管平台在拉萨、山南、昌都等地落地行，三包管理告别手工时代，实现经费透明、食安可塑、营养科学全新升级，让高原学子的餐桌从吃得饱迈向吃得好。我区持续将科技创新融入特色农牧业全过程，以实用技术破解重要难题，补齐产业短板，推动传统农牧业提质升级。通过统筹实施高原特色农牧业科技融合创新计划，精准筛选优质科创项目落地基层。今年我区积极推动林芝高原苹果全产业链技术研发、山南畜牧益生菌应用研究两个重点科创项目落地实施。今年以来，那曲市探索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将金融资源

0: 更多投向特色畜牧、清洁能源等领域，并强化生态保险保障，为高原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截至七月，那曲市绿色贷款余额达39.53亿元，同比增长57.43%。昌都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实施草原生态修复治理、森林质量提升和水利设施配套建设，筑牢绿色屏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生态修复9375亩，有效改善区域植被覆盖和水源涵养条件，为防沙固沙生态恢复和农牧生产提供支撑。近日，第四届法治时代创新大会公布2026年法治创新案例入选名单，由山南市桑日县与湖南岳阳市援藏工作队共同探索的法治援藏案例“小短圆破题执法大难题”，桑日县法治援藏探索纪实成功入选。此次入选的案例背后，是桑日县创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的一项具体探索。针对高原地区法治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用不好和执法能力宽软散等共性瓶颈，桑日县主动对接岳阳援藏，协同实施法治小短圆工作机制，通过订单试选、嵌入式任职、全链条帮带，推动法治援藏从单向输血向深层造血转变。近日，曲松县举办2026年金秋送岗位就业暖明星专场招聘会，35家企业和用人单位提供239个岗位。现场用人单位与求职者就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进行对接，实现岗位资源与求职需求精准匹配，助推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为期16天的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运输工作将于23号全面启动。期间，高原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12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7万人次，总量同比增加6.62万人次，增幅6.28%。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单日预计发送旅客10.22万人次。本次双节运输自9月23号起至10月8号结束，是近年来周期较长的一次假日铁路运输，群众出行时间较为充裕，出行意愿高涨。运输期间，青藏铁路公司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成都、重庆、西安、北京、上海等热门方向，管内客流集中于西宁至德令哈、格尔木、拉萨至日喀则等中短途区段。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三集。
1: 高中了，高中了，老爷，

0: 赵全儿，一大早这么匆忙，高中什么了？
1: 老爷，老爷，是公子高中了，榜列第一名呢，那名后头还有郎中二字呢。
0: 赵全，你看清楚了？
1: 哎呀，我看的是清清楚楚的，老爷，我可一连看了三遍，没有错的。
2: 什么？真的？
1: 没错，公子。
2: 爹，这郎中是个什么官？
0: 这郎中啊，是皇帝的侍卫，职责是掌守门户，出冲车骑。
2: 守门户，出冲车骑。
0: 嗯，皇上在宫中，你就是站立宫门的职级警卫。皇上要是出巡呀、啊，你就是车驾的侍从，保卫皇上的安全。
1: 祝贺公子高中，祝贺公子高中啊！
2: 赵全，你先别急着恭贺。父亲，孩儿当了郎中，还如何写史？
0: 谦儿呀，这职务可不一般呐。
2: 嗯，
0: 郎中虽然官职不大，但属内廷人员，可亲近皇上，知晓宫廷详情。不过伴君如伴虎啊，谦儿一切都要小心，先入仕途，等机会到了再挟使不迟啊。
2: 好的，父亲，孩儿谨记父亲的教诲。
3: 元鼎四年，前113年冬，司马迁随汉武帝视察夏阳。
4: 司马郎中，
5: 臣在。
4: 看你们家乡夏阳受灾，百姓疾苦，朕内心不安。
5: 禀圣上，小臣耕牧河山之阳时，对农民疾苦有所体验。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就缺粮食，工人不生产就缺器具，商人不贸易就断绝货物，矿工不生产就缺铜铁煤，这四件事乃人民衣食住行来源，来源大就富足，来源少就穷困。
4: 哎，那快给朕说说如何发展经济啊。
5: 圣上，要发展经济必须因地制宜，划分经济区域。太行以西，多出木材、竹子、谷；太行以东，多出鱼、盐、漆、丝；长江以南，多出柚木、桂皮、金银。
4: 哦，哎，接着说，接着说呀。
5: 好，皇上，这龙门至碣石以北，多生产粮食、棉花、油料，还有那草原，多发展畜牧。这要发展生产，还要有一套好的法令，有了好的法令，才能保证和鼓励百姓积极生产。
4: 嗯，不错，不错，司马郎中确是人才，看来朕的眼力没错。朕命你将刚才所讲写成奏章，朕要好好看看。
5: 臣遵旨。
3: 前115年，司马迁奉旨出使西南藩国，一年多时间，司马迁以高超的外交手段让西南藩国俯首称臣，归顺大汉。同时，司马迁利用一切机会遍访民间风俗，广采异闻趣事，收获颇丰。
1: 父亲，父亲，孩儿来迟了。
0: 倩儿，
1: 父亲，孩儿不孝，孩儿已经找好车生，即日送你回去。
0: 仙儿，为父积劳成疾，伤寒咳嗽已久，已经病入膏肓，家怕是回不去了。
1: 父亲，
0: 仙儿不必难过，死并不惧怕，只可惜为父著作尚未完成，你当善继父志，继续完成史书，唯有如此才算尽了人间孝道。
1: 父亲，倩儿一定完成父亲的心愿，我绝不辜负众多。
0: 倩儿，而今天子封禅泰山，此乃一代圣典，为父作为史官不能参与，已是非常遗憾。你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良机呀！
1: 父亲，可你，
0: 倩儿啊，常言道，生死由命，为父病入膏肓，不必伤心纠结。要想成为一代史官，就要胸怀大志，放下一切世间牵挂。你不要管我，一定要去参加封禅大典。
1: 父亲。

0: 司马谈病逝洛阳，司马迁有心把父亲灵柩送回夏阳祖坟安葬，又恐耽误泰山封禅，同时还要向皇帝报出使西南详情，只好在洛阳城郊找了一处风景秀丽之地埋葬了父亲，然后便强忍悲痛，急急追赶圣驾。
1: 皇上，一郎司马迁拜见皇上。
2: 哦，司马一郎这么快就赶上了封禅的队伍啊，快坐下。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2: 快快请便。
1: 谢皇上。皇上，臣父司马谈洛阳已然先逝，臣在洛阳郊外葬父后便一路追赶皇上，误了些时日，望皇上见谅。
2: 哦，太史令刚刚先逝，一郎你就一路风尘追赶封禅大军，如此大义让朕甚为感动啊。不过还望一郎节哀顺变。
1: 谢皇上。
2: 啊，一郎，说说你出使西南的情况吧。
1: 禀皇上，臣奉旨出使西南，广布大汉恩泽和我皇威仪，夜郎国和西南藩国均愿俯首称臣，纳粮进贡。
2: 太好了啊，夜郎果然出手不凡呐。
1: 禀皇上，臣考察了内地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风俗，倍感外国许多长处，值得国人学习。
2: 你奏折中

0: 说退还夜郎国十城，朝中大臣多有怨言呐。
1: 皇上，退还夜郎国失地十城，换回西南多地少数民族归顺汉朝，既安定了西南边疆，等于增加了几十夜郎国的真诚归汉，从此边民安居乐业，边祸不起，是巩固我大汉江山的好事。
0: 嗯，是啊，归还夜郎十城，一郎，你做得很有气魄，所办外交大事件件合朕心意。
1: 谢皇上。皇上，安抚西南，内外互市，化干戈为玉帛，这都是皇上的功劳啊。
0: 一郎对于我国和外邦往来了如指掌，让朕更加明白了如何对待藩邦。
1: 皇上，要富民强国，必须繁荣经济，百姓不缺衣食，自然知荣辱讲理人。皇上亲贤臣，远小人，明确赏罚，太平盛世指日可待。
0: 嗯，一郎所陈切合大计，今晚宴会有意，以后要经常相商国事。
1: 谢皇上。

0: 去年此日，泰山祭天，今日吾皇乔山祭祖，敬献白牛、白猪、白羊，请皇上诵读祭文。
1: 大汉天子刘彻，元丰元年孟春即日即时，为我中华民族始祖来敬告于天神。刘彻承命于天，降生至世，天助我大汉统一，四海之内皆为中国之土。自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帝与民休息，国力强盛，于继先祖大业，兴太学，修郊寺，改正肃，选贤良，尊儒术，定南夷，封泰山，威震匈奴，不仁义于天下。今祭奠我中华始祖，加封乔山，献上牛、猪、羊，请我祖品赏。上享，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司马懿郎，
0: 臣在。
1: 朕闻皇帝不死，何以有此目种呢？
0: 圣上，皇帝彩棚守山，驻顶金山，顶臣玉帝派巨龙迎接皇帝重返天宫，大臣贵妃感其德思其恩，不忍分离，还跪而哭。但玉帝旨意不容改变，在皇帝升天之时，有贵妃扯下皇帝身上一片龙袍，将其埋在乔山，变成了这一棺冢。
1: 好一个明经博览的异郎啊。那皇帝朕蚩尤你可知道？
0: 禀皇上，九黎部落蚩尤横行无忌，残害百姓，不听皇帝命令，皇帝决定武力征服蚩尤，战斗在诸我打得异常惨烈。
1: 嗯，一郎有才啊，即日起朕命你为太史令。
0: 谢皇上隆恩。父亲，孩儿及时焚香，告问您在天之灵。日前，孩儿。

0: 而为皇上祭奠黄帝陵撰写祭文，深得圣上和群臣的赞誉。皇上颁诏任命孩儿为太史令。孩儿谨记父亲的遗命，定当立志完成史记大业。
1: 太史令，太史令。
0: 哦，是东方大人。哈，快快快，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请坐，请坐，
1: 请，
0: 请。
1: 太史令，满面春光啊！
0: 多谢大人举荐。
1: 哪里哪里，主要是太史令真才实学，
0: 大人过奖了。
1: 太史令一职，公子当之无愧，不像有人只会拍马溜须。
0: 哦，可问发生了什么事儿？
1: 宫妃王夫人逝世，皇上非常伤心，少翁钻空子说王夫人可以复活。
0: 死人还能复活？
1: 那哪可能，一派胡言。
0: 是啊，
1: 连小孩都不相信，皇上竟然信了。少翁晚上为王夫人招魂，皇上在远处观望，隐约见帷帐内王夫人卧于床上。
0: 王夫人真的卧在床上？
1: 哼，那帷帐之内烟雾缭绕，灯光灰暗，皇上又站得远，是少翁让侍女装扮王夫人的模样起哄皇上。
0: 啊，这少翁也太过诡诈了。
1: 皇上竟信以为真，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这少翁胆子越来越大，对皇上说牛胃里有祥瑞，结果将一杀，牛胃却有帛书。不过皇上看那奇奇怪怪之字，心中生疑，思来想去啊，认出是少翁的笔迹。
0: 那皇上怎么说？
1: 这次皇上啊，看破了少翁的鬼板。用不了几日，张汤就会让少翁成仙去喽。怎么说，我也是名人了。名人可是要立传的。太史令，将来为我东方朔写篇文章如何？
0: 东方大人的传记肯定要写。不过我得如实地去写呀。

0: 朕昭告天下，将元丰七年改为太初元年，即日起颁行81分律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一切遵从土德。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开宴。
0: 太初历的完成，太史令司马迁应当首功啊，朕赐美酒一杯。
3: 谢皇上。

0: 父亲，孩儿给您上香了。孩儿改史成功，史料业已分类，现在可以编撰史记了。孩儿祈求父亲保佑写史顺利。
1: 父亲，您写史记，我和母亲为您旁敲竹简。
0: 灵儿，好孩子，真懂事。
2: 老爷，为知丁太出力，您都忙了大半年了。史记，过几日再动笔吧。
1: 父亲，母亲说的对，还是歇几日再写吧。
0: 哎，不，老夫的史记就从今日开始著作。
3: 东方大人到。
0: 哦，快请快请。
2: 老爷，我先下去了。
0: 哦，好吧。哦，东方大人，请坐。
4: 请。
0: 婴儿，上茶。
1: 知道了，父亲。
5: 太初立颁布，朝野震动啊，太师令功劳最大，值得祝贺。
0: 哪里哪里，你我一块上书，一块主持，大人也有一份功劳啊。
5: 哎，
1: 大人请用茶。
5: 哦，这婴儿都成大姑娘了，愈发漂亮了。
0: 哎，东方大人，
5: 嗯，
0: 您匆匆登门有什么事儿？
5: 当然，太初立，会硕贤旺，日月合璧，五星连珠，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昌盛。这民间啊，流传一首节气歌，我觉得有用，特意带了过来。
0: 哦，节气歌，
5: 正是。太师令，你听。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拼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着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

0: 区分行。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四集。
1: 节气歌，
2: 正是。太师令，你听。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天，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每年节气已确定，最多只差一两天。上半年是六二一，下半年是八二三。诸位若是不相信，请把农历算一算，哪月不是十五月儿圆啊？
1: 太好了，太好了！这前四句是二十字节气的名称，立春、雨水、六二幺，是上半年每月节气都在初六和二十一。八二三是下半年的节气日都在每月的初八和二十三。
3: 父亲，你快吃早饭吧。
2: 哎，怎么，太师令还没吃早饭？
3: 父亲写史记，昨日晚饭也没吃。
2: 写史记？
1: 对，东方大人，盛世编史，继春秋而作，这是先父的遗愿。
2: 哦，太师令，请教你个问题。孔子为何作春秋？
1: 东方大人，周氏东迁以后，王纲的诸侯争霸，儒道无人采纳，孔子就决定修春秋，用鲁国242年的历史分出谁是谁，弘扬王道，使乱臣贼子惧。
2: 孔子时代尚没有圣明君主，自己又无权推行儒道，只好修春秋以吹空言。可今尚有明君，朝野上下各得其所，太师令啊，你做史记用意如何？
1: 先祖曾说，伏羲温和厚重，华出易经八卦，尧舜的圣德记载于尚书，汤武的功业诗人咏之，春秋褒贬皆有，并非专门的讽刺之作。汉兴以来有盛名的天子，德祥瑞、封泰山、定隶书，宇内洋溢着清和的气氛，大汉的威德宣于海外。臣身为史官，放弃圣德而不记载，埋没功臣世家，显大夫世己，忘却先父遗言，那就罪莫大也。我写史记只客观述说故事，整理世代古史。
2: 那项羽其人，太师令如何来做？
1: 刘邦、项羽均作为本纪来写。
2: 你把项羽按帝王来写，就不怕贬低高祖？
1: 大人，史家只尊重历史事实，项羽

0: 虽败，但兵力最强，他主宰天下，分封诸侯王，高祖的行也是项羽所封啊。
1: 好，好，太师令，好样的，祝君成功。
0: 多谢，多谢大人。

0: 我就苦战四载，斩大冤王，得天马，扬我大汉国威。传旨，李广利。
1: 臣在。
0: 封国舅李广利为二师将军，拜海西侯。
1: 臣李广利叩谢皇恩。
0: 东方爱卿，
2: 皇上。
0: 东方大人一贯心直口快，今日为国舅庆功，为何一言不发呀？
2: 圣上，
3: 国舅说得如此美妙动听，连鹦鹉都羞于开口，臣在掰指算账，数万人换回三千马匹，一匹马能顶多少人？
0: 这天马乃无价之宝。
3: 天马乃无价之宝。那圣上若乘上天马，定如皇帝一般登天，微臣也要抓住马尾巴上天成仙喽。
1: 东方大人是在讥讽圣上吧？
3: 微臣不敢，还望皇上明察。
0: 东方爱卿话中有话，但是妙天成啊。
2: 谢皇上。

0: 娘娘，杜周拜见娘娘。
1: 杜御史，
0: 娘娘，唤我有事儿。
1: 杜御史，东方朔在朝堂上肆意诬陷国舅，哼，东方朔乱说事小，怕的是司马迁史册如实记载。
0: 那娘娘的意思是？
1: 这样，把国舅在大渊所得的白璧送太史府，向司马迁表示祝贺。
0: 祝贺他，
1: 对，
0: 娘娘，
1: 祝贺他主持制定太初历，祝贺他荣升太史令啊！司马迁收了宝玉，哼，定会笔下留情。
0: 下官愿代娘娘将白璧送去。
1: 那就有劳杜大人了。
0: 不敢不敢，若非娘娘提携，下官肯定还在下阳当着七品芝麻官。娘娘与我杜周游再造之恩呐、为将军之事，能为娘娘效力，乃我之幸事。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难得难得，杜大人拳拳之心，我会在圣上面前替你美言。
0: 谢娘娘，小人还有一事相求。
1: 说吧。
0: 小人任下阳令时，手下有一捕头，非常听话，且又有能力，想劳驾娘娘。
1: 你是想让他进京吗？
0: 正是，小人。

0: 想让他来到身边干事儿，也好随时听娘娘的吩咐和调遣呢。
1: 对是，
0: 嘿嘿。
1: 你的嘴是抹了蜜了吧？但这话我爱听，明日我就吩咐下去。
0: 谢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2: 大人，杜周来了。
3: 杜周，他来有何事？不见。
0: 有礼不打上门客呀，太师令，您这就不好了吧？
3: 哎，是什么风把都御史吹来了？
0: 太师令，杜周奉贵妃娘娘与国舅之命前来祝贺司马大人荣升太史令啊。
3: 不知贵妃娘娘有何旨意呀？
0: 太史大人，这西域白璧乃国舅在大渊国缴获的无价之宝，请大人笑纳。
3: 无价之宝，我这小小史官岂敢夺贵妃娘娘和国舅之美？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0: 嘿嘿，大人不必过谦，收下白璧，太史令才不会辜负娘娘和国舅的一片心意呀。
3: 此话怎讲？
0: 贵妃娘娘只愿太史令喜二世将军时候陛下留情。
3: 请转告贵妃娘娘，下蒙圣上不弃，继任太史令一心迎职，实事实禄，不虚美，不隐恶。这白璧国舅就留着自己收藏吧。
4: 你什么意思？
3: 杜御史，请把白玉带回吧。
4: 司马迁，你可别不知好歹。
3: 杜御史，将白璧送还，李娘娘不失贤妃之誉，李将军不失良将之厚，下官也不失良史之节。这道全，送客
5: 请。
4: 你好你个司马

0: 飞，你这是怎么了？
1: 圣上，圣上，人说自古红颜多薄命，恐怕，恐怕奴婢也是薄命之人。
0: 爱妃啊，有何委屈，尽管说来。
1: 奴婢心郁闷，饭茶不思。
0: 这是为何呀？
1: 东方朔在进宫会上讽刺挖苦国舅，这分明是在打圣上脸面。奴婢这口气咽不下去。哎
0: 呀，那东方朔平日说话随意疯癫，爱妃你就不必在意了啊。朕已封你哥哥李广利为二师将军，拜海西侯，爱妃应当高兴才是啊。
1: 哎呀，圣上，哥哥升迁之事，爱妃当然高兴。
0: 嗯，
1: 可圣上有所不知
0: 哦。
1: 东方朔在朝堂上讥讽狂语，太史令司马迁却要将此等鬼话记入史册。
0: 哎呀，爱妃，你就不必担心，朕呐、会命司马迁不记这些，不记这些。
1: 圣上，那司马迁桀骜不驯，未必会听圣上所言。
0: 爱妃，把你的心放在肚子里就是了。那司马迁他不敢造次。
1: 哎呀，圣上，可要替奴婢做主啊！
0: 做主。

0: 司令，单于扣我使臣，杀我生灵，夺我财物，实在是忍无可忍呐、啊！众爱卿，朕已决议征讨匈奴，扬我汉威。
1: 谁想当年谁能抵挡匈奴？
0: 圣上英明，征伐匈奴顺我民心。臣李广利愿挂帅出征。好，二师帅，朕封你为大元帅，即日征讨匈奴。
2: 遵旨。
0: 二师元帅，传朕旨意，你领速速回朝，负责后勤供给。陆伯德归你调遣。
2: 臣领旨。
3: 吾皇功业千秋，同于日月长久，岂祝圣上高寿，威名震慑九州。圣上，这首歌词写得如何？
4: 不错不错、啊、朕好像听过。
3: 圣上，歌词是奴婢心境改编的。
4: 好好好，爱妃呀、啊、你不光貌美，而且才华横溢。
3: 多谢多谢圣上夸奖。不过奴婢听说司马迁还在四处诋毁国舅，替李陵开罪责。圣上可一定要为奴婢做主啊。圣上
4: 做主做主。
3: 圣上圣上

0: 众爱卿，二师将军征匈奴，战况如何呀？啊，快快讲来。
1: 圣上，二师将军带领我大汉军队如期到达雁门关，黎陵将军率五部族设计埋伏，出其不意攻击单于骑兵，匈奴千人中箭而亡。
2: 好，
1: 单于逃往山上，李将军乘胜追击，又杀

0: 骑兵增援，李陵将军诱敌深入，斩敌人首级3000。
1: 李陵不愧为将门之子啊，朕赏李陵美酒一杯。东方大人，你带他喝了吧。
0: 臣代表李陵将军谢圣上。
1: 李陵将军屡战屡胜，扬我汉威。来，众爱卿为李陵庆功，喝。
2: 吾皇万岁万岁万岁。
3: 圣上，此次征讨旗开得胜，大败匈奴，皆因尔师将军统帅有方啊。
1: 当然了啊，李陵连续破敌，杀敌无数，皆因尔师将军统领有方啊。啊，太师令，
4: 臣在，
1: 将尔师将军李陵将军的功劳记入史册。
4: 遵旨，臣已记录在案。
1: 退朝。
5: 东方大人，东方大人在吗？
6: 哦，太师，你怎么来了？
5: 东方大人，您近日可有李陵将军的消息？
6: 啊，我正要告知太师，陆伯德派密报圣上，说李陵兵败被俘，在替匈奴练兵。
5: 什么？你说什么？啊，李陵兵败被俘，替匈奴练兵？啊，不不。这不可能，不可能啊。
6: 是啊，我也疑惑呀，李陵将军绝对不可能叛国投敌，替匈奴练兵的呀。
5: 是啊是啊，这那东方大人，那现在我们该如何是好？
6: 该如何是好？这皇上已经密令杜周将李陵母亲和妻儿悉数捉拿了呀。
5: 啊，难怪皇上3日没有早朝，那二师将军为何不救李陵？
6: 太师啊，我怀疑是李广利在趁机加害李陵呐。讲啊，李陵只有5000步卒，深入匈奴腹地，与单于数万骑兵作战。李广利素与李陵将军不和，还不趁机和陆伯德勾结，盼李陵早死。
5: 啊，这哎呀，这李陵将军家眷危矣。
6: 正是啊，皇上受李贵妃蛊惑已深，凡事都替李广利掩护，不听劝言呐。
5: 李广利见妹妹姿色，气势熏天，虽然皇上会替国有开脱，但我想倒不至于杀李陵全家吧。
6: 这可难说呀，李陵将军一家老小性命危在旦夕。太师令啊，你我二人需竭尽全力搭救才是啊。
5: 东方大人，我司马迁愿和你一道，力救李陵将军。
6: 好。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

0: 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一例青稞的颌骨蝶变。

0: 播出万亩农田变身酱香产业链，
1: 录音特写果香满山野，
0: 千载瓷园同映山河，西藏瓷真理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题展在拉萨开展。
1: 2026年自治区诵法进校园系列普法宣传示范活动在山南启动。
0: 拉萨市举办退役军人军属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青稞是我区的主要粮食作物，占全区粮食播种面积的一半以上。一粒高原青稞承载着农民一年的耕耘与期盼。近期藏东昌都万亩河谷良田正迎来丰收，一粒粒青稞走出田间，走进现代化酒厂，跳出高原百姓口粮的传统定位，变成醇厚独特的青稞酱香白酒。一粒青稞的河谷蝶变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万亩农田变身酱香产业链，带您走进雅县，探访这条从田间通向车间的酱香产业链，听听小小青稞如何变成农牧民的致富粮。
0: 初秋麦曲河谷也铺展，连片的青稞地满目金黄，收割机在田野上穿梭，妇女们紧跟其后，捡拾遗漏的青稞穗，确保颗粒归仓。小伙子们则载着沉甸甸的粮食往家里运。骄阳之下，田野里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常读市察雅县荣州乡左通村村民旦增扎西：
2: 我家有九亩地，一半种青稞，一半种小麦。2021年给国家发放粮种，还实施了高标准农田，地比以前平了，产量也比以前高了，还实现了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
0: 荣州乡是察雅县最重要的青稞主产区，目前全乡耕地面积达17000多亩。近年来，随着粮种推广、高标准农田改造、农技服务持续下沉，粮食产能被充分释放，亩产也实现大幅提升。荣州乡党委书记黄军：
3: 亩产能达到700余斤，青稞群众会留一部分自食，另外我们有很多糌粑加工厂啊，还有企业会来进行收，价格也比较高，群众稳步增收，所以群众种青稞的积极性啊非常高。
0: 荣州乡的喜人收成正是整个昌都青稞产业蓄势腾飞的缩影，丰收有了保障，如何把粮食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成为当地产业发展思考的重点。立足高原粮食禀赋，依托自治区重点科研项目，一幅青稞高端深加工的蓝图在察雅落地生根。察雅县副县长贡秋措姆：
4: 2019年底，自治区党委政府启动了西藏青稞高端白酒研制与研化应用重点研发项目。自治区农科院科研团队历时6年，突破多项核心技术。2023年，项目正式落地察雅。项目采取众筹共享、商引资模式，依托本地青稞原料，结合察雅县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传承西藏传统酿造技艺，成功研发了全国唯一以青稞为一原料酿造的酱香型白酒。
0: 就这样，位于察雅县吉塘镇的西藏康酒酒业有限公司应运而生。千年古法底蕴打新时代科研成果，如今西藏康酒酒业有限公司已全面建成，产能持续释放，对青稞原料的需求量也逐年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多个产粮县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冯举耀：
5: 我们去年建成投产，生产了70多吨酱香型原酒，今年呢计划生产200吨原酒，完全达产之后，每年可以生产1000吨的青稞酱香型原酒，每年可以消耗青稞3000到5000吨。
0: 随着丰收季的到来，一车车青稞也陆续运抵厂区，青稞有了全新出路，也实实在在转化为农牧民的收入。洛龙县硕都镇达翁村村民扎西多吉：
6: 洛龙县是产粮大县，今年给察雅县这边卖了150吨青稞，都是从老百姓手里收的。现在好好种地的话，

0: 收入特别好。
1: 随着青稞的入库，开启了一场时间与工艺的奇妙转化。爆粮、蒸粮、摊晾、高温堆积、发酵、蒸馏、取酒，标准化生产线环环相扣，有序运转。一粒粒青稞历经时间淬炼，变为醇厚独特的酱香白酒。公司技术质量部酿酒师胡成武。
2: 我纯是青稞酒的酿造30多年，酿造酵效发酵时间意复杂的多啊，香气啊是独有的特色。
1: 从田间种植、订单收购，再到深加工生产，一条完整的青稞深加工产业链闭环已经形成。产业链的一端牢牢扎根乡村田野，稳定保收购、稳粮价，守护农户的种地收益。另一端扎根厂区，延伸产品链条，开发岗位，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小小一粒青稞，在昌都这片高原沃土之上，不断挖掘特色价值，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为农牧民撑起一把增收致富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近期，米林市李龙乡万亩西梅种植基地迎来丰收采摘季，一颗颗高原西梅正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希望。请听录音特写《果香漫山野》。
4: 每年8月至9月是西梅的成熟期，走进米林市李龙乡西梅种植基地，连片果树沿着河谷铺展。一颗颗饱满的西梅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泛着深紫光泽，正等着果农采摘。基地员工郭有强：
5: 我们这个基地有7000多亩，年产量基本上就是100多万斤。
4: 基地员工分工确，配合默契，有的采摘成熟果实，有的将采摘完的西梅分拣去杂装箱。基地员工赵勇：
6: 今天我们总共打包1000件，在4000斤左右，明天早上发走。
4: 这片万亩基地从前是河谷闲置荒滩。2017年，米林市李龙乡立足河谷特色资源，通过引进企业开拓果树种植产业，而西梅落地源自一场误打误撞。基地负责人邵鼎：
7: 我们原来准备种桃子的，因为桃花很出名嘛，挖的时候挖错了几棵西梅树。后面发现西梅长得更好，市场前景也更好，所以我们就选择了种西梅。
4: 从最初的零星试种到如今规模化标准化的万亩特色产业基地，闲置河谷荒滩也蝶变成为富民增收的致富果园。西梅特色产业的持续发展，即等甲邦、当嘎等5个村庄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增收，又促进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务工群众白马拉奇：
8: 专门来这边打工，之前来种过树。
4: 近两年西梅产量不断提高，基地通过线上电商线下批发的双向销售模式，源源不断将新鲜西梅销往区内外各地。基地负责人邵岭：
7: 批发给供货商嘛，也走一些团单，走了生鲜通道再往全国发，基本上2到3天就到消费者手中了，今年有大概600-700万的销售额吧。
4: 为持续做大做强特色林果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米林市在做好鲜果直销的基础上，正在通过深加工技术将优质高原西梅制作成西梅干等特色农副产品，丰富产品品类，拓宽市场销路。
1: 20号，千载慈源同映山河，西藏慈珍里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题展览在西藏博物馆正式开展，请听报道。
9: 这个是我馆收藏的百佑暗玄参林坝八宝碗的刀钻。
4: 本次展览精选120件套珍贵瓷器，其中一级文物37件套，孤品3件套，首次展出文物12件套。每一件展品都在述说着中央与西藏地方源远流长的紧密连结，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参观者林景：
10: 这个展览我看到元代的高足碗，还看到了一些青花瓷，印象特别深刻。
4: 参观者关润：
11: 看到了很多的文化瑰宝，非常不错。瓷器不只是一件艺术品，它多代表的是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4: 据介绍，本次展览

0: 按照历史时序，分为宋元贸易互通、明代工艺互鉴、清代民国文化生三大单元，打破传统文物陈列模式，以器物载史、以瓷画交融为核心，串联起千年来瓷器入藏、技艺互通、文化共生的完整脉络。展览还将推出工艺讲解、研学体验、文物科普宣讲等系列活动，以沉浸式大众化的文化形式传播民族团结故事，让千年交融文脉代代传承，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雪域高原常开常盛。西藏博物馆副研究员、展览策展人达华。
1: 我们这次展览，一个是文献跟实物的相互呼应，然后瓷器上的这种西藏传统纹饰以及这种器型，代表了这种工艺上的互相交流与互鉴，想让更多的观众呢通过瓷器了解到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鲜活、最直观的历史见证。
2: 西藏台消息。20号，自治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组暨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自治区各督导组和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认真履职，协同发力，取得了明显成效。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阿里地区调研时强调，要着眼群众所需所盼，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深化开展群众政策理论宣讲、基层文化惠民等活动，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共识。要统筹文化保护、生态建设、产业业态协同发展，精心打造优质文旅产品和高端精品品牌，推进优秀文化传承弘扬与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共促共赢，以文旅业高质量发展有力助推阿里地区团结繁荣稳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近段时间，昌都市丁青县出租车司机共产党员藏青金珠拾金不昧的短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广大网友纷纷点赞。请听录音特写《拾金不昧的藏青金珠》。
4: 昌都中街丁青村的这
0: 8月中旬，出租车司机藏青金珠在前往修理厂取车途中，在路边发现一个印有银行标识的手提袋，打开后发现里面装有20000多元现金。藏青金珠，
5: 这个地方是监控死角，怕失主着急，我就在原地一直等，中途去吃饭就换我老婆来等，等了很久也没人来领取，就只能发消息到网上寻找失主。
0: 几经周折，失主次往尼玛，终于两藏青金珠。次往尼玛，
6: 我们家正在建新房，这笔钱是材料款，中途孩子把钱丢了，心里特别慌乱，特别着急，根本不敢想钱还能找回来。后来看到了寻找失主的消息，就联系了对方，拿回钱特别激动。我们提出给他一些钱作为答谢，他婉拒不收，真的打心底里感激他。
0: 藏青金珠拾金不昧的故事迅速传开，网友纷纷留言点赞他诚实守信的品格。藏青金珠则表示，他只是一个党员该做的事儿。藏青金珠，
5: 如果我丢了这么多钱也会很着急的，这笔钱可能是病人需要的救命钱，不管怎么说，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儿，做了共产党员该做的事儿。
0: 藏青金珠拾金不昧的品格也得到了亲人同事的肯定和认可。藏青金珠母亲布珠央宗，
7: 他从小到大都特别热心，特别和善，对别人都是能帮尽帮，因此我特别的自豪。
0: 藏青金珠女儿贡措巴姆，
8: 我为他骄傲，爸爸说过

0: 别人的东西不能拿，诚实善良是最珍贵的品质。我以爸爸为榜样，学习他的品质。
1: 丁青县安丰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泽旺多吉，
2: 他入职公司已经7年多了，各个方面都特别突出，经常乐于助人，做的好人好事也是特别多，拾金不昧，归还大额现金也不是第一次，以前也有好几次。
1: 如今藏青金珠依然手握方向盘，穿梭在大街小巷，过着平凡而实的生活。丁青县出租车司机，共产党员藏青金珠。
3: 以后我会一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力所能及地多做好人好事，坚守自己的初心，履行党员的责任和担当，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
4: 20号，2026年自治区诵法进校园系列普法宣传示范活动在山南启动，请听报道。
5: 通过知识学习、互动问答。
1: 本次诵法进校园系列普法宣传示范活动将持续至28号。活动期间，普法宣讲队将陆续走进山南市大中小学，开展多场专项普法专场活动。在山南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校普法宣传示范活动，通过法律知识连线、法治知识转盘竞答等互动项目，围绕校园安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青少年违法警示等内容开展宣讲。学生魏子如
5: 知道了青少年哪些行为是违法的，我会向身边朋友还有家人普及这些法律，增强法治意识。
1: 学生扎西泽仁
6: 感触很深，案例就发生在我们同龄人身上，给我敲响了警钟，我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
1: 本次活动还特邀2名讲师，分别为男女学生开展性教育专题授课，帮助同学们补齐法治短板，学会自我保护，严守法律底线。特邀讲师山南市检察院第7检察部副主任达娃央宗，
7: 现在小朋友比较早熟，但是他的心智呢就没有跟上他身体的成熟的程度，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大家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1: 山南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师翁定丽，
8: 中职生现在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会把普法活动融入日常教学和班级管理当中，引导学生让他们成长为一名懂法守法、对社会有用的技能人才。
1: 西藏台消息，近日阿里地区普兰县邀请尼泊尔毗邻地区政府有关部门代表普兰县会晤，双方围绕地质灾害治理、边境管控与传统贸易、人文交流、森林防火、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深入磋商，就建立跨境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协同开展地质灾害联查联排，共同维护边境安全稳定，促进边民贸易往来，深化民间文化互鉴，联合做好森林防火与双边生态环境保护等达成广泛共识。会晤期间，普兰县与尼泊尔胡姆拉地区南卡农村自治市签署建立国际友诚关系意向书。会晤结束后，尼方代表还深入普兰县农业示范基地、人民医院、坦嘎边贸市场等地实地考察，深入探讨高原农技互学互鉴、特色农产品互通、边境公共卫生应急协作、优化边贸营商环境等，携手共建安定和睦、繁荣发展的中尼边境。
4: 荣归拉萨就业护航，拉萨市2026年退役军人军属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日前举行，请听报道。
1: 本次招聘会汇聚50多家企业，提供岗位620多个，涵盖文化艺术、计算机服务、保险、零售等行业，现场还设置政策咨询、职业指导、招聘洽谈等功能区，为求职者和招聘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求职者但增未单，
9: 岗位挺多，选择面也广，刚才和几家企业交流了，挺符合我的预期，政府专门为我们办的招聘会感觉很暖心，也让我们对就业更信心。
1: 某招聘企业工作人员惜热将错，
10: 公司这次带来了5个岗位，我们为入职员工提供完善的培训体系和晋升通道，希望能招到合适的人才。
1: 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模式进行，求职者可现场应聘，也通过拉萨就业微信小程序投递简历。拉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服务中心副主任斯朗德西，
11: 举办这次专场招聘会主要是为了拓宽军人及军属就业渠道，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0: 精心筛选优质企业，岗位设置充分考虑退役军人特点需求，同时采取线上下同步方式，让更多求职者参与进来，促进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阔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全国志愿服务四个一百优秀典型全区巡回宣讲活动在山南举行。活动聚焦志愿服务活动策划、项目设计与品牌打造等内容，特邀全国志愿服务优秀典型代表现场宣讲，为基层志愿服务从业人员提供经验，有效促进志愿服务工作互学互鉴、深化协作。
3: 近日，2026年北京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在拉萨举行，67家企业提供147个优质岗位，吸引众多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应聘。
2: 近日，那曲市巴青县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校园日主题活动，600多名师生参与。活动围绕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网络诈骗、辨别网络谣言等内容，采用案例精讲加互动问答加动画普及的方式，引导学生认清网络陷阱，树立正确网络安全观。
3: 日前，林芝市巴宜区为辖区内农牧民群众进行免费健康体检，同步开展相关慢性病及包虫病筛查，给群众讲解健康知识，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
4: 理论与实践，
2: 前不久，医院里的两段对话让人印象深刻。一段对话在诊室外，一位属向其他人分享就诊经验，先通过互联网医院问诊，请医生开好基本检查单，检查后带着结果再来看病，省时省力，少折腾。一段对话在诊室里，患者带着在外地拍的片子来咨询需不需要重拍，医生答得干脆，只要拍得合格看清楚，不用重拍。两段对话让人感受到的不仅是个体就医体验的改善，更是我国以制度创新破解资源错配，以技术向善弥合服务鸿沟，以理论更新校准发展坐标的努力。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感悟踏实而温热的简语家。文章说，远程问诊电子处方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医联体医保异地备案，医改持续推进，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医疗方式的时空限制。重构诊疗方式的背后，是制度在为百姓减负，技术在为流程瘦身。这种减，减得有章法，减得有力度，减得有温度，也实现了改革破壁、资源普惠，推动公共服务从有向优、从不均向均衡迭变。而诊室内那句干脆的不用重拍，表面是技术判定，内里却是价值判断，这彰显的是医者素养与职业操守，展现的是医改沉淀下来的制度成效。以检查检验果互认为例，之所以能从纸面走向诊室，靠的不仅仅是医生个人的专业与善意，更是国家以标准为尺、以数据为、以责任为锚的系统性加法。各级医疗机构的设备更完善，检查检验质控标准更统一，医务人员的专业能力更过硬等，这些加，加的是制度供给的厚度、治理能力的精度，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健康领域的深刻体现。无论网上问诊还是不用重拍，都共同指向关于健康的时间观。如今，前置问诊用碎片化时间集合健康信息，结果互认缩短从等待到临床决策的时间。这种对健康时间的珍视与配置，恰是高质量发展在民生领域的写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我们的国家人口众多，需求多元，包括健康领域在内的民生福祉，想要得到持续改善，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必须循序渐进，精准发力。只有看到资源分配还不均衡，服务能力有待提升，服务精细化仍有不足等问题，才能更有的放矢地破题解难。每一处细微优化，每一项政策落地，都是治理能力的提升，也是对发展福祉的增进。有人说，病痛是让人无助的苦，而技术红利、制度暖意与医者人心的交汇，恰恰给予我们对抗苦难的温暖力量。我们相信，健康中国的民生地基正由无数踏实温热的简语家筑得更加牢固，更相信中国是现代化的发展大厦，也正因有无数坚实的地基在拔节向上攀高挺立。
3: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20号夜间，那曲、昌都北部、拉萨北部和东部、林芝东部、日喀南部、衡山南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21号白天，那曲中部和东部、林芝山南南部和东部、拉萨北部和东部、日喀则南部有阵雨雪或小雨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雪。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阴，5度到17度；那曲雨夹雪转阵雨，0度到12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0度到22度；乃东区多云，8度到21度；狮泉河多云，0度到15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5度到20度；改泽多云，-1度到13度；普兰阵雨转多云，西南风45级，2度到16度。深扎阴，0度到10度；安多雨夹雪，0度到9度；当雄小雨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2度到13度；索县小雨转阵雨，2度到15度；嘉里雨夹雪转小雨，2度到12度；丁青阵雨转小雨，3度到16度；洛龙多云转阵雨，4度到19度；芒康多云转阵雨，5度到19度；茶余多云转阵雨，14度到23度。波密多云转阴，10度到23度；米宁多云转阵雨，9度到22度；加察多云转小雨，9度到23度；浪哈子多云，0度到15度；江孜多云，4度到18度；南木林多云转阵雨，4度到17度；定日晴转多云，4度到16度；帕里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0度到9度；措那小雨，3度到12度；尼拉木阵雨转多云，南风3至4级，4度到14度。龙子阵雨转小雨，6度到19度；班戈雨夹雪转阵雨，0度到10度；拉孜晴转多云，5度到17度；尼木多云转阴，西南风3至4级，5度到20度。
2: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林，录音扎西，主播望真、张达，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

0: 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2: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12:31，欢迎收听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3: 我是王松。今天是9月21号，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为您带来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资讯和综合资讯。同时，文旅专题板块当中将带大家走进库拉岗日脚下的错域村，了解那里山不会走湖不会跑的旅游发展路。节目的最后，请听专题一堂课一封信一面旗，介绍日喀则市亚东县下亚东乡小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
2: 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份精彩。稍后开启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

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祝你们一路平安，
3: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
4: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5: 我是王松。首先，让我们快速了解一下今天主要的文旅资讯。
4: 多部西藏题材影片入围全国电影节展。
5: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4: 更续农耕文明，西藏农业文化遗产名录获评全国优质科普作品。
5: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4: 这个秋天，西藏电影带着高原的风，接连登上全国电影节展的舞台。
5: 近期，《梦寻苏皮女儿国》、《扎西德勒》、《遥远的普若岗日》、《刺人的夏天》四部本土影片先后亮相，两部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两部入选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展映，把西藏的雪山、草原、少年与坚守带到了全国观众面前。
4: 不同于外界对西藏题材的刻板印象，这四部新作没有停留在高原风光的浅层展示，而是把镜头真正扎进土地与人的故事里。
5: 《梦寻苏皮女儿国》全程在纳曲取景，将萨普雪山、羌塘草原融入对古老苏皮文明的探寻之旅，让极地风光与文化根脉随车轮一路铺展，最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主展映板块。
4: 扎西德勒入围本届电影节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单元，把镜头交给孩子，用少年的眼睛看见雪域日常里的幸福与温暖，为全国儿童影像添上一抹高原亮色。
5: 遥远的普若岗日是国内首部全程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草原拍摄的故事片，循着双湖线的真实发展轨迹，讲述生命禁区里的守生态、建家园的奉献故事，让老西藏精神有血有肉。
4: 刺人的夏天则回归朴素，只讲藏北牧区一个少年追逐足球梦的日子，用原汁原味的牧区日常，把高原少年眼里的光送到观众眼前。
5: 当越来越多西藏的创作者拿起摄像机，把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人拍进故事，这些带着高原温度的影像，让全国观众看见一个更鲜活、更真实、更有烟火气的新时代西藏。
4: 记者从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近年来，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彰文，以党建引领资源统筹，在品牌建设、惠民利民、融合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

0: 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品牌是文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桑珠自区以党建加创建模式系统推进文旅品牌建设，以党建联建推动青岛援藏资源对接，联合开展非遗农特产品推介、文招商推介等活动，实现市场共拓、文化交融，逐步构建起层次分明、特色鲜明的文旅品牌体系。
0: 融合是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径。桑珠自区立足资源禀赋，以青稞博物馆为纽带，推动文旅加农业深度融合，建成集种植、加工、展示、体验、销售于一体的青稞文化产业体系，实现文化传播与产业发展的双赢。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开展非遗进景区活动，配合参与央春晚分会场司马卓演出。江洛康萨社区作为全国春季春晚示范展示点，让非遗在文旅场景中焕发新活力。
1: 文旅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惠民，桑珠自区持续丰富文化产品供给，常态化开展非遗四进及戏曲进乡村等活动，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着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依托文旅项目带动餐饮、民宿、手工艺等业态发展，帮助群众实现就近就变、就业增收。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近日，2026年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入围名单由《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办公室》正式揭晓。由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资助，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持编纂，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庚戌农耕文明·西藏农业文化遗产名录》脱颖而出，榜上有名。这部作品将由中国科协科普中国平台陆续展播，向全国读者展示西藏农耕文明的独特魅力和丰富内涵。
1: 今年4月30号，这本书在拉萨正式首发，实现了西藏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性梳理与权威发布零的突破，是我区农业农村领域一项重要的标志性文化成果。
0: 全书精心收录了28项西藏农业文化遗产，类丰富，涵盖传统种植、养殖、灌溉及农文融合经营等。其中，西藏乃东青稞种植系统、当雄高寒游牧文化系统、东部江达藏猪养殖系统、芒康传统葡萄栽培系统等4项已跻身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列。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乃东青稞种植系统成功入选第3批中国全球重点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1: 据介绍，这些农业文化遗产不仅凝聚着西藏各族群众的农耕智慧，更具极高的生态价值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正成为推动西藏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文化动能。
0: 在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定点邦福村，海拔4880米的西藏自治区纳曲市安多县深格卡岗村，汉藏双语青藏铁路精神展馆正式落成。
1: 这一展馆分百年一梦、雪域铁骨、世纪梦园、永创一流、精神形成、安多巨变6个部分组成，展出近100张珍贵照片，用汉藏双语注解还原建设者挥戈世界屋脊、攻克高寒缺氧、多年冻土、生态脆弱3大世界难题的生动场景，展示了青藏铁路从百年构想、开工建设到开通运营、创新发展的非凡历程，诠释了一代代铁路人扎根雪域、攻坚克难、团结拼搏、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引领高原牧民感悟奋斗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0: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驻深格卡岗村工作队负责人介绍，自2012年邦福以来，每年会在村里组织开展金秋助学、入户慰问等活动，还定期组织村中小学生前往其他省区参加研学活动等。在工作队的影响带动下，村民越来越重视教育。仅2026年，全村就有20人考上本科或大专院校，19人考上高中，成为乡村振兴坚实的后备力量。
1: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来，铁路沿线农牧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格卡岗村委会主任塔圭说， 参观了青藏铁路精神展馆，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建设者们忠诚担当、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
0: 继续来关注资讯，记者从新华社了解到，国社之境世纪影建设金融强国西藏分展及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金融发展成就主题影像活动于今天在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正式开馆。
1: 国社之境世纪光影是新华社倾力打造的涉及重点品牌项目，已成功举办2季主题摄影展，成为对外展示中国发展成就的重要窗口。本次第3季展览聚焦建设金融强国核心主题，继北京、上海主展圆满落幕后，陆续在全国多地落地分展。此次走进西藏，立足雪域高原发展实际，聚焦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金融事业的蜕变与腾飞。
0: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以珍贵影像全景式再现西藏75年来金融事业砥砺奋进、烛光前行的发展历程，为广大市民与游客献上一场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温度的光影文化盛宴。展览将从9月21号持续至10月31号，全程免费对公众开放。
1: 根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管理办法和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 GBT17775/2024 国家标准要求，经波密县文化和旅游局、墨脱县文化和旅游局推荐，林芝市文化和旅游局按程序组织景区评定委员会专家和成员单位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2: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我们用笔力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精神，锚定4件大事，着力推进4个创建，努力做到4个走在前列。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1: 烟火日常，岁月沉香。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感谢您的陪伴，我是莫成，
2: 我是王松。在接下来的文旅专题板块中，我们一起走进库拉岗日脚下的错域村，了解这里山不会走、湖不会跑的旅游发展路。
1: 中午，边巴次人把最后一条浴巾叠好，放进客房柜子里。期间，客房空调、制氧机、暖气的开关，他挨个检查了一遍，标识牌摆正，地板擦得能照见人影。做完这些，他下楼给自己倒了碗清茶。
2: 不用早起通勤的感觉，边巴次人过了好久才习惯。今年33岁的边巴次人，此前一直在外地务工。去年，他辞了工，回到村里，和家人一起经营这家民宿，顺便当起了村医。他说，孩子不再是留守儿童，老人也能照应上。
1: 边巴次人的家位于山南市洛扎县色乡，一个有着美丽名字的小村庄错域村，藏语意为湖的家乡。海拔7538米的库拉岗日高耸入云，白马林错、戒酒错和折弓三错如绿松石般坠在山谷，也成为山脚下的错域村民的无尽宝藏。
2: 十几年间，错域村的旅游收入从每年十几万元暴涨到1500万元，人均年收入达3.5万元，旺季每天接待近1500名游客。
1: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何吃？错域村有些与众不同。2019年，村里争取到政策资金，要在三条传统木道上修建徒步栈道、观景台、休息亭等设施。施工方起初把路设计成3米宽，村里没有同意。
2: 村委会主任噶玛久美说，太宽了，对生态影响就大了。协商了好几轮，路宽最终定在80厘米，刚好够两个人侧身交错。不仅如此，施工时不上挖掘机等机械，水泥、钢材全靠村民人背马驮运进山谷。
1: 走在景区，除了最基础的设施，没有别的装饰，没有我在白马林错很想你的蓝底白字网红路牌，买不到轰炸大鱿鱼、竹筒奶茶等网红小吃。噶玛久美说，同质化、商业化的旅游套路太多了，我们不想那样。
2: 不仅如此，错域村似乎在有意刹着车赚钱。人多的时候会实行限流，宁可让游客在入口等一等，也不让草甸和湖泊累着。噶玛久美说，山不会走，湖不会跑，急什么呢？他的这句话平静而有力量。也许正是这股子不着急的劲儿，让错域村火了起来。
1: 村委会的一面墙上挂满了游客送的锦旗。原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错域村都是一些徒步爱好者的免费补给站。一口美味的糌粑，一碗热气腾腾的酥油茶，慰藉了许多过路的徒步客。噶玛久美介绍，村里人偶尔当个向导，挣点零花钱。因为熟悉地形，村里还组织了营救队，免费救助遇险者。
2: 口碑在一点一点中积累，直到2017年9月， 在洛扎县文旅部门的支持下，村里办了3天露营大会，请了40多名游客在高山湖泊间搭帐篷、跳锅庄、喝酥油茶。好口碑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库拉岗日开始蜚声户外圈。但是噶玛九美清楚，全村能吃上旅游饭，真正靠的是富民的好政策。
1: 2019年，错峪村被纳入山南市边境小康村建设项目，盖起了又大又漂亮的新房子。县里还同步给了政策，全村新建32家民宿，床、被套、制氧机等设备统一配发。
2: 2021年，县里又下拨巩固脱贫攻坚、促进乡村振兴项目资金420万元，建起了白马林措景区导视系统，改造了8间民宿，还建成了蒙达拉山观景台和停车场等设施。
1: 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2950万元，用于错峪村白马林措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停车场、游客中心、茶馆、吸氧室陆续开工，通往景区的主干道要加宽，温泉要改造。
2: 如今村里有52家民宿，客房分3档，各凭本事吃饭，旅游的饭碗越端越牢靠。
1: 午后的白马林措，一会儿云开雾散，一会儿小雨淋淋。游客唐先生单膝跪地向詹女士求婚，周围排队打卡的游客安安静静等着，有人还轻声鼓掌祝福。重要的人生时刻为什么会选择这里？唐先生说，相比有些景区的喧闹，我更喜欢这里，这里不一样，心能静下来。
2: 边巴次人现在很少出远门了，因为村里也有了更远的谋划，注册旅游公司，送年轻人出去学管理、学救援，把碉楼、藏式老房子、油菜花田、青稞地串起来，让游客体验糌粑水磨、穿藏装、编普鲁、烧牛粪、打酥油茶、学藏语，实打实做一天藏族人。
1: 傍晚小雨又下了起来，安静的小村庄飘起了糌粑的醇香和酥油茶的奶香，远处库拉岗日隐没在云雾里，白马林措静静地泛着幽蓝，山确实不会走，湖也确实不会跑。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2: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1: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2: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1: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2: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3: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6: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5: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5: 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7: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3: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 我们用比例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锚定四件大事，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4: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3: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6: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4: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16: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4: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16: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18: 北京时间来到13:16，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9: 我是王松，接下来一起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林芝、山南、纳曲东部、拉萨北部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阿里南部有阵雨或小雨，其中，林芝南部和山南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
18: 再来关注我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情况。布达拉宫阴转多云，10到21度，微风。
19: 巴松措阵雨，7到20度，微风。
18: 羊卓雍措阵雨转多云，2到15度，微风。
19: 珠峰大本营多云转阴，3到17度，微风。
18: 冈仁波齐阴转小雨，3到14度，西南风4至5级。
19: 纳木错阵雨，3到16度，微风。
18: 然乌湖多云，11到23度，西南风3至4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稍后节目继续。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团结旗帜高高飘扬，
1: 民族情谊铸就辉煌。
0: 在祖国大家庭温暖的怀抱中，在党这位慈母的精心呵护下，
1: 在雪域各族儿女的信念里，在先进科学的指引下，
0: 西藏各族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
1: 创造美好的未来。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4: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3: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4: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3: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4: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3: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4: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3: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4: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3: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4: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3: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2: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我是莫成，
3: 我是王松。接下来，让我们关注来自我区的一组综合资讯。
2: 近日，记者从相关会议了解到，职工之家 APP 西藏专区自2025年11月28号上线以来，注册用户已达13万，日活跃用户稳定保持在2000人次以上。2026年6月，二期项目顺利通过验收，西藏工会数字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3: 2025年5月28号，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印发关于组织实施全总援助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数字化建设的通知，从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四川省总工会、成都市总工会倾囊相授，成都职工投资集团派出精锐力量专项援建，开创区域省级工会技术合作典范。
2: 自治区总工会将数字化建设列为党组一号工程，搭建1+4+2总体架构，将工会驿站、女职工健康服务、就业招聘等重点业务迁入西藏专区，打造 AI 虚拟助手龚小毛，提供7x24小时智能咨询，完成511个工会驿站线上标注上图，同时完成网络神经元数据交换平台部署，接入全国工会数字化一张网，全区工会组织入库9000多个，入库率达75%。
3: 在服务职工方面，专区发布劳模工匠视频217，组织1.7万名职工参与线上知识竞赛，开展就业直播42场次，发布招聘岗位近10000个，线上申领互助金2989人次，461.25万元。为4673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暖心礼包，依托职工活动中心开设瑜伽、民族舞、茶艺、书法等29项特色课程，深受职工欢迎。
2: 自治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建强用好职工之家 APP 西藏专区，深化数字化援藏工作机制，抓实教育培训关键环节，大力推进专区使用推广，切实把数字化建设成果转化为服务职工实效。
3: 家庭百事帮绘就社区幸福画卷，下面请听录音报道。
4: 近年来，拉萨市城关区金珠西路街道基社区持续生根家庭百事帮党建惠民特色品牌，依托网格化党群服务阵地，常态化走访入户，排查隐患，纾困解难，用心用情解决居民急难筹盼问题。请听报道。
5: 在社区康雅花园小区的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工作人员正在为老人测量血压。这间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是依托康雅花园小区现有阵地升级改造，为老年人提供治养休憩、谈心陪伴、健康科普等服务。居民普布卓玛：
6: 平时我们都会过来休息，环境也不错，只要我们家里有困难或者问题去居委会咨询，特别方便，大家都特别热心。
5: 同时，社区网格员也会常态化入户走访，精准摸排独居老人生活状况、健康情况和实际需求，开展陪伴聊天、需求摸排、困难帮扶等暖心服务， 让独居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暖。社区居民达娃，
7: 有什么困难他们都会帮助并照顾我们，特别感谢他们。
5: 社区专职社工旦僧罗布，
8: 我们一周有3到4次的社区的网格员去到独居老人家里，然后跟他们聊一下呀，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呀，这些我们都会去关注。
5: 进入汛期以来，中干区河道水位持续上涨，存在积水漫水隐患，社区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第一时间排查风险，主动靠前处置，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稳定。社区网格员罗布央宗，
9: 第一时间组织社区的工作人员修建堤坝，并且安排每天的值班人员进行巡查。
5: 依托家庭百事帮党建惠民品牌，其一社区以党群网格为依托，常态化收集民情民意，闭环处置群众诉求，抓实老年日间照料服务、隐患排查整治、邻里矛盾调解、政策宣传普及等各项民生工作，真正做到群众诉求有人接，民生难题有人办，邻里矛盾有人管。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魅力西藏》节目，稍后我们将为您讲述日喀则市亚东县下亚东乡小学用一堂课、一封信、一面旗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的故事。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4: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5: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3: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5: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4: 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
3: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4: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5: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3: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5: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4: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3: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6: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1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1: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北京时间来到13:43，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综合专题板块中，请听专题《一堂课、一封信、一面旗》，为您介绍日喀则市亚东县下亚东乡小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
0: 清晨，日喀则市亚东县下亚东乡小学的校园里，5年级学生达瓦卓嘎正用流利的普通话介绍身后展板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他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民族团结长廊。”
1: 这所距离边境线仅数十公里的小学，是祖国西南边陲名副其实的国门学校。近年来，下亚东乡小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本土民族文化资源、红色资源等优势，把思政课堂搬进校园每一处细节，系统构建了以民族团结为底色、国防教育为特色的育人模式，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温馨校园建设典型案例学校、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学校等荣誉。
0: 作为学校的小小讲解员之一，达瓦卓嘎稚嫩的声音里透露着一股超出年龄的自信。他说，从这里走过的师生都会放慢脚步，认真观看展板内容，看着看着就读懂了什么是中华民族一家亲。
1: 像达瓦卓嘎这样的小小讲解员，全校有10多名。达瓦卓嘎笑着说，最自豪的就是把这些故事讲给大家听。
0: 民族团结长廊如今是校园里的热门参观点，不仅对本校师生开放，还常有外校师生、边防民警和援藏干部前来参观。校长格桑多吉说，其他学校经常组织师生过来学习，我们希望让民族团结教育可看、可感、可学。
1: 文化浸润不止于长廊，学校在校园围墙、黑板报、LED 屏等阵地展示民族团结内容，各班还设立民族团结主题班训、班徽，并设置开放式图书角。课间，孩子们围坐翻阅民族团结故事绘本，成为校园一景。
0: 社团活动同样丰富，非遗剪纸、皮影戏、藏文书法等11个兴趣小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孩子们的手中活了起来。学生钱静书举起作品说，剪纸的时候我会剪5星红旗和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字样，孩子满脸的成就感。
1: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学校组织汉藏教师结对互助，定期开展师德培训和民族团结专题学习，并设立民族团结党员示范岗，定期评选校级民族团结进步班级、民族团结进步宿舍、民族团结进步个人。格桑多吉说，老师之间像一家人，才能更好地影响学生。
0: 当文化从展板上走下来，从社团里长出来，民族团结就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日常。如果说长廊让民族团结看得见，那么一封封跨越山海的来信，则让祖国大家庭摸得着。
1: 课间，学生白马潘德抱着一摞厚厚的信封冲进教室，他说，老师，来信了，来信了。信封上的邮戳来自上海和黑龙江，这是学校与区外结对学校开展书信手拉手活动收到的又一批回信。
0: 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传看分享。白马潘德说，上海的陈同学给我推荐了青铜葵花，我也想读，我要写信介绍我们的学校

0: 普陀小学东校以及上海援藏平台建立长期合作。在线上手拉手活动中，两地学生通过视频同上一堂课，互相介绍家乡的面貌。下亚东乡小学的孩子们教区外小伙伴们用藏语问候，兄弟省市的孩子则分享城市里的图书馆和地铁。
1: 活动中先后有多批亚东学生走出大山，亲眼看到祖国的发展，亲身感受到区外小伙伴的真诚。有学生说，以前觉得上海很远，现在觉得他们就像邻班同学。
0: 校长格桑多吉动情地说，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孩子们变化明显，更自信，更敢说话，学习也更主动。很多孩子表示，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属于一个无比温暖的祖国大家庭，要学好本领，建设家乡。这份认同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实践。
1: 在教学楼内，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引人驻足，国旗收藏柜。柜中整齐叠放着十多面曾在边境一线飘扬过的国旗，每一面国旗的背后都有一段戍边故事，每一道折痕里都藏着风雪和坚守。
0: 格桑多吉说，这里的每一面国旗都是最鲜活的国防教材。这些国旗来之不易，有的是部队官兵在巡逻任务结束后专程送来的，有的是学校师生走进军营时获赠的。
1: 格桑多吉回忆说，每次接过国旗，孩子们都会轻轻地摸一摸，然后交给老师，像完成一个庄严的仪式。这个收藏柜已成为学校国防教育的重要课堂，每当有新生入学，第一堂思政课就从这里开始。
0: 国旗不止陈列在柜中，更飘扬在校园与军营之间。学校与驻亚东部队深化合作，实施五共五顾军校共建模式。每周一清晨，部队官兵会轮流来到学校，与师生一同升国旗、唱国歌，规范升旗动作，讲述国旗背后的知识。
1: 国防知识讲座、军事体验课也搬进了课堂。孩子们还走进军营，参观连队的荣誉室，聆听戍边故事，有的还跟着官兵学习整理内务、走正步。不少学生在参观军营后郑重地说，我以后也想当解放军，守护我们的国旗和边境。
0: 一面面升起的国旗把国与家连在了一起，一次次军营里的亲身体验则让守边二字从一个遥远的词语变成了孩子们心中具体的形象。学校特邀全国最美拥军人物达吉、朴赤、次仁曲真三位老阿妈担任校外辅导员，学生们的眼眶一次次湿润。老阿妈年轻时翻山越岭为官兵送菜，脚底磨出血泡也不停歇。老阿妈说，山上的解放军在守边，吃不上新鲜菜，我们心里不安。
1: 这份赤诚还在继续传递。不久前，全校各族师生联名致信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信中孩子们画了雪山、哨所和国旗收藏柜。国门之下，国旗每天升起，国就是家，家就是国。

0: 北京时间来到13:57，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1: 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为了设计中国人自己的天鹅湖服装，他克服重重困难，
1: 画了以后让他骂了一顿，说你这不跟音乐剧院一样吗？你不觉得难为情，我还替你害羞呢。
0: 从一个美术老师成长为服装设计师，他有着怎样的艰辛历程？
1: 我其实没学过服装设计，裁剪量尺寸我一概都不会，现在说来都好笑。
0: 本期口述：衣裙漫舞，李克愚。本期口述人李克愚，生于1929年，北京服装学院顾问教授，曾任中央芭蕾舞团服装设计师，曾为芭蕾舞剧《天鹅湖》《虞美人》《红色娘子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作品设计舞台服装。1958年，芭蕾舞剧《天鹅湖》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天鹅湖》创作于18世纪末，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经典芭蕾舞剧之一，也是几乎所有古典芭蕾舞团的保留剧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演出《天鹅湖》，演员、灯光、布景、道具等工作全部由中国人自己完成。当时不满30岁的李克愚担任了服装设计。1957年，李克愚还是北京舞蹈学校的一名美术教师。一天，他正在给学生们上课，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北京舞蹈学校要排演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他被指定为《天鹅湖》设计舞台服装。
2: 太好了，一起上。
0: 听到这个消息，他十分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与服装设计打过交道。
1: 排《天鹅湖》。我说舞剧我可不会，我跟你去请我的老师吧，我去请叶浅云先生。而人家说我们也没有搞过舞剧，都给婉言拒绝了。然后我回来跟校长说，校长说那打着鸭子上架你就上吧。我说我不会呀，不会那你就慢慢学吧，就这样。哎呀，所以天鹅湖啊完全是一窍不通，怎么画服装图都不会。
0: 1957年，苏联芭蕾专家古雪夫应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来到北京舞蹈学校，指导排演经典名剧《天鹅湖》。在此之前，中国人还从来没有演出过这一最负盛名也极具难度的芭蕾舞剧，一切几乎都是从零开始，其中也包括为芭蕾舞设计演出服。按照惯例，演出《天鹅湖》的剧组要自己设计制作舞剧需要的全套服装，但此时中国还没有专门设计芭蕾服装的设计师，于是剧组找到了学校里的美术老师李克愚。李克愚从小酷爱美术，1954年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毕业。他没有想到因缘巧合，从此成了一名服装设计师。
1: 小时候很喜欢画画，跟我姐姐两个自己编小人书啊这些，一边编一边自己画。有一次家里边要刷墙了，我在墙上还画了好多。家里边人都挺和睦，那个我姐姐也喜欢画画。后来呢，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能够到北京来考上中央美院。美院毕业以后并没有搞服装。
0: 北京舞蹈学校创办于1954年，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专业舞蹈院校。在这里，李克愚担任美术教员。
1: 他有文化课，有历教历史，教语文，也教美术，要增加他们的美术修养。课很少，一个礼拜好像才4小时课，叫他们画点数学，画点静物。别的时候我想我这不能把手荒废了，就他们上课之后我就去画数学。所以对舞蹈，哪是古典舞，哪是民族舞，哪是那个民间舞，哪是芭蕾舞，对这些都比较熟悉了。
0: 也许是因为对舞蹈比较熟悉，又有美术功底， 于是李克愚被指定担任天鹅湖的服装设计师。为了设计出适合中国版天鹅湖的服装，李克愚只要一有时间，就会跑到学生的练功房里反复观看学生们的排练。
1: 我都得去看排练，看排练转的时候，你腰上就不可以有很多装饰，你腰上贴好多珠子就不行。最主要是腰啊，像这个从胯这些可以是裙子，可以有些装饰。头呢也不能太重太拧，因为它有很多旋转，主要跟舞蹈的密切的结合。
0: 凭借着这些了解，李克愚硬着头皮画出了一些服装设计稿。
1: 比如一个群众场面，比如说是很多到最后又是匈牙利舞又是什么舞，都在一个大场面，我就画很小的人，把那些都给点出来，看看这人的颜色配不配，还有在这里边主角是不是突出，这些都是我也应该考虑的。他跟群众的关系，比如他那些人物王子应该穿什么衣裳什么，看了别人的舞剧大概就知道王子是应该什么路数了。比如说西班牙舞是两个人的，有的时候是四个人的，每个都不一样。那就是有些构思啊这些了，就是这么来一点一滴的，又参考了点别人的。
0: 由于没有经验，李克愚大量参考了

0: 其他剧团的服装设计。这些模仿痕迹严重的设计稿招来了专家古雪夫的一顿批评。
1: 可能一般人不搞服装人不知道，画册上的古代的一些，你把它原封不动搬到你的服装上，这都是可以的。唯独人家已经设计了，你那么照人家的搬过来，那是不可以的，得要区别这个。这苏联专家呢，又是个多才多艺的，是跟乌拉诺娃一块配舞的一个，他呢对灯光、对服装、对美术都很熟悉，跟他合作的都是功勋演员。没想到来个刚毕业的一个学生来跟他设计服装，开头画了几个，我想天鹅湖都差不多吧，都是这种裙子，那就大同小异吧。画了以后让他骂了一顿，说你这不跟音乐剧院一样吗？你不觉得难为情，我还替你害羞呢。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0: 在学校里，古雪夫的严厉尽人皆知，李克愚的设计稿经常被古雪夫批评得体无完肤。
1: 这一句话把我骂到北京图书馆去，然后我才知道，哦，要自己想，我就找了好多资料。
0: 李克愚泡在图书馆里，参考了许多中世纪的画像资料，然后按照他们更改了自己的设计稿。这一次，他的设计获得了古雪夫的肯定。设计稿上的服装色彩缤纷，可当时能买得到的布料却没有那么多颜色。要怎样才能把这些设计稿变成真实的服装呢？
1: 很多料子都达不到你的颜色。画我是可以画，各种颜色都有，可是怎么把那些面料变成你要的颜色，那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过程了。他每件衣裳，像他那个裙子是红裙子，那就得师傅把每件衣裳都尺寸算好了。那时候交道口有一个染坊，所有的那些中央歌舞团的那些搞服装设计都在那儿染，所以在那儿的话，大家都是设计师，都在那儿染，我也加入到里边去染。染坊那个滋味呢不太好受，夏天呢那个师傅很热，都是刚在那蒸汽，拿那个竹竿挑着染。夏天的时候，那个师傅拿个毛巾那么一擦以后，一拧全是汗，我们也只好在旁边，你得看颜色，湿的跟干的还不一样，灯光底下那个颜色又不一样，你逐渐都得掌握。
0: 布料的问题解决了，又一个难题接踵而至。李克愚的专业是绘画，他并不懂得服装剪裁，他只能跟着剪裁师傅一点点的学习摸索。
1: 也亏得那时候那些师傅，我遇见的师傅很好。我其实没学过服装设计，裁剪量尺寸我一概都不会，现在说来都好笑啊！我就是怎么办呢？这比例这些，我就拿素描眼光来看，看应该是衣裳设计到这儿好呢，还有他在画那个纸样的时候，我就凭那个眼睛来看他画的对不对，用目测来弄。那时候立裁都不会，我想要衣裳有些流，怎么办呢？就亏得那个师傅那时候还有个人架子，那时候什么模特的架子这些都没有，他有一个做服装的人架子，他以前是做成衣的，我就拿块布在这么正的一笔，斜的一笔，哎，那些柳出来了。哦，现在知道叫立体裁剪，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
0: 在古典芭蕾中，突突是最具标志性的一种舞裙，裙身极短，由腰部撑开，便于观众欣赏到舞者曼妙灵动的腿部动作和他们优美的腿型。在芭蕾舞《天鹅湖》中，突突几乎被推向了一个顶峰，以致后来人们大凡说到芭蕾，都会把舞者描绘成穿着突突与足尖鞋的形象。但是在新中国芭蕾刚刚起步之时，国内还没有哪个人会制作突突。李克愚带着剪裁师傅跑遍了来华演出的外国芭蕾舞团的后台，
1: 这都是看了人家是什么什么裙子，然后跟师傅一块到后台去看他怎么怎么做，怎么怎么打褶，下头一层层

0: 脚逐渐上头大，这样一个腿要翘起来还得转圈，所以他对观众的时候在背后看也像一朵花一样。
1: 舞台上演出使用的突突一般会采用六层以上的纱，显得层层叠叠，以凸显女子的优雅。当时在国外，人们早已使用尼龙面料制作出轻巧的突突，但是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物资匮乏，尼龙面料非常少见，李克愚只能另想办法。
0: 那些纱裙子是拿豆沙冷布，就是那个蒸馒头用的那个纱布，是拿那种纱布，很便宜的布，把它浆了，浆了以后印了，打褶做，后来才买的尼龙的裙子了，还是给主角才穿那个尼龙的，一般的都是那个冷布，冷布等到天一潮的时候都塌下去了，赶紧又喷胶我把它立起来。
1: 尽管困难重重，李克愚与一般裁剪师傅还是按时完成了天鹅湖舞剧全部300多套演出服的制作。1958年6月30日晚7点，由北京舞蹈学校表演的芭蕾舞剧《天鹅湖》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首演的票价几乎是普通人家一个星期的花销，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连夜排队，只为了看一看中国人自己的天鹅湖。中国第一代芭蕾人的表现受到了各方面的称赞，一支具有多方面人才的中国芭蕾舞剧队伍开始形成。他的设计别出心裁，终于赢得苏联专家的赞赏。
0: 由于我画的这些他也很满意吧，他还跟那个编导说，你把这个图拿回去好好看，可以启发你怎么编舞啊这些。
1: 退休后热情不减，他致力于搜集中国民族服饰。
0: 现在那博物馆开头前2年才收集了300多套，30几种，后来现在50几个民族基本上都收集了。
1: 本期口述：衣裙漫舞，李克愚。中国版《天鹅湖》首演后不久，中央芭蕾舞团诞生了，李克愚也成了中央芭蕾舞团的服装设计师。1959年，李克愚又担任了芭蕾舞剧《虞美人》的服装设计，这是中国第一部民族芭蕾舞剧。《虞美人》表现的是大海的公主虞美人与青年猎人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善良与邪恶的斗争，并最终战胜邪恶、取得胜利的主题。这部舞剧既吸收了中国民间舞蹈元素，又大量使用了西方芭蕾的舞蹈动作，这就要求它的服装要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如何才能将民族元素融进芭蕾舞服中呢？
0: 珊瑚舞呢，姑娘头上的珊瑚的枝，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那时候还得省钱，就拿铁丝做成像凤冠似的，好多那些一些字上头浇的洋蜡，也不知道怎么就想起来用洋蜡弄出来有点像珊瑚，上头呢弄一些铁片，铁片什么把罐头绞成铁片，扎一个眼儿，穿2个珠子，就吊着叮叮当当的。手上呢，因为他去看了排练，那手上有很多动作，为了夸张这个手，我就想起长指甲，也是弄铁片啊，弄些罐头那些弄上，哎，很好。结果全国很多地方都演这个节目《珊瑚舞》。
1: 面对这样新颖的设计，谷雪夫也十分兴奋。他又在舞剧中设计了一段新奇的蛇舞。
0: 那个一个诱惑舞，那个蛇舞，他就让一边打冷光冷粉，他对色彩非常好，所以我后来学的一些色彩基本上是受他的影响。一边是一个蛇舞啊，一个那个女演员，她去诱惑猎人，那个女演员一边是冷光， 冷的粉，一边打冷的绿，这样把那个人呢比较立体。
1: 新颖的灯光设计也给李克愚出了一道难题。为了配合灯光效果，李克愚对服装的颜色做出了大胆的改动。
0: 就是一边是渐染的，这边是浅绿的，这边是浅粉的。由于我画的这些他也很满意吧，他还跟那个编导说，你把这个图拿回去好好看，可以启发你怎么编舞啊这些。
1: 虞美人是中国将芭蕾本土化的第一次成功尝试，李克愚的工作得到了古雪芙的极大赞赏。1964年，中央芭蕾舞团开始创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这部现代革命题材的舞剧要求舞蹈、服装、道具等都要反映出时代和地域特色来。
0: 因为服装得根据剧情、根据人物来塑造，你不能说是红色娘子军，我里边让他穿个这种裙子，那就人家看着不伦不类的。他是那个年代，你得跟那个年代那个人物符合他来设计。军装他要挺，也是根据人物，你军装那个软趴趴的纱的他就不像样。
1: 要让军装既挺拔又不能影响到舞蹈动作，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到第二毛纺厂去定制的，那时候因为是样板团要定制，对他们来说好像也是个光荣任务，所以他们都织的比较挺脱的，还透气儿的。反正军装啊这些啊，绑腿啊，绑腿还是我想的呢，还是怎么样？芭蕾舞还得那个腿型很重要，你不能弄个裤子或者真的来缠，那也时间也不允许。后来就从松紧带这想接，松紧带又不够宽，好几个松紧带接在一块儿作为一个绑腿，穿也方便，腿型也看得出来了。

0: 红色娘子军剧组几乎是天鹅湖的原班人马，美丽的天鹅变成了英武的革命女战士。剧中一身红衣的吴琼花像一团炽热的火焰，奋力地旋转着。这第二幕的结尾令每一位观众印象深刻。
1: 那个吴琼花的话，就是穿的那个全是真丝的绸缎做出那种一件衣裳，上面还有些边痕呢、啊、这些。那个最有意思了，那个师傅做好了，熨得很好，所以这衣裳做好了。我说啊、哦、那你挂那儿吧，我一会儿就得来毁了，你别心疼。果然我就得拿颜色把它抹上些黑的。就是有的衣裳裤子就在地上蹭一下，有的呢又给它撕破了，裤腿给它撕成破的样。哎呀，他说你真忍心呐、啊！我说我不这么做他上不了台啊，他是挨打，背上还有鞭痕呢、啊、这些。

0: 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新中国芭蕾舞史上的经典。他在芭蕾舞台上破天荒地塑造了英姿飒爽的跳足尖舞的中国娘子军女战士形象，为世界芭蕾舞坛增添了一朵奇葩。直至今天，红色娘子军仍然是中央芭蕾舞剧团的经典剧目，从首演至今已经48年，演出超过2500场。
1: 我觉得很光荣，红色娘子军红灯记、东方红，我参加了2个，觉得很光荣。
0: 1988年，李克愚从中央芭蕾舞团退休，随即被北京服装学院聘为顾问。在这里，李克愚又开始了他的时装设计之旅。他致力于搜集整理中国民族服装，探寻中国元素与现代时装的融合之道。
1: 中国留下几千年的宝藏，要是不把它好好继承发展就太可惜了。所以从这点来说，我到了服装学院以后，他们觉得我做的一个比较有益的事就是成立研究所。我就很快让年轻老师去收集服装，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每搞一个舞剧必须得去一个创作所下去深入生活。搞草原儿女我们就到内蒙，搞沂蒙颂就到山东去，我云南这些都去过。那些服装我觉得再不收集就以后就会越来越少。88年退休，89年那几年都收集，所以服装学院成了一个民族服饰博物馆。现在那博物馆开头前2年才收集了300多套，30几种，后来现在50几个民族基本上都收集了。
0: 多年来由李克愚设计服装的歌剧舞剧给几代人留下了永久的回忆。在中国芭蕾舞台上，天鹅湖和红色娘子军被称为一白一红，这两个剧目也是中央芭蕾舞团演出最多的2部舞剧，与服装打了一辈子交道。李克愚最大的愿望就是将中国传统的民族的元素在现代时装中展示给全世界。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吕静仁，生于1947年，书籍装帧设计专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委员会副主任。2009年3月，在德国举办的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博览会上，最新评选出的图书装帧设计大奖隆重揭晓。在来自36个国家的近1000本图书中，有14本最终脱颖而出，获得了世界最美的书称号。其中唯一入选的中国书籍就是吕静仁设计的《中国记忆》。
3: 我们可以看到莱比锡许多奖，它就是普通的书，小小的书，最普通书。而像《中国记忆》这样一个本书，这么大的画册得奖不多，真的是很少。一般一件大书去，基本上就给 pass 了。
2: 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博览会评选出的图书装帧设计大奖，是当今世界图书装帧设计方面最具权威的一个奖项，有着严谨的评奖标准。图书的版式、装订到纸张的运用，设计者的个性、理念，以及所包含的国家特色等等，都在评奖的考察范围之内。当时《中国记忆》最终能被评为世界最美的书，当然有它的独到之处。
3: 我记得它的评点是对我里面的文字它的安排处理阅读，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的隔页，它的这个信息的归纳，年代、外文、中文，这个每个名称这个排列都是比较有特点的。每一部分它的区隔划分、空间处理也是和一般的书是不一样的。它既是传统的，但非常有时的现代感、当代感。它非常现代，但是里面还透着我们中国传统的意味。
2: 中国记忆是一部文物鉴赏图册。2008年7月，为迎接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中国首都博物馆举办了《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当时，全国55家博物馆都拿出了自己的镇馆之宝，向世人展现中华5000年的灿烂文明。展后，中国文物出版社以这些文物为基础出版了图册。与以往文物鉴赏图册给人的厚重感相比，吕静仁的装帧设计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思路。
3: 中国的书籍应该以柔克刚，应该是温良恭俭让。他谦逊，同时又内在的表达，他不张扬，但是他有内在的力量。所以我这本书我就做成一本最普通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包背装。这包背装就是一个筒子页，然后外头一个封皮儿，就是软软的来做出来的啊，用一种35克的一种薄纸呈现出来，里面用了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轻型的啊，我们叫易超感纸，用最好的印刷充分的展示出来。包背装它是有线缝制的，所以它的中心也有展开不了，我们又用了另外一种 M 折把它充分的打开，里面图像完整的表现出来。所以这本书最后它呈现了一个是叙述上、形式上、印制上能够得到一个完美统一的这样一个设计。但你用了我们中国最传统的叫六合套，六合套两个相合当中有产生一个这个如意的一个形式，也是一个福字，一个蝙蝠那个形态。
2: 一般意义上的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其中包括了封面设计、文字排版、纸张的选取等诸多内容。
3: 一说装帧，就是为书衣打扮，所以我们习惯叫书装或者叫书衣设计等等。那么这是当然我们以前的这个观点，或者我们以前对装帧的认知。今天我们提出书衣设计却不是这样了。书衣设计其实我们的角色有所改变，我们可能就是不仅仅是做了一个封皮儿，我们还会和作者和编辑来共同探讨这本书怎么阅读，怎么看好看，怎么能够让它更生动，读来有趣，受之有益，使书不仅是外在，而且内在也很美，让读者得到一种满足感。
2: 吕静仁从事书籍装帧设计工作已经30多年了，他设计的作品涵盖了科技、文化、传记以及小说等多个门类。吕静仁的作品大多设计感十足，很容易引人注目。在他看来，一本书采用怎样的装帧方式，不仅影响读者对他

0: 的选择，还会影响到读者的阅读感受。
1: 设计不是目的，阅读是目的。能够把自己作为一个导演的角色，去把握文本和阅读的关系，也就是说，能够通过你这导演，通过你的手法，把著作者的文本和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座桥梁是由靠你，这座桥梁是靠你去陈述的。这座桥梁是否通顺，是否有趣，是否能够让你记忆犹新，那就是你的这个书籍设计的理念的实现。
0: 吕敬仁从五六岁开始就拜师学习画国画，他的梦想是做一个画家。1966年，吕敬仁高中毕业，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一名农业工人。美丽的东北曾经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
1: 这个其实作为年轻人来说，在拘泥一个地方其实不是件好事儿。当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当时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的巡回派的油画，这个丘陵，那些白桦树，太美太美了，或一望无际的田野，黑黑的土壤，金黄的稻田。所以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啊，在下乡会那么美丽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对视觉的东西感到很刺激，所以我们会去画写生，画油画写生，随风写生。
0: 就这样，除了在田间地头劳动之外，吕敬仁每天都不忘作画。他的作品开始经常出现在各类报刊上，他也慢慢成了黑龙江省内小有名气的画家。到了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版业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这一年，吕敬仁被北京青年出版社挑中，做了一名美术编辑。
1: 所以那时候呢，我们作风装帧的主要还是要绘画，在上面要做图形，不管是装饰图形，还是写实图形，还是抽象图形，或者说就把直接把插图放在封面上，其实就是一张图一条字，基本上是就是封面了。这是我80年代初做的一本书。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做封面设计，因为为了经济的考虑，我们背面呢基本上是白的。那时候因为为了能够省油墨，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那么，但是我们还是精心的在做一些封面的设计。那么这些呢都是当时做的封面，后面的这基本上就是没有。像这也同样是我们背面，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封面的设计的概念。
0: 为苏联小说《卓雅和舒拉的故事》绘制封面，是吕敬仁接受的第一个装帧作品。起初拿到这个设计任务的时候，吕敬仁颇感轻松。
1: 对这个故事早就看过了，对，所以很轻松。感觉只要把这个两个人物，一个卓雅一个苏拉，把它塑造好就可以了。苏联曾经有卓雅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雕塑，我是根据这个雕塑的一个造型来获取的一个视觉绘画的一个形象，所以我把它画成一个短发，一个是金黄色的短发，然后呢就是作为一个主体形象放在那儿。
0: 第一次画封面便被顺利的采用了，这让吕敬仁很兴奋。但是没过多久，一封读者来信让吕敬仁备受打击。
1: 总编室就把这个信转给我了，我看了以后是真是非常汗颜，这个真想钻到地缝里头去。因为他说到了我画的应该是棕褐色的头发，因为在文字里描写卓雅的头发是棕褐色的，我却画成是黄色的，那也就证明我没有很好的去解读文本，没有真正去仔仔细细对读者负责任的去，对作者负责任的去做一个书籍的装帧，所以这件事对我的打击特别大，也所以可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警示，就是作为一个装帧者，首先自己不是第一位的，文本是第一位的，你一定要尊重文本，你尊重文本，才是尊重读者。
0: 第一部装帧作品留下了遗憾， 吕敬仁开始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装帧工作，也更加努力地学习。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书籍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吕敬仁有机会开阔了视野，他很希望自己的设计能有所突破。
1: 北京有一个外文书店，那我们经常会跑到外文书店去，在那我们就拿了色彩，拿了水粉，就那临摹封面，就知道了封面是怎么设计的，文字处理、色彩关系以及它的构成，它和我们传统的或者说和我们习惯的那些设计有什么区别。我们去觉得国外的书不是仅仅是一个装帧的问题，更多的是如何去叙述，就将文字、图形、纸张以及它的工艺能够把它的主体完整的叙述出来。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书不仅仅是它的外在的包装，更在内在的陈述，所以那时候就感到不满足，很不满足。
0: 1981年，吕敬仁接到了一个新的装帧任务，
1: 科学出版社的一本书，它讲的是蛇类。蛇类当时，蛇类我们在处理那个图形的时候，往往都是喜欢用照片，或者说是很写实的去表达。
0: 科技类的书籍一般都会采用比较写实的手法绘制封面，以给人严谨简明的内容提示。但是在接到这本书的设计任务之后，吕敬仁却有了另外一个想法。
1: 但我觉得尽管是对人来说是个非常恐怖的东西，我不希望是成为这样一种感受，希望它的有一种美感。所以我把蛇类的图形，就是它的花纹，变成了抽象图形。所以这抽象图形反而引发了人们对这个蛇的一种好感。因为我们相信天下的动物都是上帝赐候的啊，那个恩赐给他的生命，所以其实不存在丑和恶啊，生物就是这样一个此起彼伏的一个过程。现实主义是不是能够改变成我们说比较有抽象表达的，是比较能够有想象力的设计，而注入它更多的含义，而不像我们过去的现实主义的手法，画朵花就是花，我们是不是能够色彩来表达某种美感。
0: 果然，吕敬仁设计的这本蛇类后来获得了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封面设计优秀奖。几年之后，吕敬仁还幸运地到国外学习了先进的装帧理念。当时外国书籍装帧设计师的工作流程让吕敬仁大开眼界。
1: 他也是个信息设计家，那时候他就对每一个文本进行分析以后注入自己的看法和态度，所以他的作品每次做的作品的过程是和著作家、编辑人、出版人、制作者、摄影家、插图画家来共同讨论，来研究这本书最后的阅读的架构，然后决定设计的形态，最后才是它的装帧和封面。这个过程经历了很多次，最后这本书是一个集体的系统工程，最后完成的结果恰恰是体现了设计师他的一个觉的功能。所以我这个感触就特别深，觉得我在国内是从来没有能够达到这样一个主动进行设计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我想这个学习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收获。在国内基本上就是由文编负责文字，我们呢是美编室呢负责做封面，然后呢最多给他画一个版式，然后由版式科来充点文字。
0: 在国外学习了2年之后，吕敬仁回国不久便接到了《黑与白》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工作。黑与白讲述了一个澳洲土著人寻根的故事，展现了近200多年来澳洲土著人被奴役、驱逐、边缘化，最终又找回了自我身份和价值的曲折过程。要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吕敬仁觉得可以趁此机会试一试自己学到的东西。
1: 它本身就是纯文字，是没有一张图片的，但我想制造的是这本寻根的书将它的当时的白人和黑人殖民者和土著人之间矛盾充分体现出来， 所以那时候去寻找这些符号，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书，找到里头大量的原始图形。

0: 我拿回来作为他基本的创作图形，同时我把这本书的黑和白整体概念注入到他一个六面体的概念当中，它的封面、封底、书籍、书口、天和地全部是黑和白的对峙，所以这本书塑造了一个土著人和殖民者之间的充分激烈的矛盾，这个矛盾体现在黑和白的主题内容当中。同时我又注入了那个弦外之音，也就是这个土著寻根他所找到他自己最原始的东西，自然环境。这个自然环境我找到了一个袋鼠的符号，而我做的袋鼠我又是动态的袋鼠，这动态袋鼠是围绕在每一面里头，所以每一面你翻开来里面的袋鼠是在跳动着，它象征这土著它原生原始啊，原长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是他们的世界。所以这就是在这本书注入我的设计的观点。
1: 此时吕敬仁关注的不仅仅是书的封面，他还利用一本书所有的部位进行表达，
0: 视觉、听觉、嗅觉、触觉，还有一个味觉。味觉这是品味，我觉得就是这个味觉不是吃，它是真正去品味书中的内涵，品味阅读文化所得到一种感受。所以一本书不仅仅就是一个视觉，所以纸张对于一种主题的表达，它也是一种表情的表达。所以是我们说纸它有情感，它也有语言，所以在怎样很巧妙的去运用纸张，其实它也是陈述的一个部分。在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条件，过去我们就是铜板纸，就是胶板纸，最多就给你贴个塑料皮儿，那已经是一个优惠了，因为我们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好，纸张呢也比较不充分。所以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国外进来的纸，或者说我们自己不断的在改进纸张，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是否能够用纸张的语言来充分表达。当时在做黑与白的时候，我就看中了一种横向流动的纸张，所以这它本身就是个历史的巡回，历史的长河。所以纸张我就要求用这样特殊的纸张，但是要考虑到成本，因为纸特种纸进口的它比较贵，所以怎么能够使它不要贵，首先我从四色改成单色，变成黑白色，这样降低了印刷成本，可以使用纸张。因为做一本书你要考虑它的定价，要考虑读者的销售的购买的能力，所以我想它一作为设计师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运筹它的读者和购买力的关系的一个好的策划者。
1: 最终黑与白的装帧设计荣获了中国第四届书籍装帧展的设计金奖，这一次的成功也更加坚定了吕敬仁书籍设计的创新之路。1998年，吕敬仁离开北京青年出版社，开设了自己的书籍设计工作室。2001年的一天，他的工作室接到了一个特别的设计委托。
0: 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个编辑来找我，他就很直截了当说能不能给我做一个封皮，非常的紧张，要快。那本书是梅兰芳全传，梅兰芳全传是一位作者用了30多万字写了一个传记文学。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当然很感动，因为我对梅兰芳很感兴趣，但非常遗憾的是这本书居然一张图片都没有。但我在想，梅兰芳他是一个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家，他的所有的形象都在我们的眼前闪过，他演了很多的角色，他有很多的这个社会活动，他曾经和很多名人在一起，等等等等，构成了梅兰芳丰富的人生。
1: 梅兰芳作为一位京剧大师，舞台艺术的表演大将，他多彩多姿的一生，吕敬仁觉得仅用文字描写远远不够，他马上跟这本书的编辑取得了联系。
0: 我说很直接，我说这个里面没有一张照片，难道这就能够表达梅兰芳的一生吗？纯粹靠文字，我说一张图有时候能够胜过10000个字，更何况这是一个视觉表演艺术家，他怎么能没有他的形象呢？另外我还又说了一个我说对不起，我不会做封面，我做整体设计，我希望设计师不是只是做你封面的打扮者，而是信息传达的参与者。
1: 吕敬仁的想法说服了编辑，他们决定一起搜集资料，重新构建这一本梅兰芳。
0: 于是就和梅兰芳家族联系，征集了很多的照片，我重新当然

0: 的这本梅兰芳，因为巧妙精彩的装帧设计获得了业内外的一致赞誉。
1: 红叔叔啊，它不是平面的，它是一个六面体，因为它有封面，有封底，有书脊，有书口，还有天和地，所以在这一本书我们说它是立体物，所以它的各方面都能传递信息。比如像这本梅兰芳全集，它为了能展示梅兰芳的两个生活舞台和戏剧舞台，充分的让读者能够进入他的记忆当中，所以在书口上呢设计了两个翻阅的过程。比如说往右翻，往左翻，它是一个戏剧舞台的形象；往右翻，它是一个梅兰芳的生活舞台的形象。所以这是一本梅兰芳的全传，通过读者在翻、左翻、右翻、左翻、右翻的过程当中，它能够把梅兰芳一生的两个舞台充分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所以书它是一个立方体，所以书它，我们说书它不是个静止的生命，它是一个能动的展示时间和空间的生命体，我觉得是这样的理解。所以这本书它的成本增加了，时间延长了，信息增多了，价值也更饱满了，所以这本书当时印50,000册，很快就销售光了，以后就不断的在进行再版。书呢也获得了梅葆玖先生的这个赞赏，也都得到读者的喜欢，出版社也得了这个正副奖。所以我想一本好的设计它是完整的，作为设计师来说，你不是就为它做一个皮儿，就尽到了你的职责。
0: 2002年，吕敬仁被聘请为北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籍艺术设计专业的教授。看到年轻人对于书籍设计的热情，看到书店里比几十年前更加美丽的书，吕敬仁倍感欣慰。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近些年很多读者开始习惯于电子阅读，吕敬仁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纸质书籍已经落伍了，书籍装帧艺术是不是会告别舞台呢？
1: 那么纸面载体，我不认为它会消亡，它将来会分出分众不同，有爱书人爱读纸面书，电子书人查资料的人来读电子书。我希望是我们未来的书会成为艺术品，它能够让人久久保存下来。更重要一点，书籍它是记载历史的时间，我更喜欢是看旧书店，旧书店也能买到前面的读者写下的心得，留下的笔记，一代代相传，这都是让我们感到一种这个时空流逝的一种感动。所以书它是有生命的。从我做书人来讲呢，我并没有感到过分的危机，相反的现在我们的出版社或者说我们的做书人，他更加关注到要做一本纸面书要更加注意到它的内在的东西，要好好的把它保存下来。那么我想这个机会呢是我们喜欢做书人会得到的。那现在的情况看，我的活并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了，因为大家想做几本留得下来的好书，这我感到非常的幸福。
0: 从事书籍装帧设计30多年，他创办了书籍设计的杂志，致力于装帧设计新理念的推广。在他看来，随着时代的进步，读者对书籍装帧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设计师们面临挑战，更面临机遇，大家必须用心探索，才能不断突破，为书装之美不懈努力。
2: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

0: 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继续谈一谈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呢，请到的嘉宾来自清华长庚医院副主任医师陆桂军大夫和李志刚大夫啊，跟我们谈到的癌痛和安宁疗护的问题。继续关注一下安宁疗护。安宁疗护这几年在我国推广的比较快啊，很多的地方呢已经有了条例，有条件的地方呢开始设立安宁疗护的病床。我觉得这都是一种进步啊，我们不仅要关注生的质量，也要关注死亡质量。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二位呢跟我们谈一谈安宁疗护和死亡质量的话题。好，二位，我们继续关注癌痛的话题。癌痛呢有疼痛，就是我们说的躯体性的疼痛，也有痛苦。我们当然首先还是要解决这个疼痛的问题啊，躯体痛。躯体痛我们知道，止痛类的药物、止痛类的一些医疗手段是最好的。那止痛类药物的使用现在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说很多人说，哎，我要不要一种药不停地加量、不停地加量的问题，还是如果一种药不停地加量就加到了无药可用了，给我们讲解一下。
9: 一个止疼药物的效果不好，那么我们作为医生的话，不能去一味的增加它的止疼药，我们一定要分析它疼痛的原因为什么没有控制好，是因为不良反应的问题，还是因为肿瘤进展的问题，或者说确确实实这个病人对这个药的反应是不好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去根据它的这个我们的分析去给它调整用药的方案。那么如果说药物我们都试过了，我们现有的药物都试过了，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考虑一些微创治疗的办法。那么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胰腺癌或者肝癌的这种腹痛的患者，那么在早期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给他做一种微创介入的干预，我们叫腹腔神经丛毁损。那么通过这种简单的治疗呢，大多数患者的疼痛呢都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那么还有就是对骨转移导致的这种疼痛，我们也不能单单的使用这种药物的治疗的方法，可能局部的放疗或者局部的这种微创介入治疗能够给病人带来更多的获益。所以呢，针对一个患者一个癌痛患者，我们一定是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整体的综合的管理方案，而不单单依靠某一种技术来去管理。我觉得这是现在最需要大家去了解的理念。但是还是要说明，就是说我们是要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或者综合的这种动态的管理方案，但是前提是这个医生一定是掌握了规范化的这种治疗原则和方法，要不然他去谈个体化，那简直就没有打好基础去讲个体化，那么最终给病人带来的可能也不是获益。
8: 有几个问题啊，刚才讲了整个一个很精炼的讲了整个癌痛的一个大的管理的框架啊。第一个问题，在吗啡上您觉得患者和患者家属最大的顾虑，比如说你们要做患者教育，那他最大的顾虑是什么，那你们怎么去跟他讨论这个问题？
9: 现在对于患者和家属来讲，使用或者不使用吗啡最大的顾虑其实还是第一是担心这个吗啡会不会让病人成瘾啊，因为经常
8: 吸毒嘛，会有点这种，
9: 他们就觉得我一用这个药就会上瘾啊，然后我们可能就会跟他讲什么是成瘾，成瘾的定义是什么啊，但是我们会拿出来一个具体的数据告诉他，癌痛患者如果合理的使用吗啡，那么他成瘾的可能性几乎是万分之一啊，或者更低，所以 先要消除他们的顾虑。另外的话，一个担心的话，可能就是担心他的不良反应。
4: 嗯，
9: 那么有些人认为呢，用完吗啡，有些家属可能会认为啊，病人用完吗啡以后，疼痛是不疼了，但是人可能就变傻了。
4: 嗯，
9: 啊，他就，整天睡觉啊，啊，或者说不认识人了。那这些的话，我们一定要提前，在给病人开具这个吗啡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他可能会有哪些不良反应。那么通过我们的这种宣教呢，大多数患者都能够接受，使用这个吗啡来止疼的这样一种策略。
4: 嗯，
9: 而且呢，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去很注意去体验这种药物给他带来的这种效果和不良反应。他会跟你反映他用了之后啊，多长时间有效果，出现了什么不良反应，感觉跟你在给他处方这个药物之前说的有没有一致的地方。这样的话，我觉得他们第一方如果我们提前告诉他们这些不良反应的话，他们可能会更信任我们。哦，他们会更依从我们给他开出来的这种治疗的方案。
4: 办法是有的，但是沟通很重要。
9: 对
4: 啊，当然这个办法呢也还需要更加的怎么叫说精准。提到了精准，我就想问陆主任一个问题。癌症病人不少啊，每年新发病例就有400多万，那可能走到末期的每年也这个数量不少呢。相比下来，我们的专业的疼痛医生可不够多呀。现在是所有的病人都能够得到专业疼痛医生的这种疼痛管理吗？如果不能够得到专业疼痛医生的疼痛管理，一般的疼痛管理和疼痛科的管理会有怎样的差别？
6: 这个数据我们说起来还是比较遗憾的。我在全国的好大夫网站，因为很多疼痛专科医生有大量大夫在上面在挂网工作。
4: 嗯，
6: 我统计了一下，全国的疼痛科医生把癌痛写进自己业务专长的不足20%。
4: 哦，
6: 那很多疼痛科开始建立的时候，并没有把癌痛作为一个主要项目去工作去。
4: 嗯，
6: 一方面癌痛这个病人他不会有太多的获益，比如说治好了啊，他是向好发展，他向死亡走的，而且他没有太多的一些技术可以操控。
4: 嗯，
6: 再一个，这个癌痛病人面临一些生命的风险。
4: 嗯，
6: 疼痛科、新成立科室也不愿意面临这些风险，所以说从业者相对要少。所以说这一点上，我们一直在呼吁，就是肿瘤末期虽然疾病治愈性治疗可能没什么太好反应，但是疼痛治疗我们大有可为。
4: 嗯，我觉得陆主任刚才提到疼痛治疗大有可为，我也是特别有感受啊。我们今天要讲的其实有一个理念，是第一个理念呢，就是癌痛是可以去控制的。对，病人可以是在少痛无痛的环境当中慢慢的去走向一个终点，他的死亡质量可以至少在疼痛指数这个角度是可以不至于那么低的。还有个问题也是我的感受，就是我发现这个止痛还真不是上更多的药用更好的药，它真是个特别专业的学问。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事儿？陆主任又跟您有关。病人是一个口腔部的癌症，这你想起来了。那么他在做完治疗之后各种疼，疼得一塌糊涂，然后在专科医生那里得到了一些疼痛的方案，但是效果不好不好，后来疼得半夜要找陆主任了，记得吧。哎，后来陆主任听了那个药以后呢，觉得他就特别简单，说这个药可能针对他这个，那个药针对他这个，就给了一个相对专业的指导。现在这个病人还行，控制的还不错啊。我才知道原来这个药和药是不一样的，不是单一的用药就可以。癌痛确实是存在一个更专业的一个专业指导，是吧？
9: 对，
8: 我跟很多治疗癌痛的医生交流过啊，他们说现在难的不是技术，难的是理念啊。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属和临床一线的医生在看待癌痛方面理念也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对于癌痛呢，我们

0: 除了关注他的疼痛，也要关注他的痛苦，这里边就是一个身心相关的问题了。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3: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0: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的陆桂军大夫和李志刚大夫跟我们谈一谈安宁疗护和癌痛的话题。刚才我们提到了癌痛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啊，需要专业的医生呢去帮他精细的调整药物，这样才能够在有限的药物之内达到最好的一个止痛的效果啊，这是非常非常的需要去提升的一个部分。那你们在安宁疗护这块，那个病人已经要走向一个看得见的终点的时候，也会这么去精准的帮他们去调整药物吗？
4: 安宁疗护的话，主要就是通过减轻病人的疼痛呢，或者其他的躯体的症状，来提高减轻他们的痛苦，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但是呢，其实有一点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生命末期的这种癌痛的控制，它跟我们在肿瘤的中期或者晚期早期看到的这种疼痛的管理的理念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虽然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减轻病人的疼痛，但是具体的用药的策略上我们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因为生命末期的患者可能大多数病人不能口服药物，甚至连水或者说食物都没有办法去使用，那么这时候我们不可能再让他去吃一个止疼药，那么更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静脉或者皮下的方法给这个病人来维持他的镇痛的药物，但是呢，生命末期的患者还有可能就是说在可能生命最后几天或者几个小时的时候，那么很大一部分患者可能他的是一个嗜睡的状态，那么你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个病人到底疼还是不疼，那么我们可能会去密切的去关注这个病人，通过他的表情或者说行为来判断这个病人是不是有疼痛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没有必要去维持他进入生命末期这个阶段之前那么大的这种镇痛的剂量，我们可能只需要按需给药就可以帮助他减轻他的疼痛。所以他虽然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策略呢还是有区别的。
0: 这里边你还需要评估的一个部分就是刚才提到了痛苦里边除了身体的躯体痛还有他的心理痛，你怎么评估啊？这怎么分呢？他就是不舒服，各种不舒服怎么分呢？
4: 我觉得对于一个病人整体的评估，其实是我们在接诊这个患者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做的工作。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个病人对这个疾病的这种整体的一个体验啊，这个疾病是什么啊，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症状，不愉快或不舒服的症状，那么同时呢又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他会认为这个病生病了以后啊，治愈的希望没有了啊，或者说他这个现在可能也能感知到自己的生命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然后呢基本上躺在病床上不能活动啊，做什么都需要别人照顾，这种综合的这种评估。那么评估完以后呢，我们其实对于生命末期的这个患者，我们能够提供的这种支持和照护呢，最大的一个原则呢就是尊重这个病人是一个整体的人，那么我们给他提供的是一个整体的照护。就像刚才您举的那个例子一样，其实为什么你觉得去参观的时候那是一个很有瑕疵的地方呢？就是因为他虽然提供了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像家一样的环境，但是所有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把病人当成一个整体的人的这样一个理念，所以他提供的生命末期的照护一定不是高质量。
0: 生命末期还是要整体哈。您提到这个，我想起来陆主任在演讲当中讲到过的一个事情，老夫妇俩，我忘了是他的妻子还是丈夫生病，反正是老伴儿当中的一位生病，后来另一位被折磨得不行，有一天请您去了，那个故事还是您来讲一讲吧。
1: 一对夫妇癌痛以后一直我在管理，有一天他就是病情重到不能上医院看病，希望我家访一次。然后他儿子把我带到小区门口的时候，老爷子在门口等着了。陆大夫，你可来了，我们全家需要你帮助。就陪着我上楼。上楼期间，老头告诉我，他说今年78岁，老太太就是和我同岁。他得病这几年来一直我照顾他，最近越发难管理了，疼痛越来越重了，每天把我折腾的，几乎崩溃掉。我相信再过一两个月，他死不了，我得死。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每分每秒都在折腾你，渴了倒杯水。想尿了放个盆，尿不出来等一会儿，被子没盖好塞一塞被角，腿憋了捏一捏，分分钟在折腾你。然后当这个我们一边说一边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老人家确实很衰竭。我说最近怎么样？他说一点不好。我说什么感觉让你感觉自己一点不好？他说我感觉我是该走了。我说那你紧张吗？不紧张。害怕吗？不害怕。那你有什么担心吗？他说我不想孤独的走。问他，那你有没有针对这个不想啊，不想孤独做什么，做有没有做些工作？他说做了呀，唬了我老头子了。怎么做的？渴了倒杯水，想尿了塞个盆，尿不出来等一会儿，腿憋了捏一捏，被子透风盖一盖。他生怕老头离开他，这就是临终患者一种现状。他这种情况并不是身体这种疼痛，而是内心这种痛苦。我们在临床上鉴别临终患者的疼痛和痛苦的时候，其实也容易。疼痛他会准确地告诉你哪儿疼，怎么疼，多长时间了。而痛苦呢，总是在说为什么，我要到哪儿去，难道就这样了吗？是这些问题。所以说身心灵照顾不光是要关注躯体，还要关注心理和灵性层面的。
0: 身体的痛它能指出来具体的地方，
1: 对，而灵性痛更多是一些悬而未决的一些疑问。
0: 对，
1: 为什么？
0: 对，但是这两个不能决然分开。
1: 当一个人有躯体疼痛在的时候，灵性痛苦表现不出来。疼得滋哇烂叫，滋哇一直在叫，声音不断，辗转反侧，强迫体位，他根本没有机会谈到心理灵性层面痛苦。当躯体层面痛苦得到初步控制，相对稳定的时候，他有更高的需求，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能不能再好一点？
0: 所以，作为一个疼痛管理的医生，你既是一个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医生，也得是一个心理医生。
1: 对
0: 啊，既是疼痛医生，也得是个心理医生。
1: 所以吴杰平教授曾经说过，他说医疗技术的演进先进性就体现在对生命终极的关怀。如果脱离了生命，对生命终极关怀，这种技术是冰冷的，是没有温度的。
0: 我想问一下，我们前两年有一个词，因为跟国际上那个报告有关系，就是所谓的死亡质量。疼痛管理对于提升死亡质量，或者说降低死亡过程当中的这种痛苦感的，在这里边起到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
4: 我觉得死亡质量的话，其实关于这个死亡质量排名的话，我也专门的去看过他们这个文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其实他们采用的方法呢，本身也是有争议的，因为死亡质量的话是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去说什么样的死就是高质量的死，什么样的死不是高质量的死。而且他，你像我们就是单纯的说这个癌痛管理的这个水平，他们推荐了用人均吗啡的消耗量来去反映。那么欧美国家的话，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呢，就是阿片类药物滥用的一个情况呢，已经成为他们一个公共卫生危机了。但是呢，如果单纯的用吗啡的消耗量来去评估他们的癌痛管理的水平，也是不能反映他们真实的情况。因为他们20%的人口用了世界90%的吗啡，你说他们是好还是坏呢？而且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呢，远远比我们要处理起来会可能会更麻烦一些。
0: 它的麻烦是什么？比如说到最后药物不够，药物添多少剂量都不够用了。
4: 并不是这样的。其实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药物的滥用。他可能说他给一个癌痛患者处方了药物，但是这个癌痛患者并没有用，而是把它转移了。
0: 还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哈。
4: 对。
0: 但是如果在一个严格的控制下，癌痛的患者，比如说他没有去控制这个阿片类药物，有没有会到有一天，我不考虑成瘾性问题，不考虑副作用问题，但是有一天我这个药物不够了，不够用了，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4: 你说我们国家吗？
0: 对，就严格的只针对癌痛患者来说，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4: 其实我们国家，我觉得现在来说，我们去保证这个肿瘤患者肿瘤癌痛患者的这种药物的可及性和可获得性，我觉得目前来讲，应该是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只有我们这样做了，可能我们才能去避免发达国家面临的这些问题。
1: 阿片药的使用可获得性这一方面，在我们国家基本上没有问题。我们国家的阿片药虽然管得严、捅得死，但是对于癌痛患者口是永远敞开的。我们没有限制用量。再一个就是针对肿瘤患者成瘾性的问题。我们认为所有肿瘤患者成瘾性都是镇痛不足而有的秘药行为。
0: 怎么理解？
1: 镇痛，因为疼痛，
0: 觅
1: 求药品。
0: 嗯，
1: 而不是因为为了一种新快感觅求药品。
0: 嗯，
1: 这是本质上区别。另外一个，我们之所以用成瘾和依赖的词来把这类病人划到一个圈子里面，是因为成瘾依赖以后会有社会危害。而我们癌痛患者几乎不可能造成社会危害。
0: 对，
1: 所以说这一点我们说对癌痛患者呢，就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我们可以忽略不计这个社会危害问题。
0: 对，
1: 我们更深层次把这问题上升到一个专业角度去讨论过。就是癌症患者如果长期使用吗啡类镇痛药的话，我们有一种顾虑成瘾还依赖社会危害。我们甚至提高到一个层次，把这个问题是肿瘤患者用吗啡是有罪的病人还是病人犯了罪。其实我们和国家成瘾依赖中心的专家沟通过，他说这个成瘾戒断症状现在我们基本上不再提了。我们都是在治疗疾病，那成瘾同时是一个精神躯体疾病，我们都在治疗。我们不再提戒断这个词了，已经是。所以说这是我们社会文明一种进步。基于以上几种理论，所以说对于肿瘤患者来说，成瘾和依赖我们可以忽略不计。几乎可以不提。是这样的。另外一个，从这个药品的毒麻药这个概念上来说，吗啡它是毒麻药。它什么时候毒，什么时候药。
0: 对，
1: 它具备两个特征。我们现在基本界定就是，如果这个药物用于医疗目的使用的，就始终是药。即便是有一些可褒贬的空间，我认为还是在药的空间在使用。但是如果这个吗啡用于非医疗目的的，我们就认为是毒。
0: 对，
1: 那所有的医生在给病人处方用药的时候，我们只为了止疼，那就是药。所以说我们可以大胆放心的是用，国家政策是支持的。
0: 前几年出现，比如说可能癌痛患者很难去得到应有的这个止痛药，现在这种情况缓解了吧？
1: 有些缓解，但是缓解并不像我们所希望那么乐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毒麻药，我们国家政策管理相对比较严。在大的医院都能保障，对于小的医院来说，而且呢，对于肿瘤终末期患者使用有一定风险，还有成瘾依赖性这些陈旧的观念。上级检察机关一查的话，先查这个药。双人双锁啊，各种管理，所以说他们就觉得对药给添麻烦，宁可不进。我们在各种基层机构进行检查时，也发现问题，同时也给他提出来。我们甚至提出来，作为一个一级或者二级医疗机构，如果不配备这个相应药品，保障你所管辖区患者的生活质量的话，干脆就不要开门。我们是提到这个高度来。但是很遗憾，我们还认为我们做的不够。我们要更多的宣讲，希望更多的一些基层的癌痛患者能得到这种药物。在国家政策保障它的可及性情况下，不要因为中间环节而变成空中的水中花雾中月。
0: 癌痛的管理呢，是既严格同时又是非常专业的问题，确实也给医生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啊。作为一个旁观者，这些年我接触了很多疼痛科的医生，也接触了一些癌症末期的病人啊。感觉到虽然说在癌痛管理方面我们还有这样那样的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啊，基层医院也罢，还是癌痛专业的医生也罢，都在不断的去改善这个系统。相信未来这个系统呢，会越来越多的人性化，考虑到患者的实际需求，将科学和人性呢，人文呢能够结合得更好。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玉米与其他农作物相比，具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它又是如何改变了中国农业地理格局的？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八集《玉米养大的帝国》。

0: 金秋时节，漫步农家小院，你会看到屋檐下、竹匾里铺满了一片片金灿如阳光的玉米。这些颗粒饱满的金色珍珠，不仅是丰收的信物，更是中国农耕文明与外来作物奇妙邂逅的见证。自明朝传入中国，玉米就以生命斗士的姿态，在中华大地深深扎根，在炊烟中幻化出千般滋味。从北方热气腾腾的玉米粥，到南方清甜软糯的煮玉米棒，从市井巷口的爆米花机怦然炸开的童年记忆，再到融合异域风情的酥脆玉米饼，从饥荒年代的隐形功臣到今日的黄金产业，玉米秸秆化作重要的燃料，胚芽提炼出清香油脂，玉米淀粉成为食品、纺织、造纸和医药等行业的重要原料。百年沧桑，这份质朴的香甜仍然在田园与都市间生长出延绵不绝的生命力。那么，相较于传统的五谷，玉米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它又是如何从边缘作物一步步跃升为餐桌上的主角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八集《玉米养大的帝国》。
1: 不同的粮食作物啊，在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比如在我们文明的这个起源期，黍、稷啊这些粮食作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到了文明的这样一种成长期、成熟期的时候，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到了明清时期，中华文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的表现呢，就是我们的人口开始大幅度的增长。比如明朝末年的时候，中国只有1亿人口左右，但是到了清后期，中国的人口就达到了3至4亿。那么这种人口巨大的增长，这种文明的跨越是如何实现的呢？它和一种今天要讲的粮食作物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粮食作物就是玉米。大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隆庆皇帝登基。那么登基以后呢，他颁布了一项重要的国策，就是要解除奉行了200多年的海禁政策，宣布从此东南沿海的中国居民可以出海经商，史称隆庆开关。隆庆开关呢，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它意味着我们中华文明从原来的内敛保守转向了开放，大量的和海外进行贸易。隆庆皇帝他在位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却是明代后期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至少完成了这么几件大事。第一呢，就是他结束了和北方蒙古的战争，达成了双方议和。其次呢，就是他锐意改革，启用了一批新锐锐意改革的官员，比如著名的张居正、高拱、徐阶等等，这些人都是在隆庆朝得到提拔重用的。第三呢，就是他宣布结束200年的海禁政策，从此中国人可以和海外自由贸易。那么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一开始要实行海禁政策呢？这和明初的政治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在明太祖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中，有一部分敌对的势力，比如苏州的张士诚啊、方国珍呢 啊他们都有大量的水军。那么在战败之后呢，一部分投降了，另一部分呢就流亡海外，在周边地区兴风作浪。那么为了断绝这些张士诚的残余势力对明朝的袭扰，所以当时呢明朝宣布了海禁。其次呢，是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经过元末的这样一种农民战争长期的动荡之后呢，国家元气大伤，那么政府呢急需要通过提高税收政策获得足够的资金，重建国家的政治经济。那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垄断对外贸易。所以明初的海禁政策并不是说不允许海外贸易，是不允许民间与海外直接进行贸易，而是由官方垄断这个海外贸易。这样的话呢，就保证了这个 海外贸易的这个高额的利润直接进入了国库。那么明朝政府呢，就用这笔钱来重建被战争打烂的国家。也正是这样一些考量，明朝初年的时候，他们实行了海禁。海禁政策呢，一直坚持实行了196年，直到隆庆元年，隆庆皇帝上台，那么就彻底的废止了这个国策。隆庆开关标志着明朝政府国策的一次重大转向。那么自从隆庆开关之后，海量的中国商品，茶叶、丝绸、瓷器等等啊，大批量的运往欧洲。但是呢，欧洲的商品却很难在中国打开销路。我们中国呢，又不愿意跟他们以货易货，我们就选择了只要白银交易。西方呢，被迫直接用白银来和中国进行外贸交易，导致在隆庆开关之后的70年里面，全世界的白银开始流往中国啊，形成了贸易顺差。那么在这70年里面，有多少白银通过海外贸易流入中国呢？有人大概统计过，有3亿5000万两之巨。由于大量的白银流往了中国，在欧洲呢就出现了银荒，银子都不够用了，迫使西方的这些殖民国家呢开拓海外殖民地，去寻找更多的白银储备。这样的话呢，像西班牙啊、葡萄牙政府啊，他们就来到了美洲，在美洲的墨西哥发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银矿。那么这些国家呢就在墨西哥开矿啊，直接把白银铸成银币，然后一船一船的运往中国，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丝绸、茶叶和瓷器。这些长途跋涉而来的商船，船员不可能不带一些吃的东西啊。这样的话，他们就把一些产自美洲的食物和一些农作物，随着这些商船带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我们熟悉的辣椒、玉米、红薯等农作物，都是在隆庆开关海外贸易的这个过程中，逐步逐步的从美洲被带到中国东南沿海来的。我们今天讲的玉米就是其中的一种大宗粮食商品。那么当玉米刚来到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时候，它只是一种海外的粮食作物。我们中国有自己的本土的粮食作物，而且已经播种了2000年，中国人已经非常熟悉了。要让中国人去接受一种新的、原来没有尝试过的粮食作物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由于海外的商船，它的这个停泊地主要在东南沿海，特别是在福建一带，它就有了有利的条件。我们知道福建省它的地形非常特殊，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那就是福建省啊，这个地方啊，它多山，平地非常少，水田很少，这样的话只能少量的种植一些水稻等农作物，而大量的山区呢无法被有效的开垦和利用，因为没有适合在山区种植的粮食作物。而玉米恰恰是一种在墨西哥高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粮食作物，它非常适合在高海拔地区种植。这样的话，人们就逐渐地发现，哎，玉米这种农作物可以在我们福建的山区种植。于是首先玉米就以福建为突破口啊，传入了中国，并开始得到初步的传播和种植。这样的话，福建的很多山区开始种植玉米，也有了关于玉米的记载。你比如福建古田啊，流传着这样的玉田竹枝词，说青黄细艳秧田足，拍手齐歌大有年，佳节清晰报五天，齐声招楚木兰船，五丝豪起江陵冢，来插前村玉米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这里呢粮食丰收了，大有年就是丰收年。我们刚才讲了，福建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呢，这个地方想获得粮食丰收那是很难的呀，啊，因为它种田的这个地太少。但是居然呢，他们就获得了大丰收，所以人们呢非常的开心，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的活动。那么为什么在福建这种耕地很少的省份， 当地人能够获得大有年呢？粮食能够获得大丰收呢？啊，后面两句点明了原因，啊，就是因为他们起来了江陵种，啊，江陵种其实就可以理解为外来的粮食种子，而这种粮食种子呢，播种到当地之后，当地原来不能种地的这些山地都可以产粮食了，啊，这样的话村子里面呢出现了玉米田，啊，因为玉米的引种，过去粮食一直欠收，粮食不足的福建地区结果成了一个丰收富裕的地区，可见人们对于玉米这种新引进的粮食品种的喜爱。玉米这种粮食作物主要有三大优点，首先就是它适合在高海拔地区种植，特别是高原和山地，这使得玉米具备了其他粮食作物不具有的优势。第二呢，是玉米高产，相同的土地种玉米和种其他粮食作物收获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就使得玉米在这个后来的竞争中胜出。第三个特点呢，是玉米耐旱，海拔高的地区往往都是干旱少雨缺水的地区，而玉米呢，因为它在墨西哥，它本身就处在一个旱带，这样的话它进化出了一种抗旱的本能，而且玉米的根系非常强大，可以从很深的地层去吸取水分，这些原因呢都导致玉米不怕旱，啊，在旱季也能够有不错的收成。由于有这三个方面的优势，玉米呢逐渐逐渐地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开始广泛地得到种植。
0: 玉米具有耐旱耐贫瘠的特性，能在高海拔的山地丘陵等传统农作物难以生长的地区种植，这使得大量原本荒废的土地得到了有效利用，极大地拓展了耕地面积，通过提升粮食总产量，有效缓解了明清时期因人口激增引发的粮食危机和资源压力。那么玉米这种高产作物究竟是何时开始在国内大面积推广种植的？而明清时期出现人口激增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那么玉米这种优质的粮食作物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大规模的播种和传播呢？从文献的记载看，应该是出现在清中叶以后。例如清代的《遵化通志·余地志》记载说，玉米这种农作物我们河北遵化原来是没有的，也就是华北平原在嘉庆之前居然都没有玉米。那么后来到了嘉庆年间呢，有一些种红薯的人他呢携来了几粒玉米开始植在自己家的园子里。那么后来人们发现，哎呦，这个粮食作物的产量很高啊，于是呢就开始去讨换这种种子来播种，这样就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华北平原的这个玉米种植就从这最初的几粒玉米开始逐渐逐渐地扩展开来了，后来就越种越多，最后居然成了大田之家，就是主要的粮食作物。由此这个记载可见呢，玉米在华北平原的普及应该是在清中叶以后发生的。那么玉米为什么会在清中叶开始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和种植呢？这和当时中国的这个人口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清康熙51年，清政府推出了一项重要的国策，叫做永不加赋。也就是说，从康熙51年开始，无论你的家里生多少人口，都不再增加人丁税，意味着把人丁税取消了。到了雍正时期呢，又实行了摊丁入亩，把这个人丁银摊入到地丁银里面，就是你生多少孩子都不用交税了。于是中国在这个时候人口呢就开始爆炸性的增长。话说回来了，人虽然可以爆炸性的增长，但是粮食的生产并不能爆炸式的增长啊，因为当时我们还处在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还是满足于一种用畜力劳动、用精耕细作的方式来劳动，就是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大幅度的提升，不可能有化肥啊、农业机械啊这样一些现代化的手段。那么你的人口增加了，哪里来这么多粮食来养育这些人口呢？就成为当时一个紧迫的问题。而玉米的出现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玉米的高产性啊，玉米不仅在平原地区得到大规模的播种种植，而且在广大的山区也开始得到了普遍的种植。因为过去很多山区啊都是荒地啊， 那么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口压力的增加呢，很多平原地区耕地有限，已经无法去养活这么多的人口，就只好逼迫着人口向山区迁徙。这样的话，在清中叶以后，就出现了平原地区的农民大量的进山垦荒，向山区迁徙的情况。那么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平民敢于向山地去迁徙呢？第一个原因就是迫于生计。我们知道清中叶以后，中国基本上处于一个太平盛世，很少发生战争，也很少发生瘟疫，人口的繁衍呢又很快。那么这些增加的人口呢，原来的土地是无法去承载的。那么迫于生计压力，这些人就被迫去向那些原来没有被开垦的荒地进军。这些荒地往往都在山区，这样的话就有大批的农民携家带口的到山区去垦荒。其次呢，是这些山区的土地呢，地租非常便宜。因为本身这些山区的土地啊都是山林地，很多都是无主之地，对吧？即使是有主人的话呢，因为都是荒地，租这么一块地呢，地租非常的便宜，廉价的地租就吸引着他们向山区、向深山区去迁徙。但是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高产的粮食种子，红薯、玉米、土豆等粮食种子，这个时候都已经传入中国了。而这些高产的物种呢，在平原地区虽然得到了种植，但是在山区呢，因为人迹罕至啊，很多人还不认识。而这些平原地区的居民呢，就手握这些高产物种，到深山区去包山头垦荒。这样的话，就产生了大规模的从平原向山地移民的运动。这些移居到山区的这些农民呢，因为他们都在这个山里面啊搭棚子居住，所以一般都被称为棚民。因为他们都不是本地人啊，都是外来人口，所以当地人呢也把他们称为客民，做客的这种居民。但是恰恰是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来了高产的粮食作物物种。他们来这里呢进山垦荒，把大片的过去的撂荒地，把大片的山林地改造成农田，开始在这里播种玉米、播种红薯等高产的农作物。也恰恰是这些农业措施的实行，清中叶以后啊，中国的粮食产量开始大幅度的增加，能够跟得上人口增长的需要，支撑起了中国人口爆炸的红利。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20年11月7号，法国巨型游轮波尔多斯号汽笛长鸣，在晨雾中离开了上海港口，沿着黄浦江顺流而下，驶向大海。由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由此开始了漫长的旅程。这批勤工俭学的学生一共有197人，其中就包括周恩来。周恩来旅欧除了勤工俭学还有哪些任务？他在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中是如何营救被捕学生的？他又是如何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创办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少年》的过程中，他跟邓小平又是如何结下了革命情谊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周恩来的旅法岁月。1919年到1920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夜，积弱多病的中国掀起了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一批又一批的有志青年们怀揣着追求真理、振兴中华的梦想，从黄浦江畔远渡重洋，踏上了上下求索之路。到1920年底，一共有21批近2000名有志青年与知识分子，为了追求新知，先后奔赴法国。他们从上海虹口的北外滩码头启程，开启了中国向世界学习、探求救国之路的征程。周恩来跟其他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乘坐的波尔多斯号，经过了1个多月的航行，在1920年12月中旬抵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但是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并不是法国。作为南开大学第一届文科学生的周恩来，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留学过日本，但是他并不满足于留日的学习。为了进一步探求救国真理，经过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推荐和资助，周恩来决定到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去留学考察。临行之前，他与天津《议事报》商定，作为该报驻欧记者，以撰写旅欧通讯所得稿费来维持旅欧期间的生活。从马赛港下船以后，周恩来坐火车抵达巴黎，因为生了一场小病，他被迫在巴黎停留了一段时间。1921年1月5号，周恩来坐船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了英国首都伦敦，住在罗素广场附近的伯纳德35号，这是一所供学生寄宿用的房子。在这期间，周恩来不顾伦敦的严寒和浓雾，频繁地深入工矿码头，广泛地搜集各种资料，给天津的《议事报》撰写长篇通讯。在这些通讯中，他详细描述了一战后英国的失业状况，评论英国的机构和议会民主。但是因为伦敦的生活费比较高，周恩来报考了位于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当时爱丁堡大学虽然已经同意他免去入学考试，只考英语，但是考期却在秋天，还得等半年多。加上英国的生活费用昂贵，于是周恩来决定从伦敦返回法国巴黎，在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 时间来到了1920年下半年，法国发生经济危机，大批的工厂倒闭，失业风潮遍及整个法国，有大批的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找不到工作，也陷入生活无靠的困境。每天他们依靠华法教育会借贷的五法郎维持生活，长期的营养不良，又没钱看病，有不少留学生悲惨地病死在异国他乡。到了1921年初，留学生们的情况更严峻了。华法教育会和国民政府驻法公使馆不仅不积极地帮助解决问题，反而宣布同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对于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还停发了维持费。就在这个危急关头，留法学生蔡和森、向景瑜等人组织了400多名骨干，在2月28号向中国驻法公使馆发起了一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这就是有名的228运动。当时的周恩来跟其他旅游勤工俭学的同学们不一样，他除了在巴黎雷诺汽车厂短时间做过工之外，主要依靠稿费生活，这使得他必须腾出时间和精力考察欧洲各国的社会情况，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然后给天津的《议事报》写稿。来到法国的几个月里，周恩来采写了大量的国际新闻，通宵达旦地为《议事报》撰写通讯，评述国际大事。对于当时的228运动，周恩来对事件的原委进行了详细调查了解以后，为天津《议事报》撰写了长篇通讯，题目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228运动以后，大家都感到有必要团结起来共同斗争了。当年6月，北洋军阀政府派专使朱启潜和财政次长吴鼎昌一起来到巴黎，秘密地跟法国政府商谈借款还有购买军火事宜，企图扩大内战，用武力来统一南北。周恩来看到消息以后，立刻跟赵世炎、蔡和森一起联络旅法华人各团体的负责人共商对策。6月30号，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等300多名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在巴黎哲人厅召集了巨款大会。在会上，他们宣读了旅法各地华人团体的来函来电，并且通过宣言书号召国内同胞和各国华侨联名一致，以反对非民意之借款。同一天，周恩来撰写了题为《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的通讯，后来在国内引发了巨大反响。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吴鼎昌躲到了英国，而中法之间也被迫暂时终止了对于借款问题的讨论。没想到的是，在7月25号，法国媒体又透露出了中法借款合同已经秘密地商妥草签的消息。旅法华人群情激愤，发表了宣言通告，呼吁国人奋起斗争，坚决反对这一卖国借款。周恩来撰写了《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一文，发往国内，详细报道了旅法华人的斗争情况，也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暗中勾结法国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8月13号，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旅法华人各团体举行了第二次巨款大会，在巴黎哲人厅召开。法国政府害怕事情闹大了，只能宣布暂缓借款。就这样，延续了两个多月的巨款斗争也宣告胜利结束。这两次巨款斗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给留法人员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9月15号，中法政府当局因为不满勤工俭学生发动的巨款事件，宣告停发勤工俭学学生维持费。此前，华法教育会创办的里昂中法大学也寻找借口不接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入校学习。很多勤工俭学的学生实际上被逼上了绝路。21号清晨，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等100多人分别从巴黎、克鲁邹、蒙达尼等地到达里昂，冲进了中法大学。他们推选赵世炎作为总代表跟校方进行交涉，没想到校方不仅拒绝与学生代表交涉，还要求里昂市长以逮捕匪类的名义拘捕了大批的学生。周恩来等人得知消息以后，立刻跟聂

真、王若飞、徐特立一起四处奔走，展开营救活动。当时被囚禁了20多天以后，这批学生又被法国当局押送到了马赛，强令他们登船回国。而这批学生里就包括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陈毅。周恩来很快含愤撰写出了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向国内详细报道了中法政府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迫害经过。他在文章当中疾呼：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1921年的这三次斗争加强了勤工俭学生的团结，也促使他们中的先进分子有了新的觉醒。而就是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事实上，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周恩来在异国他乡已经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离不开两个人，一位是张申府，还有一位是刘青阳。1920年12月27号，张申府和刘青阳一起抵达法国。当时，张申府是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党组织的成员之一。张申府是应法国里昂大学的邀请，跟新婚妻子刘青阳来到法国的。临行之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他到法国的旅法华人中发展共产党海外组织，也就是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两个人很快在巴黎跟周恩来相遇了。周恩来对这两个人啊并不陌生，因为刘青阳是觉悟社的社员，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长，跟周恩来啊很熟悉。张申府在北京大学担任哲学讲师的时候，在北京陶然亭的一次聚会上也见过周恩来。当时的周恩来在法国也了解过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知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法国社会矛盾相当的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益高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报刊当时很流行。周恩来曾经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法国、英国共产党的报刊。他在阅读时认真地画重点，写眉批，记笔记。这次跟张申府和刘青阳在异国相遇，三个人都很高兴，他们时常往来，一起探讨各种理论问题。当周恩来了解到国内筹建共产党和张申府受托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以后，立即表示了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要求。就这样，1921年春天，经过张申府、刘青阳的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3月初，周恩来与张申府、刘青阳从巴黎迁到了德国柏林，住在柏林郊区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在旅德期间，周恩来和张申府、刘青阳经常往来于柏林、巴黎之间，联络勤工俭学生和进步华工，举行报告会，做演讲，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推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这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巴黎西郊的布洛尼森林公园召开。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23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热情地交谈着，看起来倒像是一次普通朋友之间的聚会。赵世炎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首先他向代表们报告了组织筹备经过，接着由周恩来报告了他起草的组织章程草案。一开始周恩来提议的组织名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但是多数与会代表不赞成，主张叫少年共产党。周恩来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同时他提议说，新成员加入组织时应该宣誓，也有些代表不赞成，认为宣誓是带有宗教色彩仪式。而对此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束的。他当时举了袁世凯的例子，袁世凯曾经宣誓忠于民国，但是他后来做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世而讨伐他。这次会议一共开了3天，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3人，
分别是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工作。同时在会议上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由周恩来负责筹办。为了便于在法国警探的侦查下秘密的工作，他们每个人啊都有一个代号。周恩来的代号就叫做武豪，而赵世炎叫乐生，李维汉叫罗麦。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是党组织，而是团的性质。1923年2月，根据陈独秀的建议，少共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就在巴黎成立了。团组织中，凡是够条件的同志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8月1号，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杂志创刊了，编辑部就设在旅欧少共中央执委会办公处巴黎歌德弗鲁瓦街17号的小旅馆里。这个房间面积只有5平方米那么大，除了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木桌之外，根本容不下多少别的东西，真的可以说是斗室一间。旅欧党团组织的事情都在这5平米当中办理。周恩来是少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1923年夏天，周恩来返回了法国，住进巴黎福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3号楼的第16号房间，开始专门从事党团工作了。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聂荣臻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恩来在法国的生活十分艰苦，唯一的一间住房不到10平米，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木桌之外，容不下多少别的东西，真可以说是身居斗室。这里既是他的住所，又是我们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人多的时候实在装不下，就只能到广场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活动。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经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1924年2月1号，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少年》改组为赤光。赤光创办不久，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邓锡贤，也就是邓小平，就来到歌德弗鲁瓦街17号的小旅馆里，也就是周恩来那间狭小的房间，成为赤光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在赤光编辑部里，邓小平得到了周恩来等年龄较长的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和指点，同时耳濡目染使他增长了才干，也锻炼了能力。也正是在这个岗位上，邓小平以出色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信赖和尊重。一开始，邓小平的工作是负责赤光的刻写和印刷，他经常是白天做工，下工以后赶到赤光编辑部。在那个狭小的房间里，周恩来把写好或者修改好的稿件交给邓小平，邓小平把它一笔一画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好，再装钉起来。其实这种正常的工作程序啊，经常会被打乱，有时是因为要开会研究问题，或者是正在修改稿件的周恩来被各种来访者打断了。有时由于工作需要，周恩来前往德国和比利时活动。为了能够保证每半个月出一期，每期都有12页左右的内容，周恩来经常是在开会以后，或者各种客人走了以后，马上伏案挥笔注文或者改稿。而邓小平则等在旁边，改好一篇他刻一篇。这个不到10平米的小屋，灯光经常是彻夜不息。很多个夜晚完成工作以后，邓小平干脆在房间里打个地铺，跟周恩来住在一起。60多年后，邓小平谈到周恩来时还深情地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4年，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国内的革命运动急需大批干部，旅欧中国共青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选送一批干部回国，周恩来就在其中。1924年7月31号，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
周恩来告别了生活了将近4年的欧洲大陆，踏上了归途。4年之前，当他刚来这里时，还是一个正在追求和探索革命真理的青年学生，而今天，他已经是一个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了。等待着他的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革命洪流。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小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三集。
1: 高中了，高中了，老爷。
2: 赵全儿，一大早这么匆忙，高中什么了？
1: 老爷，老爷，是公子高中了，榜列第一名呢，那名后的还有郎中二字呢。
2: 赵全，你看清楚了？
1: 哎呀，我看的是清清楚楚的，老爷，我可一连看了三遍，没有错的。
3: 什么？真的？
1: 没错，公子。
3: 父亲，这郎中是个什么官？
2: 这郎中啊，是皇帝的侍卫，职责是掌守门户，出冲车骑。
3: 掌守门户，出冲车骑。
2: 皇上在宫中，你就是站立宫门的直级警卫。皇上要是出巡呀，你就是车驾的侍从，保卫皇上的安全。
1: 祝贺公子高中，祝贺公子高中啊！
3: 赵全，你先别急着恭贺。父亲，孩儿当了郎中，还如何写史？
2: 谦儿呀，这职务可不一般呐。郎中虽然官职不大，但属内廷人员，可亲近皇上，知晓宫廷详情。不过，伴君如伴虎啊，谦儿一切都要小心，先入仕途，等机会到了再挟使不迟啊。
3: 好的，父亲，孩儿谨记父亲的教诲。
4: 元鼎四年，前113年冬，司马迁随汉武帝视察夏阳。
5: 司马郎中，
6: 臣在。
5: 朕看你们家乡夏阳受灾，百姓疾苦，朕内心不安。
6: 禀圣上，小臣耕牧河山之阳时，对农民疾苦有所体验。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就缺粮食，工人不生产就缺器具，商人不贸易就断绝货物，矿工不生产就缺铜铁煤，这四件事乃人民衣食住行的来源，来源大就富足，来源少就穷困。
5: 哎，那快给朕说说如何发展经济啊。
6: 圣上，要发展经济，必须因地制宜，划分经济区域。

0: 太行以西，多出木材、竹子、谷；太行以东，多出鱼、盐、漆、丝；长江以南，多出柚木、桂皮、金银。
1: 哦，哎，接着说，接着说呀。
0: 好，皇上，这龙门至碣石以北，多生产粮食、棉花、油料，还有那草原，多发展畜牧。这要发展生产，还要有一套好的法令。有了好的法令，才能保证和鼓励百姓积极生产。
1: 嗯，不错，不错，司马郎中确是人才，看来朕的眼力没错。哎，朕命你将刚才所讲写成奏章，朕要好好看看。
0: 臣遵旨。
1: 嗯。
2: 前115年，司马迁奉旨出使西南藩国，一年多时间，司马迁以其高超的外交手段，让西南藩国俯首称臣，归顺大汉。同时，司马迁利用一切机会遍访民间风俗，广采异闻趣事，收获颇。

0: 父亲，父亲，孩儿来迟了。
1: 倩儿，
0: 父亲，孩儿不孝，孩儿已经找好车生，即日送你回去。
1: 倩儿，为父积劳成疾，伤寒咳嗽已久，已经病入膏肓，家怕是回不去了。
0: 父亲。
1: 倩儿，不必难过，死并不惧怕，只可惜为父著作尚未完成，你当善继父志，继续完成史书，唯有如此，才算尽了人间孝道。
0: 父亲，倩儿一定完成父亲的心愿，我绝不辜负众多。
1: 儿今天子封禅泰山，此乃一代圣典，为父作为史官不能参与，也是非常遗憾。你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良机呀！
0: 父亲，可你。
1: 倩儿啊，常言道，生死由命，为父病入膏肓，不必伤心纠结。要想成为一代史官，就要胸怀大志，放下一切世间牵挂。你不要管我，一定要去参加封禅大典。

0: 司马谈病逝洛阳，司马迁有心把父亲灵柩送回夏阳祖坟安葬，又恐耽误泰山封禅，同时还要向皇上禀报出使西南详情，只好在洛阳城郊找了一处风景秀丽之地埋葬了父亲，然后便强忍悲痛急急追赶圣驾。
1: 皇上，一郎司马迁拜见皇上。
2: 哦，司马一郎这么快就赶上了封禅的队伍啊，快坐下。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2: 快快请起。
1: 谢皇上。皇上，臣父司马谈洛阳已然先逝，臣在洛阳郊外葬父后便一路追赶皇上，误了些时日，望皇上见谅。
2: 太史令刚刚先逝，一郎你就一路风尘追赶封禅大军，如此大义让朕甚为感动啊，不过还望一郎节哀顺变。
1: 谢皇上。
2: 啊，一郎，说说你出使西南的情况吧。
1: 禀皇上，臣奉旨出使西南，广布大汉恩泽和我皇威仪，夜郎国和西南藩国均愿俯首称臣，纳粮进贡。
2: 太好了啊，夜郎果然出手不凡呐。
1: 禀皇上，臣考察了内地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风俗，倍感外国许多长处，值得国人学习。
2: 你奏折中说退还夜郎国十成，朝中大臣多有怨言呐。
1: 皇上，退还夜郎国失地十成，换回西南多地少数民族归顺汉朝，既安定了西南边疆，等于增加了几十个夜郎国的真诚归汉，从此边民安居乐业，边祸不起，是巩固我大汉江山的好事。
2: 是啊，归还夜郎十城，一郎你做得很有气魄，所办外交大事件件合朕心意。
1: 谢皇上。皇上，安抚西南，内外互市，化干戈为玉帛，这都是皇上的功劳。
2: 一郎对于我国和外邦往来了如指掌，让朕更加明白了如何对待藩邦。
1: 皇上，要富民强国，必须繁荣经济，百姓不缺衣食，自然知荣辱讲理人。皇上亲贤臣，远小人，明确赏罚，太平盛世指日可待。
2: 一郎所陈切合大计，今晚宴会有意，以后要经常相商国事。
1: 谢皇上。

0: 去年此日，泰山祭天，今日吾皇乔山祭祖，敬献白牛、白猪、白羊，请皇上诵读祭文。
1: 大汉天子刘彻，元丰元年孟春即日即时为我中华民族始祖筑台，敬告于天神。刘彻承命于天，降生至世，天助我大汉统一，四海之内皆为中国之土。自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帝与民休息，国力强盛，于继先祖大业，兴太学，修郊寺，改正肃，选贤良，尊儒术，定南夷，封泰山，威震匈奴，不仁义于天下。今祭奠我中华始祖，加封乔山，献上牛、猪、羊，请我祖品赏。上享，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司马懿郎，
0: 臣在。
1: 朕闻皇帝不死，何以有此目种呢？
0: 圣上，皇帝彩棚守山，铸鼎金山，鼎臣玉帝派巨龙迎接皇帝重返天宫，他的大臣贵妃感其德思其恩，不忍分离，还跪而哭。但玉帝旨意不容改变，在皇帝升天之时，有贵妃扯下皇帝身上一片龙袍，将其埋在乔山，变成了这一棺冢。
1: 好一个明经博览的异郎啊。那皇帝朕蚩尤你可知道？
0: 禀皇上，九黎部落蚩尤横行无忌，残害百姓，不听皇帝命令，皇帝决定武力征服蚩尤，战斗在涿鹿打得异常惨烈。
1: 嗯，一郎有才啊，即日起朕命你为太史令。
0: 啊，谢皇上隆恩。父亲，孩儿及时焚香，告问您在天之灵。日前，孩儿为皇上祭奠皇帝陵撰写祭文，深得圣上和群臣的赞誉。皇上颁诏任命孩儿为太史令。孩儿谨记父亲的遗命，定当立志完成史记大业。
3: 太史令，太史令。
0: 哦，是东方大人。快快快，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请坐，请坐。
3: 请，
0: 请。
3: 太史令满面春光啊。
0: 多谢大人举荐。
3: 哪里哪里，主要是太史令真才实学。
0: 大人过奖了。
3: 太史令一职公子当之无愧，不像有人只会拍马溜须。
0: 哦，可问发生了什么事儿？
3: 宠妃王夫人逝世，皇上非常伤心。少翁钻空子说，王夫人可以复活。
0: 死人还能复活？
3: 那哪可能，一派胡言。
0: 是啊，
3: 连小孩都不相信，皇上竟然信了。少翁晚上为王夫人招魂，
4: 皇上在远处观望，隐约见帷帐内王夫人卧于床上。
5: 王夫人真的卧在床上？
4: 哼，那帷帐之内烟雾缭绕，灯光灰暗，皇上又站得远，是少翁让侍女装扮王夫人的模样起哄皇上。
5: 这少翁也太过诡诈了。
4: 皇上竟信以为真，拜少翁为文成将军。哎，这少翁胆子越来越大，对皇上说牛胃里有祥瑞，结果将牛一杀，牛胃却有帛书。不过皇上看那奇奇怪怪之字，心中生疑，思来想去啊，认出是少翁的笔迹。
5: 那皇上怎么说？
4: 这次皇上啊，看破了少翁的鬼把戏。用不了几日，张汤

0: 朕昭告天下，将元丰七年改为太初元年，即日起颁行81分律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一切遵从土德。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开宴。
0: 太初历的完成，太史令司马迁应当首功啊，朕赐美酒一杯。
3: 谢皇上。

0: 父亲，孩儿给您上香了，孩儿改史成功，史料业已分类，现在可以编撰史记了。孩儿祈求父亲保佑写史顺利。
1: 父亲，您写史记，我和母亲为您旁敲竹简。
0: 婴儿，好孩子，真懂事。
2: 老爷，为之丁太出力，您都忙了大半年了。史记过几日再动笔吧。
1: 父亲，母亲说的对，还是歇几日再写吧。
0: 哎，不，老夫的史记就从今日开始著作。
3: 东方大人到。
0: 哦，快请，快请。
2: 老爷，我先下去了。
0: 哦，好吧。哦，东方大人，请坐。
4: 请。
0: 婴儿，上茶。
1: 知道了，父亲。
4: 太初历颁布，朝野震动啊！太师令功劳最大，值得祝贺。
0: 哪里哪里，你我一块上书，一块主持，大人也有一份功劳啊。
4: 哎，
1: 大人，请用茶。
4: 哦，这婴儿都成大姑娘了，愈发漂亮了。
0: 哎，东方大人。
4: 嗯，
0: 您匆匆登门有什么要事儿？
4: 当然，太初历晦朔闲望，日月合璧，五星连珠，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昌顺。这民间啊流传一首节气歌，我觉得有用，特意带了过来。
0: 哦，节气歌。
4: 正是。太师令，你听。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

0: 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四集。
1: 节气歌，
2: 正是。太师令，你听。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天，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每年节气已确定，最多只差一两天。上半年是六二一，下半年是八二三。诸位若是不相信，请把农历算一算，哪月不是十五月儿圆啊？
1: 太好了，太好了！这前四句是二十四节气的名称，立春、雨水、六二幺，是上半年每月节气都在初六和二十一。八二三是下半年的节气日都在每月的初八和二十三。
3: 父亲，你快吃早饭吧。
2: 怎么，太师令还没吃早饭？
3: 父亲写史记，昨日晚饭也没吃。
2: 写史记？
1: 对，东方大人，盛世编史，继春秋而作，这是先父的遗愿。
2: 哦，太师令，请教你个问题。孔子为何作春秋？
1: 东方大人，周氏东迁以后，王纲不振，诸侯争霸，儒道无人采纳，孔子就决定修春秋，用鲁国242年的历史分出谁是谁非，弘扬王道，使乱臣贼子惧。
2: 孔子时代尚没有圣人君主，自己又无权推行儒道，只好修春秋以垂空言。可今上有明君，朝野上下各得其所，太师令啊，你做史记用意如何？
1: 先祖曾说，夫妻温和厚重，华出易经八卦，尧舜的圣德记载于尚书，汤武的功业诗人咏之，春秋褒贬皆有，并非专门的讽刺之作。汉兴以来有盛名的天子，德祥瑞，封泰山，定隶书，宇内洋溢着清和的气氛，大汉的威德宣于海外。臣身为史官，放弃圣德而不记载，埋没功臣世家，显大夫世己，忘却先父遗言，那就罪莫大也。我写史记只客观述说故事，整理世代古史。
2: 那项羽其人，太师令如何来做？
1: 刘邦、项羽均作为本纪来写。
2: 你把项羽按帝王来写，就不怕贬低高祖？
1: 大人，史家只尊重历史事实，项羽虽败，但兵力最强，他主宰天下，分封诸侯王，高祖的汉王也是项羽所封啊。
2: 好，好，太师令，好样的，祝君成功。
1: 多谢，多谢大人。

0: 我就苦战四载，斩大冤王，得天马，扬我大汉国威。传旨，李广利。
1: 臣在。
2: 封国舅李广利为二师将军，拜海西侯。
1: 臣李广利叩谢皇恩。
0: 东方爱卿，
3: 皇上。
2: 东方大人一贯心直口快，今日为国舅庆功，为何一言不发呀？
3: 圣上，国舅说得如此美妙动听，连鹦鹉都羞于开口，臣在掰指算账，数万人换回三千马匹，一匹马能顶多少人？
0: 这天马乃无价之宝。
3: 天马乃无价之宝。哦，那圣上若乘上天马，定如皇帝一般登天，微臣也要抓住马尾巴上天成仙喽。
1: 东方大人是在讥讽圣上吧？
3: 微臣不敢，还望皇上明察。
0: 东方爱卿话中有话，但是妙语天成啊。
3: 谢皇上。

0: 娘娘，杜周拜见娘娘。
1: 杜御史，
0: 娘娘，唤我有事儿。
1: 杜御史，东方朔在朝堂上肆意诬陷国舅，哼，东方朔乱说事小，怕的是司马迁史册如实记载。
0: 哦，那娘娘的意思是？
1: 这样，把国舅在大渊所得的白璧送太史府，向司马迁表示祝贺。
0: 祝贺他？
1: 对。
0: 这，娘娘。
1: 祝贺他主持制定太初历，祝贺他荣升太史令啊。司马迁收了宝玉，哼，定会笔下留情。
0: 哦，下官愿带娘娘将白璧送去。
1: 那就有劳杜大人了。
0: 不敢不敢，若非娘娘提携，下官肯定还在下阳当着七品芝麻官呢。娘娘与我杜周游再造之恩呐，为将军之事能为娘娘效力，乃我之幸事。杜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难得难得，杜大人拳拳之心，我会在圣上面前替你美言。
0: 谢娘娘。小人还有一事相求。
1: 说吧。
0: 小人任下阳令时，手下有一捕头，非常听话，且又有能力。想劳驾娘娘。
1: 你是想让他进京吗？
0: 正是。小人想让他来到身边干事，也好随时听娘娘的吩咐和调遣。
1: 杜御史，你的嘴是抹了蜜了吧？但这话我爱听，明日我就吩咐下去。
0: 谢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2: 大人，杜周来了。
3: 杜周？他来有何事？不见。
0: 有礼不打上门客呀，太师令，您这就不好了吧？
3: 是什么风把都御史吹来了？
0: 太师令，杜周奉贵妃娘娘与国舅之命前来祝贺司马大人荣升太师令啊。
3: 不知贵妃娘娘有何旨意呀？
0: 太史大人，这西域白璧乃国舅在大渊国缴获的无价之宝，请大人笑纳。
3: 无价之宝？我这小小史官岂敢夺贵妃娘娘和国舅之美？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0: 大人不必过谦，收下白璧，太史令才不会辜负娘娘和国舅的一片心意呀。
3: 此话怎讲？
0: 贵妃娘娘只愿太史令喜二世将军时候笔下留情。
3: 请转告贵妃娘娘，下官蒙圣上不弃，继任太史令，一心迎职，实事实禄，不虚美，不隐恶。这白璧国舅就留着自己收藏吧。
0: 你什么意思？
3: 杜御史，请把白玉带回吧。
0: 司马迁，你可别不知好歹。
3: 杜御史，将白璧送还，李娘娘不失贤妃之誉，李将军不失良将之厚，下官也不失良史之节。
0: 这，
3: 道全，送客，
4: 请。
0: 你， 你好你个司马

0: 爱妃，你这是怎么了？
1: 圣上，圣上，人说自古红颜多薄命，恐怕，恐怕奴婢也是薄命之人。
0: 爱妃啊，有何委屈，尽管说来。
1: 奴婢心情郁闷，饭茶不思。
0: 这是为何呀？
1: 东方朔在进宫会上讽刺挖苦国舅，这分明是在打圣上脸面啊！奴婢这口气咽不下去。哎
0: 呀，那东方朔平日说话随意疯癫，爱妃你就不必在意了啊！朕已封你哥哥李广利为二师将军，拜海西侯。爱妃应当高兴才是啊。
1: 哎呀，圣上，哥哥升迁之事爱妃当然高兴。
0: 嗯，
1: 可圣上有所不知
0: 哦，
1: 东方朔在朝堂上讥讽狂语，太史令司马迁却要将此等鬼话记入史册。
0: 哎呀，爱妃你就不必担心，朕呢会命司马迁不记这些，不记这些。
1: 圣上，那司马迁桀骜不驯，未必会听圣上所言。
0: 爱妃，把你的心放在肚子里就是了，那司马迁他不敢造次。
1: 哎呀，圣上可要替奴婢做主啊。
0: 做主。

0: 众爱卿平身，东方朔，九五禀报啊！
1: 皇上，我大汉使臣苏武被匈奴单于扣下，又有50000兵犯境，岂有此理！单于扣我使臣，杀我生民，夺我财物，实在是忍无可忍呐！众爱卿，朕已决议，征讨匈奴。
0: 扬我汉威！是，该是谁？该什么？该匈奴还是匈奴啊？谁能抵挡匈奴所在？圣上英明，征伐匈奴，顺我民心。臣李广利愿挂帅出征。好，二师元帅，朕封你为大元帅，即日。
2: 征讨匈奴，遵旨。二师元帅，传朕旨意，命李陵速速回朝，负责后勤供给。陆伯德，归你调遣。
3: 臣领旨。吾皇功业千秋。 同于日月长久，祈祝圣上高寿，威名震慑九州。圣上，这首歌词写得如何？<笑>不错，
2: 朕好像听过。圣上。 歌词是奴婢新近改编的。<笑>好，爱妃呀，你不光貌美，而且才华横溢。<笑>多谢，多谢圣上夸奖。哎，不过奴婢听说司马迁还在四处诋毁国舅，替李陵开脱罪责。圣上。 圣上可一定要为奴婢做主啊！圣上，
1: 做主，爱妃。
2: 圣上，圣上。

0: 众爱卿，二师将军征讨匈奴，战况如何呀？啊，快快讲来。
1: 圣上，二师将军带领我大汉军队如期到达雁门关，黎陵将军率5000步卒设计埋伏，出其不意攻击单于骑兵，匈奴千人中箭而亡。
2: 好，
1: 单于逃往山上，黎将军乘胜追击，又杀敌2000。
2: 好好好，
1: 左右贤王骑兵增援，黎陵将军诱敌深入，斩敌人首级3000。
0: 李陵不愧为将门之子啊，朕赏李陵美酒一杯。东方大人，你带他喝了吧。
1: 臣代表李陵将军谢圣上。
0: 李陵将军屡战屡胜，扬我汉威。来，众爱卿为李陵庆功，喝！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圣上，此次征讨旗开得胜，大败匈奴，皆因二师将军统帅有方啊！
0: 当然了，啊，李陵连续破敌，杀敌无数，皆因二师将军统领有方啊！啊，太师令，
5: 臣在，
0: 将二师将军李陵将军的功劳记入史册。
5: 遵旨，臣已记录在案。
0: 退朝。
6: 东方大人，东方大人在吗？
7: 哦，太师，你怎么来了？
6: 东方大人，您近日可有李陵将军的消息？
7: 啊，我正要告知太师，陆伯德派人密报圣上，说李陵兵败被俘，在替匈奴练兵。
6: 什么？你说什么？啊，李陵兵败被俘，替匈奴练兵？啊，不不，这不可能，不可能啊！
7: 是啊，我也疑惑呀。李陵将军绝对不可能叛国投敌，替匈奴练兵的呀。
6: 是啊是啊，这那啊，东方大人，那现在我们该如何是好？
7: 该如何是好？这皇上已经密令杜周将李陵母亲和妻儿悉数捉拿了呀。
6: 啊，难怪皇上三日没有早朝。那二师将军为何不救李陵？
7: 太师啊，我怀疑是李广利在趁机加害李陵呐。你想啊，李陵只有5000步卒，深入匈奴腹地，与单于数万骑兵作战。李广利素与李陵将军不和，还不趁机和陆伯德勾结，盼李陵早死。
6: 啊，这，哎呀，这李陵将军家眷危矣。
7: 正是啊，皇上受李贵妃蛊惑已深，凡事都替李广利打掩护，不听劝言呐。
6: 李广利见妹妹姿色，气势熏天，虽然皇上会替国舅开脱，但我想倒不至于杀李陵全家吧。
7: 这可难说呀。李陵将军一家老小性命危在旦夕。太师令啊，你我二人需竭尽全力搭救才是啊。
6: 好，东方大人，我司马迁愿和你一道力救李陵将军。
7: 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为了设计中国人自己的天鹅湖服装，他克服重重困难，
3: 画了以后让他骂了一顿，说你这不跟阅卷一样吗？你不觉得难为情，我还替你害羞呢。
2: 从一个美术老师成长为服装设计师，他有着怎样的艰辛历程？
3: 我其实没学过服装设计，裁剪量尺寸我一概都不会，现在说来都好笑。
2: 本期口述衣裙漫舞，李克愚。本期口述人李克愚生于1929年，北京服装学院顾问教授，曾任中央芭蕾舞团服装设计师，曾为芭蕾舞剧《天鹅湖》《虞美人》《红色娘子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作品设计舞台服装。1958年，芭蕾舞剧《天鹅湖》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天鹅湖》创作于18世纪末，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经典芭蕾舞剧之一，也是几乎所有古典芭蕾舞团的保留剧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演出《天鹅湖》，演员、灯光、布景、道具等工作全部由中国人自己完成。当时不满30岁的李克愚担任了服装设计。1957年，李克愚还是北京舞蹈学校的一名美术教师。一天，他正在给学生们上课，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北京舞蹈学校要排演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他被指定为《天鹅湖》设计舞台服装。
4: 太好了，一起上。
2: 听到这个消息，他十分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与服装设计打过交道。
3: 排《天鹅湖》，我说舞剧我可不会，我跟你去请我的老师吧，我去请叶浅云先生。而人家说我们也没有搞过舞剧，都给婉言拒绝了。然后我回来跟校长说，校长说那打着鸭子上架你就上吧。我说我不会呀，不会那你就慢慢学吧，就这样。哎呀，所以天鹅湖啊完全是一窍不通，怎么画服装图都不会。
2: 1957年，苏联芭蕾专家古雪夫应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来到北京舞蹈学校指导排演经典名剧《天鹅湖》。在此之前，中国人还从来没有演出过这一最负盛名也极具难度的芭蕾舞剧，一切几乎都是从零开始，其中也包括为芭蕾舞设计演出服。按照惯例，演出《天鹅湖》的剧组要自己设计制作舞剧需要的全套服装，但此时中国还没有专门设计芭蕾服装的设计师，于是剧组找到了学校里的美术老师李克愚。 李克愚从小酷爱美术，1954年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毕业。他没有想到，因缘巧合，从此成了一名服装设计师。
3: 小时候很喜欢画画，跟我姐姐两个自己编小人书啊这些，一边编一边自己画。有一次家里边要刷墙了，我在墙上还画了好多。家里边也都挺和睦。那个我姐姐也喜欢画画，后来呢，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能够到北京来考上中央美院了。美院毕业以后，并没有搞服装。
2: 北京舞蹈学校创办于1954年，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专业舞蹈院校。在这里，李克愚担任美术教员。
3: 他有文化课，有历教历史、教语文，也教美术，要增加他们的美术修养。课很少，一个礼拜好像才4小时课，教他们画点数学、画点静物。别的时候，我想我这不能把手荒废了。就他们上课之后我就去画速写，所以对舞蹈，哪是古典舞，哪是民族舞，哪是那个民间舞，哪是芭蕾舞，对这些都比较熟悉了。
2: 也许是因为对舞蹈比较熟悉，又有美术功底，于是李克愚被指定担任天鹅湖的服装设计师。为了设计出适合中国版天鹅湖的服装，李克愚只要一有时间，就会跑到学生的练功房里，反复观看学生们的排练。
3: 我都得去看排练，看排练转的时候，你腰上就不可以有很多装饰，你腰上贴好多珠子就不行。最主要是腰啊，像这个从胯这些可以是裙子，可以有些装饰。头呢也不能太重太灵，因为它有很多旋转，主要跟舞蹈的密切的结合。
2: 凭借着这些了解，李克愚硬着头皮画出了一些服装设计稿。
3: 比如一个群众场面，比如说是很多到最后又是匈牙利舞又是什么舞，都在一个大场面，我就画很小的人，把那些都给点出来，看看这人的颜色配不配，还有在这里边主角是不是突出，这些都是我也应该考虑的。他跟群众的关系，比如他那些人物，王子应该穿什么衣裳，什么看了别人的舞剧大概就知道王子是应该什么路数了。比如说西班牙舞是两个人的，有的时候是4个人的，每个都不一样，那就是有些构思啊这些了，就是这么来一点一滴的，又参考了点别人的。
2: 由于没有经验，李克愚大量参考了其他剧团的服装设计，这些模仿痕迹严重的设计稿招来了专家古雪夫的一顿批评。
3: 可能一般人不搞服装人不知道，画册上的古代的一些，你把它原封不动搬到你的服装上，这都是可以的，唯独人家已经设计了，你那么照人家的搬过来那是不可以的，得要区别这个。这苏联专家呢又是个多才多艺的，是跟乌拉诺娃一块配舞的一个，他呢对灯光、对服装、对美术都很熟悉，跟他合作的都是功勋演员，没想到来个刚毕业的一个学生来跟他设计服装，开头画了几个，我想天鹅湖都差不多吧，都是这种裙子，那就大同小异吧。画了以后让他骂了一顿，说你这不跟音乐剧院一样吗，你不觉得难为情，我还替你害羞呢。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2: 在学校里，古雪夫的严厉尽人皆知，李克愚的设计稿经常被古雪夫批评得体无完肤。
3: 这一句话把我骂到北京图书馆去，然后我才知道哦，要自己想，我就找了好多资料。
2: 李克愚泡在图书馆里，参考了许多中世纪的画像资料，然后按照他们更改了自己的设计稿。这一次，他的设计获得了古雪夫的肯定。设计稿上的服装色彩缤纷， 可当时能买得到的布料却没有那么多颜色，要怎样才能把这些设计稿变成真实的服装呢？
3: 很多料子都达不到你的颜色，画我是可以画，各种颜色都有，可是怎么把那些面料变成你要的颜色，那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过程了。而每件衣裳，像他那个裙子是红裙子，那就得师傅把每件衣裳都尺寸算好了。那时候交道口有一个染坊，所有的那些中央歌舞团的那些搞服装设计都在那儿染，所以在那儿的话大家都是设计师，都在那儿染，我也加入在里边去染。染坊那个滋味呢不太好受，夏天呢那个师傅很热，都是刚在那蒸汽，拿那个竹竿挑着染。夏天的时候那个师傅拿个毛巾那么一擦以后一拧全是汗，我们也只好在旁边，你得看颜色，湿的跟干的还不一样，灯光底下那个颜色又不一样，你逐渐都得掌握。
2: 布料的问题解决了，又一个难题接踵而至。李克愚的专业是绘画，他并不懂得服装剪裁，他只能跟着剪裁师傅一点点地学习摸索。
3: 也亏得那时候那些师傅，我遇见的师傅很好。我其实没学过服装设计，裁剪量尺寸我一概都不会，现在说来都好笑啊。我就是怎么办呢，这比例这些我就拿素描眼光来看看，应该是衣裳设计到这儿好呢，还有他在画那个纸样的时候，我就凭那个眼睛来看他画的对不对，用目测来弄。那时候立裁都不会，我想要衣裳有些流怎么办呢，就亏得那个师傅那时候还有个人架子，那时候什么模特的架子这些都没有，他有一个做服装的人架子，他以前是做成衣的，我就拿块布在这么正的一笔斜的一笔，那些柳出来了。哦，现在知道叫立体裁剪，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
2: 在古典芭蕾中，突突是最具标志性的一种舞裙，裙身极短，由腰部撑开，便于观众欣赏到舞者曼妙灵动的腿部动作和他们优美的腿型。在芭蕾舞《天鹅湖》中，突突几乎被推向了一个顶峰，以致后来人们大凡说到芭蕾，都会把舞者描绘成穿着突突与足尖鞋的形象。但是在新中国芭蕾刚刚起步之时，国内还没有哪个人会制作突突，李克愚带着剪裁师傅跑遍了来华演出的外国芭蕾舞团的后台。
3: 这都是看了人家是什么什么裙子，然后跟师傅一块到后台去看他怎么做，怎么打褶，下头一层层小，逐渐上头大，这样一个腿要翘起来还得转圈，所以他对观众的时候在背后看也像一朵花一样。
2: 舞台上演出使用的突突一般会采用六层以上的纱，显得层层叠叠，以凸显女子的优雅。当时在国外，人们早已使用尼龙面料制作出轻巧的突突，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中国物资匮乏，尼龙面料非常少见，李克愚只能另想办法。
3: 那些纱裙子啊，是拿豆沙冷布，就是那个蒸馒头用的那个纱布，是拿那种纱布，很便宜的布，把它浆了，浆了以后印了，打褶做，后来才买的尼龙的裙子了，还是给主角才穿那个尼龙的，一般的都是那个冷布，冷布等到天一潮的时候都塌下去了，赶紧用喷胶我把它立起来。
2: 尽管困难重重，李克愚与一般裁剪师傅还是按时完成了《天鹅湖》舞剧全部300多套演出服的制作。1958年6月30日晚7点，由北京舞蹈学校表演的芭蕾舞剧《天鹅湖》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 首演的票价几乎是普通人家一个星期的花销，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连夜排队，只为了看一看中国人自己的天鹅湖。中国第一代芭蕾人的表现受到了各方面的称赞，一支具有多方面人才的中国芭蕾舞剧队伍开始形成。他的设计别出心裁，终于赢得苏联专家的赞赏。
3: 由于我画的这些，他也很满意。

0: 吧，他还跟那个编导说，你把这个图拿回去好好看，可以启发你怎么编舞啊这些。
1: 退休后热情不减，他致力于搜集中国民族服饰。
0: 现在那博物馆开头前两年才收集了300多套，30几种，后来现在50几个民族基本上都收集了。
1: 本期口述：衣裙漫舞，李克愚。中国版《天鹅湖》首演后不久，中央芭蕾舞团诞生了，李克愚也成了中央芭蕾舞团的服装设计师。1959年，李克愚又担任了芭蕾舞剧《虞美人》的服装设计，这是中国第一部民族芭蕾舞剧。《虞美人》表现的是大海的公主虞美人与千年猎人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善良与邪恶的斗争，并最终战胜邪恶、取得胜利的主题。这部舞剧既吸收了中国民间舞蹈元素，又大量使用了西方芭蕾的舞蹈动作，这就要求它的服装要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如何才能将民族元素融进芭蕾舞服中呢？
0: 珊瑚舞呢，姑娘头上的珊瑚的枝，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那时候还得省钱，就拿铁丝做成像凤冠似的，好多那些一些字上头浇的洋蜡，也不知道怎么就想起来用洋蜡弄出来有点像珊瑚。上头呢弄一些铁片，铁片什么把罐头绞成铁片，扎一个眼儿，穿两个珠子，就吊着叮叮当当的。手上呢，因为他去看了排练，那手上有很多动作，为了夸张这个手，我就想起长指甲，也是弄铁片啊，弄些罐头那些弄上，哎，很好。结果全国很多地方都演这个节目珊瑚舞。
1: 面对这样新颖的设计，谷雪夫也十分兴奋，他又在舞剧中设计了一段新奇的蛇舞。
0: 那个一个诱惑舞，那个蛇舞，他就让一边打冷光冷粉，它对色彩非常好，所以我后来学的一些色彩基本上是受它的影响。一边是一个蛇舞啊，一个那个女演员，她去诱惑猎人，那个女演员一边是冷光冷的粉，一边打冷的绿，这样把那个人呢比较立体。
1: 新颖的灯光设计也给李克愚出了一道难题，为了配合灯光效果，李克愚对服装的颜色做出了大胆的改动。
0: 这是一边是渐染的，这边是浅绿的，这边是浅粉的。由于我画的这些他也很满意吧，他还跟那个编导说，你把这个图拿回去好好看，可以启发你怎么编舞啊这些。
1: 虞美人是中国将芭蕾本土化的第一次成功尝试，李克愚的工作得到了谷雪夫的极大赞赏。1964年，中央芭蕾舞团开始创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这部现代革命题材的舞剧要求舞蹈、服装、道具等都要反映出时代和地域特色来。
0: 因为服装得根据剧情、根据人物来塑造，你不能说是红色娘子军，我里边让她穿个这种裙子，那就人家看着不伦不类的。她是那个年代，你得跟那个年代那个人物符合她来设计。军装它要挺，也是根据人物，你军装那个软趴趴的纱的，它就不像样。
1: 要让军装既挺拔，又不能影响到舞蹈动作，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到第二毛纺厂去定制的，那时候因为是样板团要定制，对他们来说好像也是个光荣任务，所以他们都织的比较挺脱的，还透气儿的。反正军装啊这些啊，

0: 红色娘子军剧组几乎是天鹅湖的原班人马，美丽的天鹅变成了英武的革命女战士。剧中一身红衣的吴琼花像一团炽热的火焰，奋力地旋转着。这第二幕的结尾令每一位观众印象深刻。
1: 那个吴琼花的话就是穿的那个全是真丝的绸缎做出那种一件衣裳，上面还有些边痕呢、啊、这些。那个最有意思了，那个师傅做好了熨得很好，所以这衣裳做好了。我说啊、哦、那你挂那儿吧，我一会儿就得来毁了，你别心疼。果然我就得拿颜色把它抹上些黑的。就是有的衣裳裤子就在地上蹭一下，有的呢又给它撕破了，裤腿给它撕成破的样。哎呀，他说你真忍心呐、啊！我说我不这么做他上不了台啊，他是挨打，背上还有鞭痕呢、啊、这些。

0: 剧《红色娘子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新中国芭蕾舞史上的经典。他在芭蕾舞台上破天荒地塑造了英姿飒爽的跳足尖舞的中国娘子军女战士形象，为世界芭蕾舞团增添了一朵奇葩。直至今天，红色娘子军仍然是中央芭蕾舞剧团的经典剧目，从首演至今已经48年，演出超过2500场。
1: 我觉得很光荣，红色娘子军红灯记、东方红，我参加了2个，觉得很光荣。
0: 1988年，李克愚从中央芭蕾舞团退休，随即被北京服装学院聘为顾问。在这里，李克愚又开始了他的时装设计之旅。他致力于搜集整理中国民族服装，探寻中国元素与现代时装的融合之道。
1: 中国留下几千年的宝藏，要是不把它好好继承发展就太可惜了。所以从这点来说，我到了服装学院以后，他们觉得我做的一个比较有益的事就是成立研究所。我就很快让年轻老师去搜集服装，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每搞一个舞剧必须得去一个创作所下去深入生活，搞草原儿女我们就到内蒙，搞沂蒙颂就到山东去，我云南这些都去过。那些服装我觉得再不收集就以后就会越来越少。88年退休，89年那几年都收集，所以服装学院成了一个民族服饰博物馆。现在那博物馆开头前2年才收集了300多套，30几种，后来现在50几个民族基本上都收齐了。
0: 多年来，由李克愚设计服装的歌剧舞剧给几代人留下了永久的回忆。在中国芭蕾舞台上，天鹅湖和红色娘子军被称为一白一红，这两个剧目也是中央芭蕾舞团演出最多的2部舞剧，与服装打了一辈子交道。李克愚最大的愿望就是将中国传统的民族的元素在现代时装中展示给全世界。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吕静仁，生于1947年，书籍装帧设计专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委员会副主任。2009年3月，在德国举办的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博览会上，最新评选出的图书装帧设计大奖隆重揭晓。在来自36个国家的近1000本图书中，有14本最终脱颖而出，获得了世界最美的书称号。其中唯一入选的中国书籍就是吕静仁设计的《中国记忆》。
2: 我们可以看到莱比锡许多奖，它就是普通的书，小小的书，最普通书。而像《中国记忆》这样一个本书，这么大的画册得奖不多，真的是很少。一般一件大书去基本上就给 pass 了。
1: 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博览会评选出的图书装帧设计大奖，是当今世界图书装帧设计方面最具权威的一个奖项，有着严谨的评奖标准。图书的版式、装订到纸张的运用，设计者的个性、理念，以及所包含的国家特色等等，都在评奖的考察范围之内。当时《中国记忆》最终能被评为世界最美的书，当然有它的独到之处。
2: 我记得它的评点是对我里面的文字它的安排处理阅读，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的隔页，它的这个信息的归纳，年代、外文、中文，这个每个名称这个排列都是比较有特点的。每一部分它的区隔划分、空间处理也是和一般的书是不一样的。它既是传统的，但非常有时的现代感、当代感。它非常现代，但是里面还透着我们中国传统的意味。
1: 中国记忆是一部文物鉴赏图册。2008年7月，为迎接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中国首都博物馆举办了《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当时，全国55家博物馆都拿出了自己的镇馆之宝，向世人展现中华5000年的灿烂文明。展后，中国文物出版社以这些文物为基础出版了图册。与以往文物鉴赏图册给人的厚重感相比，吕静仁的装帧设计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思路。
2: 中国的书籍应该以柔克刚，应该是温良恭俭让，它谦逊同时又内在的表达，它不张扬，但是它有内在的力量。所以我这本书我就做成了一本最普通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报备装。这报备装就是一个筒子页，然后外头一个封皮儿，就是软软的来做出来的啊，用一种35克的一种薄纸呈现出来，里面用了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轻型的啊，我们叫易超感纸，用最好的印刷充分的展示出来。报备装它是有线缝制的，所以它的中心也有展开不了。我们又用了另外一种 M 折，把它充分的打开，里面图像完整的表现出来。所以这本书最后它呈现了一个是叙述上、形式上、印制上能够得到一个完美统一的这样一个设计。 但你用了我们中国最传统的叫六合套，六合套两个相合当中有产生一个这个如意的一个形式，也是一个福字，一个蝙蝠那个形态。
1: 一般意义上的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其中包括了封面设计、文字排版、纸张的选取等诸多内容。
2: 一说装帧，就是为书衣打扮，所以我们习惯叫书装或者叫书衣设计等等。那么这是当然我们以前的这个观点，或者我们以前对装帧的认知。今天我们提出书衣设计却不是这样了。书衣设计其实我们的角色有所改变，我们可能就是不仅仅是做了一个封皮，我们还会和作者和编辑来共同探讨这本书怎么阅读，怎么看好看，怎么能够让它更生动，读来有趣，受之有益，使书不仅是外在，而且内在也很美，让读者得到一种满足感。
1: 吕静仁从事书籍装帧设计工作已经30多年了，他设计的作品涵盖了科技、文化、传记以及小说等多个门类。吕静仁的作品大多设计感十足，很容易引人注目。在他看来，一本书采用怎样的装帧方式，不仅影响读者对他的选择，还会影响到读者的阅读感受。
2: 设计不是目的，阅读是目的。能够把自己作为一个导演的角色，去把握文本和阅读的关系，也就是说，能够通过你这导演，通过你的手法，把著作者的文本和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座桥梁是由靠你，这座桥梁是靠你去陈述的，这座桥梁是否通顺，是否有趣，是否能够让你记忆犹新，那就是你的这个书籍设计的理念的实现。
1: 吕静仁从5、6岁开始就拜师学习画国画，他的梦想是做一个画家。1966年，吕静仁高中毕业，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一名农业工人。美丽的东北曾经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
2: 这个其实作为年轻人来说，在拘泥一个地方其实不是件好事儿。当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当时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的巡回派的油画，这个丘陵那些白桦树太美太美了，或一望无际的田野，黑黑的土壤，金黄的稻田。所以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啊，在下乡会那么美丽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对视觉的东西感到很刺激，所以我们会去画写生，画油画写生，随风写生。
1: 就这样，除了在田间地头劳动之外，吕静仁每天都不忘作画，他的作品开始经常出现在各类报刊上，他也慢慢成了黑龙江省内小有名气的画家。到了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版业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这一年，吕静仁被北京青年出版社挑中，做了一名美术编辑。
2: 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做封装帧的主要还是要绘画，在上面要做图形，不管是装饰图形还是写实图形还是抽象图形，或者说就把直接把插图放在封面上，其实就是一张图一条字，基本上是就是封面了。这是我80年代初做的一本书，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做封面设计，因为为了经济的考虑，我们背面呢基本上是白的。那时候因为为了能够省油墨，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那么但是我们还是精心的在做一些封面的设计，那么这些呢都是当时做的封面，后面的这基本上就是没有，像这也同样是我们背面，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封面的设计的概念。
1: 为苏联小说《卓雅和舒拉的故事》绘制封面，是吕静仁接受的第一个装帧作品。起初拿到这个设计任务的时候，吕静仁颇感轻松，
2: 对这个故事早就看过了，对，所以很轻松，感觉只要把这个两个人物，一个卓雅，一个苏拉，把它塑造好就可以了。苏联曾经有卓雅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雕塑，我是根据这个雕塑的一个造型来获取的一个视觉绘画的一个形象，所以我把它说画成一个短发，一个是金黄色的短发，然后呢就是作为一个主体形象放在那儿。
0: 第一次画封面便被顺利的采用了，这让吕静仁很兴奋。但是没过多久，一封读者来信让吕静仁备受打击。
2: 总编室就把这个信转给我了，我看了以后是真是非常汗颜，这个真想钻到地缝里头去。因为他说到了我画的应该是棕红棕褐色的头发，因为在文字里描写卓雅的头发是棕褐色的，我却画成是黄色的，那也就证明我没有很好的去解读文本，没有真正去仔仔细细对读者负责任的去，对作者负责任的去做一个书籍的装帧，所以这件事对我的打击特别大，也所以可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警示，就是作为一个装帧者，首先自己不是第一位的，文本是第一位的，你一定要尊重文本，你尊重文本才是尊重读者。
0: 第一部装帧作品留下了遗憾，吕静仁开始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装帧工作，也更加努力地学习。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书籍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吕静仁有机会开阔了视野，他很希望自己的设计能有所突破。
2: 北京有一个外文书店，那我们经常会跑到外文书店去，在那我们就拿了色彩，拿了水粉，就那临摹封面，只有知道了封面是怎么设计的，文字处理、色彩关系以及它的构成，它和我们传统的或者说和我们习惯的那些设计有什么区别，我们却觉得国外的书不是仅仅是一个装帧的问题，更多的是如何去叙述，就将文字、图形、纸张以及它的工艺能够把它的主体完整的叙述出来，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书不仅仅是它的外在的包装，更在内在的陈述，所以那时候就感到不满足，很不满足。
0: 1981年，吕静仁接到了一个新的装帧任务，
2: 科学出版社的一本书，它讲的是蛇类，蛇类当时蛇类我们在处理那个图形的时候，往往都是喜欢用照片或者说是很写实的去表达。
0: 科技类的书籍一般都会采用比较写实的手法绘制封面，以给人严谨简明的内容提示，但是在接到这本书的设计任务之后，吕静仁却有了另外一个想法。
2: 但我觉得尽管是对人来说是个非常恐怖的东西，

0: 我不希望是成为这样一种感受，希望它的有一种美感，所以我把蛇类的图形，就是它的花纹，变成了抽象图形，所以这抽象图形反而引发了人们对这个蛇的一种好感，因为我们相信天下的动物都是上帝赐下伺候的啊，那个恩赐给他的生命，所以其实不存在丑和恶啊，生物就是这样一个此起彼伏的一个过程。现实主义是不是能够改变成我们说比较有抽象表达的，是比较能够有想象力的设计，而注入它更多的含义，而不像我们过去的现实主义的手法，画朵花就是花，我们是不是能够色彩来表达某种美感。
1: 果然，李静仁设计的这本《蛇类》后来获得了全国书记装帧艺术展封面设计优秀奖。几年之后，吕静仁还幸运地到国外学习了先进的装帧理念。当时外国书籍装帧设计师的工作流程让吕静仁大开眼界。
0: 他也是个信息设计家，那时候他就对每一个文本进行分析以后注入自己的看法和态度，所以他的作品每次做的作品的过程是和著作家、编辑人、出版人、制作者、摄影家、插图画家来共同讨论，来研究这本书最后的阅读的架构，然后决定设计的形态，最后才是它的装帧和封面。这个过程经历了很多次，最后这本书是一个集体的系统工程，最后完成的结果恰恰是体现了设计师他的一个觉的功能。所以我这个感触就特别深，觉得我在国内是从来没有能够达到这样一个主动进行设计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我想这个学习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收获。在国内基本上就是由文编负责文字，我们呢是美编室呢负责做封面，然后呢最多给他画一个版式，然后由版式科来充点文字。
1: 在国外学习了两年之后，吕静仁回国不久便接到了《黑与白》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工作。《黑与白》讲述了一个澳洲土著人寻根的故事，展现了近200多年来澳洲土著人被奴役、驱逐、边缘化，最终又找回了自我身份和价值的曲折过程。要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李静仁觉得可以趁此机会试一试自己学到的东西。
0: 它本身就是纯文字，是没有一张图片的，但我想制造的是这本寻根的书将它的当时的白人和黑人殖民者和土著人之间矛盾充分体现出来，所以那时候去寻找这些符号，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书，找到里头大量的原始图形，我拿回来作为它基本的创作图形，同时我把这本书的黑和白整体概念注入到它一个六面体的概念当中，它的封面、封底、书籍、书口、天和地全部是黑和白的对峙，所以这本书塑造了一个土著人和殖民者之间的充分激烈的矛盾，这个矛盾体现在黑和白的主题内容当中，同时我又注入了那个弦外之音，也就是这个土著寻根他所找到他自己最原始的东西，自然环境。这时候环境我找到了一个袋鼠的符号，而我做的袋鼠又是动态的袋鼠，这动态袋鼠是围绕在每一面里头，所以每一面你翻开来里面的袋鼠是在跳动着，它象征这土著它原生原始啊，原长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是他们的世界，所以这就是在这本书注入我的设计的观点。
1: 此时吕静仁关注的不仅仅是书的封面，他还利用一本书所有的部位进行表达，
0: 视觉、听觉、嗅觉、触觉，还有个味觉，味觉的是品味，我觉得就是这个味觉不是吃，它是真正去品味书中的内涵，品味阅读文化所得到一种感受，所以一本书不仅仅就是一个视觉，所以纸张对于一种主题的表达，它也是一种表情的表达，所以是我们说纸它有情感，它也有语言，所以在怎样很巧妙的去运用纸张，其实它也是陈述的一个部分。在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条件，过去我们就是通

0: 板纸，就是胶板纸，最多就给你贴个塑料皮儿，那已经是一个优惠了。因为我们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好，纸张呢也比较不充分，所以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国外进来的纸，或者说我们自己不断的在改进纸张，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是否能够用纸张的语言来充分表达。当时在做黑与白的时候，我就看中了一种横向流动的纸张，所以这它本身就是个历史的巡回，历史的长河，所以纸张你我就要求用这样特殊的纸张，但是要考虑到成本，因为纸特种纸进口的它比较贵，所以怎么能够使它不要贵？首先我从四色改成单色，变成黑白色，降低了印刷成本，可以使用纸张。因为做一本书你要考虑它的定价，要考虑读者的销售的购买的能力，所以我想他一作为设计师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运筹他的读者和购买力的关系的一个好的策划者。
1: 最终黑与白的装帧设计荣获了中国第四届书籍装帧展的设计金奖，这一次的成功也更加坚定了吕敬仁书籍设计的创新之路。1998年，吕敬仁离开北京青年出版社，开设了自己的书籍设计工作室。2001年的一天，他的工作室接到了一个特别的设计委托。
0: 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个编辑来找我，他就很直截了当说，能不能给我做一个封皮儿，非常的紧张，要快。那本书是《梅兰芳全传》，《梅兰芳全传》是一位作者用了30多万字写的一个传记文学。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当然很感动，因为我对梅兰芳很感兴趣。但非常遗憾的是，这本书居然一张图片都没有。但我在想，梅兰芳他是一个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家，他的所有的形象都在我们的眼前闪过。他演了很多的角色，他有很多的这个社会活动，他曾经和很多名人在一起，等等等等，构成了梅兰芳丰富的人生。
1: 梅兰芳作为一位京剧大师，舞台艺术的表演大将，他多彩多姿的一生，吕敬仁觉得仅用文字描写远远不够，他马上跟这本书的编辑取得了联系。
0: 我说很直接，我说这里面没有一张照片，难道这就能够表达梅兰芳的一生吗？纯粹靠文字，我说一张图有时候能够胜过10000个字，更何况这是一个视觉表演艺术家，他怎么能没有他的形象呢？另外我还又说了一个我说对不起，我不会做封面，我做整体设计。我希望设计师不是只是做你封面的打扮者，而是信息传达的参与者。
1: 吕敬仁的想法说服了编辑，他们决定一起搜集资料，重新构建这一本梅兰芳。
0: 于是就和梅兰芳家族联系，征集了很多的照片。我重新，当然我也是我自己寻找的画册照片，也包括编辑寻找照片，注入到这本书的整体结构当中。从年轻小时候、年轻父母、家庭到成名，然后他的社会活动，所以这本书的视觉符号构成了这个文字所不能够表达的这部分。所以当这个大量的图片组织在这个新的阅读当中，它的信息传达更丰满了，让读者对梅兰芳有全面的了解。
1: 最终被吕敬仁重新构建的这本梅兰芳，因为巧妙精彩的装帧设计，获得了业内外的一致赞誉。
0: 我们说书啊，它不是平面的，它是一个六面体，因为它有封面、有封底、有书脊、有书口，还有天和地，所以在这一本书我们说它是立体物，所以它的各方面都能传递信息。比如像这本《梅兰芳全集》，它为了能展示梅兰芳的两个生活舞台和戏剧舞台，充分的让读者能够进入他的记忆当中，所以在书口上呢设计了两个翻阅的过程。比如说往右翻，往左翻，它是一个戏剧舞台的形象；往右翻，它是一个梅兰芳的生活舞台的形象。所以这是一本《梅兰芳的全传》，通过读者在翻、左翻、右翻、左翻、右翻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把梅兰芳一生的两个舞台充分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所以书它是个立方体，所以书它，我们说书它不是个静止的生命，它是一个能动的展示时间和空间的生命体。我觉得是这样的理解。

0: 所以这本书它的成本增加了，时间延长了，信息增多了，价值也更饱满了。所以这本书当时印5万册，很快就销售光了，以后就不断的在进行再版。书呢也获得了梅葆玖先生的这个赞赏，也得到读者的喜欢，出版社也得了这个政府奖。所以我想一本好的设计它是完整的，作为设计师来说，你不是就为它做一个皮儿，就尽到了你的职责。
1: 2002年，吕敬仁被聘请为北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籍艺术设计专业的教授。看到年轻人对于书籍设计的热情，看到书店里比几十年前更加美丽的书，吕敬仁倍感欣慰。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近些年很多读者开始习惯于电子阅读，吕敬仁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纸质书籍已经落伍了，书籍装帧艺术是不是会告别舞台呢？
0: 那么纸面载体，我不认为它会消亡，它将来会分出分众不同，有爱书人爱读纸面书，电子书人查资料的人来读电子书。我希望是我们未来的书会成为艺术品，它能够让人久久保存下来。更重要一点，书籍它是记载历史的时间，我更喜欢是看旧书店，旧书店也能买到前面的读者写下的心得，留下的笔记，一代代相传，这都是让我们感到一种这个时空流逝的一种感动。所以书它是有生命的。从我做书人来讲呢，我并没有感到过分的危机，相反的现在我们的出版社或者说我们的做书人，他更加关注到要做一本纸面书，要更加注意到它的内在的东西，要好好的把它保存下来。那么我想这个机会呢是我们喜欢做书人会得到的。那现在的情况看，我的活并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了，因为大家想做几本留得下来的好书，这我感到非常的幸福。
1: 从事书籍装帧设计30多年，他创办了书籍设计的杂志，致力于装帧设计新理念的推广。在他看来，随着时代的进步，读者对书籍装帧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设计师们面临挑战，更面临机遇，大家必须用心探索，才能不断突破，为书装之美不懈努力。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4: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

0: 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0: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1: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0: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1: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0: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 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

0: 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

0: 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0: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行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2: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0: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3: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4: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静宇报道。
5: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6: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但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5: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7: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5: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8: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9: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0: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9: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

0: 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0: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1: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0: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

0: 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10: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1: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2: 你看你中国贫穷农村年轻流工的嫁给农村人。
13: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当管家贝尔秃角听基督山伯爵说当晚要去看他的新居时，他感到惊讶不已，他大声说道：
3: 去奥特伊？我去奥特伊？
4: 哎，我倒要问问你，你去奥特伊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如果我住在奥特伊，你当然该住过去，既然你是家庭里的一个成员嘛。
2: 贝尔秃角在主人的目光逼视下垂下了脑袋，他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基督山说道：
4: 哎呦，你这是怎么了？你要让我再敲第二遍铃，吩咐备马吗？几乎要让我等了。
2: 贝尔秃角三脚并成两步，从小客厅跑到前厅，他用嘶哑的声音叫喊道：
3: 给大人备马！
2: 基督山写了两三封信，正当他封上最后一封信的时候，管家又出现了。
3: 大人的车子在门口等着呢。
4: 啊，请拿上您的手套和帽子。
3: 我和伯爵先生一块儿去吗？
4: 当然，你还得发号施令呢，因为我打算在这幢房子里住下来。
2: 以往还从来没有谁曾经违拗过伯爵的命令，因此管家没吭一声就跟着他的主人走了。后者登上马车，示意他也上车，管家恭恭敬敬地在车厢前座的软垫长椅上坐下了。基督山发现，当贝尔秃角走下台阶的时候，用科西嘉人的方式画了一个十字，也就是说用大拇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十字形。然后当他在马车上就坐的时候，又轻声地喃喃祈祷了几句。这位可尊敬的管家对伯爵酝酿已久的出门计划实在是诚惶诚恐，除了喜欢刨根究底的人而外，恐怕其他人对于他那副惨相都会表示出怜悯的。不过伯爵似乎是过分好奇，因而非要贝尔秃角跑一趟不可。马车用了20分钟就驶到了奥特伊了，一路上管家是越来越烦躁。当马车驶进村子的时候，贝尔秃角缩在车厢的角落里，开始焦虑地注视着驶过的每一座房屋。伯爵说道：
4: 您叫车夫停在方丹街28号。
2: 贝尔秃角的脸上冒出了汗水，然而他还是照办了。他向车厢外探出身子，对马车夫大声叫道：
3: 方丹街28号。
2: 这座28号的房子位于村子的尽头，在路上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或者更为确切地说，一团团带电的黑压压的乌云 给这提前到来的夜色增添了一种庄严的悲剧的气氛。马车停了下来，听差急急忙忙地跑上前把车门打开。伯爵说道，
4: 哎，你不下车吗？贝尔图乔先生，这么说你就留在车上了？啊，哼，活见鬼，今天晚上你有什么心事了？
2: 贝尔图乔慌忙地走下车厢，把肩膀伸给伯爵。这一回伯爵用手撑在贝尔图乔的肩膀上，一步一步地走下马车的三级踏脚板。伯爵说道，
4: 敲门，说是我来了。
2: 贝尔图乔敲门，门开了，守门人出现了。他问道，
5: 怎么回事啊？
2: 贝尔图乔说，
4: 这位是您的新主人，伙计。
2: 说着贝尔图乔把公证人交出的一张字条递给那个守门人。守门人又问，
5: 房子卖了？是这位先生来住啊？
2: 基督山伯爵说，
4: 是的，我的朋友，我将尽力使您不去怀念您原来的主人。
2: 守门人说，
5: 先生，我不会过分怀念他的，因为我们很少见着他。5年之前他来过一趟，当然了，他是该卖掉这幢房子了，因为对他一点用处也没有。
2: 基督山继续问他，
4: 您原来的主人叫什么名字？
5: 圣梅朗侯爵先生。啊，我相信他的卖价和这座房子是不相称的。
4: 圣梅朗侯爵，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有点耳熟。圣梅朗侯爵。
2: 基督山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守门人接着说，
5: 他是一位老绅士，波旁王朝的一位忠诚的臣仆，他有一个独生女儿，嫁给了德维尔夫先生，后者先后在尼姆和凡尔赛担任过检察官。
2: 基督山向贝尔图乔瞥了一眼，正巧与贝尔图乔的眼光相遇了，他靠在墙上以免自己跌倒，脸色比身后的那堵墙还要白。基督山问道，
4: 他的女儿不是死了吗？我似乎听人提起过。
2: 守门人说，
5: 是的，先生，那是21年前的事了，自那以后我们见过那位可怜的侯爵还不到3次呢。
2: 基督山继续说，
4: 谢谢，谢谢。
2: 基督山看见管家那副丧魂落魄的模样，心想不能把弦拉得太紧，否则非崩断了不可。
4: 谢谢，请给我一个活，伙计。
5: 要我陪同先生吗？
4: 不，不必了，贝尔图乔可以替我照料。
2: 基督山说完这句话，就赏给守门人2枚金币，对方恭维再三，感谢不迭。守门人在壁炉的凸边和上面的木板架上找蜡烛，但是没有找到，便说道，
5: 先生，我这里没有蜡烛。
2: 伯爵说，
4: 把马车上的提灯拿下一盏来，贝尔图乔，领我去看看房间。
2: 管家一声不吭地服从了，但是他提灯的那只手一直在打颤，由此不难看出他服从伯爵的这个命令的代价有多大。他们在楼房相当宽敞的底层溜达了一圈，2层楼包括客厅、浴室和2间卧室，其中的一间卧室外面有一座螺旋式的扶梯，一端通向花园。伯爵说，
4: 哦，这是一座暗梯，这很方便，给我照亮。贝尔图乔先生，你走在前面，沿着扶梯往下走。
2: 贝尔图乔说，
5: 先生，扶梯通向花园。
4: 请问您是怎么知道的？
5: 我是想当然的。
4: 那好，让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吧。
2: 贝尔图乔叹了一口气，走在前面，扶梯果然通向花园。他们走到通往外面的门前，管家停下来不往前走了。伯爵说，
4: 走啊，贝尔图乔先生。
2: 然而与他对话的那个人已经神志不清，昏头昏脑，心力交瘁了，他那一对惊慌失措的眼睛向周围环顾着，似乎在寻找过去发生的可怕的一幕的残迹。他的双手紧握着，似乎想尽量推开那恐怖的记忆。伯爵依然不罢休，
4: 怎么了？
2: 贝尔托乔把手放在内墙角上，大声地说道，
3: 不不不不，先生， 我走不了了，不可能再走了。
2: 基督山以不可抗拒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道。
4: 这是怎么回事？
2: 管家大声回答。
3: 您瞧先生，这太凑巧了，您在巴黎要买一幢房子，偏偏买下了奥特伊的房子，就在奥特伊买下吧，又偏偏买的是方丹街28号的这幢。哦，为什么我自己就没有在那边和您说清楚呢？大人，说明白了，您肯定不会要求我也来的。我本希望伯爵先生的房子是另一幢，而不是这一幢。仿佛在奥特伊除了这一幢发生过凶杀的房子以外，就没有房子了。
2: 基督山突然收住脚步说道。
4: 哦，你刚才说的字眼多么晦气啊，鬼东西，丧失理性的科西家人，你们不是故弄玄虚就是迷信十足。哎，请把灯拿起来，一起去看看花园吧，你和我在一起不用害怕，但愿如此。
6: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

0: 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1: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贝尔突巧拿起提灯，听从了吩咐。门打开以后，露出了灰白色的天空，一轮明月在一片云海里陡然地挣扎着。明月偶尔照亮了汹涌滚滚的乌云，但是又被乌云吞没，乌云最终也更加黯然地消失在茫茫苍穹之中。管家想朝左面拐，但基督山说：
3: 不，先生，走小径干什么？前面是一块挺好的草坪，笔直往前走吧。
2: 贝尔突巧擦了擦额上淌下来的汗珠，但还是服从了。不过他却继续偏左走，相反基督山却偏右走。他走进一丛树旁停了下来，管家再也支持不住了，他大声喊道：
4: 离开这儿，先生，离开这儿吧，我求求您了，您正好站在这个位置上了。
3: 什么位置？
4: 就是他倒下去的位置。
3: 亲爱的贝尔图乔先生，头脑清醒一下好不好啊？我劝你别再糊涂了，我们这里不是沙尔呆纳，或者是科尔特，也不是沼泽地，而是一座英国式花园。我承认保养不善，但也不该因此而对他恶语相加嘛。
4: 先生，别待在那儿，别待在那儿了，我求求您了。
3: 我想您是疯了吧，贝尔图乔师傅。倘若真是这样，您就预先告诉我一声，那样我就可以及早派人把您关进某个诊所里，以免出意外。
2: 贝尔突巧摇着脑袋，合起双手。倘若此刻伯爵的思想不是集中在一件更使他感兴趣的事情上，而是对这个胆小怕事的人的些微反应极为关注的话，伯爵看见他这副哭丧相，本来是会笑出来的。贝尔突巧说：
4: 天哪，大人，我要倒霉了。
3: 贝尔图乔先生，我很荣幸地告诉您，您扭曲胳膊，乱舞乱动，眼睛咕噜噜乱转，就像魔鬼附身似的。然而我几乎每每发现魔鬼最执拗的隐身之处，就是藏匿秘密之所在。我知道您是科西家人，我知道您郁郁不乐，对过去某件为亲人复仇的事情始终放心不下。如果是在意大利，我也不把它当回事儿了，因为在那儿，这类事情时有发生。然而在法国，一般说，人们对暗杀是深恶痛绝的，宪兵会来干预，法官会来判刑，还有断头台要为冤者报仇。
2: 贝尔突巧双手合十，在他做这些毫不连贯的动作的时候，他始终没有放下提灯，灯光照亮了他那张气急败坏的脸。基督山伯爵注视着他，在罗马的时候，他是以同样的眼光观看安德烈亚受刑的。接着他又说话了，那声调让可怜的管家全身再度站立不已。
3: 这么说，布索尼神父欺骗我了。当他在1829年游历过法国之后，他就把您交给我，并附有一封推荐信，他的信中介绍了您的优良品行。我就写信给神父，我要让他对他的保护人负责，而且我大体上也会知道这件谋杀案的来龙去脉。不过我得告诉您，贝尔图乔先生，假如我在哪个国家生活，我就习惯遵守哪个国家的法律，我不想为您与法国的法院闹翻。
2: 贝尔图乔绝望地大声说道：
4: 别这样，大人，我对您一直是忠心耿耿的，是吗？我一直是个诚实的人，甚至尽我所能行善积德。
3: 我不说不是，可是活见鬼，您这么激动干什么呢？这是个不祥之兆，一个心灵纯洁的人脸上不会这样惨白，双手不会这么发抖。
4: 可是伯爵先生，您不是亲口对我说过，布索尼神父先生，他在尼姆的监狱听过我忏悔，再把我送到您这里来的时候， 曾经预先告诉过您，我为一件事情非常内疚吗？
3: 是的，但他介绍您的时候，说您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管家，我原以为您行窃过，如此而已。
4: 哦，伯爵先生，
3: 要不就是您作为科西家人，无法抵御自己想要人一命的愿望，根据你们当地人的说法，就是想剥一张皮。
4: 是的，大人，是的，我的好老爷，是这么回事。
2: 说着说着，贝尔突巧向伯爵跪下了，然后继续大声说：
4: 是啊，一次复仇，我岂是纯属复仇。
3: 我能理解，但我所不能理解的是，怎么正巧是这座房子让您激动到如此地步呢？
4: 可是大人，这不是挺自然的吗？因为就是在这座房子里，我才报了仇的呀。
3: 什么？在我的别墅里？
4: 哦，大人，那个时候他还不属于您所有呢。
3: 那么他属于谁呢？属于德圣梅朗侯爵先生？我想守门人是这么对我们说的吧。活见鬼，这么说你是向德圣梅朗侯爵报了仇了？
4: 啊，不，不是他，大人，是另一个人。
3: 这可真是件怪事，你纯属偶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入这座别墅，里面曾发生的一幕却会使您这么深感内疚。
4: 大人，我相信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命运的安排。起先您正巧在奥特伊买下了这座房子，而这座房子又是我杀人的地方，您来到花园所经过的扶梯正巧也是他走下楼的楼梯，您停留的那个地方正巧是他挨刀的地方。离这里两步远的一棵梧桐树底下有一个坑，他在那里埋掉了个孩子。不，所有这一切并非巧合，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巧合与天意太相似了。
3: 嗯，您瞧，科西嘉先生，我们就假定是天意吧。我本人总是按别人的思路去想的，何况对于有心理障碍的人也该做一些让步。请好好回忆一下，再把这一切都讲给我听吧。
4: 我对这件事只说过一回，那就是对布索尼神父说的，这样的事情嘛，只能在忏悔的时候才能说出来。
3: 这么说，亲爱的贝尔托乔，您会觉得我还是送您到听您忏悔的神父那里去为好，管他是查尔特勒修会还是圣贝尔纳教派的修士呢？这样您就可以把您的秘密和盘托出了。可是我呢，我害怕家里有人被这样的幽灵搅得六神无主，我不喜欢我手下的人一到夜晚就不敢到花园里去。再说我得承认，我也不大欢迎警方有什么人来访，因为请您明白这一点，贝尔托乔先生，在意大利法院得过且过也能拿到俸禄，但在法国却相反，要拿俸禄就必须有所作为。哼，我本以为你有点像科西家人，更像个走私贩子，同时又是个能干的管家，但现在我看出来您还有其他的名堂。贝尔托乔先生，您不再是我的人了。
4: 啊，大人，大人，哎呦，大人，我只求能留下来伺候您。我这就说，我把一切都说出来，如果我离开您，我就等于走向断头台了。
3: 那样的话情况就不同了。不过假如您要撒谎，还不如什么都不说，您得先想想好。
4: 不，先生，我以灵魂得救的名义向您发誓，我把这一切原原本本都告诉您，而布索尼神父本人也只知道一部分秘密呢。不过在此之前，我求求您了，先离开这棵梧桐树吧。你瞧，月亮就要照亮这朵乌云，您像这样站在这儿，穿了件披风，把您的身体也遮盖住了。而这件披风还特别像德威尔夫先生穿的那件。
3: 什么？是德威尔夫先生？
1: 听众朋友，您刚 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我感恩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王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4: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15: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0: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5: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0: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5: 厕所不是有水吗？
16: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录音报道《青春戍守云端国门》，介绍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普马江塘边境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教导员尼玛兼参。
2: 系列报道《一粒青稞的河谷蝶变》播出，从放牧务农青年到酿酒产业工人。
1: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将沙地打造成精品果园，鼓起群众钱袋子。
2: 林芝市巴宜区小城伙伴志愿服务队让外卖骑手成为基层治理合伙人。
1: 拉林铁路山南站开通货运业务。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山南市浪卡孜县普马江塘边境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教导员尼玛兼参参加工作以来，从洛扎到打龙再到普马江塘，一直扎根边疆，忠诚履职。今年尼玛兼参获评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请听录音特写《青春戍守云端国门》，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3: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祖国边境一线。
1: 普马江塘乡平均海拔5373米，一年之中大风天气超200天，含氧量不足平原40%。这里的边境线蜿蜒分布在冰川、裸岩与高山草。

0: 殿之间。每一次巡边，大部分区域只能徒步探查。普马江塘乡边境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教导员尼玛兼参。
1: 每次过来巡逻的任务就是看边境线上有没有外来人员，这边防务点比较多，看防务点上有没有需要我们能帮忙的。
0: 在赴普马江塘任职之前，尼玛兼参长期扎根山南边境一线，先后在洛扎县、浪卡子县打龙工作。他是主动请缨来到普马江塘的尼玛兼参。
1: 了解到江塘海拔5000多，一直有人在这儿坚守，我也想去学习一下，刚好有这么一个契机，我就来了边境派出所。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单位充满的那种一股劲儿，就是想干活，大家都是充满活力的。
0: 作为普马江塘乡边境派出所党支部书记，尼玛兼参细致关注年轻民辅警的身体状况，和大家谈心，疏导心理压力，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用温暖凝聚队伍向心力。普马江塘乡边境派出所民警武慧：
2: 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印象很深，他给我们介绍房间，还给我们找了好几瓶丹参滴丸。看起来这么瘦弱的一个人，竟然是自己主动申请来到了我们这个单位，第一印象就是哇，好了不起。
0: 尼玛兼参的坚守不只在于他主动奔赴艰苦边关的选择，也体现在他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点滴实干当中。普马江塘地广人稀，牧民居住分散，尼玛兼参带领民辅警坚持常态化入户走访，详细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重点帮扶困难家庭。普马江塘乡纳木齐村村民边巴顿珠：
3: 边境派出所民警守护在这里，我们遇到困难第一时间都会联系他们，他们总会及时赶来帮忙解决问题。
0: 从洛扎到打龙再到普马江塘，尼玛兼参始终扎根边疆，忠诚履职，用青春和责任守护着祖国边境的安宁。尼玛兼参：
1: 我们是戍边人，在边境一线驻守，做着平凡的事情，一天一天的戍边，从来都没有间断过。身体允许情况下，我在这儿愿意再继续干个几年。
4: 一条青稞深加工产业链，不仅让高原粮食实现增值，鼓起了农牧民的钱袋子，还在家门口开辟出新的就业舞台，让一大批藏东青年告别牧场与农田，走进现代化酒厂，实现从牧民农家子弟到产业工人的人生蜕变。系列报道《一粒青稞的河谷蝶变》今天播出第二集，从放牧务农青年到酿酒产业工人，让我们一起走进昌都市察雅县西藏康酒酒业有限公司，见证一批高原青年的成长故事。
0: 在西藏康酒酒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生产部生产助理苏向秋志马正在向参观者讲述青稞白酒的千年渊源、企业文化与酿酒技艺。这个毕业不到2年的年轻人，通过公司系统化培养，现在已成长为岗位上的多面手。苏向秋志马：
5: 我主要负责的是生产助理、讲解员。我觉得在这边的话，不仅是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更主要的是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开拓眼界。
0: 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热气升腾，一个个年轻人在各自工位上有序忙碌。曾经以放牧务农为生的本地青年，经过专业的系统培训，一步步熟练掌握泡粮、发酵、管户窖池等全套酿酒工序，顺利成长为产业工人。公司生产部酿酒工嘎佳：
6: 当过收银员呀、也送过快递。来到这个公司之后感觉挺不错的，离家近啊，还有工资待遇这些都挺不错的。青稞是我们本地通过酿酒换了更大的市场嘛，参与到其中我是很荣幸的。
0: 同样，公司的仓储库房一派忙碌的景象，仓管员达瓦拉西正仔细核对出入库台账，清点成品货物，严把产品入库出库的每一道关口。
7: 现在我接手成品库嘛，出入库呀，这些都是要非常仔细的，在责任心呀、细心方面也有很大的提升。
0: 做好仓管工作之余，达瓦拉西还利用空余时间找好友冯义燕学习白酒勾调技术。

0: 冯毅燕来自贵州，是公司质量技术部化验员。冯毅燕
1: 这边感觉民风啊都很淳朴，相处起来都很轻松，挺愉快的。我觉得在这边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嘛。
0: 从生产酿造到质量化验，再到市场开拓，随着青稞深加工产业链的不断延伸，也催生出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公司销售部销售代表任增旺扎就选择扎根销售一线，勤学市场营销知识，推介家乡独具特色的高原青稞酱香佳酿。任增旺扎
2: 能够宣传自己家乡的酒还是比较自豪的，希望把家乡的酒让更多外地朋友知道，我们赞助也能酿出高品质的酱香型白酒。
0: 产业的蓬勃发展同样惠及周边群众，每到生产旺季，附近村民就会到厂区打零工，增加家庭收入。察雅县吉塘镇达朗村村民次仁义熙：
3: 我们附近的村民用工需要托，一天有200块钱，收入还可以。
0: 依托青稞特色产业，越来越多的藏东青年乘着产业发展的东风，找准人生赛道，在不同岗位上发光发热。企业也积极搭建平台，通过手把手教学、阶梯式培养，把这些青年培养成为懂技术、懂生产的产业人才。西藏康酒酒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冯举耀：
4: 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招收本地的大学生60多名。随着包装车间还有文旅酒店全部完工之后，将会吸纳350人左右。
0: 一粒青稞，一端连着广袤田野，带动千家万户增产增收；一端连着现代化厂房，托举起高原青年的梦想。这条青稞酱香产业链不止酿造出一杯杯佳酿，也成为人才成长的沃土。越来越多藏东青年在家乡就能学技术、稳就业、谋发展，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中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5: 近年来，阿里地区噶尔县石泉河镇佳木村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把数十年造林管护积攒的生态优势转化为林砍文旅、苗木种植多元产业，走出一条管护助绿、文旅兴业、民生受益的良性发展路子。请听报道。
6: 来到佳木红柳湿地公园，清澈的河水穿林而过，红柳长势茂盛，一眼清新。沿着河道前行，佳木村村两委妇女主席巴桑措姆正和公益护林员一起沿河巡查、清理垃圾、查看植被长势。巴桑措姆：
7: 今年作为护林监督员，我主要负责管护林区树木，在巡护期间我也会主动向大家宣传各项护林政策。现在大家的环保意识提高了，周边环境卫生也越来越好。
6: 这样的变化是佳木村多年积累的成果。据介绍，佳木村是阿里地区较早大规模开展植树造林的行政村。早在2000年，村两委就把改善生态环境作为重点工作，先后种下1000多亩红柳、弯弓柳。今年，村里还聘用38名群众担任公益护林员，常态化开展林木抚育、湿地管护工作。佳木村党支部书记洛桑达瓦：
8: 佳木村的植被8000余亩，不只是自然生长的，我们自己种的。经济林的话，我们村一年的收益在30万到40万。
6: 日渐成林的红柳滩，在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2014年12月，这里获批成为国家级湿地公园，是狮泉河镇近郊规模最大的天然红柳湿地，也是阿里高原原生红柳植被的核心保护区。阿里地区噶尔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柯长安：
9: 园区实行3级管护职责制度，层层压实管理职责，同时我们还会借助各类主题活动，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湿地环境卫生清理等志愿活动，持续守护湿地生态环境。
6: 长久的守护换来了红柳滩的绿意盎然，佳木村也顺势盘活林卡经济、苗木培育两大绿色业态，把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实实在在转变为村集体增收、村民就近就业的稳定收益。 佳木村林卡工作人员加餐。
10: 已经干了一年多了，每个月收入5000多块钱，对我来说挺好的。
6: 如今佳木村的林卡越来越红火，特色垂钓、星空酒店、树林木屋等新业态备受游客群众青睐。
11: 市民龙先生：
12: 这个挺好，就是过来钓鱼，这个地方环境可以。
6: 佳木村干部群众深知好风景全靠好生态，因此大家都会用心守护这片戈壁绿洲。佳木村党支部书记洛桑达瓦：
8: 我们将严守生态底线，发展旅游，盘好村内两处林卡，持续让瑞穗青山变为实实在在的青山银山。
5: 西藏台消息，21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让科学之光照亮雪域高原。文章说，科学普及既是提升全民科学素养的基础工程，更是夯实思想根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有力支撑。我区立足高原实际，推进全域科普，深耕科普实践，筑牢全民科学认知根基，创新科普载体，激活高原科普内生动力，聚焦赋能提质，以科普实干服务中心大局，推动科学知识走出展馆，走进乡村生活，破除认知误区，厚植科学理念，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文章说，科普兴则民生兴，科技强则高原强。新征程上，我们要持续推动科普资源下沉，创新传播模式，建强人才队伍，做精高原特色科普，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引导各族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科普之花在雪域高原生生不息，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智力与思想保障。
0: 西藏台消息，20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深入林芝市调研指导基层治理工作。在米林市扎西绕登镇坎娘居民点，刘江与基层干部群众亲切交谈，并深入群众家中，详细了解搬迁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在基层公安站所，刘江看望慰问一线民警，详细了解工作运行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情况。他勉励基层民警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加强沟通协调，创新工作思路，全力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在觉木街道双拥路社区，刘江充分肯定了社区的基层治理工作。他说，社区工作千头万绪，要完善制度，压实责任，用心用情做好服务，做到依法管理、规范管理、自主管理，打造宜居宜业、和美共荣的社区环境。金秋时节，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东嘎乡雪冲村的水果喜获丰收，请听报道。
13: 这两天，桑珠孜区东嘎乡雪冲村的水蜜桃、苹果陆续完成采收，水果整体产量预计达1000多斤，喜获丰收让村民们笑开了眼。村民次仁琼达：
14: 现在种上水果还丰收了，很开心，希望以后收成更好，能多卖更多钱。
13: 村民次仁拉姆：
15: 因为我们的水果是没有打农药，去城里卖很受欢迎，有信心明年收成会更好。
13: 随着最后一批水果采摘收回，桑珠孜区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向雪冲村群众开展了秋冬果树管护技术培训。林草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尼玛旺堆：
16: 三分种，然后七分管嘛，然后下一步的话，我们就是积极落实七分管的这个措施，整个桑珠区收成还是挺好的。
13: 雪冲村果园所在地曾经风沙肆虐，土地贫瘠，是寸草难生的沙地。当地通过义务植树、常态化管护绿植、生根生态治理，如今昔日荒芜的沙地彻底变身绿意盎然的精品果园，实现了荒山披绿、生态提质、群众增收的美好蝶变。雪冲村村民扎西顿珠：
17: 最近的老下家多了，就 它都没那么停。
18: 以前一刮风沙子就会到处飞，现在整个村子环境都变好了，看着就舒服。在荒地种上果树还能丰收，不仅自己能吃上水果，而且能往外销售。此外，管户还有工资，真不错。希望子孙后代也能守好、发展好这片果园，持续增收。
13: 雪冲村党支部书记白马旺堆。
19: 这片果园由村集体统一管护，负责浇水、除草，还有专家教我们管护技术。现在大家都能独立打理果树，今年收获的1000斤果子，我们分到家家户户，希望来年收成更好。
13: 从荒坡沙地到果香满园，桑朱自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生动书写了乡村振兴的鲜活篇章。桑朱自区林业和草原局林草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尼玛旺堆。
20: 后续我们将持续深耕生态治理与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常态化开展一些农技下乡果园管护培训，不断优化管护模式，提升果品品质与产量。
0: 今年以来，林芝市巴宜区以新兴领域党建为引领，创新组建小城伙伴志愿服务队，将外卖骑手走街串巷、人熟地熟的职业优势转化为治理动能，让他们化身为基层善治的合伙人，探索出一条新就业群体深度参与城市精细治理的鲜活路径。请听报道。
21: 深化新兴领域党建，推进暖心行动的一个创新探索。
13: 今年以来，巴宜区委社会工作部与美团林芝站点签订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合作协议，组建小城伙伴志愿服务队，骑手在日常送单途中同步承担隐患巡查、信息上报等流动哨职责，成为一支随时在岗、扎根一线的治理生力军。巴宜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达娃央宗。
21: 组建小城伙伴志愿服务队，一方面激活骑手移动探头的优势，补齐基层治理巡查力量不足的短板，拓宽民情收集渠道；另一方面推动外卖骑手从城市奔波者转为基层治理的合伙人，让新就业群体有平台参与城市建设。
13: 骑手彭健是首批加入小城伙伴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之一。加入服务队后，他的手机成了移动记录仪，遇到井盖缺失、垃圾堆积、消防通道堵塞等问题，随手一拍，即刻上传至社区工作群。社区接到消息后，迅速响应，安排人员处理。这些问题往往能在数小时内得到解决。彭健：
22: 自从加入小城伙伴志愿者服务队，我多了一份责任和担当，为群众安全、环境整洁出一份力，我心里面特别踏实，也特别有成就感。
13: 自小城伙伴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已有40多名骑手常态化参与基层巡查共治，累计上报80多条道路破损、消防隐患等各类治理线索，基层治理焕发出新的活力。巴宜区泥池社区纪检委员、居务监督主任次仁德吉：
23: 小城伙伴每天穿梭在辖区各处，能第一时间发现并反馈问题，处置效率有很大的提升。有他们的助力，基层治理我们开展工作更高效。
13: 如今小城伙伴志愿服务模式已成为巴宜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一张亮丽名片。巴宜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达瓦央宗：
21: 巴宜区将持续擦亮小城伙伴志愿服务品牌，持续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注力度，不断完善服务举措，拓宽诉求表达渠道，积极挖掘新就业群体潜力，参与基层治理，凝聚新就业群体力量，不断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效能。
5: 西藏台消息，20号，拉林铁路山南站开通货运业务，填补了拉林铁路中断货运业务的空白，进一步织密区域铁路物流网络。据了解，山南站货场占地面积近5万平方米，可承接生活物资、建材等普通货物装卸到发业务，并提供线上报货、全程跟踪、定制化承运等一站式物流服务。今年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客货运输效能持续释放，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有力带动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0: 西藏台消息，拉萨市图书馆近日举办“秋日来信，把秋天装进信封”主题活动，以即将来临的24节气秋分作为文化载体，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共同感知秋日自然之美，传承传统节气文化。 市民何杰。
1: 老师教我们花了辣椒蘑菇，心情非常好。
0: 市民敖亚平。
2: 我觉得可以让小

0: 西藏台消息，20号，电影《爱在西藏》在西藏电影大厦完成全片最后一场戏的拍摄，同步举办杀青仪式。主演索朗旺姆。
1: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卓玛，这个角色跟我现实生活当中很相像，他也是一个话剧演员。我希望通过这个片子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活在当下，找到自己的亮点，活出精彩的人生。
0: 主演阿旺仁青。
2: 这个电影也是西藏首部现实主义题材类型片，我觉得是很贴近生活，很有意义的。
0: 这部影片是西藏广播电视台创作生产的第一部电影，影片将镜头对准新时代拉萨的城市日常，通过个性鲜明的文艺青年人物形象，以全新的镜头语言讲述当代西藏青年的成长和感悟。影片导演赵军。
3: 这是一部关于话剧导演在他的生活、创作、感情生活出现困境的时候，他在导演一部话剧的过程中重新找到人生方向的故事。这个电影不只是一个感情电影，还是一个关乎内心疗愈的一部影片。
0: 据了解，影片接下来将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加紧推进剪辑、配乐、调色等工作，年内将完成整体制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我区统筹落实三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共4亿元，截至8月，全区累计实现消费品以旧换新超26万笔，带动销售额11亿元。
5: 近日，拉萨市举办玉米绿色高质高效栽培技术培训，邀请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专家向全市农技骨干、基层科技特派员及种植大户讲解绿色高产栽培技术，并推广科学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助力高原玉米产业提质增收。
0: 高原心脏病中医药公益行动日前走进林芝市，医疗专家团队深入社区和单位，开展义诊、针灸治疗、免费发放药品等活动，并普及高原心脏病防治知识，把优质中医药服务送到基层一线。
5: 近日，山南市琼结县举办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活动，通过设置科普咨询台，向群众发放高原疾病防治、慢性病管理、合理膳食等各类健康宣传资料，开展义诊和健康咨询服务等，倡导全民健康文明生活。
6: 理论与实践。
5: 研学游作为校外教育的重要形式，日益受到家长和社会青睐。暑期研学游市场火热，然而有些研学游重游轻学，只游不学，辜负家长学生对寓教于乐、知行合一的期待。新华社发表时评，莫让研学游缩水成为观光游。时评说，调研发现一些机构刻意模糊研学与普通旅游的边界，将游简单包装为学，以研学之名行观光之实。有的科创研学营只是走马观花看展板，缺乏实操探究环节。有的非遗体验沦为流水线摆拍，难以深入感受文化内涵。有的自然科普活动简化为玩水挖沙，失去科学探真的意义。此前，文化和旅游部集中通报14起研学游典型案例，直指无证经营、虚假宣传、课程缩水等问题。这些所谓的研学游消解了研学真意，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不利于青少年综合素养的培育。乱象背后暴露行业门槛偏低、监管存在盲区、价值导向错位等问题。一些无资质的机构甚至个人以低价引流、夸大宣传等套路吸引家长，部分机构层层转包研学项目，教学服务质量、安全管理标准层层递减。线上私域推广、小型短期营等隐形业态游离于常态化监管外，给违规行为留下可乘之机。研学游的要义在于研学与游的深度融合，规范研学市场要抬高准入门槛。

0: 明确研学机构资质要求，从源头遏制野蛮生长，央视监管责任对虚假宣传、强制消费、课程缩水、安全隐患等问题零容忍，健全行业标准，制定研学课程设计、师资配备、安全保障等规范，建立科学评价体系，将知识获得、能力提升等纳入评价指标，推动研学游告别粗放扩张，向精品化、精细化转型，摒弃形式化走过场，研学游才能真正赋能成长，让广大青少年实现研有所悟、行有所得、学有所成。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那曲中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北部、林芝、日喀则北部和南部阴天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7度到19度；那曲雨夹雪转小雨，2度到10度；巴宜区阵雨，12度到20度；乃东区多云，9度到20度；狮泉河晴，西南风3至4级，0度到15度；卡若区小雨，8度到20度；改泽多云，西南风4至5级，0度到15度；普兰晴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1度到15度；深扎阵雨转多云，1度到11度；安多雨夹雪，0度到10度；当雄阵雨，4度到14度；索县小雨，4度到14度；嘉里雨夹雪转小雨，1度到13度；丁青小雨，6度到15度。
0: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是一首歌，歌到情深，

0: 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也会分享一些经典好书的一些篇章和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几本关于爱情方面的书。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我们品味书香节目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前任的编辑啊，双信再一次走进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他带来的几本书。这其中有经典的《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有阿兰·德波顿的《爱情笔记》，有台湾作家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还有著名的《查令十字街84号》啊。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更邀请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晚上就请各位来分享你读过的中外爱情小说，哪些开启了你的爱情之门，哪些又让你看到人性之复杂，爱情之脆弱。
1: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
2: 耳边悦动，
1: 耳边悦动，
2: 心灵旅行，
1: 心灵旅行。
0: 耳边悦动，心灵旅行，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每天晚上我们都会跟各位分享与书有关的话题，今晚这期我们带来的是跟大家分享几本关于爱情的书。我们今天再一次请到了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双庆走进我们的节目。你好，双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小马你好。
0: 今天晚上我们策划了一期与爱情有关的节目，大家只要别关闭那扇向往爱情的门，您迟早会解决问题的。但是呢，就是有很多朋友一年您不迈出那一步真的不太好。怎么迈出那一步呢？我觉得还是要从了解异性开始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介绍的这几本书都和这个包括男人女人都有关系啊。我们要聊的第一本书叫做《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哎，你看这本书现在如今这个名字已经成了，就说男女不同有多不同，这个最重要的
3: 一个标签了，是吧？
0: 是，
3: 也是大家如果说到男女之间差异的时候，一定会提到的这样一本书，也说明它在全世界的范围当中都比较畅销。
0: 嗯，
3: 那之所以我想有人。这个之所以是单身，有人是主动的，主动选择这个单身，所以我倒也并不觉得，就是如果你习惯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你能打理好自己的生活也没问题。
3: 对，其实也是不同的人的不同的这种选择，也是一种生活。而有人呢，他可能就是被动的，而且有人是过去曾经谈过恋爱，然后拥有过这种甜蜜的爱情，只不过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这种劳燕分飞。所以我们经常对于谈过恋爱的啊，或者说是这个后来又分手的朋友，有的时候会抱怨说是没法沟通，没有默契，男女感情怎么样呢？其实我觉得不取决于对方是不是完美，因为即使他们各自有很多的缺点，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包括在这个文学作品和电视的荧屏当中，也会看到有一些尽管他们各自身上有很多的缺点，但仍然可以和睦相处，一生幸福。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他认为啊，他说一对恋人能否最终走到一起，其实呢往往是取决于你对伴侣的认识，你对另外一个性别的这个你的另一半的认识，你对他认识有多深，可能你们的爱情最后就会有多深。
0: 这本书刚才双庆为大家介绍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阐释男女的差异啊，让男人能够读懂女人，让女人能够了解男人。听上去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码是挺有意思，来自火星，来自金星，男女确实有很多的不同。我就想知道书里到底是怎么解释这个男女差异的呢？
3: 对，其实这个书里面会有，它是结合一些小故事，而且大概是十几个篇章，也比较通俗易懂，往往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然后再跟你讲道理，所以这也是它为什么非常的畅销，有这么多写爱情的书，有这么多写善男信女，写男男女女的书，为什么它会比较这个经典，就是因为它结合了很多小故事，也比较通俗易懂，
0: 有实力、
3: 而且这些故事呢往往很有这个画面感，就是你看到了这个故事之后呢，你确实觉得他说的很对。首先给大家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这故事当中呢女人对男人最大的抱怨就是当他在说话的时候觉得男人不肯耐心的去倾听， 当女人想竭力地吐露内心的感受的时候，这男人呢在眼前要么是满不在乎漠然处之，要么是听完之后呢马上就指出了女人的困惑和这个问题的症结之所在。但是女人呢另一方面啊，在抱怨说话的时候呢，男人却总是开小差，或者说是不是那么耐心地听他讲完，所以女人就往往会感到非常的恼火，因为她感受不到男人的体贴关心和共鸣。但是另一方面，男人却偏偏认为啊，女人可能真正需要的不是倾听的过程，而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哎，我只要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不就 OK 了吗？
4: 你看这俩人关注点不同。我媳妇经常说，哎，我说你听到了没有？啊，这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
3: 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这个结果，可能对于女士来讲呢，她要的不是这个结果，而是这个过程。你有没有在乎她？有没有尊重她？但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因为今天直播间当中只有两位男士哈，咱们其实很难有的时候换一个这个角度站在他们的这个立场，因为思维确实不是特别一样。可能比如说马哥，你在家里面结婚之后，你觉得媳妇儿会给你抱怨，会给你讲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呀，还有一些问题。那你觉得我只要把问题给你解决了，不就可以了吗？而且我上了一天班之后，本来觉得挺累的，我想耳边清静一下，就是说我给你解决就行。但是往往呢，其实是你没有这个体会到他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4: 在我媳妇那里，我得时刻关注他的任何的那个心理的变化和需求，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得听着。
3: 那说明其实已经慢慢开始调整自己的这个思维。那么通常来说呢，因为这个书的名字叫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所以他把这个男人比作是火星，
4: 火星人。
3: 所以说火星人呢，通常来说比较重视的是力量，是能力，是效率，是成就。所以火星人呢，也就是说的是男士，总是千方百计的去证明他的价值，去证明他的实力，去证明他的这种能力。他不断积蓄自己的力量，培养各种各样的这个技能，努力的去修炼十八般的武艺。他的人生态度呢，总是和成功成就紧密的结合起来。因为这个呢，往往会给男士带来满足感，渴望胜利啊，追求业绩，这个是男士他的核心价值观之所在。我觉得其实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特别是对于已经这个不断成熟的这个男人来说，可能我们比较追求的是我们的这个事业的成功啊，或者说是我们的效率啊，还有我们的这种成就感，
4: 就我们体现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3: 小马，你觉得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这样的？
4: 的确是，这个说的非常有道理。
3: 所以就是往往可能女士在你面前表现出对你能力的这种崇拜啊，就是马哥你节目主持的很好啊，或者说是对吧，这个声音特别好听，你会觉得很开心。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来自金星的女人而言呢，她们却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这种思维。比如金星人就是女士，更注重的是沟通和交流，去体验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体验在分享的过程当中的快乐和美感。所以在女性的眼当中呢，情感和交往可能比工作和技术更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呢，这个女士恰好呢和男士这个价值观是相对立的。所以其实你是不是有的时候身边的一些这个同事，女性同事还有你的这个爱人也会说你太这个沉溺于工作了，一天到晚你谈的就都是工作，可能缺少在情感上面，在内心比较细腻的这个层面上和他们有更多的精神上的交往。
4: 所以女人不是以目标和结果作为终极的，他们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这种情感的互动和交流。
3: 所以你其实看到在日常生活当中，相比较男士而言，可能男士往往相对来说更比较这个沉默一些，或者是聊天的时间会比较少一些。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你会发现的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只要女士凑在一起，不管是比较年轻的还是在大学校园当中的这个女孩，她们这个交流的往往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有人在形容和女生凑在一起的时候叽叽喳喳的，会比较热闹一些。
4: 哎，这书里有没有一些建议，比如说男女之间有这么多差异，他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相处的？
3: 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讲到了这种不同思维的差异，还有就是不同的这种偏好，所以往往可能男女之间的有的时候不能很好的相处。就像我们刚开始介绍的那个这样，跟这个女士在抱怨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渴望的是倾听，但是男士呢却往往不是特别的耐心，就想给他们一些直接的这种结果。那么书中呢确实也有一些建议，他说呢，对于女人而言，或者是对于女士而言，不要轻易的给男士建议。书中的观点是认为呢，对于男人来说不太需要别人的指手画脚，他们往往呢比较独立， 渴望呢这个独立的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个对于男士非常的重要。所以给女士的建议是啊，除非男士主动的请求帮助，否则不要轻易的插手。
4: 嗯，
3: 那你对于这个男士的信任，对他的这种实力的这种表现出仰望哈，才是给他们最大的礼物。我觉得这个说的其实有一定的道理。
4: 对，
3: 就我自己还有包括身边一些比较亲密的男性的朋友来说呢，我们其实是渴望被女士啊，或者说是被你喜欢的这个女孩所仰望的。
4: 嗯，这个回去得让我媳妇好好看看这场。哎，这个当女人提出不请自来的建议或者试图帮助男人的时候，女人不知道，对男人而言，他就是在我们眼中
3: 挑剔，是
4: 挑剔的人。
3: 对对对，就是去有的时候呢，总是男士是希望在女人面前能够展现出他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你总是挑剔他，说这儿做的不好，那儿做的不好。比如说马哥，你在家里做家务，或者你在工作当中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以这种审视的眼光啊去挑剔你，尽管他是希望你能做得更好，但是却让你感觉到对自己的这种不信任，或者说是自己不能够给家庭给你心爱的女人这种安全感，所以让自己显得不舒服，可能久而久之就会吵起来了。
4: 没错啊，这个彼此之间的这种争吵，小小的这个争吵还是有点意思啊，因为这是进一步沟通交流的一种方式嘛。那其实这本书当中你看这样一想，它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作品，我觉得真的有道理，因为它说到就是男人和女人这种差异，然后它给出了一些实用的啊非常好的一些建议，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对于男人女人来说。
3: 其实我们经常来说，我们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视角，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一些问题，但其实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少站在从异性的这个角度当中去考虑问题，尽管我们经常说要学会换位思考，但是你真正的去尝试换位思考其实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很多的时候比如说影响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的其实是他们之间的争吵，但是争吵的发生也往往是因为彼此思维或者是价值观的差异。比如说对于男人而言呢，女人总是喋喋不休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让我觉得特别的难受，其实咱们这个男士更需要的是他的赞美，但是有的时候呢却成了空想，总是觉得我这个女士啊把我们当成了孩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也不错。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这个书里面也提到了，就是我觉得很有一章专门是讲吵架，他说对于女性而言呢，避免和男人吵架的方式就是表扬男人。实际上呢，男人经常会觉得女人看不起他，不在乎他的付出，就觉得没有成就感，开始怀疑自己。那么对于女人而言呢，也会经常抱怨，我让她做的某件事啊，她又忘得一干二净，我的话呢一点也没有用，她还把我当成唠叨鬼。我不喜欢这点，似乎是我在祈求她的帮助和支持。小马是不是听了之后很有共鸣？
4: 好吧，我今天家里这点事儿都爆出来了。那这个避免和女人争吵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3: 我觉得就是男人应该更懂得倾听，然后更有一些这个耐心。就是有的时候呢，虽然那个女士说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但是你应该给予她足够的这种倾听。当她讲的时候呢，慢慢的听她这个说完。因为对于这种倾听和放松，可能交流的过程对于女士来说其实是更重要的。
4: 别人他们觉得你忽视他们。
3: 对对对。
4: 来，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在同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大家也在说到他们所喜欢的一些关于爱情的作品啊。也有朋友提到了《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啊，这部经典的这个心理学作品。当然，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进一步再来了解一下这本书。
5: 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是获得与异性完美关系的最佳指南，是一本很有价值也非常有必要的读物。作者以男女来自不同的星球这一新鲜生动形象的比喻，作为他的全部实践活动的理论支撑点，即男人和女人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情感上，都是大不相同的。这一比喻贯穿他的这本通俗的畅销读物之始终，并冠以书名之中。
4: 我们给大家读一读大家的留言吧，因为今天很多朋友在说到他们喜欢读的一些关于爱情的作品，比如说庆庆草籽，他说喜欢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也读过，还有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最近在读的是沈复的《浮生六记》啊。他 他说了，这本书虽然是一部自传体的散文，但是情之深切令人动容，感念浮生，仿若生命在真实中经历了这一切。那当何其有幸如此幸福过，在终老之时手握那份钟情，心存念想与回忆，也足以温暖余生啊。接下来我们看木叶啊，他说最近喜欢看亦舒的作品啊，因为前一段《我的前半生》热播之后，他又重读了亦舒的《喜宝》。喜宝青春貌美，聪明过人，但是出身贫困，最初是为了能够完成剑桥的学业，获得他自己想要的安全感。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做了他在飞机上认识的朋友，聪慧的父亲，也就是这个聪啊，存思的这个情妇啊。但是仅仅过了几年，他就发现自己想要的除了金钱，还有真正的所谓爱情。所以他说，这个描述这个喜宝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复杂的这种变化啊，情感的这种变化。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难说清楚的东西啊，因而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关于爱的故事在不断的被书写。今天晚

0: 晚上品味书香，我们带来的就是几本有关于爱情的作品。今晚再一次走进我们直播的是双庆啊。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邀请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跟大家来分享你读过的一些中外爱情小说，哪些开启了你的爱情之门，哪些让你看到的人性之复杂，爱情之脆弱。双庆，我们接下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爱酒迷心说了，张爱玲对胡兰成说过，说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儿开出了一朵花来。他说出的不只是爱情，还有他的一生。成功与凄凉都是一种宿命，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正如阅读《倾城之恋》时体会到他对爱情那种悲观，结局他用倾城换来的爱情与胡琴凄凉的声音辉映，孤独感也是油然而生。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段，来自于麦青小鱼儿，他说半生缘、呼啸山庄、荆棘鸟、简爱啊，这些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些爱情作品。风是飞侠的伙伴提到了王小波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写到的一段话，他对李银河说，我是爱你的，见面就爱上了，我爱你爱到不自私的程度，就像一个人手里一只鸽子飞走了，也从心底祝福那鸽子的飞翔。你也飞吧，我会难过也会高兴，到底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他说，我想这话值得让很多情场中的男女细细的品味啊，也好好的想一想。来，大大又倩提到了九叶回写的爱情小说，他说北京味儿很浓，尤其是有一次我读到他写的《北冰洋汽水》啊，已经印在我的脑海中了。有机会去北京一定要喝啊！这个就是普通的碳酸饮料啊，但是北京的男孩女孩对于这个北冰洋汽水都有特殊的一种记忆，
1: 尤其是在这个文学作品当中，他的这个描绘生动的文字会让你对普通的碳酸饮料也产生了很多浪漫的想象。
0: 哎，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这本书也是非常有名的，因为有多部电影当中啊都出现了这本书啊，就是《查令十字街84号》。哎，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吧，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本书书名，但是搞不清楚它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因为它是书信体嘛，是吧？
1: 其实我也是最早知道查令十字街84号的时候，也不是看这个书，而是我当时大概10年前的时候到北京参加研究生的复试，在传媒大学西门附近有一家书店，就叫做查令十字街84号。哎，我当时还觉得这个中国的书店怎么名字起得这么绕嘴，这么有这个文艺的气息。那后来呢，就是看电影
0: 《北京遇上西雅图》，
1: 对，《北京遇上西雅图二》的时候，那时候才知道查令十字街84号呢，其实是一家书店，然后是一个文艺青年特别向往的书店，因为这个老板呢会把，很多人的这个信寄过来，然后再转寄给其他人，有这个浪漫的故事。那这本书的故事呢，其实是很简单，就像刚才小马所介绍到的那样，它是以书信体的方式呢，记录了在纽约的一个女孩，这个海莲汉夫和在伦敦的一家书店的经理弗兰克德波尔跨越20多年的传奇的书缘和情缘。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当时33岁的美国人海莲汉夫，他是一位以电视和舞台剧剧本为生的自由撰稿人，他非常的喜欢书，但是家里呢不是特别的富裕，而且美国的书的价格很高，就即使在今天美国的书价格也很高，有很多都是几十刀啊，甚至上百刀，但是那个皮儿是那种精装的那个书皮，摸上去很有感觉。但是我们的这个作者呢又非常的热爱英国的文学，那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了，说这个英国的书店查令十字街84号卖的书特别的便宜，所以就他开始通过书信的方式去订书。而这个书店的主管呢，弗兰克德尔先生呢，就是与他通信20年的对象。那当时呢，这个德尔其实已经有了家室，所以呢，这个汉夫对弗兰克的这种情愫呢，是一种柏拉图式的这种精神之爱。保持了20多年的通信。
0: 没错，
1: 其实你想想就很浪漫。
0: 当中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面啊，
1: 对，其实是，
0: 所以就更谈不上有什么这种，他们就是精神
1: 上
0: 的这种，对，
1: 就是精神层面的精神层面的这个交往，这在今天来看呢，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引发了这些 文艺青年啊，还有这个善男信女很多的想象。
0: 嗯，
1: 试想一下，在今天这个社交媒介这么发达的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去认识不同的陌生人，可能这种情感大概几天之后，本来是其实是很浓烈啊，大概也就很短的时间就消失殆尽了，然后又认识了下一个人。
0: 是是，
1: 能够保持20年没有见面，然后还能通过这种书信的方式，我觉得想一想呢，可能都是很浪漫，但是在我们今天来说呢，其实很难
0: 做到
1: 专注力。
0: 哎，其实这本书之所以受到那么多朋友的这种关注和喜欢，就在于他们俩之间的这种情感，其实也是特别的微妙啊。
1: 是。
0: 那这个过程呢，这个德尔的妻子就没有发现过吗？
1: 这个德尔的妻子呢，其实你说没有发现他是不可能的，因为女人其实我们经常说
0: 特别敏感，
1: 其实是很敏感的。那这个书的作者呢，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汉夫是一个很有才华又很开朗的美国女孩，当时虽然已经30多岁了，但是仍然非常的轻松活泼。那么她的文字当中呢，字里行间总是会流露出一些调侃，就是她美国那个女孩呢，其实美国人的性格是相对来说比较活泼，比较这个开朗和大方，所以她最开始给这个弗兰克写信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他其实这个文字呢，就第五次给他写信的时候呢，他已经不再尊称先生和阁下了，就直呼姓名，而且非常的
0: 就是比较亲密了、啊、
1: 比较亲密。比如说里面有一段说，这个弗兰克德尔，你在那儿究竟干什么？你什么都没干，你只是闲坐着，然后我的这个牛津诗集在哪里？这是在书信里这样写的。那对于他这种率真这种善良呢，其实弗兰克当时已经结婚了，而且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所以他表现出了这种英国绅士的这种拘谨，这种正式，很有礼貌，一直称这个对方汉夫为女士。直到后来啊，因为这个汉夫也给他寄了很多的吃的，因为当时战后呢，这个英国的食品非常的匮乏，然后直到就是在他的这个给他寄了很多的吃的呀，包括给他的女儿和这个妻子寄了丝袜之后，为了表达对他的感谢呢，才用了亲爱的这个海莲，这个称谓发生了变化。不过而且当时正好写信的这天是情人节这天，可能弗兰克没有注意到。但是他的妻子呢，其实后来呢还是或多或少的已经察觉到，因为后来他的妻子呢也给汉夫写过信。这个信里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有的时候呢，我其实并不忌讳的告诉你，我曾经呢嫉妒过你，因为弗兰克对你的信呢总是非常的喜欢和期待，你的信呢和他的幽默又如此相同，而且我也妒忌你的写作能力，所以虽然在信当中弗兰克一直保持着比较冷静，一直比较克制，没有表现出对这个汉夫的感情，但其实从他的妻子给这个汉夫给这个海莲写的这个信当中呢，我们可以感觉到其实弗兰克对他也还是比较这个欣赏，要不也不至于两个人能够保持长达20多年的这个书信的往来。
0: 你看，这个作为妻子的这位女士，实际上她自己的内心是更为细腻和敏感一些的、啊、
1: 对，我们经常说女人是比较敏感和细腻。
0: 哎，这本书我们介绍的是书信体的小说啊，记录汉夫与弗兰克的20多年通信。我们很难想象啊，现在还能够写这么久的信啊，能保持这样的一种非常柏拉图的这种微妙的这种情感，这个交流工具其实也会影响男女之间的这种交流，你有没有觉得？
1: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可能在咱们年少的那个时代，在初中的时候
0: 还有笔友
1: 、或者或多或少的也写过情书，而且你写一封这个情书的时候呢，总是字斟句酌，怎么去送出这个情书，怎么来开头，怎么来收尾，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要思考很长时间，然后这个心态也是非常的期待，还有一些兴奋和紧张。但是在今天，在这个微信和社交媒体特别发达的今天，可能这种仪式感已经渐渐的消失了。
0: 我还记得我以前看到过我的一个同学写给一个喜欢的一个女孩，你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浪漫，我这么多年没忘记，她说某某某，你的那个羊角辫一直在我的梦里飘荡，
1: 就是很有画面感哈。
0: 是是是。
1: 而我记得这个许志远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收录在应该那本书叫《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其中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大概是叫《优雅的爱情到哪儿去了》。而我们的爱情呢，正在失去它应有的色彩，它正变得平庸和技术化。那爱情变成了我们忙碌生活当中的一种放松的方式，变成了一种有量 但是没有质的占有。而且爱情现在越来越货币化和符号化，比如说会考虑另一半的身高啊、收入啊，还有他的公司后缀是不是有带有 .com， 因为如果是 .com 的话，说明是个大公司。但是许志远其实认为这种

0: 古典的爱情应该是一种高贵的而有仪式性的这样的这个爱情，爱情应该被提高到仪式上，有一套这种规则和形式。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用写信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仪式感，就双方都会很认真，都会字斟句酌。但是今天呢，随着这种信息交往方式，随着媒介的发展，可能我们想获得爱情，想获得一个女生的这个联系方式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加了她的微信之后随时随地就可以发给她，但是很难再像过去这么专注，这么有仪式感，这样的投入去字斟句酌，想把你的这种情愫都写给她的那种特别的那种感觉了。
1: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查令十四节八十四号》这本书的确有着特殊的意义啊。汉弗与弗兰克他们通信二十多年，真的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别高贵的一种形式主义吧啊。尽管我们说这种形式真的是特别高贵的一件事情，而今天一些社交软件真的是消解了这样的形式感，或者是这个仪式感啊，让这个爱情变得太容易了。
0: 所以经常我们说，有人会觉得，如果你给我的和给其他人都一样的话，我就不太想要了。我们对于那种特别容易获得的比较廉价的东西也就不是那么珍惜，或者是花很多的时间，或者是花更多的这个精力去守护它，或者是一直在保存它了。
1: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也来了解一下查令十字街八十四号。
2: 查令十字街八十四号的作者是海莲汉弗，译者陈建明。这本书被誉为爱书人圣经的书信集，记录了纽约女作家海莲汉弗和伦敦马克思与科恩书店的书商弗兰克德尔之间的书缘情缘，被译成数十种文字流传，广播舞台和银幕也钟情它。那家书店的地址查令十字街八十四号已经成为全球爱书人之间的一个暗号。三十多年，人们读它、写它、演它，在这段传奇里彼此问候，相互取暖，还有根据这本书改编的同名电影。
1: 分享我们的朋友们他们的留言吧。我是纳斯加说，查令十字街八十四号是笔友的图书圣经。他说，曾经我的这个笔友啊，我们从未谋面过，但是微信就能强大到我们现在又找到彼此，二十多年过去了，他真是觉得很神奇。还有朋友提到了说，人和人刚相处的时候啊，刚相识的时候总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相处久了缺点会渐渐的显露出来，当对方这个看清了你却依然不离开你，那就真的是一种真心啊。你的脾气和行为会赶走很多人，但是也会留下最真的人。时间是最好的过滤器，留下的就是相互适应的有缘人，唯有珍惜才会长久。无论是爱情、友情、亲情，不去经营都会形同陌路。这就是所谓的那种所有的最好的深情是什么呢？就是久处不厌啊。如果你长时间和他相处之后还觉得这个人哎你很可爱，你还很喜欢他，那就说明这真的这个深情是很让人觉得动容的啊。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关于爱情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本书也特别有名，这是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来，双庆给大家讲讲这本书
0: 啊。这本书我想对于广大的这个善男信女或者是渴望自由的文艺青年来说呢，应该是并不是很陌生，因为我看到不止一次在我的这个朋友圈当中呢，看到很多的朋友去分享他的这些文字。那我们
1: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撒哈拉就是他们的这个诗和远方，
0: 就是他们的诗和远方和这个圣地。其实这个书内容呢，主要就是描写了三毛和荷西在撒哈拉这个沙漠生活的时候的所见所闻。那这个三毛呢，用自己的心去适应关怀这片大沙漠，所以在他的笔下呢，那些撒哈拉沙漠的人和物呢，也变得丰富的多彩。那么三毛呢，是以一个流浪者的口吻，轻松的去讲述着他在这个沙漠里面零散的一些生活呀，和一些琐碎的细节。那书中呢，无论是荷西把粉丝当作鱼来吃，还是他们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婚礼，包括去海边打鱼呀，还有白手起家去建造他们世界上美丽的房子呢，都渗透着这种浓浓的爱意，都让人们产生了向往，都有很强的这种画面感。
1: 关于这本书有没有什么印象深的一些章节给大家来讲一讲？
0: 比如说在离那个结婚记当中呢，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当时荷西问三毛明年的旅行计划， 三毛说他想去撒哈拉沙漠，就是一般人如果你听到这一点的时候
1: 疯狂，
0: 就觉得特别的疯狂。但是荷西呢，

0: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任何三毛所做的事情，也许别人觉得这个不可思议，或者说你觉得你疯了吧，但是荷西就会觉得理所应当啊，所以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也是很愉快的事情。所以后来呢听说三毛要去这里，非常执念的，很执着的要去这儿，所以荷西呢不声不响的就申请到一个在附近到撒哈拉沙漠附近的工作，比三毛先到了非洲。那后来呢这个荷西在信中说，他说我想的非常的清楚，要想留住你在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呢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所以他问这个三毛，那么我们夏天能结婚吗？这也是让三毛特别的感动。就这平时的这样的一份信念，这个信件三毛一共看了快十几遍，然后两个人就决定结婚了。
1: 三毛和荷西啊，因为他们是不同文化背景当中成长起来的人啊，他是因为荷西是一个外国人嘛，所以说他们是有文化差异的啊。这两个人在一起怎么样调整呢？
0: 就是刚一开始决定嫁给荷西的时候呢，三毛可能也曾经有过这个顾虑。他问过荷西，他说咱们的国籍不同，可能个性啊包括成长经历也不是非常的相同。将来结婚之后呢可能会这个吵架呀甚至于打架，但是荷西回答的非常的好。他说我知道你的性情不好，但是心地是非常好。打架吵架可能发生，不过我们还是要结婚。而且后来呢荷西还说，我就是要娶你，你行你素，如果你失去了你的个性和作风，我何必还娶你呢？
1: 而且这是女性心理标准的这种好丈夫的形象。
0: 而且其实我觉得最让我感动了，就是最初在没有遇到荷西之前的时候呢，三毛包括在学校里面，由于他小的时候这种成长
1: 成绩不太好，
0: 他是有一些抑郁，包括这个跟同学之间有一些打架，包括跟这个老师发生了很多的冲突，甚至开始怀疑人生。但是遇到了荷西之后呢，才开始让他的性情也发生了改变，然后慢慢的开始有了自己的这种生活。我觉得这个是爱情的这种伟大，就是你遇上了一个人帮助你更好的社会化，
1: 帮你走出了你过去的那种啊自我的那个小圈子啊。
0: 对，是这样。
1: 来，我们听一个短片来了解撒哈拉的故事。
2: 撒哈拉的故事主要描写了三毛和荷西在撒哈拉沙漠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与撒哈拉的故事。在三毛的笔下，那些撒哈拉沙漠的人和物变得丰富多彩。三毛以一个流浪者的口吻，轻松地讲述了他在撒哈拉沙漠零散的生活细节和生活经历。沙漠的新奇，生活的乐趣，千疮百孔的大帐篷，铁皮做的小屋，单峰骆驼和成群的山羊。书中无论是荷西把粉丝当作鱼来吃，还是他们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婚礼，去海边打鱼，白手起家建立他们沙漠上最美丽的房子，都渗透着彼此间浓浓的温馨的爱意。
1: 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四本书，我们抓紧时间最后介绍这本书是阿兰·德波顿的这本书，叫做《爱情笔记》啊。来讲讲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双姐。
0: 前面我们讲了很多对于爱情的想象，或者是这种爱情的美好，但是这本书呢，就是作家阿兰·德波顿的这个作品呢，它其实虽然是一本小说，但是被评价为最不像小说的小说，因为它的叙事非常的简单，就是描写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个邂逅，然后两个人成为了恋情，但是之后呢经过了短暂的甜蜜之后呢，又开始出现了倦怠啊，包括女友移情别恋啊，然后挽回无望，男主角曾经想过自杀，但是后来又遇上了一个新的这个恋情，所以它的叙事是非常简单，
1: 从相识到这个爱情结束这个全过程啊，
0: 其实我们觉得是有一些简单，而且会有一些俗套，但是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呢，是它对于爱情哲学式的这种思考，因为书中又包括了很多类似于大家呀，包括康德呀，还有包括像笛卡尔、福楼拜这些人对于爱情的这种叙述，让你也会对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接触的爱情有很多的思考和反思。比如说
1: 书当中其实那个阿兰德波顿有很多掉书袋的那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分享，因为他就本身就是一个才子，英伦才子啊。
0: 对，他确实是一个才子，而且很有意思，就是他对这个爱情有很多的这种思考。比如说在第一个章节当中，当他遇到这个女主人公的时候，两个人在飞机上邂逅，而且是邻座，然后他写了，就是因为女主人公 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才换到这个飞机上。
1: 嗯，
0: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相遇呢，而且坐在邻座，大概是5800分之一。所以他那个章节叫做爱情的这种宿命论，
1: 嗯，
0: 就真的是可能是有这个缘分才会使两个人坐在一起，然后发生了接下来的故事，
1: 是很奇妙的啊。
0: 对，还有一些哲学式的思考，比如说他谈到没有回应的爱情呢，也许是痛苦难耐，但是却是一种安全的这种痛苦，它只会伤及到你自己。但是爱情呢，一旦得到回应之后，它就变成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1: 嗯，
0: 那么人们就必须准备放弃仅仅是这个被动的这种伤害，然后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就是你如果没有爱情的时候呢，你可能很向往，然后有的时候会比较孤寂，但是得到了这个爱情之后，然后这种回应不是一个好的回应之后呢，可能就会产生很多的这种痛苦啊，然后又会陷入到一种新的痛苦当中。
1: 嗯，
0: 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是把爱情呢从我们刚才讲到的神话和想象当中拉到平凡的生活当中，
1: 嗯，
0: 让我们以更立体的方式，更有哲学化的一种方式去反思爱情，到底爱情是不是你真正需要的东西。
1: 来，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阿兰·德波顿的爱情笔记。
2: 爱情笔记是一部融合理性与感性、细腻生动的恋爱过程的全记录。作者阿兰·德波顿是英伦才子型作家，书中才子德波顿细说了一段情缘的邂逅、迷恋、平凡中的幸福、熟悉后的倦怠、女友移情别恋、挽回无望、自杀、醒悟，以致一段情完全成为过去。他认真思辨自己的感觉，忠实记下与女友交往中的各个细节，特别是心理和哲学层面的思考，文字生动，处处讥讽，不仅有极大的阅读乐趣，阅毕更令人回味无穷。来吧，想爱、正在爱、曾经爱过的读者朱军，来看看作者谈的那场恋爱是怎么回事。
1: 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里了。谢谢双庆再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谢谢
0: 啊，听众朋友再见，希望大家能够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情。
1: 嗯，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期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进一步完善，开放多元协同的供给格局基本形成，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跃上新台阶，数字资源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公共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明显提高。规划还从实施机制、法治建设、财政保障、人才培养、筑牢安全底线等方面提出有关要求，保障规划落地实施。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深入开展弄虚作假问题整治的通知。通知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技防优先，强化科技赋能与源头管控，坚持精准治理、常态化治理，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持协同联动，凝聚合力，强化跨区域、跨部门协作，坚持守法引导，严宽相济，严惩恶意违法，对轻微违法主体加强守法帮扶引导。由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司法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今天在北京举行。活动期间发布宣传周主题宣传片，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并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集中展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就。2025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近日正式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额243.98亿元，比2024年增长9.80%。科普经费投入稳健增长，公共财政投入发挥引领作用。数据还显示，我国科普人员队伍规模不断壮大，专职人员数量持续增长，科普基础设施布局持续优化，场馆建设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全媒体科学传播矩阵不断壮大，传播影响力持续扩大，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广泛开展，惠及人群更广泛。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9月20号起施行。住房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今天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3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多个行业领域。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为了设计中国人自己的天鹅湖服装，他克服重重困难，
3: 画了以后让他骂了一顿，说你这不跟音乐剧院一样吗？你不觉得难为情，我还替你害羞呢。
2: 从一个美术老师成长为服装设计师，他有着怎样的艰辛历程？
3: 我其实没学过服装设计，裁剪量尺寸我一概都不会，现在说来都好笑。
2: 本期口述衣裙漫舞，李克愚。本期口述人李克愚，生于1929年，北京服装学院顾问教授，曾任中央芭蕾舞团服装设计师，曾为芭蕾舞剧《天鹅湖》《虞美人》《红色娘子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作品设计舞台服装。1958年，芭蕾舞剧《天鹅湖》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天鹅湖》创作于18世纪末，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经典芭蕾舞剧之一，也是几乎所有古典芭蕾舞团的保留剧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演出《天鹅湖》，演员、灯光、布景、道具等工作全部由中国人自己完成。当时不满30岁的李克愚担任了服装设计。1957年，李克愚还是北京舞蹈学校的一名美术教师。一天，他正在给学生们上课，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北京舞蹈学校要排演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他被指定为《天鹅湖》设计舞台服装。听到这个消息，他十分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与服装设计打过交道。
3: 排《天鹅湖》，我说舞剧我可不会，我跟你去请我的老师吧，我去请叶浅云先生。而人家说我们也没有搞过舞剧，都给婉言拒绝了。然后我回来跟校长说，校长说那打着鸭子上架你就上吧。我说我不会呀，不会那你就慢慢学吧，就这样。哎呀，所以《天鹅湖》啊，完全是一窍不通，怎么画服装图都不会。
2: 1957年，苏联芭蕾专家古雪夫应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来到北京舞蹈学校，指导排演经典名剧《天鹅湖》。在此之前，中国人还从来没有演出过这一最负盛名也极具难度的芭蕾舞剧，一切几乎都是从零开始，其中也包括为芭蕾舞设计演出服。按照惯例，演出《天鹅湖》的剧组要自己设计制作舞剧需要的全套服装，但此时中国还没有专门设计芭蕾服装的设计师，于是剧组找到了学校里的美术老师李克愚。 李克愚从小酷爱美术，1954年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毕业。他没有想到，因缘巧合，从此成了一名服装设计师。
3: 小时候很喜欢画画，跟我姐姐两个自己编小人书啊这些，一边编一边自己画。有一次家里边要刷墙了，我在墙上还画了好多。家里边人都挺和睦。那个我姐姐也喜欢画画，后来呢，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能够到北京来考上中央美院了。美院毕业以后，并没有搞服装。
2: 北京舞蹈学校创办于1954年，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专业舞蹈院校。在这里，李克愚担任美术教员。
3: 他有文化课。有历教历史，教语文，也教美术，要增加他们的美术修养。课很少，一个礼拜好像才4小时课，教他们画点数学，画点静物。别的时候我想我这不能把手荒废了，就他们上课之后我就去画速写。所以对舞蹈，哪是古典舞，哪是民族舞，哪是那个民间舞，哪是芭蕾舞，对这些都比较熟悉了。
2: 也许是因为对舞蹈比较熟悉，又有美术功底，于是李克愚被指定担任天鹅湖的服装设计师。为了设计出适合中国版天鹅湖的服装，李克愚只要一有时间，就会跑到学生的练功房里反复观看学生们的排练。
3: 我都得去看排练，看排练转的时候，你腰上就不可以有很多装饰，你腰上贴好多珠子就不行。最主要是腰啊，像这个从胯这些可以是裙子，可以有些装饰。头呢也不能太重太拧，因为它有很多旋转，主要跟舞蹈的密切的结合。
2: 凭借着这些了解，李克愚硬着头皮画出了一些服装设计稿。
3: 比如一个群众场面，比如说是很多到最后又是匈牙利舞又是什么舞，都在一个大场面，我就画很小的人，把那些都给点出来，看看这人的颜色配不配，还有在这里边主角是不是突出，这些都是我应该考虑的。他跟群众的关系，比如说他那些人物王子应该穿什么衣裳什么，看了别人的舞剧大概就

0: 知道王子是应该什么路数了。比如说西班牙舞是两个人的，有的时候是四个人的，每个都不一样。哎，那就是有些构思啊这些了，就是这么来一点一滴的，又参考了点别人的。
1: 由于没有经验，李克愚大量参考了其他剧团的服装设计，这些模仿痕迹严重的设计稿招来了专家古雪夫的一顿批评。
0: 可能一般人不搞服装人不知道，画册上的古代的一些，你把它原封不动搬到你的服装上，这都是可以的，唯独人家已经设计了，你那么照人家的搬过来，那是不可以的，得要区别这个。这苏联专家呢，又是个多才多艺的，是跟乌拉诺娃一块配舞的一个，他呢对灯光、对服装、对美术都很熟悉，跟他合作的都是功勋演员。没想到来个刚毕业的一个学生来跟他设计服装，开头画了几个，我想天鹅湖都差不多吧，都是这种裙子，那就大同小异吧。画了以后让他骂了一顿，说你这不跟音乐剧院一样吗？你不觉得难为情，我还替你害羞呢。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1: 在学校里，古雪夫的严厉尽人皆知，李克愚的设计稿经常被古雪夫批评得体无完肤。
0: 这一句话把我骂到北京图书馆去，然后我才知道，哦，要自己想，我就找了好多资料。
1: 李克愚泡在图书馆里，参考了许多中世纪的画像资料，然后按照他们更改了自己的设计稿。这一次，他的设计获得了古雪夫的肯定。设计稿上的服装色彩缤纷，可当时能买得到的布料却没有那么多颜色。要怎样才能把这些设计稿变成真实的服装呢？
0: 很多料子都达不到你的颜色。画我是可以画，各种颜色都有，可是怎么把那些面料变成你要的颜色，那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过程了。啊，每件衣裳，像他那个裙子是红裙子，那就得师傅把每件衣裳都尺寸算好了。那时候交道口有一个染房，所有的那些中央歌舞团的那些搞服装设计都在那儿染，所以在那儿的话，大家都是设计师，都在那儿染，我也加入在里边去染。染房那个滋味呢不太好受，夏天呢那个师傅很热，都是刚在那蒸汽，拿那个竹竿挑着染。夏天的时候，那个师傅拿个毛巾那么一擦以后，一拧全是汗，我们也只好在旁边，你得看颜色，湿的跟干的还不一样，灯光底下那颜色又不一样，你逐渐都得掌握。
1: 布料的问题解决了，又一个难题接踵而至。李克愚的专业是绘画，他并不懂得服装剪裁，他只能跟着剪裁师傅一点点的学习摸索。
0: 也亏得那时候那些师傅，我遇见的师傅很好，我其实没学过服装设计，裁剪量尺寸我一概都不会，现在说来都好笑啊！我就是怎么办呢，这比例这些我就拿素描眼光来看，看应该是衣裳设计到这儿好呢，还有他在画那个纸样的时候，我就凭那个眼睛来看他画的对不对，用目测来弄。那时候立裁都不会，我想要衣裳有些流怎么办呢，就亏得那个师傅那时候还有个人架子，那时候什么模特的架子这些都没有，他有一个做服装的人架子，他以前是做成衣的，我就拿块布在这么正的一笔斜的一笔，哎，那些柳出来了。哦，现在知道叫立体裁剪，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
1: 在古典芭蕾中，突突是最具标志性的一种舞裙，裙身极短，由腰部撑开，便于观众欣赏到舞者曼妙灵动的腿部动作和他们优美的腿型。在芭蕾舞《天鹅湖》中，突突几乎被推向了一个顶峰，以致后来人们大凡说到芭蕾，都会把舞者描绘成穿着突突与足尖鞋的形象。但是在新中国芭蕾刚刚起步之时，

0: 国内还没有哪个人会制作兔兔。李克愚带着剪裁师傅跑遍了来华演出的外国芭蕾舞团的后台。
1: 这都是看了人家是什么什么裙子，然后跟师傅一块到后台去看他怎么做，怎么打褶，下头一层层小，逐渐上头大，这样一个腿要翘起来还得转圈，所以他对观众的时候在背后看也像一朵花一样。
0: 舞台上演出使用的兔兔一般会采用六层以上的纱，显得层层叠叠，以凸显女子的优雅。当时在国外，人们早已使用尼龙面料制作出轻巧的兔兔，但是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物资匮乏，尼龙面料非常少见，李克愚只能另想办法。
1: 那些纱裙子是拿豆沙冷布，就是那个蒸馒头用的那个纱布，是拿那种纱布，很便宜的布，把它浆了，浆了以后印了，打褶做，后来才买的尼龙的裙子了，还是给主角才穿那个尼龙的，一般的都是那个冷布，冷布等到天一潮的时候都塌下去了，赶紧用喷胶我把它立起来。
0: 尽管困难重重，李克愚与一般裁剪师傅还是按时完成了天鹅湖舞剧全部300多套演出服的制作。1958年6月30日晚7点，由北京舞蹈学校表演的芭蕾舞剧《天鹅湖》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首演的票价几乎是普通人家一个星期的花销，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连夜排队，只为了看一看中国人自己的天鹅湖。中国第一代芭蕾人的表现受到了各方面的称赞，一支具有多方面人才的中国芭蕾舞剧队伍开始形成。他的设计别出心裁，终于赢得苏联专家的赞赏。
1: 由于我画的这些他也很满意吧，他还跟那个编导说，你把这个图拿回去好好看，可以启发你怎么编舞啊这些。
0: 退休后热情不减，他致力于搜集中国民族服饰。
1: 现在那博物馆开头前2年才收集了300多套，30几种，后来现在50几个民族基本上都收集了。
0: 本期口述：衣裙漫舞，李克愚。中国版《天鹅湖》首演后不久，中央芭蕾舞团诞生了，李克愚也成了中央芭蕾舞团的服装设计师。1959年，李克愚又担任了芭蕾舞剧《虞美人》的服装设计，这是中国第一部民族芭蕾舞剧。《虞美人》表现的是大海的公主虞美人与青年猎人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善良与邪恶的斗争，并最终战胜邪恶、取得胜利的主题。这部舞剧既吸收了中国民间舞蹈元素，又大量使用了西方芭蕾的舞蹈动作，这就要求它的服装要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如何才能将民族元素融进芭蕾舞服中呢？
1: 珊瑚舞呢，姑娘头上的珊瑚的枝，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那时候还得省钱，就拿铁丝做成像凤冠似的，好多那些一些字上头浇的洋蜡，也不知道怎么就想起来用洋蜡弄出来有点像珊瑚，上头呢弄一些铁片，铁片什么把罐头绞成铁片，扎一个眼，穿2个珠子，就吊着叮叮当当的。手上呢，因为他去看了排练，那手上有很多动作，为了夸张这个手，我就想起长指甲，也是弄铁片啊，弄些罐头那些弄上，哎，很好。结果全国很多地方都演这个节目《珊瑚舞》。
0: 面对这样新颖的设计，谷雪夫也十分兴奋。他又在舞剧中设计了一段新奇的蛇舞。
1: 那个一个诱惑舞，那个蛇舞， 他就让一边打冷光冷粉，他对色彩非常好，所以我后来学的一些色彩基本上是受他的影响。一边是一个蛇舞啊，一个那个女演员，他去诱惑猎人，那个女演员一边是冷光冷的粉，一边打冷的绿，这样把那个人呢比较立体。
0: 新颖的灯光设计也给李克愚出了一道难题，为了配合灯光效果，李克愚对服装的颜色做出了大胆的改动。
1: 就是一边是渐染的，这边是浅绿的，这边是浅粉的。由于我画的这些他也很满意吧，他还跟那个编导说，你把这个图拿回去好好看，可以启发你怎么编舞啊这些。
0: 虞美人是中国将芭蕾本土化的第一次成功尝试，李克愚的工作得到了谷雪芙的极大赞赏。1964年，中央芭蕾舞团开始创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这部现代革命题材的舞剧要求舞蹈、服装、道具等都要反映出时代和地域特色来。
1: 因为服装得根据剧情、根据人物来塑造，你不能说是红色娘子军我里边让他穿个这种裙子，那就人家看着不伦不类了。他是那个年代，你得跟那个年代那个人物符合他来设计。军装他要挺，也是根据人物，你军装那个软趴趴的纱的他就不像样。
0: 要让军装既挺拔又不能影响到舞蹈动作，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到第二毛纺厂去定制的，那时候因为是样板团要定制，对他们来说好像也是个光荣任务，所以他们都织得比较挺脱的，还透气儿的。反正军装啊这些啊，绑腿啊，绑腿还是我想的呢，还是怎么样？芭蕾舞还得那个腿型很重要，你不能弄个裤子或者真的来缠，那也。时间也不允许，后来就从松紧带儿这想接，松紧带儿又不够宽，好几个松紧带儿接在一块儿作为一个绑腿，穿也方便，腿型也看得出来了。

0: 红色娘子军剧组几乎是天鹅湖的原班人马，美丽的天鹅变成了英武的革命女战士。剧中一身红衣的吴琼花像一团炽热的火焰，奋力地旋转着。这第二幕的结尾令每一位观众印象深刻。
1: 那个吴琼花的话，就是穿的那个全是真丝的绸缎，做出那种一件衣裳，上面还有些边痕呢、啊、这些。那个最有意思了，那个师傅做好了，熨得很好，所以这衣裳做好了。我说啊、哦，那你挂那儿吧，我一会儿就得来毁了，你别心疼。果然，我就得拿颜色把它，抹上些黑的。就是有的衣裳裤子就在地上蹭一下，有的呢又给它撕破了，裤腿给它撕成，破的样。哎呀，他说你真忍心呐、啊！我说我不这么做，他上不了台呀、啊。他是挨打，背上还有鞭痕呢、啊、这些。

0: 剧《红色娘子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新中国芭蕾舞史上的经典。他在芭蕾舞台上破天荒地塑造了英姿飒爽的跳足尖舞的中国娘子军女战士形象，为世界芭蕾舞坛增添了一朵奇葩。直至今天，红色娘子军仍然是中央芭蕾舞剧团的经典剧目，从首演至今已经48年，演出超过2500场。
1: 我觉得很光荣，红色娘子军红灯记、东方红，我参加了2个，觉得很光荣。
0: 1988年，李克愚从中央芭蕾舞团退休，随即被北京服装学院聘为顾问。在这里，李克愚又开始了他的时装设计之旅。他致力于搜集整理中国民族服装，探寻中国元素与现代时装的融合之道。
1: 中国留下几千年的宝藏，要是不把它好好继承发展，就太可惜了。所以从这点来说，我到了服装学院以后，他们觉得我做的一个比较有益的事，就是成立研究所。我就很快让年轻老师去搜集服装，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每搞一个舞剧，必须得去一个创作组下去深入生活。搞草原儿女，我们就到内蒙；搞沂蒙颂，就到山东去。我云南这些都去过。那些服装我觉得再不收集就以后就会越来越少。88年退休，89年那几年都收集，所以服装学院成了一个民族服饰博物馆。现在那博物馆开头前2年才收集了300多套，30几种，后来现在50几个民族基本上都收齐了。
0: 多年来，由李克愚设计服装的歌剧舞剧给几代人留下了永久的回忆。在中国芭蕾舞台上，天鹅湖和红色娘子军被称为一白一红，这两个剧目也是中央芭蕾舞团演出最多的2部舞剧，与服装打了一辈子交道。李克愚最大的愿望就是将中国传统的民族的元素在现代时装中展示给全世界。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本期口述人吕静仁，生于1947年，收集装帧设计专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委员会副主任。2009年3月，在德国举办的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博览会上，最新评选出的图书装帧设计大奖隆重揭晓。在来自36个国家的近1000本图书中，有14本最终脱颖而出，获得了世界最美的书称号。其中唯一入选的中国书籍就是吕静仁设计的《中国记忆》。
4: 我们可以看到莱比锡许多奖，它就是普通的书，小小的书， 最普通书。而像《中国记忆》这样一个本书，这么大的画册得奖不多，真的是很少。一般一件大书去，基本上就给 pass 了。
0: 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博览会评选出的图书装帧设计大奖，是当今世界图书装帧设计方面最具权威的一个奖项，有着严谨的

0: 的评奖标准，图书的版式、装订到纸张的运用，设计者的个性、理念，以及所包含的国家特色等等，都在评奖的考察范围之内。当时中国记忆最终能被评为世界最美的书，当然有它的独到之处。
1: 我记得它的评点是对我里面的文字它的安排处理阅读，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的隔页，它的这个信息的归纳，年代、外文、中文，这个每个名称这个排列都是比较有特点的。每一部分它的区隔划分、空间处理也是和一般的书是不一样的。它既是传统的，但非常有史的现代感、当代感，它非常现代，但是里面还透着我们中国传统的意味。
0: 中国记忆是一部文物鉴赏图册。2008年7月，为迎接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中国首都博物馆举办了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当时全国55家博物馆都拿出了自己的镇馆之宝，向世人展现中华5000年的灿烂文明。展后，中国文物出版社以这些文物为基础出版了图册。与以往文物鉴赏图册给人的厚重感相比，吕敬仁的装帧设计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思路。
1: 中国的书籍应该以柔克刚，应该是温良恭俭让，它谦逊同时又内在的表达，它不张扬，但是它有内在的力量。所以我这本书我就做成了一本最普通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包被装。这包被装就是一个筒子页，然后外头一个封皮儿，就是软软的来做出来的啊，用一种35克的一种薄纸呈现出来，里面用了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轻型的啊，我们叫易超感纸，用最好的印刷充分的展示出来。包被装它是有线缝制的，所以它的中心也有展开不了，我们又用了另外一种 M 折把它充分的打开，里面图像完整的表现出来。所以这本书最后它呈现了一个是叙述上、形式上、印制上能够得到一个完美统一的这样一个设计。当然你用了我们中国最传统的叫六合套，六合套两个相合当中有产生一个这个如意的一个形式，也是一个福字，一个蝙蝠那个形态。
0: 一般意义上的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其中包括了封面设计、文字排版、纸张的选取等诸多内容。
1: 一说装帧，就是为书衣打扮，所以我们习惯叫书装或者叫书衣设计等等。那么这是当然我们以前的这个观点，或者我们以前对装帧的认知。今天我们提出书衣设计却不是这样了。书衣设计其实我们的角色有所改变，我们可能就是不仅仅是做了一个封皮儿，我们还会和作者和编辑来共同探讨这本书怎么阅读，怎么看好看，怎么能够让它更生动，读来有趣，受之有益，使书不仅是外在，而且内在也很美，让读者得到一种满足感。
0: 吕敬仁从事书籍装帧设计工作已经30多年了，他设计的作品涵盖了科技、文化、传记以及小说等多个门类。吕敬仁的作品大多设计感十足，很容易引人注目。在他看来，一本书采用怎样的装帧方式，不仅影响读者对他的选择，还会影响到读者的阅读感受。
1: 设计不是目的，阅读是目的。能够把自己作为一个导演的角色，去把握文本和阅读的关系，也就是说，能够通过你这导演，通过你的手法，把著作者的文本和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座桥梁是由靠你，这座桥梁是靠你去成熟的。这座桥梁是否通顺， 似乎有趣。

0: 是否能够让你记忆犹新，那就是你的这个书籍设计的理念的实现。
1: 吕敬仁从五六岁开始就拜师学习画国画，他的梦想是做一个画家。1966年，吕敬仁高中毕业，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一名农业工人。美丽的东北曾经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
0: 这个其实作为年轻人来说，在拘泥一个地方其实不是件好事儿。当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当时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的巡回派的油画，这个丘陵那些白桦树太美太美了，或一望无际的田野，黑黑的土壤，金黄色的稻田。所以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啊，在下乡会那么美丽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对视觉的东西感到很刺激，所以我们会去画写生，画油画写生，随风写生。
1: 就这样，除了在田间地头劳动之外，吕敬仁每天都不忘作画。他的作品开始经常出现在各类报刊上，他也慢慢成了黑龙江省内小有名气的画家。到了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版业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这一年，吕敬仁被北京青年出版社挑中，做了一名美术编辑。
0: 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做封装帧的主要还是要绘画，在上面有要做图形，不管是装饰图形还是写实图形还是抽象图形，或者说就把直接把插图放在封面上，其实就是一张图一条字，基本上是就是封面了。这是我80年代初做的一本书，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做封面设计，因为为了经济的考虑，我们背面呢基本上是白的。那时候因为为了能够省油墨，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那么但是我们还是精心的在做一些封面的设计，那么这些呢都是当时做的封面。那后面的这基本上就是没有，像这些同样是背面，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封面的设计的概念。
1: 为苏联小说《卓雅和舒拉的故事》绘制封面，是吕敬仁接受的第一个装帧作品。起初拿到这个设计任务的时候，吕敬仁颇感轻松。
0: 对这个故事早就看过了，对，所以很轻松，感觉只要把这个两个人物，一个卓雅，一个苏拉，把它塑造好就可以了。苏联曾经有卓雅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雕塑，我是根据这个雕塑的一个造型来获取的一个视觉绘画的一个形象，所以我把它画成一个短发，一个是金黄色的短发，然后呢就是作为一个主体形象放在那儿。
1: 第一次画封面便被顺利的采用了，这让吕敬仁很兴奋。但是没过多久，一封读者来信让吕敬仁备受打击。
0: 总编室就把这个信转给我了，我看了以后是真是非常汗颜，这个真想钻到地缝里头去。因为他说到了我画的应该是棕红棕褐色的头发，因为在文字里描写卓雅的头发是棕褐色的，我却画成是黄色的，那也就证明我没有很好的去解读文本，没有真正去仔仔细细对读者负责任的去，对作者负责任的去做一个书籍的装帧。所以这件事对我的打击特别大，也所以可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警示，就是作为一个装帧者，首先自己不是第一位的，文本是第一位的，你一定要尊重文本，你尊重文本才是尊重读者。
1: 第一部装帧作品留下了遗憾，吕敬仁开始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装帧工作，也更加努力地学习。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书籍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吕敬仁有机会开阔了视野，他很希望自己的设计能有所突破。
0: 北京有一个外文书店，那我们经常会跑到外文书店去，在那我们就拿了色彩，拿了水粉，就那临摹封面，就知道了封面是怎么设计的，文字处理、色彩关系以及它的构成，它和我们传统的或者说和我们习惯的那些设计有什么区别。我们去觉得国外的书不是仅仅是一个装帧的问题，更多的是如何去叙述，就将文字、图形、纸张以及它的工艺能够把它的主体完整的叙述出来。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书不仅仅是它的外在的包装，更在于内在的陈述，所以那时候就感到不满足，很不满足。
1: 1981年，李静仁接到了一个新的装帧任务，
0: 科学出版社的一本书，它讲的是蛇类。蛇类当时，蛇类我们在处理那个图形的时候，往往都是喜欢用照片，或者说是很写实的去表达。
1: 科技类的书籍一般都会采用比较写实的手法绘制封面，以给人严谨简明的内容提示。但是在接到这本书的设计任务之后，吕静仁却有了另外一个想法。
0: 但我觉得尽管是对人来说这是个非常恐怖的东西，我不希望是成为这样一种感受，希望它得有一种美感。所以我把蛇类的图形，就是它的花纹，变成了抽象图形。所以这抽象图形反而引发了人们对这个蛇的一种好感，因为我们相信天下的动物都是上帝赐后的啊，那个恩赐给他的生命，所以其实不存在丑和恶啊，生物就是这样一个此起彼伏的一个过程。现实主义是不是能够改变成我们说比较有抽象表达的，是比较能够有想象力的设计，而注入它更多的含义，而不像我们过去的现实主义的手法，画朵花就是花，我们是不是能够色彩来表达某种美感。
1: 果然，李静仁设计的这本蛇类后来获得了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封面设计优秀奖。几年之后，吕静仁还幸运地到国外学习了先进的装帧理念。当时外国书籍装帧设计师的工作流程让吕静仁大开眼界。
0: 他也是个信息设计家，那个时候他就对每一个文本进行分析以后注入自己的看法和态度，所以他的作品每次做作品的过程是和著作家、编辑人、出版人、制作者、摄影家、插图画家来共同讨论，来研究这本书最后的阅读的架构，然后决定设计的形态，最后才是它的装帧和封面。这个过程经历了很多次，最后这本书是一个集体的系统工程，最后完成的结果恰恰是体现了设计师他的一个觉的功能。所以我这个感触就特别深，觉得我在国内是从来没有能够达到这样一个主动进行设计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我想这个学习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收获。在国内基本上就是由文编负责文字，我们呢是美编室呢负责做封面，然后呢最多给他画一个版式，然后由版式科来充点文字。
1: 在国外学习了2年之后，吕静仁回国不久便接到了《黑与白》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工作。黑与白讲述了一个澳洲土著人寻根的故事，展现了近200多年来澳洲土著人被奴役、驱逐、边缘化，最终又找回了自我身份和价值的曲折过程。要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李静仁觉得可以趁此机会试一试自己学到的东西。
0: 它本身就是纯文字，是没有一张图片的，但我想制造的是这本寻根的书将它的当时的白人和黑人殖民者和土著人之间矛盾充分体现出来。所以那时候去寻找这些符号，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书，找到里头大量的原始图形，我拿回来作为它基本的创作图形，同时我把这本书的黑和白整体概念注入到它一个六面体的概念当中，它的封面、封底、书籍、书口、天和地全部是黑和白的对峙，所以这本书塑造了一个 土著人和殖民者之间的充分激烈的矛盾，这个矛盾体现在黑和白的主题内容当中。同时我又注入了那个弦外之音，也就是这个土著寻根，他所找到他自己最原始的东西，自然环境。这个自然环境我找到了一个袋鼠的符号，而我做的袋鼠又是动态的袋鼠，这动态袋鼠是围绕在每一面里头，所以每一面你翻开来，里面的袋鼠是在跳动着，它象征这土著它原生原始啊，原长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是他们的世界。所以这就是在这本书注入我的设计的观点。
1: 此时吕静仁关注的不仅仅是书的封面，他还利用一本书所有的部位进行表达，
0: 视觉、听觉、嗅觉、触觉，还有个味觉。味觉这是品味，我觉得就是这个味觉不是吃，它是真正去品味书中的内涵，品味阅读文化所得到一种感受。所以一本书不仅仅就是一个视觉，所以纸张对于一种主题的表达，它也是一种表情的表达。所以是我们说纸它有情感，它也有语言，所以在怎样很巧妙的去运用纸张，其实它也是陈述的一个部分。在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条件，过去我们就是铜板纸，就是胶板纸，最多就给你贴个塑料皮儿，那已经是一个优惠了，因为我们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好，纸张呢也比较不充分。所以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国外进来的纸，或者说我们自己不断的在改进纸张，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是否能够用纸张的语言来充分表达。当时在做黑与白的时候，我就看中了一种横向流动的纸张，所以这它本身就是个历史的巡回，历史的长河。所以纸张你我就要求用这样特殊的纸张，但是要考虑到成本，因为纸特种纸进口的它比较贵，所以怎么能够使它不要贵，首先我从四色改成单色，变成黑白色，这样降低了印刷成本，可以使用纸张。因为做一本书你要考虑它的定价，要考虑读者的销售的购买的能力，所以我想它一作为设计师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运筹它的读者和购买力的关系的一个好的策划者。
1: 最终黑与白的装帧设计荣获了中国第四届书籍装帧展的设计金奖，这一次的成功也更加坚定了吕静仁书籍设计的创新之路。1998年，吕静仁离开北京青年出版社，开设了自己的书籍设计工作室。2001年的一天，他的工作室接到了一个特别的设计委托。
0: 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个编辑来找我，他就很直截了当说，能不能给我做一个封皮儿？非常的紧张，要快。那本书是《梅兰芳全传》，《梅兰芳全传》是一位作者用了30多万字写了一个传记文学。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当然很感动，因为我对梅兰芳很感兴趣。但非常遗憾的是，这本书居然一张图片都没有。但我在想，梅兰芳他是一个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家，他的所有的形象都在我们的眼前闪过。他演了很多的角色，他有很多的这个社会活动，他曾经和很多名人在一起，等等等等，构成了梅兰芳丰富的人生。
1: 梅兰芳作为一位京剧大师，舞台艺术的表演大将，他多彩多姿的一生，吕静仁觉得仅用文字描写远远不够，他马上跟这本书的编辑取得了联系。
0: 我说很直接，我说这里面没有一张照片，难道这就能够表达梅兰芳的一生吗？纯粹靠文字，我说一张图有时候能够胜过10000个字啊，更何况这是一个视觉表演艺术家，他怎么能没有他的形象呢？另外我还又说了一个我说对不起，我不会做封面，我做整体设计。我希望设计师不是只是做你封面的打扮者，而是信息传达的参与者。
1: 吕静仁的想法说服了编辑，他们决定一起搜集资料，重新构建这一本梅兰芳。
0: 于是就和梅兰芳家族联系，征集了很多的照片。我重新，当然我也是我自己寻找的画册、照片，也包括 编辑寻找照片，注入到这本书的整体结构当中，从年轻小时候、年轻父母、家庭到成名，然后他的社会活动。所以这本书的视觉符号构成了这个文字所不能够表达的这部分，所以当这个大量的图片组织在这个新的阅读当中，它的信息传达更丰满了，让读者对梅兰芳有全面的了解。
1: 最终被吕敬仁重

0: 参与的过程，比如说往右翻，往左翻，它是一个戏剧舞台的形象；往右翻，它是一个梅兰芳的生活舞台的形象。所以这是一本梅兰芳的全传，通过读者在翻、左翻、右翻、左翻、右翻的过程当中，它能够把梅兰芳一生的两个舞台充分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所以书它是个立方体，所以书它，我们说书它不是个静止的生命，它是一个能动的展示时间和空间的生命体，我觉得是这样的理解。所以这本书它的成本增加了，时间延长了，信息增多了，价值也更饱满了，所以这本书当时印5万册，很快就销售光了，以后就不断的在进行再版，书呢也获得了梅葆玖先生的这个赞赏，也得到读者的喜欢，出版社也得了这个正副奖。所以我想一本好的设计它是完整的，作为设计师来说，你不是就为它做一个皮儿，就尽到了你的职责。
1: 2002年，吕敬仁被聘请为北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籍艺术设计专业的教授。看到年轻人对于书籍设计的热情，看到书店里比几十年前更加美丽的书，吕敬仁倍感欣慰。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近些年很多读者开始习惯于电子阅读，吕敬仁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纸质书籍已经落伍了，书籍装帧艺术是不是会告别舞台呢？
0: 那么纸面载体，我不认为它会消亡，它将来会分出分众不同，有爱书人爱读纸面书，电子书人查资料的人来读电子书。我希望是我们未来的书会成为艺术品，它能够让人久久保存下来。更重要一点，书籍它是记载历史的时间，我更喜欢是看旧书店，旧书店也能买到前面的读者写下的心得，留下的笔记，一代代相传，这都是让我们感到一种这个时空流逝的一种感动。所以书它是有生命的。从我做书人来讲呢，我并没有感到过分的危机，相反的现在我们的出版社或者说我们的做书人，他更加关注到要做一本纸面书，要更加注意到它的内在的东西，要好好的把它保存下来。那么我想这个机会呢，是我们喜欢做书人会得到的。那现在的情况看，我的活并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了，因为大家想做几本留得下来的好书，这我感到非常的幸福。
1: 从事书籍装帧设计30多年，他创办了书籍设计的杂志，致力于装帧设计新理念的推广。在他看来，随着时代的进步，读者对书籍装帧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设计师们面临挑战，更面临机遇，大家必须用心探索，才能不断突破，为书装之美不懈努力。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晚风温柔，夜色正好。亲爱的朋友，你好吗？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很高兴在安静的深夜和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相伴。白天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和人打交道，工作沟通，人情往来，社交相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复杂敏感，有权衡，有比较，也有评价等等。我们需要顾及别人的眼光，在意他人的评价，时间久了，难免也会觉得疲惫。但生活里有一种关系格外纯粹，不掺杂利益，不需要刻意的维系，只有无条件的信任和陪伴。这种关系就是人和宠物之间的陪伴。今天晚上的节目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毛孩子，聊一聊人与宠物之间最真诚最温暖的情感。很多人喜欢小猫小狗，愿意把时间耐心和金钱全部投注在宠物身上，不是一时兴起，是因为在宠物身上我们能得到人世间最难得的偏爱和接纳。他们不会评价你的好坏，不会挑剔你的性格，不会计较你的贫富，你开心，他们就陪着你热闹；你低落，他们就安安静静地陪着你沉默。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意，在他们眼里，你永远是唯一的、最重要的家人。这大概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养宠物的原因之一吧。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家里有养宠物，或者曾经养过宠物，欢迎你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和我们来分享你和那些毛孩子们的故事。

北京时间22:06，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飞。心理学家费利克斯·萨勒格萨曾经表示，人和宠物的关系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情感连接。这种关系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是在和一个不会品头论足、不会过度要求、只会无条件爱我们的生命体相处。现实里的所有人际关系多多少少都带有期待和要求，只有宠物对你没有任何要求，他们不需要你多成功，不需要你会社交，他们需要的非常简单，一口吃的，一个温暖的窝，一份真诚的善待，剩下的全部回馈都是毫无保留的忠诚与陪伴。也正因为如此吧，心理学家提出和宠物建立的情感纽带能够切实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绝大多数养过宠物的人都会自然而然把小猫小狗当成自己真正的家庭成员，他们不是动物，是家人，是陪伴自己生活的一份子。在节奏飞快的现代生活里，宠物早已不只是消遣和玩伴，而是一套非常稳定、非常治愈的情感支持系统。我们为什么对宠物好像比对人更有耐心、更柔软、更包容呢？也许是因为人和人的亲密关系有些时候是有风险的，会有争吵、误会、离别，需要磨合，需要妥协。但人与宠物的关系相对就简单了、可控了。我们善待他们，就一定会收获忠诚，我们陪伴他们，就一定会收获温暖，我们付出温柔，就一定会得到无条件的偏爱。

很多人说，养宠物是我们在拓展自己爱的能力，学会付出，学会包容，学会负责。而且这也是成年人给自己留的一处温柔港湾。在充满不确定的生活里，宠物给了我们一份绝对真诚的亲密关系。当然，养宠物的过程不只有治愈和快乐，也有责任，有牵挂，更有离别。从接他回家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要对一条生命全权负责。而宠物会衰老，会生病，会离开，这个过程也会让我们直面生命的脆弱，学会告别。有时候我们孤独感的来源不是无人陪伴，而是没人懂你。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疲惫，很多很多的话没办法言说，只能自己消化。但家里的毛孩子永远能感知到你的情绪，在你深夜独处的时候，他静静的依偎；你加班晚归的时候，总有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在门口等着你。亲爱的朋友，你和宠物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独特依恋？欢迎大家随时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来分享你的故事。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都将一一为您呈现。

北京时间22:18，亲爱的听友，你好吗？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蒋薇。在今晚，和大家聊到的是有关宠物。说起宠物，我们为什么会对宠物的情感有这么深的共鸣呢？也有一种可能吧，那是因为很多影视作品都还原了人与动物之间纯粹的羁绊。比如说国产剧集《神犬小七》，这是很多人心中最经典的宠物温情剧。整部剧围绕一只名叫小七的拉布拉多展开，讲述了狗狗从懵懂成长，经历离别，到坚守忠诚，救人助人的完整一生。小七不仅是一只宠物，更是善良、忠诚、勇敢的象征。他多次救助遇险的陌生人，跳水救人，搜救走失老人，安抚抑郁的孩子，哪怕自己受伤，也会拼尽全力守护身边的人。剧中有很多细腻动人的细节，他会记得主人的所有习惯，会感知人的情绪，难过时他安静依偎，危险时他挺身而出。整部剧集想告诉大家，宠物的忠诚是刻在骨子里的，你陪它一程，它记你一生。还有一部韩剧叫《比天堂还美丽》，这部剧的基调非常的安静平实，剧集的核心设定很温柔。世间所有善良的小动物离开人间后，都会去往一个比天堂还要温暖美丽的地方。整部剧通过一个个细碎的小故事，记录不同宠物和主人的相遇、陪伴、离别与思念等等。有的狗狗陪主人走出低谷，有的猫咪治愈主人的孤独，有的小动物用短暂的一生温暖了主人漫长的岁月。它最真实的一点是，拍出了很多普通人不敢直面的现实。小动物的寿命很短，只能陪我们人生的一小段路。它们用全部的时光爱着主人，却没办法陪我们走完一生。很多人看完这部剧才明白，宠物的意义不在于陪伴的时长，而在于相遇之后彼此真诚交付的温柔。哪怕缘分短暂，他们也拼尽全力治愈我们的人生。

说到影视剧，当然还有一部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电影《忠犬八公》。这个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也是所有宠物故事里最能诠释忠诚两个字的作品。当所有人都接受了主人离开的事实，家人慢慢走出了悲伤，生活慢慢地回归正轨时，只有八公不懂死亡，不懂永别。在狗狗的世界里，主人只是暂时没有回来，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准时蹲守在车站门口，等着主人归来。车站人来人往，路人来来去去，他始终守在原地，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整部电影最让人动容的，就是极致的真实。人类的一生会遇见无数人，经历无数事，拥有无数牵挂，但狗狗的一生很简单，简单到一生只有一个主人，主人就是它的全世界。影视源于生活，荧幕里的忠诚与温柔，就是现实里无数毛孩子最真实的模样。

北京时间22:29，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很多人喜欢影视作品，源于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故事。那么现实生活里，普通人与毛孩子的双向奔赴更加的真挚，更加的戳心。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骑行博主赵硕和小猫悟空的故事。赵硕常年一个人骑行穿越山川戈壁、雪山旷野，一个人看风景，一个人赶路，一个人露营。然而在2024年10月，在新疆喀纳斯的深夜，一只小家伙的闯入彻底改变了他独行的生活。那天夜里，赵硕独自露营，一只小小的流浪猫主动钻进了他的帐篷。深山寒夜，风雪凛冽，小猫就这样怯生生地靠近唯一的温暖。它不吵不闹，直接钻进被窝，蜷缩在赵硕身边取暖。两个孤独的生命在茫茫山野里相互依偎，相互取暖。那一刻，赵硕被彻底治愈了。常年独行的浪子第一次在荒山野岭拥有了专属的陪伴。他决定收养这只小猫，给它取名悟空。他说取名悟空是希望它有72般福气，平安顺遂，岁岁无忧。从那以后，漫漫西行路不再是孤身一人，赵硕走到哪里就把悟空带到哪里。他背着小小的骑行包，悟空安稳地趴在肩头，窝在包里，陪着他穿越戈壁，翻越雪山，走过草原。一路上悟空温顺乖巧，从不吵闹，他总是安安静静地陪着主人奔赴远方。路人羡慕赵硕自由洒脱，赵硕却说是悟空治愈了他所有的孤独。以前骑行是为了奔赴山河，后来骑行是为了带着悟空看遍人间风景。一人一猫互相陪伴，成了全网最温柔的风景线。所有人都以为这场温柔的奔赴会一直延续下去，可世事无常，旅途的美好终究短暂。陪伴数月之后，悟空因为意外误食有毒猎物，突发急症。赵硕第一时间带着他辗转3家医院，全力抢救，拼尽一切努力挽留，最终还是没能留住他。2025年4月，小悟空永远离开了他的师父。悟空走后，赵硕沉寂了很久。最后，他驱车几千公里，把悟空带回他们初遇的阿勒泰山下，选了一片温柔安静的土地，亲手挖了一个小土坑，好好安葬了他。就这样，悟空长眠在了他们最开始相遇的山野之间。山河依旧
风还在吹，只是再也没有一只小猫咪陪着它奔赴远方。这短暂又真挚的陪伴，治愈了孤独的旅途，也让无数看故事的网友觉得眼眶一热。这份美好一定会一直留在大家的记忆里，温暖绵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家里也养了猫猫狗狗吗？或者其他可爱的小动物？那你有没有最爱看的宠物剧呢？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说说你的心声，聊一聊你的故事。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都将一一为您呈现。

夜色温柔，晚风正好，欢迎亲爱的朋友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在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收到了听友的留言，接下来我们又一起来听听听友的故事。听友默默给我们留言说，我的猫咪是一只17岁的狸花猫，在今年春节后因为呕吐精神不佳去了宠物医院，但结果没那么幸运，检查出来是慢性肾病晚期，在医院住院10天后还是没能救回来，4月份给他进行了安乐。后来我写了很多关于他的回忆录，他的照片每天都摆在我的床头，我觉得他还没彻底离开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陪伴我。当我看到你给我们留言说是一只17岁的狸花猫，这17年的陪伴，我想早就不是宠物和主人的关系了，应该是朝夕相处、相依相伴的家人吧。17年，它应该是参与了你大半段的人生，陪你走过无数个春夏秋冬，无数个平凡的日夜。它把自己完整的一生，全部交付给了你。那么最后这些时间的煎熬，你和他一定都在努力坚持，但生命自然的规律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抗衡的。我想温暖的那些回忆，治愈的那些时光，彼此滋养过的岁月，永远留存在我们的生命里，相信这些回忆会一直温暖你往后的每一天。

在我们的留言平台上，我还看到听友矿泉水给我们发来留言。这位名字叫矿泉水的听友发来留言说，最近我的生命里突然闯入了一只小狗，是在生日的时候朋友给我买的。我从小就很喜欢狗狗，一直想拥有自己的狗，但没想到是以这么突然的方式。于是这两天我赶着购买各种宠物用品，吃的用的穿的住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手忙脚乱，但也觉得超级的幸福。真的特别能够理解你这一种又慌乱又幸福的心情吧。那么一直盼着一直向往的小美好，那有的时候突然以惊喜的方式来到身边，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小狗，第一次真正肩负起一条小生命的责任，这一份手忙脚乱其实就是幸福最真实的样子。好好的体验，好好的相处，好好的感受。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朋友小卷给我们发来的留言，说我曾经在小区门口捡到过一只银色的虎斑猫，当时送去宠物店检查时，工作人员说大概只有4个月大，因为太可爱了，我当时毫不犹豫地把它带回了家。结果养了1个多月，发现我居然对猫毛过敏，家里人和朋友都劝我把它送人，我可是挣扎了很久，试过吃药还有戴口罩，但都没有效果，最终把它送给了我的同事。虽然我只跟这只小猫相处过1个多月，但那段时间我每天下班最开心的事就是跑回家抱小猫。现在回想起来，看到手机里的照片还是会觉得很幸福。其实在我们身边呢，有很多人都会对猫毛过敏的，你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过敏的体质，也没有办法长期的去照顾它，所以说给它选择找一个温暖的新家，我想这也是对小猫最大的温柔和负责了吧。很多美好的缘分不一定需要长久相守的，那一份短暂相遇，那一份彼此温暖，也就是生命里非常珍贵的一份遇见。我想把这一份美好留存在心里，便是美好的幸福。亲爱的朋友，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可以来聊一聊你与家里可爱的猫猫狗狗的一些温暖的故事。记得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期待着在今晚能够分享到属于你的故事。

北京时间22:49，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晚我们聊了很多跟宠物有关的故事，人和小动物最好的关系，从来不是刻意的捆绑与守护，而是自然而然的信任，慢慢靠近的温柔。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作家冯骥才的一篇经典散文《珍珠鸟》，让我们一起感受人与小动物间最纯粹、最美好的信任。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放在一个简易的竹条编成的笼子里，笼内还有一卷干草，那是小鸟舒适又温暖的巢。有人说，这是一种怕人的鸟，我把它挂在窗前，那儿还有一盆异常茂盛的法国吊兰，我便用吊兰长长的串生着小绿叶的垂蔓蒙盖在鸟笼上，它们就像躲进深幽的丛林一样安全。从中传出的笛儿般又细又亮的叫声也就格外轻松自在了，小鸟的影子就在这中间隐约闪动，看不完整，有时连笼子也看不出，却见它们可爱的鲜红小嘴儿从绿叶中伸出来。我很少扒开叶蔓瞧它们，它们便渐渐敢伸出小脑袋瞅瞅我。我们就这样一点一点熟悉了。3个月后，那一团越发繁茂的绿蔓里面发出一种尖细又娇嫩的鸣叫，我猜到是它们有了雏儿。我呢，绝不掀开叶片往里看，连添石加水时也不睁大好奇的眼去惊动它们。过不多久，忽然有一个更小的脑袋从叶间探出来，哟，雏儿，正是这小家伙。它小，就能轻易地由书阁的笼子钻出身。瞧，多么像它的父母，红嘴、红脚、灰蓝色的毛，只是后背还没有生出珍珠似的圆圆的白点。它好肥，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起先这个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随后就在屋里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柜顶上，一会儿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啄着书背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一会儿把灯绳撞得来回摇动，跟着逃到画框上去了。只有大鸟儿在笼里生气地叫一声，它立即飞回笼里去。

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我只是微微一笑，依旧写东西。他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跳动的小红爪子在纸上发出擦擦响。我不动声色地写，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意。这样我完全放心了，索性用那涂了蜡似的角质的小红嘴哒哒啄着我颤动的笔尖。我用手抚一抚它细腻的绒毛，它也不怕，反而友好地啄两下我的手指。白天它这样淘气地陪伴我，天色入暮，它就在父母再三的呼唤声中飞向笼子，扭动滚圆的身子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有一天我伏案写作时，它居然落在我的肩上，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惊跑了。待一会儿扭头看，这小家伙竟趴在我的肩头睡着了，银灰色的眼睑盖住眸子，小红脚刚好给胸脯上长长的绒毛盖住。他轻轻抬一抬肩，他没醒。睡得好熟，还咂咂嘴，难道在做梦？我笔尖一动，留泻下一时的感受。醒来，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亲爱的朋友，读完冯骥才先生这篇《珍珠鸟》，再回看我们今晚聊到的所有故事，影视里的忠诚，现实里的治愈，听众的温柔回应，所有的内核都是相通的。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被生活温柔以待，也能够温柔对待世间每一个毛茸茸的小生命。说到这儿呢，今晚的今夜有约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这儿感谢每一位朋友的陪伴与聆听，我们下期再会，晚安，亲爱的朋友们。

0: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2: 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录音报道，青春束手云端国门，介绍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普马江塘边境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教导员尼玛兼参。
8: 系列报道一列青稞的河谷蝶变播出，从放牧务农青年到酿酒产业工人。
7: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将沙地打造成精品果园，鼓起群众钱袋子。
8: 林芝市巴宜区小城伙伴志愿服务队让外卖骑手成为基层治理合伙人。
7: 拉林铁路山南站开通货运业务。以下是详细内容。
8: 山南市浪卡子县普马江塘边境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教导员尼玛兼参参加工作以来，从洛扎到打龙再到普马江塘，一直扎根边疆，忠诚履职。今年尼玛兼参获评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请听录音特写《青春束手云端国门》，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9: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祖国边境一线。
7: 普马江塘乡平均海拔5373米，一年之中大风天气超200天，含氧量不足平原40%。这里的边境线蜿蜒分布在冰川、裸岩与高山草甸之间，每一次巡边大部分区域只能徒步探查。普马江塘乡边境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教导员尼玛兼参。
9: 每次过来巡逻的任务就是看边境线上有没有外来人员，这边放牧点比较多，看放牧点上有没有需要我们能帮忙的。
7: 在赴普马江塘任职之前，尼玛兼参长期扎根山南边境一线，先后在洛扎县、浪卡子县打龙工作。他是主动请缨来到普马江塘的尼玛兼参。
9: 了解到江塘海拔5000多，一直有人在这儿坚守，我也想去学习一下，刚好有这么一个契机，我就来了边境派出所。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单位充满的那种一股劲儿，就是想干活，大家都是充满活力的。
7: 作为普马江塘乡边境派出所党支部书记，尼玛兼参细致关注年轻民辅警的身体状况，和大家谈心，疏导心理压力，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用温暖凝聚队伍向心力。普马江塘乡边境派出所民警武慧。
10: 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印象很深，他给我们介绍房间，还给我们找了好几瓶丹参滴丸。看起来这么瘦弱的一个人，竟然是自己主动申请来到了我们这个单位，第一印象就是哇，好了不起。
7: 尼玛兼参的坚守不只在于他主动奔赴艰苦边关的选择，也体现在他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点滴实干当中。普马江塘地广人稀，牧民居住分散，尼玛兼参带领民辅警坚持常态化入户走访，详细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重点帮扶困难家庭。普马江塘乡纳木齐村村民边巴顿珠。
11: 派出所组建的老有那个卡线新闻。
12: 边境派出所民警守护在这里，我们遇到困难，第一时间都会联系他们，他们总会及时赶来帮忙解决问题。
7: 从洛扎到打龙，再到普马江塘，尼玛兼参始终扎根边疆，忠诚履职，用青春和责任守护着祖国边境的安宁。尼玛兼参。
9: 我们是戍边人，在边境一线驻守，做着平凡的事情，一天一天的戍边，从来都没有间断过。身体允许情况下，我在这儿愿意再继续干个几年。
8: 一条青稞深加工产业链不仅让高原粮食实现增值，鼓起了农牧民的钱袋子，还在家门口开辟出新的就业舞台，让一大批藏东青年告别牧场与农田，走进现代化酒厂，实现从牧民农家子弟到产业工人的人生蜕变。系列报道《一粒青稞的河谷蝶变》今天播出第二集，从放牧务农青年到酿酒产业工人，让我们一起走进昌都市察雅县西藏康酒酒业有限公司，见证一批高原青年的成长故事。
7: 在西藏康酒酒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生产部生产助理苏向秋智马正在向参观者讲述青稞白酒的千年渊源、企业文化与酿酒技艺。这个毕业不到两年的年轻人，通过公司系统化培养，现在已成长为岗位上的多面手。苏向秋智马：
13: 我主要负责的是生产助理、讲解员。我觉得在这边的话，不仅是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更主要的是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开拓眼界。
7: 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热气升腾，一个个年轻人在各自工位上有序忙碌。曾经以放牧务农为生的本地青年，经过专业的系统培训，一步步熟练掌握泡粮、发酵、管护窖池等全套酿酒工序，顺利成长为产业工人。公司生产部酿酒工嘎佳：
14: 当过收银员呀、也送过快递。来到这个公司之后，感觉挺不错的，离家近啊，还有工资待遇这些都挺不错的。青稞是我们本地通过酿酒占了更大的市场嘛，参与到其中，我是很荣幸的。
7: 同样，公司的仓储库房一派忙碌的景象，仓管员达瓦拉西正仔细核对出入库台账，清点成品货物，严把产品入库出库的每一道关口。
15: 现在我接手成品库嘛，出入库呀，这些都是要非常仔细的，在责任心呀、细心方面也有很大的提升。
7: 做好仓管工作之余，达瓦拉西还利用空余时间找好友冯义燕学习白酒勾调技术。冯义燕来自贵州，是公司质量技术部化验员。冯义燕：
16: 这边感觉民风啊都很淳朴，相处起来都很轻松，挺愉快的。我觉得在这边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嘛。
7: 从生产酿造到质量化验，再到市场开拓，随着青稞深加工产业链的不断延伸，也催生出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公司销售部销售代表任增旺扎就选择扎根销售一线，勤学市场营销知识，推介家乡独具特色的高原青稞酱香佳酿。任增旺扎：
9: 能够宣传自己家乡的酒还是比较自豪的，希望把家乡的酒让更多外地朋友知道，我们赞助也能酿出高品质的酱香型白酒。
7: 产业的蓬勃发展同样惠及周边群众，每到生产旺季，附近村民就会到厂区打零工，增加家庭收入。察雅县吉塘镇达朗村村民次仁义熙：
17: 我们附近的村民用工需要的话，一天有200块钱，收入还可以。
7: 依托青稞特色产业，越来越多的藏东青年乘着产业发展的东风，找准人生赛道，在不同岗位上发光发热。企业也积极搭建平台，通过手把手教学、阶梯式培养，把这些青年培养成为懂技术、懂生产的产业人才。西藏康酒酒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冯举耀：
18: 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招收本地的大学生60多名。随着包装车间还有文旅酒店全部完工之后，将会吸纳350人左右。
7: 一粒青稞，一端连着广袤田野，带动千家万户增产增收；一端连着现代化厂房，托举起高原青年的梦想。这条青稞酱香产业链，不止酿造出一杯杯佳酿，也成为人才成长的沃土。越来越多藏东青年在家乡就能学技术、稳就业、谋发展，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中，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8: 近年来，阿里地区噶尔县石泉河镇江木村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把数十年造林管护积攒的生态优势转化为林砍文旅、苗木种植多元产业，走出一条管护助绿、文旅兴业、民生受益的良性发展路子。请听报道。
19: 来到嘉木红柳湿地公园，清澈的河水穿林而过，红柳长势茂盛，一眼清新。沿着河道前行，嘉木村村两委妇女主席巴桑措姆正和公益护林员一起沿河巡查、清理垃圾、查看植被长势。巴桑措姆：
20: 今年作为护林监督员，我主要负责管护林区树木，在巡护期间我也会主动向大家宣传各项护林政策。现在大家的环保意识提高了，周边环境卫生也越来越好。
19: 这样的变化是嘉木村多年积累的成果。据介绍，嘉木村是阿里地区较早大规模开展植树造林的行政村。早在2000年，村两委就把改善生态环境作为重点工作，先后种下1000多亩红柳、帮公柳。今年，村里还聘用38名群众担任公益护林员，常态化开展林木抚育、湿地管护工作。嘉木村党支部书记洛桑达瓦：
21: 嘉木村的植被8000余亩，不只是自然生长的，我们自己种的经济林的话，我们一年的收益在30万到40万。
19: 日渐成林的红柳滩，在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2014年12月，这里获批成为国家级湿地公园，是狮泉河镇近郊规模最大的天然红柳湿地，也是阿里高原原生红柳植被的核心保护区。阿里地区噶尔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柯长安：
22: 园区实行3级管护职责制度，层层压实管理职责，同时我们还会借助各类主题活动，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湿地环境卫生清理等志愿活动，持续守护湿地生态环境。
19: 长久的守护换来了红柳滩的绿意盎然，嘉木村也顺势盘活林卡经济、苗木培育两大绿色业态，把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实实在在转变为村集体增收、村民就近就业的稳定收益。嘉木村林卡工作人员加餐：
23: 已经干了1年多了，每个月收入5000多块钱，对我来说挺好的。
19: 如今嘉木村的林卡越来越红火，特色垂钓、星空酒店、树林木屋等新业态备受游客群众青睐。市民龙先生：
24: 这个挺好，就是过来钓鱼，这个地方环境可以。
19: 嘉木村干部群众深知好风景全靠好生态，因此大家都会用心守护这片戈壁绿洲。嘉木村党支部书记洛桑达瓦：
21: 我们将严守生态底线，发展旅游，盘活村内两处林卡，持续让绿水青山变为实实在在的青山银山。
8: 西藏台消息，21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让科学之光照亮雪域高原。文章说，科学普及既是提升全民科学素养的基础工程，更是夯实思想根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有力支撑。我区立足高原实际，推进全域科普，深耕科普实践，筑牢全民科学认知根基，创新科普载体，激活高原科普内生动力，聚焦赋能提质，以科普实干服务中心大局，推动科学知识走出展馆，走进乡村生活，破除认知误区，厚植科学理念，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文章说，科普兴则民生兴，科技强则高原强。新征程上，我们要持续推动科普资源下沉，创新传播模式，建强人才队伍，做精高原特色科普，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引导各族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科普之花在雪域高原生生不息，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智力与思想保障。
7: 西藏台消息，20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深入林芝市调研指导基层治理工作。在米林市扎西绕登镇坎娘居民点，刘江与基层干部群众亲切交谈，并深入群众家中，详细了解搬迁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他强调， 要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在基层公安战所，刘江看望慰问一线民警，详细了解工作运行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情况。他勉励基层民警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加强沟通协调，创新工作思路，全力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在掘墓街道双拥路社区，刘江充分肯定了社区的基层治理工作。他说，社区工作千头万绪，要完善制度，压实责任，用心用情做好服务，做到依法管理、规范管理、自主管理，打造宜居宜业、和美共融的社区环境。金秋时节，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东嘎乡雪冲村的水果喜获丰收，请听报道。
0: 这两天，桑珠孜区东嘎乡雪冲村的水蜜桃、苹果陆续完成采收，水果整体产量预计达1000多斤，喜获丰收，让村民们笑开了眼。村民次仁琼达。
1: 现在种上水果还丰收了，很开心，希望以后收成更好，能多卖更多钱。
0: 村民次仁拉姆。
2: 因为我们的水果是没有打农药，去城里卖很受欢迎，有信心明年收成会更好。
0: 随着最后一批水果采摘收回，桑珠孜区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向雪冲村群众开展了秋冬果树管护技术培训。林草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尼玛旺堆，
3: 三分种，然后七分管嘛，然后下一步的话，我们就是积极落实七分管的这个措施，整个桑珠区收成还是挺好的。
0: 雪冲村果园所在地曾经风沙肆虐，土地贫瘠，是寸草难生的沙地。当地通过义务植树、常态化管护绿植、生根生态治理，如今昔日荒芜的沙地彻底变身绿意盎然的精品果园，实现了荒山披绿、生态提质、群众增收的美好蝶变。雪冲村村民扎西顿珠。
4: 最近的老我也下家都了就。
1: 以前一刮风沙子就会到处飞，现在整个村子环境都变好了，看着就舒服。在荒地种上果树还能丰收，不仅自己能吃上水果，而且能往外销售。此外，管户还有工资，真不错。希望子孙后代也能守好、发展好这片果园，持续增收。
0: 雪冲村党支部书记白马旺堆。
25: 这片果园由村集体统一管护，负责浇水、除草，还有专家教我们管护技术。现在大家都能独立打理果树，今年收获的1000斤果子，我们分到家家户户，希望来年收成更好。
0: 从荒坡沙地到果香满园，桑珠孜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生动书写了乡村振兴的鲜活篇章。桑珠孜区林业和草原局林草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尼玛旺堆。
3: 后续我们将持续深耕生态治理与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常态化开展一些农技下乡果园管护培训，不断优化管护模式，提升果品品质与产量。
7: 今年以来，林芝市巴宜区以新兴领域党建为引领，创新组建小城伙伴志愿服务队，将外卖骑手走街串巷、人熟地熟的职业优势转化为治理动能，让他们化身为基层善治的合伙人，探索出一条新就业群体深度参与城市精细治理的鲜活路径。请听报道。
26: 深化新兴领域党建，推进暖心行动的一个创新探索。
0: 今年以来，巴宜区委社会工作部与美团林芝站点签订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合作协议，组建小城伙伴志愿服务队，骑手在日常送单途中同步承担隐患巡查、信息上报等流动哨职责，成为一支随时在岗、扎根一线的治理生力军。巴宜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达娃央宗。
26: 组建小城伙伴志愿服务队，一方面激活骑手移动探头的优势，补齐基层治理巡查力量不足的短板，拓宽民情收集渠道；另一方面推动外卖骑手从城市奔波者转为基层治理的合伙人，让新就业群体有平台参与城市建设。
0: 骑手彭健是首批加入小城伙伴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之一， 加入服务队后，他的手机成了移动记录仪，遇到井盖缺失、垃圾堆积、消防通道堵塞等问题，随手一拍，即刻上传至社区工作群。社区接到消息后，迅速响应，安排人员处理。这些问题往往能在数小时内得到解决。彭健，
5: 自从加入小城伙伴志愿者服务队，我多了一份责任和担当，为群众安全、环境整洁出一份力，我心里面特别踏实，也特别有成就感。
0: 自小城伙伴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已有40多名骑手常态化参与基层巡查共治，累计上报80多条道路破损、消防隐患等各类治理线索，基层治理焕发出新的活力。八一区泥池社区纪检委员、居务监督主任次仁德吉：
6: 小城伙伴每天穿梭在辖区各处，能第一时间发现并反馈问题，处置效率有很大的提升。有他们的助力，基层治理我们开展工作更高效。
0: 如今小城伙伴志愿服务模式已成为八一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一张亮丽名片。八一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达瓦央宗：
26: 八一区将持续擦亮小城伙伴志愿服务品牌，持续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注力度，不断完善服务举措，拓宽诉求表达渠道，积极挖掘新就业群体潜力，参与基层治理，凝聚新就业群体力量，不断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效能。
8: 西藏台消息，20号，拉陵铁路山南站开通货运业务，填补了拉陵铁路中断货运业务的空白，进一步织密区域铁路物流网络。据了解，山南站货场占地面积近5万平方米，可承接生活物资、建材等普通货物装卸到发业务，并提供线上报货、全程跟踪、定制化承运等一站式物流服务。今年是拉陵铁路开通运营5周年，5年来，拉陵铁路客货运输效能持续释放，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有力带动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7: 西藏台消息，拉萨市图书馆近日举办“秋日来信，把秋天装进信封”主题活动，以即将来临的24节气秋分作为文化载体，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共同感知秋日自然之美，传承传统节气文化，市民和节。
10: 老师教我们画了辣椒、蘑菇，心情非常好。
7: 市民敖亚平：
11: 我觉得可以让小孩子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可以锻炼他的脑力，还有动手能力、实践能力。
7: 把节气知识融入动手实践，这也是拉萨市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一次生动尝试。通过开展线下文化体验，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有温度。拉萨市图书馆社会工作部副主任旦增曲尼：
11: 丰富少年儿童的课余文化生活，让传统节气文化变得直观有趣。后续我馆会继续围绕24节气传统节日，推出更多的亲子手工科普课档等活动。
7: 西藏台消息，20号，电影《爱在西藏》在西藏电影大厦完成全片最后一场戏的拍摄，同步举办杀青仪式，主演索朗旺姆。
12: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卓玛，这个角色跟我现实生活当中很相像，他也是一个话剧演员。我希望通过这个片子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活在当下，找到自己的亮点，活出精彩的人生。
7: 主演阿旺仁青：
13: 这个电影也是西藏首部现实主义题材类型片，我觉得是很贴近生活，很有意义。
7: 这部影片是西藏广播电视台创作生产的第一部电影，影片将镜头对准新时代拉萨的城市日常，通过个性鲜明的文艺青年人物形象，以全新的镜头语言讲述当代西藏青年的成长和感悟。影片导演赵军：
14: 这是一部关于话剧导演在他的生活、创作、感情生活出现困境的时候，他在导演一部话剧的过程中重新找到人生方向的故事。这个电影不只是一个感情电影，还是一个关乎内心疗愈的一部影片。
7: 据了解，影片接下来将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加紧推进剪辑、配乐、调色等工作，年内将完成整体制作。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我区统筹落实三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共4亿元，截至八月，全区累计实现消费品以旧换新超26万笔，带动销售额11亿元。
8: 近日，拉萨市举办玉米绿色高质高效栽培技术培训，邀请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专家向全市农技骨干、基层科技特派员及种植大户讲解绿色高产栽培技术，并推广科学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助力高原玉米产业提质增收。
7: 高原心脏病中医药公益行动日前走进林芝市，医疗专家团队深入社区和单位，开展义诊、针灸治疗、免费发放药品等活动，并普及高原心脏病防治知识，把优质中医药服务送到基层一线。
8: 近日，山南市琼结县举办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活动，通过设置科普咨询台，向群众发放高原疾病防治、慢性病管理、合理膳食等各类健康宣传资料，开展义诊和健康咨询服务等，倡导全民健康文明生活。
7: 理论与实践，
8: 研学游作为校外教育的重要形式，日益受到家长和社会青睐。暑期研学游市场火热，然而有些研学游重游轻学，只游不学，辜负家长学生对寓教于乐、知行合一的期待。新华社发表时评，莫让研学游缩水成为观光游。时评说，调研发现一些机构刻意模糊研学与普通旅游的边界，将游简单包装为学，以研学之名行观光之实。有的科创研学营只是走马观花看展板，缺乏实操探究环节。有的非遗体验沦为流水线摆拍，难以深入感受文化内涵。有的自然科普活动简化为玩水挖沙，失去科学探真的意义。此前，文化和旅游部集中通报14起研学游典型案例，直指无证经营、虚假宣传、课程缩水等问题。这些所谓的研学游消解了研学真意，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不利于青少年综合素养的培育。乱象背后暴露行业门槛偏低、监管存在盲区、价值导向错位等问题。一些无资质的机构甚至个人以低价引流、夸大宣传等套路吸引家长，部分机构层层转包研学项目，教学服务质量、安全管理标准层层递减，线上私域推广、小型短期营等隐形业态游离于常态化监管外，给违规行为留下可乘之机。研学游的要义在于研学与游的深度融合，规范研学市场要抬高准入门槛，明确研学机构资质要求，从源头遏制野蛮生长，压实监管责任，对虚假宣传、强制消费、课程缩水、安全隐患等问题零容忍，健全行业标准，制定研学课程设计、师资配备、安全保障等规范，建立科学评价体系，将知识获得、能力提升等纳入评价指标，推动研学游告别粗放扩张，向精品化、精细化转型，摒弃形式化走过场，研学游才能真正赋能成长，让广大青少年实现研有所悟、行有所得、学有所成。
7: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那曲中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北部、林芝、日喀则北部和南部阴天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7度到19度；那曲雨夹雪转小雨，2度到10度；巴宜区阵雨，12度到20度。乃东区多云，9度到20度，狮泉河晴，西南风3至4级，0度到15度，卡若区小雨，8度到20度，改则多云，西南风4至5级，0度到15度，普兰晴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1度到15度， 山楂阵雨转多云，1度到11度，安多雨夹雪，0度到10度，当雄阵雨4度到14度，所县小雨4度到14度，嘉里雨夹雪转小雨1度到13度，丁青小雨6度到15度。
8: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9: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5: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9: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5: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9: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7: 1920年11月7号，法国巨型游轮波尔多斯号汽笛长鸣，在晨雾中离开了上海港口，沿着黄浦江顺流而下，驶向大海。由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由此开始了漫长的旅程。这批勤工俭学的学生一共有197人，其中就包括周恩来。周恩来旅欧除了勤工俭学还有哪些任务？他在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中是如何营救被捕学生的？他又是如何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创办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少年》的过程中，他跟邓小平又是如何结下了革命情谊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周恩来的旅法岁月。1919年到1920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夜，积弱多病的中国掀起了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一批又一批的有志青年们怀揣着追求真理、振兴中华的梦想，从黄浦江畔远渡重洋，踏上了上下求索之路。到1920年底，一共有21批近2000名有志青年与知识分子，为了追求新知，先后奔赴法国。他们从上海虹口的北外滩码头启程，开启了中国向世界学习、探求救国之路的征程。周恩来跟其他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乘坐的波尔多斯号，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航行，在1920年12月中旬抵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但是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并不是法国。作为南开大学第一届文科学生的周恩来，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留学过日本，但是他并不满足于留日的学习。为了进一步探求救国真理，经过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推荐和资助，周恩来决定到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去留学考察。临行之前，他与天津《议事报》商定，作为该报驻欧记者，以撰写旅欧通讯所得稿费来维持旅欧期间的生活。从马赛港下船以后，周恩来坐火车抵达巴黎，因为生了一场小病，他被迫在巴黎停留了一段时间。1921年1月5号，周恩来坐船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了英国首都伦敦，住在罗素广场附近的伯纳德35号，这是一所供学生寄宿用的房子。在这期间，周恩来不顾伦敦的严寒和浓雾，频繁地深入工矿码头，

广泛地搜集各种资料，给天津的《议事报》撰写长篇通讯。在这些通讯中，他详细描述了一战后英国的失业状况，评论英国的机构和议会民主。但是因为伦敦的生活费比较高，周恩来报考了位于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当时爱丁堡大学虽然已经同意他免去入学考试，只考英语，但是考期却在秋天，还得等半年多。加上英国的生活费用昂贵，于是周恩来决定从伦敦返回法国巴黎，在巴黎郊区的阿里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时间来到了1920年下半年，法国发生经济危机，大批的工厂倒闭，失业风潮遍及整个法国，有大批的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找不到工作，也陷入生活无靠的困境。每天他们依靠华法教育会借贷的五法郎维持生活，长期的营养不良，又没钱看病，有不少留学生悲惨地病死在异国他乡。到了1921年初，留学生们的情况更严峻了。华法教育会和国民政府驻法公使馆不仅不积极地帮助解决问题，反而宣布同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对于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还停发了维持费。就在这个危急关头，留法学生蔡和森、向景瑜等人组织了400多名骨干，在2月28号向中国驻法公使馆发起了一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这就是有名的228运动。当时的周恩来跟其他旅游勤工俭学的同学们不一样，他除了在巴黎雷诺汽车厂短时间做过工之外，主要依靠稿费生活，这使得他必须腾出时间和精力考察欧洲各国的社会情况，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然后给天津的《议事报》写稿。来到法国的几个月里，周恩来采写了大量的国际新闻，通宵达旦地为《议事报》撰写通讯，评述国际大事。对于当时的228运动，周恩来对事件的原委进行了详细调查了解以后，为天津《议事报》撰写了长篇通讯，题目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228运动以后，大家都感到有必要团结起来共同斗争了。当年六月，北洋军阀政府派专使朱启潜和财政次长吴鼎昌一起来到巴黎，秘密地跟法国政府商谈借款还有购买军火事宜，企图扩大内战，用武力来统一南北。周恩来看到消息以后，立刻跟赵世炎、蔡和森一起联络旅法华人各团体的负责人共商对策。6月30号，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等300多名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在巴黎哲人厅召集了巨款大会。在会上，他们宣读了旅法各地华人团体的来函来电，并且通过宣言书号召国内同胞和各国华侨联名一致，以反对非民意之借款。同一天，周恩来撰写了题为《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的通讯，后来在国内引发了巨大反响。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吴鼎昌躲到了英国，而中法之间也被迫暂时终止了对于借款问题的讨论。没想到的是，在7月25号，法国媒体又透露出了中法借款合同已经秘密地商妥草签的消息。旅法华人群情激愤，发表了宣言通告，呼吁国人奋起斗争，坚决反对这一卖国借款。周恩来撰写了《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一文，发往国内，详细报道了旅法华人的斗争情况，也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暗中勾结法国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8月13号，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旅法华人各团体举行了第二次巨款大会，在巴黎哲人厅召开。法国政府害怕事情闹大了，只能宣布暂缓借款。就这样，延续了2个多月的巨款斗争也宣告胜利结束。这两次巨款斗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给留法人员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9月15号，中法政府当局因为不满勤工俭学生发动的巨款事件，宣告停发勤工俭学学生维持费。此前，华法教育会创办的里昂中法大学也寻找借口，不接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入校学习。很多勤工俭学的学生实际上被逼上了绝路。21号清晨，赵世炎、
蔡和森、李立三等100多人分别从巴黎、克鲁邹、蒙达尼等地到达里昂，冲进了中法大学。他们推选赵世炎作为总代表跟校方进行交涉，没想到校方不仅拒绝与学生代表交涉，还要求里昂市长以逮捕匪类的名义拘捕了大批的学生。周恩来等人得知消息以后，立刻跟聂荣臻、王若飞、徐特立一起四处奔走，展开营救活动。当时被囚禁了20多天以后，这批学生又被法国当局押送到了马赛，强令他们登船回国。而这批学生里就包括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陈毅。周恩来很快含愤撰写出了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向国内详细报道了中法政府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迫害经过。他在文章当中疾呼：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呀！1921年的这3次斗争，加强了勤工俭学生的团结，也促使他们中的先进分子有了新的觉醒。而就是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事实上，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周恩来在异国他乡已经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离不开两个人，一位是张申府，还有一位是刘青阳。1920年12月27号，张申府和刘青阳一起抵达法国。当时张申府是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党组织的成员之一。张申府是应法国里昂大学的邀请，跟新婚妻子刘青阳来到法国的。临行之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他到法国的旅法华人中发展共产党海外组织，也就是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两个人很快在巴黎跟周恩来相遇了。周恩来对这两个人啊并不陌生，因为刘青阳是觉悟社的社员，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长，跟周恩来啊很熟悉。张申府在北京大学担任哲学讲师的时候，在北京陶然亭的一次聚会上也见过周恩来。当时的周恩来在法国也了解过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知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法国社会矛盾相当的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益高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报刊当时很流行。周恩来曾经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法国、英国共产党的报刊。他在阅读时认真地画重点，写眉批，记笔记。这次跟张申府和刘青阳在异国相遇，三个人都很高兴，他们时常往来，一起探讨各种理论问题。当周恩来了解到国内筹建共产党和张申府受托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以后，立即表示了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要求。就这样，1921年春天，经过张申府、刘青阳的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3月初，周恩来与张申府、刘青阳从巴黎迁到了德国柏林，住在柏林郊区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在旅德期间，周恩来和张申府、刘青阳经常往来于柏林、巴黎之间，联络勤工俭学生和进步华工，举行报告会，做演讲，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推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这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巴黎西郊的布洛尼森林公园召开。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23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热情地交谈着，看起来倒像是一次普通朋友之间的聚会。赵世炎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首先他向代表们报告了组织筹备经过，接着由周恩来报告了他起草的组织章程草案。一开始周恩来提议的组织名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但是多数与会代表不赞成，主张叫少年共产党。周恩来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同时他提议说，新成员加入组织时应该宣誓，也有些代表不赞成，认为宣誓是带有宗教色彩仪式。而对此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
是带有政治约束的，

他当时举了袁世凯的例子。袁世凯曾经宣誓忠于民国，但是他后来做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世而讨伐他。这次会议一共开了三天，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三人，分别是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工作。同时在会议上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由周恩来负责筹办。为了便于在法国警探的侦查下秘密的工作，他们每个人啊都有一个代号。周恩来的代号就叫做武豪，而赵世炎叫乐生，李维汉叫罗麦。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是党组织，而是团的性质。1923年2月，根据陈独秀的建议，少共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就在巴黎成立了。团组织中，凡是够条件的同志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8月1号，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杂志创刊了，编辑部就设在旅欧少共中央执委会办公处巴黎歌德弗鲁瓦街17号的小旅馆里。这个房间面积只有5平方米那么大，除了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木桌之外，根本容不下多少别的东西，真的可以说是斗室一间。旅欧党团组织的事情都在这5平米当中办理。周恩来是少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1923年夏天，周恩来返回了法国，住进巴黎福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3号楼的第16号房间，开始专门从事党团工作了。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聂荣臻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恩来在法国的生活十分艰苦，唯一的一间住房不到10平米，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木桌之外，容不下多少别的东西，真可以说是身居斗室。这里既是他的住所，又是我们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人多的时候实在装不下，就只能到广场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活动。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经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1924年2月1号，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少年》改组为赤光。赤光创办不久，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邓锡贤，也就是邓小平，就来到歌德弗鲁瓦街17号的小旅馆里，也就是周恩来那间狭小的房间，成为赤光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在赤光编辑部里，邓小平得到了周恩来等年龄较长的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和指点，同时耳濡目染使他增长了才干，也锻炼了能力。也正是在这个岗位上，邓小平以出色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信赖和尊重。一开始，邓小平的工作是负责赤光的刻写和印刷，他经常是白天做工，下工以后赶到赤光编辑部。在那个狭小的房间里，周恩来把写好或者修改好的稿件交给邓小平，邓小平把它一笔一画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好，再装钉起来。其实这种正常的工作程序啊，经常会被打乱，有时是因为要开会研究问题，或者是正在修改稿件的周恩来被各种来访者打断了，有时由于工作需要，周恩来前往德国和比利时活动。为了能够保证每半个月出一期，每期都有12页左右的内容，周恩来经常是在开会以后，或者各种客人走了以后，马上伏案挥笔注文或者改稿。而邓小平则等在旁边，改好一篇，他刻一篇。这个不到10平米的小屋，灯光经常是彻夜不息。很多个夜晚完成工作以后，邓小平干脆在房间里打个地铺，跟周恩来住在一起。60多年后，邓小平谈到周恩来时还深情地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4年，在国共合作的形式

之下，国内的革命运动急需大批干部。旅欧中国共青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选送一批干部回国，周恩来就在其中。1924年7月31号，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周恩来告别了生活了将近四年的欧洲大陆，踏上了归途。四年之前，当他刚来这里时，还是一个正在追求和探索革命真理的青年学生，而今天，他已经是一个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了。等待着他的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革命洪流。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我区统筹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4亿元，截至八月底累计实现以旧换新26.39万笔，带动销售额11亿元，有效激发了消费活力。近年来，我区金融机构立足高原特色农牧业资源优势，将活体抵押贷款作为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探索开展生物活体抵押贷款。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区已推出5种活体抵押类贷款产品，贷款余额达9585万元。日前，庚戌农耕文明西藏农业文化遗产名录获评全国优质科普作品。该书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持编纂，收录28项全区农业文化遗产，今年4月首发，实现我区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性梳理与权威发布零的突破。拉萨市城关区坚持把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推动区域经济从稳增长向提质效转变。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32.31亿元，同比增长5.8%。固定资产投资53.14亿元，同比增长14.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8.68亿元，同比增长3.2%，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32094元、12166元，同比分别增长7%和8.1%。今年以来，那区市探索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将金融资源更多投向了特色畜牧、清洁能源等领域，并强化生态保险保障，为高原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一至七月，全市累计投放牛羊养殖产业贷款46笔，金额1.09亿元，惠及养殖专业合作社30户，个体牧民16户。近日，第四届法治时代创新大会公布2026年法治创新案例入选名单，由山南市桑日县与湖南省岳阳市援藏工作队共同探索的法治援藏案例“小短圆破题执法大难题”，桑日县法治援藏探索纪实成功入选。此次入选的案例背后，是桑日县创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的一项具体探索。针对高原地区法治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用不好和执法能力宽软散等共性瓶颈，桑日县主动对接岳阳援藏，协同实施法治小短圆工作机制，通过订单式选派、嵌入式任职、全链条帮带，推动法治援藏从单向书写向深层造血转变。近年来，阿里地区改泽县马米乡吴清村大力发展高海拔温室大棚种植产业，经过日复一日的试验打磨、精细管护，当前也迎来喜人的成果。大棚里陆续产出了西瓜、黄瓜、青椒、小白菜等多种新鲜果蔬，既解决了长期困扰当地群众的民生痛点，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据统计，截至目前，吴清村集体温室大棚果蔬累计销量达4034斤，实现销售额16136元。日前，高原心脏病中医药公益行动走进林芝市，由20多位各领域专家组成的医疗团队深入社区和单位，开展义诊、针灸治疗和免费发药，普及高原心脏病防治知识，把优质中医药服务送到基层一线。拉林铁路重要中间节点山南站昨天开通货运业务，将填补拉林铁路中段货运业务的空白，进一步织密区域铁路物流网络。山南站货场占地面积达4.9万多平米，可承接生活物资、建材等普通货物装卸到发业务，并提供线上报货、全程跟踪、定制化承运等一站式物流服务。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圣上，朕不久前才赏赐过李陵，可他竟兵败投降匈奴，替胡人练兵，是可忍，孰不可忍？都说说啊，该如何处置李陵吧，圣上。
1: 李陵作为大汉将领，投降匈奴一帮，并替匈奴练兵，如此卖国求荣，当满门抄斩。
2: 杜御史不要妄下结论。李陵将军深入匈奴腹地，连克单于，杀敌数千，扬我国威。尽管李陵投降匈奴，也许事出有因，但功过相抵，不至于赶尽杀绝吧。
1: 东方大人，李陵投降卖国证据确凿，其罪行罄竹难书，十恶不赦。
0: 朕一贯器重李陵，信任李陵，他应该忠于我大汉才是，可为何如此羞辱祖先呢？太史令，
3: 臣在，
0: 说说你的看法。
3: 禀皇上，东方大人言之有理。皇上，处置李陵必须慎重。
1: 圣上明鉴，太史令危言耸听，是在有意替李陵开脱。
3: 皇上，李陵此次出征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力，仅这份战功就可与古代名将一比高下，名垂青史。李陵祖父李广将军忠心耿耿报效国家，最终战死沙场。如果诛杀李陵家小，恐怕天下民心不服。
0: 太史令何出此言呢？
3: 李陵投降一定是事出有因，请皇上明鉴。
2: 老臣东方朔也与太史令同感。
0: 太史令和东方爱卿是说，李陵战败与二师将军有关。
3: 对，皇上，李陵深入大漠，与匈奴鏖战，如果后援不到，必然被匈奴人切断退路，腹背受敌。
2: 李陵刚正不阿，绝不会轻易降敌。
1: 李陵给了你们多少银两，竟如此为其开脱？
3: 司马迁秉公论断，没有替任何人开脱。
2: 杜御史，凡事调查清楚，再下结论为好。
1: 圣上，司马迁、东方朔分明在污蔑二师将军的英明。
3: 我司马迁是在用事实说话。
1: 太史令阳奉阴违，极力为李陵辩解，分明是目的不纯。
2: 杜御史，不要混淆视听。
3: 我看杜御史是在趁火打劫，血口喷人。
1: 好了，不要再吵了。
0: 二师将军在疆场上出生入死，太史令，你可不要抹杀他的功绩啊。
3: 皇上，臣写史以事实为依据。
1: 行了，
0: 朕需要为大汉写史的太史令。朕累了，退朝吧。
2: 皇上，
3: 皇上，
0: 皇上，
3: 皇上，皇上。

0: 太史令求见。
1: 宣他进来。
2: 皇上，臣有事要奏。
1: 说吧。
2: 皇上，李陵是亲孝，与世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有国士之风。金兵败被俘，虽是很痛心，但李陵率部族五千深入匈奴之地，抵挡数万之敌，杀戮数千，只因渐进粮绝，救兵不至。
1: 你是说谁的救兵不至啊？
2: 二世将军。
1: 你太史屡屡诬陷二世将军替李陵游说，却是为何呀？
2: 皇上，臣万万不敢诋毁二世将军，不过李陵降胡确实值得推敲。
1: 这么说，你还在认为李陵降胡叛国是二世将军过错？
2: 皇上，臣只是奏明皇上，替皇上分忧，望皇上明鉴。
1: 司马迁，啊，有你这样替朕分忧的吗？
2: 皇上，李陵一案涉及面太广，如果处置不当，恐怕影响皇上的威仪。
1: 司马迁分明就是在影响朕的威仪。
2: 皇上，
1: 你给我闭嘴！
2: 皇上明鉴，李陵冤枉啊！
1: 来人，
3: 在，
1: 快把这个狂妄自大的司马迁收监！
2: 啊，皇上，这，皇上！
4: 太史夫人，
5: 啊，
4: 太史夫人，
5: 东方大人，为何神色慌张？
4: 哎，真是气杀老臣了呀！
5: 啊，
4: 这如今可真是奸贼当道，好人遭殃啊！
5: 出了何事？
4: 太史令直言李陵功过，杜周在皇上面前煽风点火，司马大人惹怒了皇上，被打入大牢了。
5: 啊！怎会这样？我家老爷为李陵兵败被俘之事，茶饭不思，夜不成寐，我就担心老爷性急惹祸，这可如何是好啊？
4: 夫人，先别着急难过，我们得想办法营救太史令啊！
5: 对，得快想法子搭救我家老爷。
4: 夫人放心，老夫会极力周旋，设法搭救太史的。
5: 谢东方大人了。
4: 夫人休要客气。只是要有50万钱，
5: 啊，
4: 才可免太史死罪啊！
5: 50万钱！天哪，我家哪有如此钱财？
4: 夫人千万保重身体，再难也要想办法搭救太史出来。老夫先走了，马上去筹钱。
5: 多谢东方大人。

0: 太史亮。
1: 郭大侠。
0: 大人，我请秦医官为您疗伤来了。
1: 秦医官？
0: 对，此人姓秦名义，乃是名医秦越人的后代。
1: 老夫乃一囚徒啊，何德何能敢劳驾秦医官疗伤？哎呀，
0: 得知大人蒙冤，受尽了折磨，我和秦医官设法买通玉立，为大人服药。
1: 老夫谢秦医官，谢郭大侠了。哎
0: 呀，不敢当，不敢当啊！
1: 郭大侠啊，你不是？
0: 太史大人，我没有死。
1: 没有死？
0: 对，没死。那年夏阳分手之后啊，我逃至太原。再跑到山东，多亏秦大哥救了我。那杜周捉我不住，为了邀功，便在太原抓了个与我面貌相似的百姓，腰斩后交了差。
1: 是这样
0: 啊。对，
1: 杜周，好一个酷吏。
0: 是呀，非除掉这老贼不可。
2: 太史大人，郭大侠还有事要与您商量呢。
1: 有事？
0: 是啊。
1: 说吧。
0: 太史大人，我设法帮夫人筹措银两，赎你出狱。
1: 赎我出狱？
0: 是啊。
1: 前天家人也提及此事，我一个月600担俸资，家境贫穷，哪儿来的50万巨钱？是死是活，听天由命。
2: 这太史大人，你这冤案是皇上一时头脑发热而为，一定会有转机之日的。
0: 是啊，大人。太史大人，千万挺住啊，我们想办法救你出去。

0: 重视。
1: 圣上，杜周求见。
2: 哦，宣他进来。
3: 臣杜周叩见皇上，叩见娘娘。
2: 杜周，
3: 在。
2: 朕让你派人边境收集战报，这情况如何呀？
3: 启禀圣上，臣探听到，二师元帅统帅十万大军，与陆伯德部队会合后，打退了匈奴。
2: 好。这可解了朕的心中这口闷气呀、啊！等国舅班师回朝，朕要为其庆功。
4: 太好了，哥哥打退了匈奴，哼，而那个李陵却战败投降匈奴。
2: 哎，杜周，李陵投降匈奴，究竟是真是假呀？
3: 圣上，是真的。

0: 陈出雁门关，捕捉了几个匈奴的兵卒。问讯后得知，李陵是在为匈奴练兵。
1: 哼，好一个可恨的李陵啊！
2: 圣上，是该下决心杀李陵全家了吧？圣上。
1: 杜周，
0: 在，
1: 速将李陵全家
0: 斩首。遵旨。
2: 圣上，李陵投降了匈奴，那抵李陵游说的司马迁也当杀头才是。
1: 哎，这司马迁满腹经纶，忠心耿耿，服侍朕多年，定太初立安抚西南，划分经济区域啊，最难忘的是他脱下校服随朕泰山封禅，连夜赶写祭皇帝文。
2: 圣上，可司马迁串通李陵，有投降卖国之罪啊。哎呀，
1: 这个司马迁太过迂腐，不识时务。前日朝会啊，朕怒气未消，他竟还为李陵表功，朕已将他打入天牢。
2: 打入天牢？
1: 嗯，
2: 是永远打入天牢。
1: 朕啊，是要杀杀他的傲气。
2: 那怎么杀他的傲气？
1: 朕不杀他的头，想让他受受宫刑。
2: 宫刑？
1: 对，杀他的傲气，但是朕还要用他的才气。
2: 圣上，那不是太过便宜他了？
1: 爱妃，你有所不知啊，这宫刑可比杀头还厉害十倍。
2: 厉害十倍？
1: 对，这按大汉律条，宫刑乃最残酷的一种刑罚，一旦动了宫刑，便会失去男人命根，他就永远与太监一样啊，承担着太多的羞辱。
2: 宫刑，宫刑。圣上，圣上真是英明啊。
3: 夫人，
4: 啊，
3: 夫人，
4: 赵全，
3: 哎，
4: 你回来了。
3: 是。
4: 龙门寨房屋卖了多少银两？
3: 回夫人，卖了1000两。
4: 哎，差得太多了。
3: 夫人，你先别急，我们一块儿来想办法。嗯，这样吧，
4: 嗯，
3: 明日我找人把我家房屋也卖了。
4: 赵全，你家房屋不能卖，卖了老婆孩子住哪儿啊？
3: 哎呀，夫人，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就太史要紧了。我们可以搬至京城，租间门面，卖千层烧饼和羊肉饸饹吗？
4: 那不行。
3: 夫人，还有河东大户崔家愿意把我家老二过继过去，可以支付1200白银。
4: 啊，坚决不行，钱再不够也不能卖儿子呀。等老爷出来，我如何向他交代？
3: 夫人啊，夏阳祖宅卖的银两，龙门书院捐的银两，加上东方大人、任安大人，还有郭大侠的资助，这总共也就筹到了294000两。可是还有7天就是最后的期限了，夫人，只能这样了，你就答应我吧，夫人。
4: 麦儿，要麦儿，也是卖我家孩儿。赵全，你已经把家宅卖掉了，现在又要卖儿，万万使不得呀，实在没法子。要卖就卖我家官儿吧，不改姓，司马东能出10万两呢。
3: 夫人，这
4: 别说了，赵全，我有2个孙子。
3: 夫人，
4: 只好如此。 死了。
1: 雨连着下了数日，赵全自那日与司马夫人分别后，他风雨无阻，一直在心急如焚地四处奔走，尽最大可能地筹措着拯救司马迁的费用。到了第七天的早上，司马夫人急匆匆地从外面赶回来了。
3: 夫人，您是去哪儿了呀？急得我是四处找你。
2: 赵全，有事吗？
3: 夫人，我家房屋卖了1300两、都在这儿了。
2: 赵全，鼠老爷的钱够了
3: 啊？够了。夫人，这是从哪儿一下筹来这么多钱呢？
2: 这几日我和父亲去了华山玉泉院找方道长，把杨家祖宅卖了。
3: 把杨家祖宅卖了？那也不够啊。
2: 道长得知老爷遭奸臣诬陷，面临杀土之祸，急等钱用，愿意出价15万两。
3: 15万两？哎呀，这下可好了。
2: 方道长真是好人呐、他敬佩老爷刚正不阿，愿意出15万两买下来。
3: 哎呀，这道院挣的也都是香火钱呐、
2: 是啊。方道长说，当初父亲的论六家要旨，推崇道家，让他们道家扬眉吐气。而今当朝太史令有难，不能袖手旁观呀。
3: 哎呀，这可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呀。这一下我家老爷可有救了，有救了。
2: 是，有救了。

我司马驾清贫，万万筹不齐50万银两的。哎，钱上倒全看我，言说已筹下29万，就再无办法。老夫理解夫人心情，但不能背着我卖儿孙呢。

我司马迁入仕二十余载，一心引之，勤勤恳恳。圣上，你这是亏了小臣的心呐！

0: 受攻陷。不，不能，那可是奇耻大辱，比死了还要痛苦万分。
1: 死？
0: 对，死。死？我司马迁已被奸贼杜周诬陷得有口难辩，无脸见人，无脸见人的我，我还是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7: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6: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7: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6: 厕所不是有水吗？
8: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9: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六集。
1: 我还是走了吧。
2: 千儿，《史记》写完了吗？你可是向为父做过保证的呀。
1: 我这是怎么了？自杀值得吗？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这算什么？比鸿毛还轻，与蝼蚁之死有什么区别？孔子困穷，不忘撰修《春秋》。西伯侯被囚，推演《周易》。屈原放逐，竟作《离骚》。左丘失明，著有《国语》。孙子被割掉了膝盖骨，论述兵法。吕不韦被流放，世传吕览。韩非求秦，说难孤愤，让世人重视。这些都是先贤们发泄愤懑的作品呢。我何不学习贤人，将《史记》写成通古今之变，就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呢？

来人！来人！快来人！来人！开门！我要冰棒圣上！我要冰棒圣上！我要冰棒！我愿受宫刑！我愿受宫刑！我愿受！

0: 夫人，赵全，快把湿衣服脱下来。老爷他怎么样了？
1: 太史大人他，
0: 我父亲他怎么样了？哎呀，赵全，你就直说吧。
1: 太史大人，他愿受宫刑。
0: 夫人，这宫刑是太史大人他自请的。对，太史大人说，他甘受宫刑，是为了早日出狱，完成史记大业。他的心还在史记上。
1: 对了，夫人，秦医官让我叮嘱夫人，太史大人说，把借的钱如数归还，把司马冠要回来。
0: 我可怜的老爷，父亲，老爷。

0: 拜见苏大人。
1: 嗯，稀客稀客，雷震将军，快来喝杯奶茶吧。
0: 啊，谢苏大人。
1: 李陵将军该不会是来劝我苏武投降的吧？
0: 哎，苏大人误会了，误会了。
1: 误会？
0: 是啊。
1: 此话怎讲？
0: 哎，我李陵虽无大才，但也不至于背叛祖国，卖主求荣。如果李广利及时派兵救援，我也不至于被俘。如果皇上不听谗言，保我妻儿老小，也不会断了我的归路啊。哎，
1: 李将军是说你战败是李广利不派救兵所致？
0: 是啊，千真万确。
1: 但李将军万万不该在被俘后投降匈奴，更不该全无骨气地替匈奴练兵啊。
0: 哎呀，苏大人，苏大人，如此卖国求荣叛逆之事，岂是我李陵所为？我李陵虽然战败被俘，却并没有投降，更不会丧尽天良为匈奴练兵啊。
1: 嗯，
0: 苏大人，是那李旭投降为匈奴练兵，李广利和匈奴左贤王沆瀣一气，故意放出口风，让我李陵被此骂名。消息传到大汉，我全家老小竟被皇上腰斩了。
1: 左贤王借刀杀人这招狠毒，这是逼你李陵将军反叛呐！
0: 唉，
1: 真是李旭在替匈奴练兵？
0: 是，苏大人，我已将李旭赐死。大胭脂要杀我，单于和右贤王爱我宁死不屈，便秘密将我流放北海来了。
1: 原来如此。
0: 是啊。啊，苏大人，李广利正与左贤王密商，准备攻打汉朝啊。
1: 消息可靠吗？
0: 可靠，那是右贤王亲口所说。
1: 李广利身为国舅二世将军海喜侯，权倾势众，还不知足，竟想篡夺皇位。
0: 哎呀，最可怕的是李贵妃在充当内应啊。
1: 好个女妖啊。李陵，常惠在哪？
0: 就在帐外。
1: 李陵，求你办件大事。
0: 苏大人请讲。
1: 我书信一封，让常惠见我，命他即刻设法逃回长安，禀报天子实情，为李陵你昭雪。
0: 苏大人，这是真的？
1: 真的，我现在就写。你去叫常惠来见我。
0: 嗯。

0: 常惠拜见苏大人。
1: 快快起来，在草原上就不要那些俗套了。常惠，
0: 在。
1: 老夫安排一个天大的事儿，
0: 大人请讲。
1: 常惠，此次派你潜回长安，责任重大。
0: 苏大人，常惠明白。
1: 你回到长安，一定要秘密面见天子，不可让李贵妃知晓。
0: 大人嘱咐，常惠谨记在心。
1: 嗯，把这件羊皮袄穿上，我给天子写的信就在这羊皮袄里面。这是李陵没有投降匈奴，没给匈奴练兵的证据，也是为司马迁昭雪的佐证。
0: 苏大人，李将军，请二位放心，常惠一定不辱使命。
1: 好，常惠，一路多加小心，快走吧。
0: 是，大人。
2: 皇上，常惠从北海逃回，有要事密报。
3: 哦，啊，快让他进来。
0: 皇上，臣常惠有要事密报。
3: 哦，快快讲来。
0: 苏中郎让小臣密报，李陵兵败，乃国舅有意不派救兵所致。为匈奴练兵的，不是李陵将军，而是李旭。
3: 啊？
0: 李旭已经被李陵将军刺杀了。
3: 这，哎，常惠啊，有何凭证？
0: 皇上，有苏中郎羊皮袄为证。
3: 快呈上。啊，对，是苏武苏中郎的亲笔啊。
4: 北风起兮云飞扬，草木黄兮夜明霜。北征匈奴在沙场，一狼一羊现番邦。狼将虎兮教兵法，羊莫胡兮思故乡。归无路兮多懊丧，一狼一羊
3: 现忠良。常惠，这一狼一羊指什么？
0: 苏大人讲，狼指的是李旭，这羊指的是李陵。
3: 那献忠良呢？
0: 献忠良指迫害司马迁。
3: 啊？这、啊、那是待常惠屏风后面稍息。传都州上殿。
2: 是，皇上。
5: 臣杜周见驾。
2: 杜周
5: 在。
2: 你可知罪？
5: 皇上，臣我
2: 杜周，你为何要谎报军情，将李旭为匈奴练兵谎报说成李陵？
5: 啊，圣上饶命啊，这都是李娘娘，她说这样可以诛灭李陵全家，迫使李陵投降匈奴，不在朝堂之上和他和国舅作对，也可以借机除掉拒收白璧的司马迁呢。
2: 什么？拒收白璧的司马迁？
5: 对，二师将军从大人弄来的无价白璧，娘娘授意，为让司马迁在史册为李广利留下美名，派小人送白璧到太师府，谁知司马迁拒收白璧。
2: 啊？这，哎，司马迁，真冤枉你了。来人，将杜周打入死牢。
5: 圣上饶命啊，圣上饶命啊。
2: 东方爱卿。
0: 臣在。
2: 东方啊，这司马迁乃旷世良才，直言保国，含冤受刑，朕甚为不安呐。今命爱卿乘上朕的皇车，速到天牢， 特赦司马迁出狱，升中书令。
6: 臣遵旨。
2: 且慢，东方大人，
6: 臣在。
2: 听说司马迁妻子杨丽英多才贤惠，为救丈夫出狱筹钱。
6: 回圣上，杨丽英为救司马太史出狱，四处奔走，变卖家产，还卖了外孙。
2: 啊？这，难得杨丽英对丈夫一片忠心呢。内侍，
7: 在。
2: 速取库银50万两，奖与杨丽英，送太师府去吧。
7: 遵旨。娘娘，娘娘，娘娘，哎呀，娘娘，娘娘，大事儿不好了！
8: 怎么了？哎呀，出了何事？
7: 哎呀，娘娘，这苏武派常惠面见了圣上，圣上已将杜周杜御史打入了死牢，并诏令特赦司马迁出狱，提升中书令。
8: 啊！
7: 哎呀，还奖赏杨丽英50万两白银呢！
8: 什么？什么？这是真的？
7: 千真万确！贵妃娘娘，这如何是好呀？
8: 这！
9: 你们从这边送，你们从这边送，一个都不能跑掉。
10: 是，
7: 我不是完了，
8: 完了。全完了。
11: 老爷，你休息一会儿吧。
12: 啊。
11: 酷吏列传写得太深刻了。
12: 嗯。这篇列传是实事实录。这帮酷吏作恶太多。罄竹难书啊。
11: 老爷说的对。啊，刚熬了点粥。
12: 啊，
11: 快趁热喝了吧。
12: 啊，谢夫人。
11: 老爷。
12: 啊。
11: 你写高祖本纪刘邦雄才大略即可。就不要写好说大话贪酒好色了吧。
12: 嗯，为何？
11: 刘邦是开国皇帝，武帝的祖父。
12: 嗯，
11: 这样写，恐怕会招惹杀身之祸呀。
12: 夫人，你难道忘了家父的遗训？
11: 没有。
12: 啊，没有就好。我。一个受过宫刑之人。夫人，你没听说吗？从前齐国太史在崔杼杀齐庄公以后，便在史册直书崔杼是齐君，崔杼要他改变写法，齐太史坚决不从，崔杼将他杀害，齐太史的两个弟弟继续这样写，又被崔杼所杀。齐太史另一个弟弟和另一位太史又抱了一捆竹简，照样这样写。崔杼杀不胜杀，只好由太史去写，不敢再杀太史了。
11: 老爷，这就是家父说的怕死不当太史，当太史不怕死吗？
12: 对。

0: 父亲，这竹简能用吗？
1: 啊，英子，哎，能用。
0: 哎，父亲是在写清吗？
1: 啊，是啊，是在写一个叫清的人。他呀，是巴蜀的一个寡妇，继承祖业，开办朱砂矿，发家致富，那家产多得无法计数。
0: 哦。
1: 就连秦始皇都以宾客之礼接见于他
0: 啊，
1: 还为他建造了一座女怀情台
0: 呀。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这个女人真了不起，是我们妇女的榜样。您快把它写上吧。
1: 是是啊，为父正在写呢。啊，我写完这章就要写陈胜吴广的陈涉世家。
0: 陈涉世家？
1: 嗯。
0: 父亲，你真了不起。

0: 哎，夫人，天已三更，你怎么还没歇息？
1: 老爷，我……
0: 你，夫人，老夫看你泪痕斑驳，你这是为何呀？
1: 老爷，白天和莲儿在南山砍竹，碰见了个低矮的胖老头，他骂我是守活寡。
0: 什么？这？哼，一定是那余力。
1: 对，就是用皮鞭抽打你的余力。
0: 那，他已经被削职为民，当然对老夫怀恨在心。只是老夫对不起你。
1: 老爷，可别这么说。
0: 一想到宫刑这奇耻大辱，老夫我浑身都在颤抖。但一想到时机未就，尚未完成父亲遗命，我便满腹内疚。

0: 夫人，老夫有一事要与夫人商量。
1: 老爷请讲。
0: 啊，我是想把那50万两银子捐出去，办一所太学，让更多的下阳子弟接受教育。
1: 好，一切听老爷安排。
0: 真的？
1: 嗯，真的。
0: 李英，我的好贤妻。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

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05，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

5:30，百家讲坛。16:00，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00，品味书香。21:00，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00，今夜有约。23:00，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0:00，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00，音乐心情。凌晨2:00，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0: 便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

0: 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2

0: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2: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1: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5/1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14/5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15/5，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5: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6: 15/17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 创新链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3: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1: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0: 已经反超日本队。
11: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0: 拉开了半个
11: 赛，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2: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3: 金牌，
11: 金牌了，
13: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12: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 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3: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3: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德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德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3: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3: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 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

0: 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3: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地，加个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基督山突然从管家贝尔托教嘴里听到了德威尔夫先生的字眼，他大声地说道：
3: 什么？是德威尔夫先生？大人认识他？
4: 不就是尼姆原来的检察官吗？
3: 是的。
4: 是他娶了德圣梅朗侯爵的女儿？
3: 是的。
4: 他在司法界享有盛名，被认为是最严肃最公正的法官吧？
3: 是，先生。此人口碑很好。
4: 对呀、啊、
3: 可他是个无耻之徒。
4: 哦，不可能吧？
3: 可事实就如我对您说的那样。
4: 啊，真的吗？您有证据吗？

0: 我有过。
1: 可您粗心大意的把证据丢了。
0: 是的，不过仔细找找还是能找到的。
1: 当真？啊，把这件事讲述给我听吧，贝尔托教先生，因为我真的开始感兴趣了。
2: 基督山说完，一边哼着一曲露西亚小调，一边走过去，坐在一条长凳上。贝尔突巧跟在他的后面，追忆起往事来。贝尔突巧在伯爵的面前站定了。贝尔突巧战战兢兢地问道：“
3: 伯爵先生，希望我从哪儿开始讲起呢？”“
1: 随您从哪儿讲起，既然我一无所知。”
3: 那，但是我以为布索尼神父先生已经对大人说过。
1: 是的，说过一点儿。不过七八年过去了，我全忘光了。
3: 那么我就从头说起吧，也不必担心大人听了会厌倦。
1: 说吧，贝尔托加先生，说吧。我就全做在读晚报。
3: 事情要从1815年讲起。
1: 啊哈，1815年。可真有些年头了。
3: 是的，先生，不过我对所有的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如同在昨天发生的那样。我有一个哥哥，他在皇帝的军队里服役，他在清一色的由科西家人组成的团队当上了一名中尉。这个哥哥是我唯一的朋友，在我5岁他18岁时我们就成了孤儿，他抚养我长大，如同我是他的儿子一般。1814年，在波旁王朝统治时期，他结婚了。皇上从厄尔巴岛返回后，我的哥哥便立即回到军队。他在滑铁卢受了点轻伤，和部队一起退到了卢瓦尔河的后方。
1: 您说的不就是百日政变的历史吗？贝尔托教先生，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段历史已经有记载了。
3: 请原谅大人，可是这个头是必须开的，您答应过我要耐心听下去的。
1: 说下去，说下去，我说话是算数的。
3: 一天我们收到一封信，我得补充一句，我们住在罗利亚诺镇的一个小村庄里，这个村庄位于科西加海甲的尽头。这封信是我哥哥写的，他告诉我们军队已经遣散，他将途经西阿托鲁、克莱蒙菲朗、勒普伊和尼姆回家。倘若我手头还有一点钱，他让我请人带到尼姆的一家旅店去，以便他到那儿去拿。店主人是我们的老相识，和我有点关系。
1: 是走私的同伙吧？
3: 天主啊，伯爵先生，人总得活下去嘛。
1: 啊，当然了。继续往下讲吧。
3: 我很爱我的哥哥，我刚才已经对您说过了，大人，因此我决定不但给他送钱去，而且要亲手送到。我手头上有1000法郎，我留下500给阿孙塔，她是我的嫂嫂，我带走另外500，于是我就去尼姆了。这件事不难办到，因为我有一条船，在海上要装一批货，似乎一切的一切都在帮助我完成我的计划。装上货之后，风向转了，以致我们有4-5天不能驶进罗讷河。最后我们终于上了岸，我们又逆流驶到阿尔，我把船留在贝尔加德和博凯尔之间的一条河里，自己就徒步去尼姆了。
1: 故事就开始了，是吗？
3: 是的，先生，请原谅。不过大人也看得出来，我是尽量捡一些必不可少的事情讲的。其实正当发生了著名的南方大屠杀，有2-3帮盗匪，为首的叫特里塔荣、特里夫米和格拉方什么的，他们在大街小巷发现拥护拿破仑的可疑分子就杀戮。伯爵先生对这场屠杀大概也有所耳闻吧？
1: 略微听到过一些，当时我离法国很远。请继续说下去吧。
3: 我们走进尼姆城，简直就是踏在血泊里，每走一步都会遇见尸体，杀人犯成群结帮的四处杀人、掠夺、焚烧。我看到这个惨象浑身直打哆嗦，倒不是为了我，我不过是科西家一个普通的渔民，我没有什么可畏惧的。相反，那个年头对我们这些走私贩子来说倒是时来运转的时候，我是替我哥哥担心，替那个在皇帝麾下服役的哥哥担心。他穿着军装，带着肩章，从驻守在卢瓦尔河的军队里回来，因此他倒是要处处留神才行啊。我径自跑到我们那个旅店主人那里，我的预感没有欺骗我，哥哥是头天晚上到尼姆的，就

0: 在我投诉的那家旅店的门口，他被人杀死了。我到处打听杀人凶手的下落，但没有人敢于把他们的姓名告诉我。大家实在是吓破胆了。这时，我想到了法国的法院，许多人都曾经向我提起过他们，说他们敢作敢为。于是，我就去找检察官了。
1: 这位检察官叫维尔福吗？
0: 是的，大人，他是从马赛来的，在那里任过代理检察官。他效忠王室，使他得到升迁。据说他是向政府最先透露皇帝从厄尔巴岛登陆的人之中的一个。
1: 这么说，您到他家去了？
0: 先生，我对他说，我的哥哥昨天在尼姆街头被人杀死了，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不过寻找凶手是您的职责。您在这里是法院的头，该由法院为那些法院未能保护的人复仇。检察官他问我说，您的哥哥是什么人？我说是科西嘉军团的中尉。他又说，那么是篡位者的士兵咯？我说是法国军队的一名战士。他说好嘛，他用箭杀人是因为死于箭下。您错了，先生，我对他说，他是被匕首捅死的。法官问我，您要我怎么做呢？我说，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我希望您为他报仇。他说，向谁？我说，向杀人凶手啊。他说，难道我认识他们吗？我说，那你快去派人查查呀。您猜他怎么说？他说，有什么用，您哥哥可能是和别人吵了架就决斗了。所有这些老兵都喜欢走极端，在帝国时期可以平步青云，但现在就该他们倒霉了。而我们南方人既不喜欢当兵的，也不喜欢暴力。先生，我接着说，我来求您不是为了我自己，对我而言，我痛哭一场或者是为他报仇就行了。然而我的哥哥还有一个妻子，倘若以后我也有不测的话，这个可怜的女人就会饿死，因为她仅仅依靠我哥哥的工作所得生活。请您为她求得一笔一小笔政府抚恤金吧。可是德威尔夫先生说，每一场革命都会带来灾难，您的哥哥就是这场革命的牺牲品，这是一个不幸，但政府对此并不欠您家庭什么。那些拥护篡位者的人掌权的时候，对国王的拥护者也肆意报复过。倘若我们对他们的报复行为也一一审判的话，那么今天您的哥哥也许就会被判处极刑。眼下所发生的一切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这是报复的法则嘛。我当时都傻了，我说，什么啊，先生，您一个执法官竟然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他说，所有的科西嘉人都是疯子，我敢肯定。你们还以为你们那个同乡是皇帝呢？啊，你搞错年代了，亲爱的。两个月前您就该来对我说这些话了，今天已经为时太晚，走吧。倘若您不走，我就要派人把您送走了。伯爵先生，我当时注视了他一会儿，想看看我再求一次是否还有点希望，但他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于是我向他走过去。我低声对他说，好吧，既然您熟悉科西嘉人，您就该知道他们是如何信守诺言的。您认为他们杀了我那拥护拿破仑的哥哥是做了件好事，因为您是保王分子。那么我也是拥戴拿破仑的。我向您郑重宣布，我要杀死您。从现在起，我要向您为亲人复仇。所以说，您要好自为之，尽量保护好自己，因为当我们再次相遇之时，就是您的死期来临之日。说完这句话，趁他惊魂未定，我就打开门一溜烟的跑掉了。
1: 哈哈，您看上去很老实，想不到竟干过这样的事情，贝尔托加先生，何况还是对一个检察官。哼，他至少知道复仇是什么意思吧。
0: 他非常清楚，所以从那时起，他再也不单独出门了，深居简出，并派人四处搜寻我。幸好我藏得很隐蔽，他没能找到我。这个时候他吓坏了，吓得不敢在尼姆再久待下去了，于是请求调往他地。由于他是一个颇具影响的人物，所以他就被调到凡尔赛任职了。然而您知道，对一个发誓杀敌复仇的科西嘉人来说，距离是难不倒他的，他那马车跑得再快，
1: 也从没有超前我半天的路程，尽管我是徒步追踪他的。重要的不在于杀掉他，这一点我有上百次机会可以办到，关键在于杀死他而不暴露自己，尤其是不被人抓住。因为自那以后，我不再属于我自己了，我有义务要保护养活我的嫂嫂。我暗中监视了德威尔夫先生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他每走一步，每出门一次，每一次散步，到哪儿都逃不过我的目光。我终于发现他偷偷摸摸的到奥特伊来了，我仍然跟踪他。我看见他走进我们现在待的这座别墅，不过他不像一般人那样从临街的那扇大门进入的，而是骑马或是坐车来，把马或者马车留在旅店，他自己却从您看到的那个小门走进来。
2: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3: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4: 基督山点了点头，表示在黑暗中他确实看见了贝尔突巧指出的那个入口。
1: 我无需再留在凡尔赛了，我在奥特伊落了脚，我摸了摸情况，假如我要袭击他，显然我该在那儿设下我的陷阱。守门人说过了，这座别墅归德圣梅朗大人先生所有，他是威尔夫的岳父，德圣梅朗先生住在马赛，因此这座乡间别墅对他没有什么用处。因而有人说他把别墅出租给一个年轻的寡妇，外人不认识他，只知道他叫男爵夫人。果然一天傍晚，我从墙上望去，看见一位年轻貌美的女人独自在花园里散步。花园里的情形从任何外界的窗口都是窥视不到的，她不时地向小门的那一头张望。我明白了，这天晚上她在等德威尔夫先生。当他离我相当近的时候，虽然夜色浓重，我仍能清楚地看到他的面目。我发现他是一个十八九岁美丽而年轻的少妇，高高的身材，长着一头金发，他穿着简便的浴衣，体型毕露，我这才看出他有孕在身，甚至似乎已离临产不远了。过了一刻，小门打开，一个男人走进去，少妇快步向他跑去，他俩紧紧地搂在一起，充满爱怜地亲吻着，一起回到房子里去。这个男人就是德威尔夫先生。我判断当他再走出去的时候，特别是在深夜出去时，他总会一个人再穿过整座花园的。 那么你后来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了吗？
0: 不知道，大人，你待会儿就会知道，我没有时间去打听的。
1: 啊，请说下去。
0: 这天晚上我本来也许可以杀掉检察官的，但我不太熟悉花园的详情，我担心不能一下子把他结果掉，那时倘若有什么人听到他的喊叫声跑过来，我就跑不了了。我想下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再动手。为了不漏过每一个细节，我在沿着花园的外墙的那条街上租了一个小房间。三天之后，将近晚上七点钟光景，我看见从别墅里出来一个骑着马的仆人，他在通往塞尔夫大陆的一条小街上策马疾驶。我估计他要到凡尔赛去。我没猜错，三个小时以后，那个人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的信送到了。十分钟后，另一个裹着披风的人徒步走来，打开花园的小门，门在他身后关上了，我迅速跑下楼。虽说我没有看清德威尔夫的脸，但我的心在剧烈的跳动，直觉告诉我就是他。我穿过街，爬上墙角上的一块界石，我前一次也是站在这块界石上向花园里张望的。这一回我不光是看了看，我从口袋里掏出短刀，确信刀刃是锋利的，于是我爬过墙头跳了下去。我首先关心的是向门口奔去，他刚才把钥匙留在锁孔里，紧紧在门锁上转了两圈，我从那里逃跑是万无一失的。于是我开始研究起地形来了。花园呈长方形，中间有一片英国式的细草坪，草坪四角种植了一丛丛树木，枝繁叶茂，并杂有一朵朵秋天的花朵。德威尔夫先生要从房子走向小门，或是从小门走向房子，不论是进是出，他都必须从一处树丛旁边经过。那是九月底，风刮得很猛烈， 不时被向天际咫尺而去的大朵大朵的云絮遮没了惨淡的月光，染白了通往房子的纱巾，但不能射进密密匝匝幽深的树丛。一个人躲藏在里面是不用担心会被人发现的。我躲在离威尔府必经最近的一丛树丛里面，我刚躲进去就感到风呼呼的刮得很猛，把我头顶上的树枝压得弯弯的。我似乎听到了一阵阵呜咽声。您知道，或者更确切地说，您不知道，伯爵先生。想等待时机下手行凶的人，总好像听见有人在旷野发出一声声惨叫的。两个钟头过去了，在这期间有好几次我以为听见同样的呜咽声。午夜的钟声响了，当最后一下钟声还在凄凉而清脆的震颤时，我发现我们刚才走下的那座暗梯的窗口里溢出了灯光，门打开了，裹着披风的人又走了出来。这是可怕的时刻，然而好久以来我就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什么也不能使我心慈手软。我抽出短刀，打开刀刃，准备着。穿披风的人径直向我走来，但是当他走到明处的时候，我似乎看见他右手拿着一件武器。我胆怯了，倒不是害怕搏斗，而是担心不能成功。当他走到离我几步远的时候，我发现被我当成武器的那样东西其实只是一把铲子。我还没能来得及猜出德威尔夫先生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手上拿着一把铲子时，只见他突然停在一簇树丛的边缘，向四周扫了一眼，开始在泥地上挖坑。这时我才发现他的披风里面藏着一样东西，他把那件东西放在草坪上，以便让自己行动更方便一些。那时我得承认，我的仇恨里又掺进了一点好奇，我想看明白威尔夫究竟在干什么。我纹丝不动，凝息病气，等待着。后来我冒出了一个想法，当我看见检察官从披风里取出的是一只长两尺宽六至八寸的小木盒时，这个想法得到了证实。我瞧着他把木盒放进坑里，在上面堆上土，接着又在这堆新土上面踩了几脚，一边把夜间干活的痕迹消除掉。这时我向他猛扑过去，一边把短刀插进他的胸膛，一边对他说，我是焦瓦尼贝尔图乔，我要以你的死来回报我的哥哥，以你的财富赡养他的寡妇。你看出来了吧，我的复仇比我所希望的更加完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清这几句话，我想是没有，因为他没有叫一声就倒下去了。我感到他的一股股鲜血热乎乎的喷在我的双手上，溅到我的脸上，但是我像醉了似的兴奋极了。他的血非但没有使我感到灼烫，反而使我感到清凉。眨眼功夫，我就用铲子把木盒挖了出来。为了不让人发觉我劫走了木盒，我又把坑填上，并把铲子扔出墙外，冲出门，从外面在门锁上转动了两圈，把门上的钥匙也带走了。
1: 好，依我看，这是一次小小的暗杀外加偷窃的双重案件。
0: 不，大人，这是为亲人复仇，另付赔偿费。
1: 至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吧。里面不是钱。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军。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心源性的心梗啊，到底有没有一些预兆？人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哪怕说是天热的时候，心脏不舒服会有哪些表现呢？或者说我们人体有哪些不舒服的症状需要提示我们关注自己的心脏问题呢？在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了来自北京医院主任医师刘德平教授呢，跟我们谈一谈人体的哪些不舒服提示我们要关注心脏了。刘大夫您好。
10: 您好。
9: 虽然说心脑血管疾病在冬季高发，但是我们也看到确实是夏季也有发生猝死的问题。前两天碰见一位70多岁的老人问我说，哎呀，我是不是心脏不舒服了，我老觉得胸口憋憋的哈，闷闷的，可是孩子们呢说这两天大家都觉得有点闷有点憋，所以估计没事儿。他问我怎么办，因为是70多岁的老人了，我不敢大意，我说还是我稍微做一个简单的检查吧啊，给人家提了这么一个建议，有点班门弄斧。但是我先想问您一下，我这个建议合适吗？
10: 啊，应该这个建议应该是不错的，因为这个老人70多岁是吧，那个年岁比较大啊，应该来讲呢，就是说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相对比较高。然后呢，如果又有症状，特别是呢，如果是新发的这个症状啊，这个的话就要特别要警惕啊，就是说心血管疾病，特别是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啊等等。如果说这个是长期的，就有这个症状，倒不一定多么害怕。但如果是新发的话，那一定要比较警惕，比如说到附近医院呢做个心电图啊，稍稍检查呢，应该是必要的。
9: 其实像这样的情形在生活当中经常会有哈，我们偶然会觉得胸口附近，哎，怎么觉得有一种各种各样的不舒服，跟平时不太一样，有可能偶然发的、偶然的出现的，也有可能是经常性的哈。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判断说，哎，我这有可能是最近其他方面的问题，哪些方面的警惕？说，哎呀，这可能是心脏的，我们该去查一查，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10: 好，这个心脏的症状的话，一般来讲呢，它有它自身的特点。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如果真正的是心脏病，譬如说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这个常见的这种疾病的话，一般来讲年岁都比较大一些。另外来讲呢，平常的话可能就是往往来讲呢有一些相关的危险因素，譬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血脂高啊、肥胖啊、抽烟啊等等，这些就说有些相关的危险因素。另外呢，从症状本身来讲呢，一般冠心病啊、心绞痛它有自身的特点，譬如说它持续时间一般来讲都是几分钟，另外来讲呢都是活动啊、情绪激动啊等等这些有关系。如果说活动停了，情绪呢稳定下来了啊，或者含点硝酸甘油之类的，一般来讲的症状呢比较短的时间内，一般3到5分钟啊就缓解了。如果说这个病人的症状持续时间非常的长，或者持续时间就1秒2秒，那这个的话可能就不一定是心绞痛，不一定是供血不足啊等等等等这些。
9: 就时间是一个因素，其实过几分钟能缓解的，你是服用的硝酸甘油或者停止了那些剧烈活动能缓解的，这反而要高度的警惕。
10: 对，就说时间的话你不能太长。

0: 你好几天都这么的，那是不太可能
1: 的。对，你整天整天的闷，那一般来讲呢，要不呢你就是非常严重的心脏病，比如说你心肌梗死了，梗死之后反复的疼，可能那个呢有可能要疼几天，但一般来讲呢症状呢非常的严重啊。一般的心绞痛的话，一般来讲持续时间都非常短，很快就缓解，持续时间很长的可能反而呢不太可能是呢心脏病。如果是心脏病的话，那一般来讲就非常严重，譬如说心肌梗死或者加深动脉瘤啊等等这些。
0: 啊、哦，就如果时间特别长，大多数
1: 是的话，
0: 大多数时候不是，但如果是其实就是、
1: 啊、如果是的话就很严重啊、哦，大部分不是，
0: 大部分不是。嗯，
1: 对，
0: 好，这是闷的这种症状哈。
1: 嗯，
0: 心脏的有时候会还给人感觉，比如心慌也是心脏的一种感觉啊。
1: 对，
0: 其实我们有时候情绪激动啦或者怎么样也会出现一种心慌的感觉，这个怎么判断它是一个生理的反应还是？病理的或者说有问题的
1: 啊，心慌啊，这个心慌的话要看它自身的特点，譬如说有的人呢气急着急跟吵架了，然后呢开始呢是急在前然后慌在后，这个呢可能是一般情绪啊这些东西这些因素啊造成的。但有的人呢就是说他的发作心慌好像就是一跳一跳的，然后摸脉的话就是说有时候停了等等这些，一般来讲呢可能就有问题，间歇啊早搏啊等等这些。有的人的心慌呢他是突然发作的，发作来得快然后持续一段时间然后说好就好，像这样的话一般来讲应该是心脏本身的问题，比如说发生了一些心律失常早搏啊或者心动过速啊房颤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嗯，这是看也是看时间，也跟时间有相关系
1: 啊。这个呢和时间有关系，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它有的持续时间呢还是可以是蛮长的。一般情绪相关的话，一般来讲，情绪好了之后呢，一般心慌啊这些啊，慢慢的就好了。然后呢，脉搏调的开始的情绪激动的时候调得快，然后慢慢的随着情绪的好转呢，脉搏呢慢慢的恢复正常，或情绪的波动相关。
0: 嗯嗯，比如说像如果说是由于病理性的话，它会有诱因啊等等的一些因素嘛。你比如冠心病的话，可能劳累啊等等的，运动的这种剧烈啊、情绪啊是一个诱因。那么像这种心慌，它一般会有一个诱因性的东西吗？还是有时候不明原因的也会出现？
1: 心慌的话，这个就比较复杂，因为冠心病呢，一般来讲劳力增加，然后呢心脏供血负担呢加重，然后呢容易出现症状。那心慌呢？这个就比较复杂了。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说休息时候发作，活动时候他没有什么事情，那这种呢可能往往来讲呢可能是功能性的，因为他休息的时候他的感觉啊都集中在所有的身体里面各个地方，然后稍稍有点不舒服他就感觉出来了，或者是呢他根本就没有舒服，没有不舒服，但是他感觉呢有不舒服，活动时候一分心呢，然后呢这些症状好像就消失了，就没有了。这个呢往往来讲呢说明他心脏可能没什么问题，如果说有问题的话，那问题可能也不是太严重。
0: 这是胸闷和心慌哈，咱刚才提到一个词叫心绞痛，这个词呢，我们老百姓也非常的熟悉啊。
1: 嗯、
0: 想问，心绞痛一定就是一种痛的感觉吗？是不是就是心脏这个部位的痛的感觉？
1: 心绞痛这个平常我们说是叫痛，心绞痛这是一个诊断的一个名词。
0: 名词。
1: 其实呢，心绞痛的话，真正那个非常典型的这种疼痛。这个还是比较少的，往往来讲就是胸部啊，胸骨正中或者心前区这个地方一种非常难受的说不出来的这种感觉啊，闷啊或者是憋啊或者是反正就是不舒服啊，或者严重的话可能有窒息的这么一种感觉啊，这么一感觉它不一定说非得疼不可啊，反正就是不舒服也可以是疼，有的可能是烧心的感觉啊，像辣椒面一样的那种感觉啊，那都可以的。
0: 像辣椒面一样的感觉、
1: 啊。感觉都是可以的。哦、譬如说一活动，嗓子像糊了一层辣椒，然后一休息就好。啊，它的诊断名词呢叫心绞痛，但是呢症状呢并不一定说，一定是说就是疼。
0: 很典型的疼的感觉。
1: 不一定是疼。
0: 嗯。
1: 啊，反正不舒服就是。
0: 心脏的问题会有疼的感觉的这种反应吗？
1: 心脏病的。
0: 对，嗯。就是心脏病，林林总总的心脏病当中有哪些情况可能会出现？就是疼的感觉，
1: 包括
0: 疼
1: 痛感觉。比如说呢，刚刚心绞痛，它可以是疼痛
0: 的
1: 感觉的，然后呢，有一些其他的情况也可以出现的疼痛的感觉。譬如说，刚刚说的有个病叫夹层动脉瘤，就主动脉撕开了，本来是一层很薄薄的一层，然后呢，从中间撕成两层了、三层了，然后呢，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来讲呢，病人呢，疼痛啊。可能就会非常的严重。另外呢，撕裂性的，并且呢，这种疼痛的话，可能是游走性的，会疼痛会有变化，位置会有变化。一般呢还非常的严重，非常严重。如果说你不及时确诊呢，不进行相关的处理啊，可能容易出现了

0: 疼痛的临床
1: 的
0: 后果。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病，它也可以出现疼痛，心前区啊这个地方疼痛，譬如说那个心脏的肌肉特别厚，有种心肌病啊，一活动啊就疼痛啊。还有呢，就是说那个瓣口啊，心脏的一个排血的一个出口，那个瓣膜那地方非常的狭窄的时候，它也可以出现疼痛。啊，就整体上来讲呢，就是心脏方面出现疼痛的这些疾病的话，一会儿冠心病、心绞痛、主动脉夹层肥厚梗阻，然后呢瓣膜狭窄、主动脉狭窄等等这些。另外一个来讲，我们平常可能不太归在心脏里头，但是实际上呢，或心肺啊都非常相关的，也就是叫肺栓塞的这么一种疾病，它也是突发的疼痛，也是啊，也是疼痛、胸痛啊之类的。啊，就肺动脉啊里头的话，一个血栓栓子把那动脉、堵塞以后，然后也会出现胸痛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4: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来自北京医院刘德平大夫跟我们谈一谈哪些症状提示我们要关注心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主动脉夹层瘤和这个肺栓塞，这都属于比较严重的病，比较凶险的病
0: 啊，
4: 相对来说
0: 非常严重的。如果说你不及时就诊
4: 的话，要命
0: 的
4: 事，
0: 可能是要命的事情。这两种病来讲的话，就是说夹层的话相对来讲呢，就是患病院发病院可能相对是比较少一些
4: 一点。
0: 肺栓塞来讲呢，现在发现呢是相当的多，特别是一些老年人的危险因素啊多。所谓的危险因素就是说，比如高血压、心衰啊、糖尿病啊、卧床啊、房颤啊等等这些，或者外科手术等等这些情况的话，如果突然出现一个胸痛，那很可能考，特别是下肢啊有单侧的水肿的话，那么要高度怀疑啊是不是肺栓塞的情况。肺栓塞的话，就是说误诊或漏诊啊都相当的
4: 相当
0: 多。如果你一不想到肺栓塞，那很可能这个病人呢可能就是肺栓塞。但是如果说每个病人胸痛病人你都想到肺栓塞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病人他又不是肺栓塞。这种病的话，它本身来讲呢，就是说表现不是特别的
4: 典型
0: 啊，也非常的复杂。然后呢误诊漏诊高，还有一个呢死亡率不低。
4: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如果心前区、胸前区这个心脏的这个部位如果出现疼的感觉的话呢，这个信号就更加的说紧急一些，要更加警惕一些，比一般的心慌啊、胸闷呢、它可能带来的问题背后可能隐藏的问题会更严重一些。
0: 泛泛的讲的话，这个差不多是对的，泛泛的讲是对的。但是有的心脏病，譬如说有的心肌梗死，非常严重的心肌梗死，或者是严重的肺栓塞啊等等这些，即使是夹层，它有的时候呢也没有症状的，也有
4: 没症状的。
0: 但是泛泛的讲应该是对的。就说泛泛的讲是对的。
4: 那些没症状的是真没症状还是症状不典型，我们大家没有留意到。
0: 这个的话应该来讲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就是说真正的完完全全的一点点症状都没有的应该来讲是非常的少。一般来讲可能或多或少的可能有些症状，而这些症状的话可能开始的话，可能病人呢或者是医生呢他不认为是一个太严重的问题，不认为是一个什么症状。然后后面的诊断以后回过头来再要细问再分析，发现他过去那种症状啊表现的，可能就和这个心绞痛啊、心脏病啊、夹层啊、肺栓塞等等呢应该来讲都是相关的。
4: 也就这症状
0: 并不一定是说完完全全无症状的少。
4: 但是有的症状可能它程度没有那么严重，然后表现的没那么典型。
0: 没那么典型，对。
4: 比如说哪些呢？它不那么典型，很难归类，但是可能你们临床当中还见到哪类的。
0: 比如说你看我们以前的话见到一些病人，譬如说有一个人我们这个嗓子老是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啊，反复的看病，然后看耳鼻喉科，因为嗓子不舒服嘛，都是耳鼻喉科看。看了之后呢，那个耳鼻喉科大夫呢每次都说你这个嗓子吧 有问题，有点慢性炎症，但是呢不是那么严重，因为这个病人吧，他嗓子不舒服，疼到什么难受到什么程度呢，他老想撞墙，老想撞墙，这感觉应该是非常。

0: 不舒服，想撞墙，
1: 对，因为
0: 太严重了
1: 啊，非常明显的这个非常明显的这种症状。但是呢，这个病人他本身他也没说，哎，这是不是心脏的呀？然后那个耳鼻喉的大夫他也没说提一句，你是不是到其他地方去看一看等等，也没有。后面呢查体，这个是症状很长时间以后再查体发现，哦，非常明显的啊，心肌梗死的心电图的表现都有。
0: 哦，
1: 那后面一些检查，当然呢就非常自私啊，这个。啊，冠心病，其实呢，那个时候呢，发生了心肌梗死啊之类的变化了，
0: 啊，
1: 所以他这个呢，心脏我们都说心前区啊，这些的胸骨这个附近，他老是嗓子不舒服，
0: 嗯，
1: 很严重，然后呢，用嗓子那个表现呢又不能解释。
0: 嗯，这个例子恰恰说明我们这样的跟全科医学，从全科医学的角度来讲专科知识的一个重要性哈，就是不仅说我们患者普通老百姓要有一个全科的一些概念，我们这方面尝试越多越好，其实专科医生也要有这种一些全科的知识有所了解，比如说耳鼻喉科的大夫这方面意识强一些，可以提示他去稍微查一下嘛。
1: 嗯，对，嗯，因为这个全科医学其实来讲应该非常重要，因为人呢，啊，是一个整体，其实来讲呢，人的表现呢是非常复杂的。譬如说，你的心脏的不舒服，可以表现在牙齿的不舒服、嗓子的不舒服、胳膊的不舒服、腹部的不舒服，甚至下肢啊，有时候它也不舒服，各个地方都有。但是呢，啊，但是这种心脏的不舒服呢，它可能也有它的特点。譬如说，就是刚才说的嗓子，这个人不舒服的这个人，他嗓子的局部表现他不明显，但是他一动的时候，他疼痛是加重的。
0: 啊，
1: 比如有的牙疼的时候。牙齿看半天没什么事儿，他一走路牙疼一休息就好，那这个呢可能考虑就是牙本身的情况可能不是好解释，那么这个时候要多多想到是不是心脏的问题。但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病人来讲，你说要他啊，你说牙痛的时候你要他去看心脏去，或者嗓子痛要他看心脏去，那这个对他来讲难度啊就会非常的大。但如果说我的医生来讲，他有一个全面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这个知识啊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呢，他就可能想到，哎，我的牙齿啊，我不能解决你，不能解释你的问题，我的嗓子的毛病不能解释你的问题，那你是不是到其他地方去看一看呢？
0: 嗯，
1: 等等这些，那这么提示一下，可能都好，可能会避免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0: 比如说问他一个问题，你啥时候疼？他说，
1: 啊，对对对，
0: 我走路一活动就疼，
1: 对，
0: 那个静下来这牙就不疼了，那这个就可以，
1: 那这个就可能典型的一个心绞痛的一个表现。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就是不典型的症状，但是它符合了一个心绞痛的一个典型的规律，就是运动的时候会有一
1: 个
0: 变化。
1: 表现来讲呢，就是说它的部位，它不是胸口啊这些东西，
0: 嗯，
1: 但是它会运动相关，最后呢，心绞痛的发作的特点呢是相吻合的，
0: 啊，
1: 但这个呢也属于啊，就是从临床表现来讲，它也属于不典型的，
0: 也是不典型的，嗯，
1: 对。
0: 有没有翻过来的？哎呦，觉得真的是心脏的问题，但真的是查了半天不是心脏的，是其他的问题呢？
1: 那也有啊，因为这个经常碰到，
0: 嗯，
1: 譬如说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很多人来查，他说就是胸痛，痛得不能了，然后疼得还可能非常严重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呢看心脏的，看了一次又一次，然后呢都没事儿，然后甚至收住院了，或者是呢做了一些很复杂的这么一些检查来了，哎，然后给了检查之后发现，哎，心脏那表面上胸部表面上面一看，哎，好多皮疹出来了啊，带状疱疹等等这些
0: 疱疹
1: 啊，对，但是呢它表现在胸部，疼痛还很严重啊，疼痛很严重。但是如果是病人就是医生呢，或者看得很仔细，你问问他的症状发生什么特点，如果持续性，然后到身上摸一摸啊，发现牙痛啊很明显之类的啊，这个东西你可能考虑是不是局部啊，就是说疱疹呢他可能还没出泡啊，这个时候的一些的表现。
0: 嗯，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按一个思路去治疗一直没有什么好的效果的时候，要转换一下，
1: 一般来讲要转换思路，一般要转换思路，因为很多情况下的话，就对人体的话不像我们这个机器啊之类的那么清楚，很多东西的话来讲呢是很复杂的，你看的是简单的问题，可能实际上呢可能隐藏着很复杂的一些不清楚的一些东西。
0: 嗯，您刚才讲的这个例子我想起来一位嘉宾哈，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病人，很著名的咱们国家的这个中国科学院院士，
1: 嗯，
0: 王忠浩院士，他按心脏治了好多年自己的病，经常因为他是个非常棒的一个血管外科的医生，经常手术的过程中间自己的心脏感觉不舒服了，最后治了半天以后，在国外开会的时候经过别的国家的医学家提醒，当然十几年前的事情，胃食管反流，说你去查一查吧。
1: 这个心绞痛最主要要鉴别的，最常见要鉴别的就是胃食管反流这个毛病，这个毛病的话 他疼痛的部位或心绞痛疼痛部位啊非常的相似，然后呢他有的时候呢有时候和活动啊还有点关系，这个病呢还非常的常见，老年人的这些非常常见。
0: 嗯
1: 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是当时心绞痛治疗，当时心绞啊都没有什么效果，后面说、哎、看看是不是胃有什么毛病啊之类的，然后呢稍微一查查一查，或者稍微的有时候给点药一吃，他很快几天 A 的症状就基本上就消失了。这个呢和心绞痛的鉴别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两个呢可以单独存在，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同时存在，譬如他有心脏病确实有啊，但是呢这个病人根据很好的心脏病治疗以后，他的症状呢可能部分缓解，他还有一部分症状他缓解不了，
0: 嗯，
1: 然后呢再回过头来是不是消化道再查查，然后消化道给相关的处理，哎，这个时候的两个症状都完全消失了。
0: 嗯，我们跟大家解释这些呢，一方面是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哈，不一定那么了解那么专业，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假如说你去看心内科的医生了，然后查了半天心脏没问题，心内科医生建议你去做一个胃食管反流的检查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能够理解吧，让我们广大的患者能够理解说这不是一个多余的检查哈，
1: 对，
0: 因为它是容易去有一个
1: 非常容易混或者非常容易病程，
0: 对对、嗯、而且我们也接触过这样的例子，是去口腔医院去看病的一个患者，这还是个老知识分子，那当时的这个口腔科医生就非常棒嘛，就建议他说你去查一查你的心脏去吧，结果他真的及时，因为是专业的口腔医院，没有办法在那家医院去做心脏的检查，所以他就到了综合去查，一查是心脏病，
1: 对，
0: 结果这个患者的儿子后来是给口腔医院写了一封这个表扬信的，就觉得真的是这个医生的这种概念非常好，所以等于说帮助病人发现了疾病，
1: 对，你一定要就是说有一个整体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的专科确实是非常的专，非常的专、
0: 嗯、
1: 以前的话就是说是可能最早的咱们是囊中啊之类的，可能全科的，后面分成内科外科之类的，妇科啊之类的，分的呢比较什么宽泛，那现在里面、
0: 嗯、
1: 现在的分的呢内科还分好多好多好多科，这样来讲有的呢就是说某个单科专科的知识啊可能非常非常的深，
0: 嗯
1: 啊，那个考的细胞啊基因啊等等这些，但是它面比较窄，然后碰到这些病人的话，那可能有的时候他一会儿半会儿他可能不一定看得出来、
0: 嗯、
1: 啊，
0: 所以全科的意识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1: 嗯，
0: 但是说到了全科的这种意识呢，我们现在也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和自己的全科医生、家庭医生建立了一个好的联系，很多人生病之后呢还是要去这种大的啊，三甲医院啊，综合医院啊，去看，那就面临着一个挂号的问题。比如说，我很明显的是很典型的心脏的问题，那他知道挂号挂哪个科。但是你比如说，像有的人他是胸有点闷闷的啊，症状比较复杂，那挂号该挂哪个科？因为我自己是接触过两位啊，都是让我帮他们挂呼吸科呢。但是我一听我说咱们还是先挂心内科吧，结果都发现是心脏的问题，这是我自己有一点点的这种常识，而且这两位的身体基础条件我也比较熟悉啊，都有三高的基础。但是如果普通老百姓说我现在就是要直接去三甲医院去看一看我挂号挂哪个科，那我们最近呢也碰到了，比如说70多岁的阿姨啊、就问我呢，说我现在有这个不舒服啊，我需要去大医院，我挂号挂哪个科，我得预约呀，不是说我去了那儿才问护士啊。
1: 这个的话一般呢77岁女性是吧，
0: 嗯，
1: 如果胸痛两三天，那么首先来讲呢第一个科的话，像这种情况的话泛泛来讲的话啊、还是先挂心内科比较好，心内科先筛查一下，医生问一问看他是不是像不像心脏的问题啊，因为心脏的问题呢就是说如果是的话，因为他一般来讲可能就容易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耽误之后呢可能会麻烦比较大一些，如果说不是心脏的，然后慢慢再查一些其他的，因为心脏科大夫问一问他的情况之后，看他到底是像消化的问题，像呼吸的问题，还是像皮科的问题啊等等这些，帮助他分析分析，然后呢告诉他相关的一些检查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治疗。
0: 这其实是一个看病逻辑的问题啊，看病逻辑呢就是我们不要给自己当医生，当我们觉得哪里不舒服，特别是胸部不舒服的时候，手诊啊，一定还是尽量选择这个心内科，或者是如果有胸痛门诊的话也可以去胸痛门诊啊，手诊先排除了最凶险的，而不是先排除那个可能性最大的。你比如说你可能大概只有几分可能是心脏的问题，哎， 大部分可能不是心脏的问题，我们也是要先排除那个最凶险、最可能惹来麻烦的，然后再去一个一个的去排查。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去就诊的时候，医生可能有时候会开比较多的检查。

查，大家就不理解了。其实这个检查有时候也是在排除，比如说我们可能首诊是呼吸科的话，呼吸科医生也可能会给开一个心电图之类的，那大家呢能够多理解医生这方面的一个思考逻辑，逻辑很重要。好，非常非常谢谢嘉宾，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的，听众朋友再会。